0: 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水上航程应假日，数据鲜活见活力。
2: 述说假日中国，让我们从一船一篙的细节里感受假期里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
3: 从河流到湖泊，从大江到海洋，每一段航程都丈量着假日消费的真实温度。述说假日中国，今天我们从水上看。国庆假期的西湖游人如织，守划船船工吴光华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桨开始，一趟航行约2小时，航程约5公里。假日里一天跑5趟，累计滑行约25公里，相当于围着西湖走了2圈半。一松一紧的船桨间，荡开的是浪漫的假日烟火。绿水青山间，一叶扁舟慢慢前行，安徽黄山西西南的假日节奏藏在船工的每一次撑篙里。这个假期，船工们每天平均要撑船17趟，撑篙超过5000次，工作量顶得上平时的4倍。
4: 累得我，累得我，你看看，这个手都起老茧了呢。辛苦一点嘛，工资高一点嘛，哈。再说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的景色这么美。
3: 夜幕垂落金陵，十里秦淮河流光璀璨。国庆假期，秦淮画舫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每晚6:30至9:00，每分钟平均有30余名游客登船入河，整晚发船超380班次，全数满载航行，最高可接待近1万名游客。这个体量相当于一场大型室内赛事的观众人数。一艘艘画舫载着8方来客，让千年金陵的烟火生机在水波流转中生生不息。从秦淮河来到长江黄金水道，您有没有解锁过水上电梯的体验？在湖北宜昌两坝一峡航线上，三峡升船机单次垂直提升113米，相当于38层普通居民楼的高度，上演万吨巨轮坐电梯翻坝的震撼场景。10月2号，三峡升船机实现双向通行5艘次，搭乘游轮的游客数相当于6列满员高铁动车组的载客量。10月1号，爱达魔都号游轮搭载4000余名乘客从上海出发，开启7天6晚的国庆主题航次。
5: 游轮里面就一站式的那个吃啊，那个玩啊，这里面都有，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了。
3: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共有26间餐厅与酒吧，覆盖中国各地方菜系及各国美食，餐饮体量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豫园商城。整个行程预计为乘客提供近1000道菜品，最大的餐厅跨越2层甲板，可同时容纳近1500人就餐。把美食搬到海上，折射出度假消费的持续升温。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人们的出行热情呢是依然高涨。国铁太原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为32.4万人次，而其中呢，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为9.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5%；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为4.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1%。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为42列，而其中呢，高铁列车23列，普速列车19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2: 同时，国铁太原局在太原站、太原南站打造综合自助服务区，为旅客提供一站式便民自助服务。运城北站联合当地机场创新推出空铁联运免费接驳服务，旅客凭当天抵达车站高铁票及航班订单，即可免费搭乘接驳专线直达机场。
1: 国庆假期的前3天，国铁济南局发送旅客为257.7万人次，跨省份客流已去往江苏、北京、河南、河北、上海、天津、安徽、浙江等方向为主，而省内客流呢，则是集中在济南、青岛、菏泽、临沂、淄博、烟台、威海等较大城市和旅游城市。
2: 今天。

0: 客流仍然较大，预计发送旅客80万人次。明天开始，客流量将持续上升。7号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
1: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四川中短途旅游客流保持高位。
0: 铁路方面，昨天成都各车站发送旅客47.9万人次，开行旅客列车1173列。客流以中短途旅游、探亲、跨城观演为主，出行方向集中在重庆、贵阳、乐山、九寨沟等方向。
1: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各车站当天发送旅客为27.7万人次，假期的前三天累计发送旅客为104.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而今天呢，也就是4号，重庆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为26.8万人次，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了35%，旅客错峰返程趋势初显。
0: 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今天重庆各车站计划加开武汉、长沙、西宁、西安、泸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0列，含夜间列车10列，当天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38列，满足假期后半程旅客错峰返程出行和周边短途旅游需求。
1: 民航方面呢，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呢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当中仍然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选择错峰游更为实惠。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目前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3: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1: 展望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已经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呢，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击落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新的成果。
1: 当地时间的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
2: 他在采访中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针对和平谈判，他称俄方可能会根据情况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和条件。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在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了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

0: 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
1: 我们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显示，在当天傍晚，伊朗戈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了相关的声响。
0: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戈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1: 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的报道显示，在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
0: 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
1: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三号报道显示，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了沙特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叶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但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0: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3: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2: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4: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ال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2: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0: 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三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了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的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了安全事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阿马尔加尔贾什3号表示，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2: 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3号早些时候，阿联酋检方表示，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之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0: 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3号凌晨1时许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据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2: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0: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 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为。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光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财与万千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种进少年的心。这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 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亦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

0: 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强力聚财，有你更精彩。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9: 一身都是宝，
10: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11: 此木瓜非彼木瓜，
8: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12: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8: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1: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阳澄湖大闸蟹。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3: 日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
1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7: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1: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

0: 点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国庆长假，合家团圆，亲友相聚，少不了一桌桌丰盛的家宴。但是啊，大鱼大肉吃得多了，特别容易积食腹胀，再加上入秋之后秋燥加重，所以呢，不少人就会出现口干咽燥、皮肤发干的情况，一遇降温手脚还冰凉难受。那很多人总觉着调养身体啊，一定要靠名贵补品，但其实一味上好的食养本草就能兼顾消食解腻、润燥生津，很适合长假期间日常食养。这味本草流传千年，民间应用广泛，既可以泡水入膳，而相关制品呢还可以外用护肤。哎，那我们说的这味本草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为大家揭开谜底。他们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卢芳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张淼。欢迎二位院长。卢院长好，张院长好。
1: 主持人您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啊，咱们要一起探讨的这个食物，我们这儿啊有一则谜语，大家先来猜一猜。这个谜语叫做啊，橙红小果蜜成团，山野秋来味带酸，健脾活血藏奇效，寒地枝头蘸金丸。哎，您猜到了吗？其实啊，我们今天这个小东西已经摆在现场了哈，我们来看一看。但即使摆在这儿，很多朋友还是不认识它啊。这叫沙棘啊，小沙棘果。为什么说大家不熟悉呢？平常咱们去商超买水果，您去到果蔬区看到的都是苹果、梨、橘子、葡萄，现在正丰收下来了，对吧？那这个东西几乎没有啊。而且我们即使是看到有一些说有沙棘饮啊、沙棘原浆啊，大家认识那这个果哦，原来沙棘长这样，很多人对它是非常陌生的。关键是它还不像苹果、梨、葡萄那么好吃，这个鲜果啊不适口。不信我给大家尝尝，我替二位尝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鲜果是什么味道的？我这还是忍着呢，我第一次尝沙棘，几年前，一点不夸张，我当时五官都快凑到一块了，都酸了，真的非常的酸。刚才那个小谜语里不就说吗？我觉得不是味带酸，是味太酸，而且还略有一点清苦的味道。可是您想，这个果儿它这么不适口，那么在历史上我们古人是怎么发现它的呢？又是怎么加工利用它的呢？好，我们先请卢院长给我们溯溯源，好不好？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一幅画，这幅画呢，就是我们根据沙棘在中医药学的相关内容设计的一幅沙棘民俗长卷。这幅画呢，可以说是涵盖了我接下来要讲的沙棘的历史溯源。大家可以把目光投向画的最左侧。这里描绘的就是藏医典籍的场景，对应沙棘最早的文字记载，最左面这侧。沙棘最早其实并不是中华本草典籍的主流药材，而是藏医药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味药。最早记载见于藏医的经典《越王药枕》，书中记载沙棘呢，医治培根，增强体阳，开胃舒胸，饮食爽口，容易消化。这里的培根是藏医理论体系的三阴之一，中医讲的寒、湿、痰饮一类疾病因素。之后的四部医典约有30多个章节记载沙棘，里面出现了丸、散、膏、汤7种不同的制剂类型，收录呢80多个和沙棘相关的配方。无论是在日常调养，还是应对高原环境里带来的身体不适，都会用到它。我们顺着画卷再往中间看，画面展开的是古人的生活食养的场景。古时候呢，山林地区人们肉食的摄入非常多，很容易出现积食腹胀。画面里呈现的就是古人用蜂蜜腌制沙棘鲜果的古法，做好之后呢，冲水饮用，用来解腻消胀，帮助消化肉食。再往画卷的最右侧看，这里展现的是古人利用沙棘的另一套药膳智慧。古时的人们不光食用沙棘果实，还会采摘沙棘的嫩叶，将其加入馅料当中，以此调和肉食的厚重感，减轻大量吃肉带来的肠胃负担。画卷最右边的这一片果林， 就是

0: 咱们东北地区的寒地沙棘产区，《中原传统本草书》里沙棘记载相对偏少，但在我们北方地区，沙棘是世代相传的食养佳品。西北的野生小果是中国原产的野生品种，多生长在高原、干旱、少雨的地方，果实小，近似球形，枝条多刺，产量很低，难采摘，但维生素 C 的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当地的人们摸索出一套利用沙棘的生活智慧，这些都是前人在生活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食养经验，代代传承下来。
1: 谢谢卢院长的介绍哈。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一幅长卷，确实涵盖了从古到今，包括沙棘的产地，包括藏医药对它的一种制作利用，也包括大家在食养过程中如何使用沙棘的一种生活智慧哈。不过我们说了，再好的食材也要讲究对症，对吧？比如说我们不吃沙棘鲜果啊，就喝现在非常流行的沙棘原浆，这种沙棘汁儿，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喝，喝完了以后特别的舒服。但是也有些朋友不行，因为它毕竟比较酸嘛，喝完了以后觉得哎呀肚子不舒服，泛酸很难受。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张淼院长给我们讲讲，到底什么样体质的朋友更适合沙棘，尤其哪些人要谨慎选用。今天你也带来了图片，对吧？
2: 啊，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2: 好，
1: 结合图片，让张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四茎铜条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1: 嗯，
2: 那通俗的来讲呢，四茎铜条就是指我们沙棘的这一个小果子啊，可以同时呢兼顾四茎。
1: 嗯，
2: 对应呢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那么从中医的临床来看呢，沙棘的性味是酸、涩、温，那归属于我们的脾、胃、心和肺经。那么我们说沙棘呢归脾胃经呢，它有健脾消食和解决积食啊、胃胀、食欲差的问题。那么归肺经呢，它有润肺化痰、改善秋天的口干咽燥。归心经呢，它有活血散瘀的功能，改善我们的手脚寒凉，也用于呢我们淤血阻滞带来的一些胸痹啊，还有心痛。它不只是呢针对单一的症状，包括我们消化呀、呼吸呀、循环呢和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系统的疾病呢，它都能够兼顾。
1: 嗯，
2: 所以说呀，沙棘呢，这也是它特别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珍贵之处。
1: 嗯，
2: 提醒大家呀，这个四茎铜条不等于包治百病，它是一个食疗的一个调养，它不能代替我们的药物来治疗疾病。
1: 嗯，
2: 那这个比较呢，适合三类人群来使用。首先，第一类呢就是秋季容易秋燥伤津的人群。我们入秋之后啊，这个空气比较干燥，那么很多人呢会出现一些口燥咽干呐、包括鼻腔干痒啊、皮肤非常干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沙棘呢，它可以呢起到一些这个润肺呀、滋阴的、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明白。
2: 第二类呢，我们说脾胃功能比较偏弱的人，平时呢胃口不好，吃一点点就会胃胀、腹胀，那还有会大便黏腻啊、不爽啊、消化能力比较弱的，那这类人群呢，可以吃一些沙棘来健脾运化，那么帮助我们消化。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秋冬气血运行不畅的人群，他们呢一到冬天呢就会手脚冰凉，尤其呢有一些女性呢，她会到冬天的时候呢，她会出现小腹的一个冷痛，像这类的我们就可以用沙棘来活血散瘀，它能够改善我们的气血循环，帮助我们的四肢末梢的血液的这个温煦的一个作用。
1: 嗯，
2: 那但是呢，同时也要明确有几类人群呢是需要谨慎使用沙棘的。
1: 嗯，
2: 第一类呢就是有这种胃酸过多，容易这个反酸的，因为沙棘我们讲它的味儿呢是酸，它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
1: 对，
2: 如果这个食用的话呢，这类人群会加重它的一个反酸呢和胃痛。
1: 嗯，
2: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体内湿热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这个沙棘呢，它的是有温性的作用。
1: 嗯，
2: 所以我们平时有口苦啊、容易上火的这样的人群呢，如果我们吃沙棘，它会导致我们的体内的热更盛。
1: 嗯，
2: 所以这类人群呢，我们也要谨慎去使用。第三呢，就是正在感冒发烧、外感邪气的这个时期的人群呢，也是不要食用这个沙棘的。另外还有这个孕妇啊，包括一些儿童啊，如果要是想吃这个沙棘的情况下呢，也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在他们指导下呢，我们再这个服用。
1: 好的，谢谢张院长哈。所以四茎铜条咱们听明白了，这是沙棘非常丰富的功用，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并不是说它是万能神药啊，不是说什么都能治包治。

0: 治百病啊。所以您刚才说到的那些，除了那些不适宜人群哈、啊，绝大多数情况在我们这个季节正好适用。你看秋到来袭，再过几天天冷了，很多人有些周身气血运行不畅，对吧？加上踢球标，很多人大鱼大肉吃多了，
1: 是的是
0: 啊，积食腹胀。你看沙棘都有相对应的这些啊养生的功效。哎，不过我们听完了中医层面的解读哈，我们还得去分析分析其中现代营养学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刚才啊卢院长介绍的古人的那些用蜜来腌制的方法，还是现代的我们一些比如加工成沙棘原浆啊、冻干粉等等，都属于对它鲜果进行了一些改良，对吧？因为这个鲜果确实不太好入口啊，所以呢，我们把它加工之后大家吃。但是大家会想，这些加工手段会不会让其中的一些营养物质有流失啊？哎，这样咱们一一来解读啊。先来说说沙棘里面最丰富的营养成分，对我们人体比较好的有哪些？
2: 沙棘的营养构成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第一呢，维生素 C 的含量被大家称作维 C 宝库。第二呢，是拥有完整的维生素矩阵。除维生素 C 以外呢，还有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多种的 B 族维生素，种类非常丰富。第三呢是富含沙棘黄酮，有研究发现呢，它具有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等作用，这和中医讲的活血散瘀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第四呢，沙棘的果肉和果籽呢都可以提取油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沙棘果油，其中果油呢富含 Omega 7等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0: 好，确实是啊，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多种的维生素，沙棘的黄酮，还有沙棘的果油和籽油， Omega 7、 Omega 3、 Omega 6等等等等哈。但是大家的问题又来了，大家平常在选用的时候呢，并不是很多的直接吃这个鲜果，它这个适口性不太好，更多的是我们去市面上买那些经过了加工制造之后的，像沙棘原浆啊、沙棘的冻干粉，包括饮料之类的。那有些商家也在宣称说，您看我们这些饮料，我们这些产品其实挺好的，能够帮助您调血脂、提高免疫力等等啊。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我们该如何去选购这些沙棘产品呢？
3: 首先呢，我们要清楚一条底线。那么沙棘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具备食疗价值，但是它可不是神药，也不能呢替代我们药物治疗这个慢性疾病。首先我们要去理性的去对待，这里给大家说一下三个理性。那么第一个理性呢，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宣传话术。它虽然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不是说吃进身体以后呢就能够达到治百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实验室的结果呀，和普通人日常这个食补的效果，两者是不能画成等号的。
0: 是的。
3: 第二呢，我们就要理性的选产品。那么优先呢，我们要看它的配料表。如果配料表里含有大量的这个蔗糖啊，或果葡糖浆的这类呢，它属于一个风味饮料，这个就不适合我们作为养生和调理使用了。
0: 这是为了调这个味儿，让它更好喝。
3: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反而对我们身体增加了更大的负担。
3: 对。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理性的去建立我们的预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神药。刚才我也讲了，它只是适合日常的一个食补。那如果我们有慢性病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他在医嘱的用药的基础上在服用这个沙棘，千万不要减药量，更不能去停这个医嘱用药。比如说正在服用这个药物的人群，那么食用沙棘呢和我们服药之间一定要相隔1到2个小时。
0: 对。
3: 另外我们说沙棘呀，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在吃这个抗凝药物的时候呢，这个就要慎重了，要咨询一下我们医生可不可以同时服用。
0: 所以如果您有相关的疾病，正在服用一些慢性病的药品，千万不要说我喝这沙棘原浆我就可以把药停了，不是这样的。
3: 是的，
0: 对吧？您在医生的这种嘱托下吃好药，顺便我们在使用这些沙棘的产品，起到一个辅助
3: 的
0: 提升的功效。
3: 是的，是的，
0: 对吧？
3: 对，
0: 它不是根本的治病的功效啊，这您一定要想清楚了啊。圈友们，十一期间生活圈为您挑选了很多的食养好物，每一项呢都是我们严格筛选的，品质有保障，让您可以买的放心，吃的舒心。现在啊，就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小助手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中我们会为您介绍相关的情况，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期待您扫码加入。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都是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沙棘的加工产品，这是咱现代科学现代工艺，对吧？ 但是古人没这些方法。

0: 法呀，也没这些科学技术啊。您还记得刚才卢院长带来的第一幅图片吗？其实古人也有自己的办法，中间好有好几种古人的一些食疗，把它做成药膳的一些小妙招，就是靠我们家庭的一些烹饪方法、食疗方子啊。所以恰逢国庆假期，咱们合家团聚，是不是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在家宴中复制一下呢？好，今天啊，我们两位嘉宾就给大家带来了三道古人流传下来的沙棘食养方，但是这里面很有讲究啊，因为我们不用现代的方法加工，直接吃这鲜果，酸度比较高，没法直接进口，所以一定得有搭子，搭配一下，是吧？让您口感又好，营养更能互相的配伍补充。所以咱们就来看一看大屏幕，这三道食养方究竟是什么，都配了什么搭子。好，分别是沙棘饮、沙棘药膳和沙棘小食，我们一个一个看，看看第一个沙棘饮是什么。好，沙棘饮搭配的是蜂蜜，为什么选择蜂蜜来搭啊？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沙棘饮？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
1: 这个沙棘蜜饮呢，多是民间传承的古老的制法。新鲜的沙棘呢，酸味很重，直接食用呢，对肠胃的刺激性也很强。所以刚才张院长也讲到，这个酸味呢，对这个胃肠的刺激性非常强。蜂蜜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能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用蜂蜜呢来调和沙棘，一方面呢可以减轻沙棘的这种酸味口感，另一方面呢蜂蜜补中润燥，二者搭配呢既可以消食导滞，又可以养阴润燥。
2: 我们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这个配伍就叫酸甘化阴。酸味呢搭配甘味，两者相合，可以呢化生人体的阴液。蜂蜜的甘味啊，可以缓冲沙棘浓烈的酸味，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实现呢一加一大于二的调养效果。
0: 嗯，真是好。所以刚才我们在第一幅图片中看到是古人拿蜜来治沙棘哈，我们把它稍微改良一下，就是跟蜂蜜搭配在一起，我们冲调成一个代茶饮。不过说回来，哪些人适合，哪些人需要谨慎饮用呢？
2: 这个沙棘饮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那它适合一些比较容易口干咽燥啊，食欲不佳呀，而且吃一点东西呢就胃胀腹胀，还有呢经常用嗓的人群，胃酸过多、胃溃疡的人群就不要多喝了。而且糖尿病的患者呢也不要加这个蜂蜜。冲泡蜂蜜呢还不能用沸水，因为水温呢过高的话会破坏我们蜂蜜的活性成分，所以呢我们一般控制在60度左右。
0: 对，沏杯温的沙棘蜂蜜也是比较合适的，千万别喝那个烫的啊。圈友们，沙棘素有大自然维 C 之王的美誉，日常生活中啊，咱们用来冲水代茶饮是非常好的，是公认的养生佳品。如果您也想尝一尝，现在呢就不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直播间中就有我们为您精选的沙棘好物，欢迎您边看边选。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我们就了解了啊，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道啊食养方子，就是沙棘蜂蜜饮。再来看看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沙棘药膳了，搭配的是牛肉。哎呀，这可是硬菜呀。好，张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牛肉的性味呢是偏甘和温的，那在我们这个中医来讲呢，它有补中益气的作用，特别适合我们秋冬进补。但是牛肉它的肉质呢又比较滋腻，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啊上火。那么我们沙棘再搭配着牛肉呢，就是我们典型的补消搭配，补而不滞。

牛肉给我们身体呢补充营养，而沙棘呢帮助我们脾胃呢去运化，来化解这个肉食的积滞，避免滋补的营养呢堵在体内。那这道菜呢特别适合呢秋冬想。

0: 里面这些酸的成分是不是对于我们消解这个肉积啊，包括促进我们消化也是有相关的作用的。
1: 沙棘当中呢，这个果酸呢，确实可以让肉类的蛋白质呢结构变得松散，一定程度上呢能够辅助肉质呢更加细嫩。
0: 嗯，
1: 但是想要牛肉呢真正软烂，依旧是需要小火慢炖的。
0: 嗯，
1: 有机酸呢还能够刺激胃液的分泌，帮助消化肉食。沙棘呢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也可以辅助肠道蠕动。沙棘黄酮呢对于身体的循环代谢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0: 好，谢谢专家的讲解。嗯，大家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哈这道美食的魅力。沙棘搭配牛肉，您看一补一消，这个配伍是不是很巧妙呢？既可以进补，又不用让您担心积食上火。而且这道菜啊，也是咱们东北当地一道非常有特色的秋冬食补菜肴。好，道理咱们听明白了，那么在家咱究竟该怎么制作这道菜肴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这道颇具东北特色的沙棘果香牛肉，选用肉质软嫩的牛腩作为主料，再配上沙棘原汁，搭配葱、姜、八角、桂皮，少许冰糖、生抽、老抽，简单几样家常调料就能碰撞出特别的风味。牛肉切成大块，冷水下锅，加上葱姜、八角、桂皮，料酒焯水，把血沫彻底撇干净，捞出冲洗。锅中放少许的油，葱姜、八角、桂皮下锅爆出香气，接着倒入牛腩翻炒，炒到表面微微焦香，随后淋入生抽、老抽，给牛肉上好底色，再倒入沙棘汁。沙棘自带的果酸既能软化肉质，还能去腥解腻，带来独特的果香酸甜。接着加入提前调制的料汁，没过牛肉，再加入冰糖，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慢炖一小时，炖到牛肉酥烂入味儿。等到肉质软烂，开大火收汁儿，让每块牛肉都裹满红亮的汤汁儿。出锅前再淋入一点点沙棘汁，一道酸甜开胃、果香浓郁的沙棘果香牛肉就做好了。
0: 圈友们，沙棘怎么吃才能留得住营养呢？生活圈结合了经典食方，为您准备了一套沙棘食养方，其中搭配和用量都给您标注清晰了，在家照着方子做，非常的方便。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呢会将食养方发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挑选生活圈严选的沙棘好物。我们期待您扫码加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道我们的推荐的，这回不用沙棘果了，这里面写的是用沙棘干叶再拌上肉馅来做我们的沙棘小食。首先来说说这是个什么沙棘小食，为什么不用果而用叶了呢？
3: 那么接下来呢，给揭晓下一道菜肴，就是这个干叶做成的一个沙棘包子。
0: 嗯，
3: 这道美食呢我们是用的是叶，那为什么不用果而用叶呢？那我给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果和叶的有什么区别。那么果呢，我们讲它是偏动的，叶是偏和的。沙棘果的药力呢相对偏重，它主打的是润肺活血，但是呢由于它酸味大，对胃肠道有一定的刺激性。沙棘的干叶呢药性呢是更加平和的，那主打健脾消食，刺激性更小，特别适合老人呢和小孩。那其实买不到鲜叶呢，我们就可以用干叶做包子馅儿的家庭做法，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沙棘的干叶呢，我们可以先用温水呢充分的去泡发泡软，再焯水呢去除这个涩味，挤干水分以后我们把它切碎，配合着肉馅儿呢一起来调。吃肉多呢容易积食腹胀，可以帮助我们化解肉食的一个厚重油腻。而且啊，这个晒干的这种沙棘干叶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沙棘茶。
0: 哦，
3: 在秋日的日常呢，我们可以进行冲泡。
0: 嗯，
3: 那么搭配着山楂呢，可以增强它的一个健脾啊、消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3: 如果我们搭配枸杞呢，它又起到了一个润肺和润燥以及养肝的作用。
0: 嗯，
3: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搭配陈皮，起到一个理气呀、和助脾胃运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特别适合呢饭后容易胃胀的人群。那我们要控制这种干叶的用量，单次呢在3到5克，不要过量。不管是沙棘果还是沙棘叶，胃酸过多的人群呢都不可以过量。

0: 去食用。
1: 在古代中医典籍当中呢，沙棘叶很少单独入药组方，但是在北方的这个少数民族呢生活当中已经使用了千百年。现代研究也发现，在同等条件下呢，沙棘叶中的黄酮含量通常是高于果汁和果肉的，而且还含有部分果实当中没有的活性物质。
2: 哦，原来我们之前真的是买椟还珠了，光留下果实了，把叶都扔掉了，浪费了。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含量反而比果实更多一些。好，那说完了沙棘包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短片，究竟这沙棘包子该怎么制作呢？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鲜香特色实力小食——沙棘肉包。我们先准备食材：沙棘干叶、肥瘦相间的猪肉馅，再搭配葱姜、盐、白胡椒粉、少许生抽、香油和食用油。另外，咱们要想包子皮口感松软，和面还要准备普通的面粉、酵母和猪油。
4: 我们先将酵母加入清水中搅拌均匀，再加入到面粉中和匀，
3: 再放一点猪油。猪油是包子皮松软透亮的关键，能让蒸出的包子表面细腻松软，口感不发硬，再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静置发酵备用。接下来处理咱们的沙棘干叶。沙棘干叶用温水浸泡20到30分钟，把叶片完全泡软泡透。泡好之后开水下锅焯1分钟左右，能有效去除沙棘叶自带的苦涩味。泡好水后晾凉，用力挤干全部水分，再切碎备用。然后我们来调肉馅，肉馅中加水，放入适量的盐、少许生抽、白胡椒粉，全程顺一个方向充分的搅拌。姜末、葱末把肉馅彻底搅打上劲，搅出粘性，再把切好的沙棘叶碎倒入肉馅里，充分搅拌均匀，最后淋上少许食用油和香油，锁住肉馅的水分，再次拌匀，咱们鲜香独特的沙棘肉馅就调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将发酵好的面团揉匀排气，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压成中间厚边沿薄的包子皮，包入调好的沙棘肉馅。包好后我们点缀上一颗小沙棘果，上笼蒸熟，一道鲜香不腻风味独特的沙棘肉包就可以享用了。
2: 圈友们，十一期间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介绍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都给您准备了对应的食养方。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把食养方发送给您。另外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也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中购买生活圈的严选好物，期待您扫码加入。但是我们讲到这儿啊，很多观众还是很关心，我们一再强调，尤其是胃部消化功能不太好容易犯酸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控制量。不管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食养的方法，还是您在商场购买的一些沙棘产品，比如说二位推荐一下我们每天的食用量大概是多少是合适的。
0: 推荐一下家庭可以参考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用量。我们一般在吃它鲜果的时候呢，可以控制在10到20克左右。如果要是沙棘的原浆呢，我们是30到50毫升左右。一定要用温水呢去稀释。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如果胃部不适的、胃酸过多的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减量，甚至是不喝。同时呢，我们在用这个叶来泡代茶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选择3到5颗左右，也是胃酸过多的人呢，还是尽量在餐后去服用，不要空腹喝这个代茶饮。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呀，这个不管是沙棘叶啊，或者沙棘的原浆啊等等，我们在喝的时候呢，都要注意这个量，不适合我们天天的不间断的去喝。因为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尤其在秋天我们调

0: 保养的时候呢，我建议呢大家可以在每周3到4次这样的一个频率，另外呢一定是餐后去喝，这样减少对胃肠道的一个刺激。
1: 明白明白，所以这些提醒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合适的选择它的一个用量包括用法啊，这样才是对您健康有益的补充，而不给您增加过多的健康的负担，尤其是胃肠道的负担啊。那刚才我们讲到的哈，都是我们对于沙棘包括沙棘果沙棘叶或者一些加工产品的内服吃进去的方法。其实这个小宝贝我们还是发展出不少外用的智慧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秋天啊，过一段时间到了冬天哈，很多朋友尤其是北方比较干燥，皮肤啊手足啊都会燥的甚至起皮儿干裂，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些烦恼。在这些方面沙棘能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呢？
0: 正像您说的，到了秋冬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手足啊容易这个干燥，皮肤呢这种干痒，那么沙棘果油呢就发挥了它的一个外用的价值。我们呢可以在这个皮肤上呢薄薄的涂一层，但是千万不要厚涂。同时呢，我们建议在晚间的睡前呢去使用，因为沙棘它有一定的这个光敏性，如果要是涂完了以后暴晒的话，会引起皮肤的各种状况出现。另外呢，我们还要这个建议呢，这个沙棘在这个果油外用的时候，一定要在耳后做一下这个试敏
1: 测试，
0: 对，看看皮肤呢过不过敏。如果不过敏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去这个接着使用。它是一个皮肤的一个日常的营养养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千万不要代替这个皮肤的疾病的治疗药物。所以有了皮肤的问题呢，一定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
1: 明白，该看医生看医生，该用药用药啊，日常的一些保养滋润运用它是可以的。明白。
2: 而且呀，沙棘果油里面的 Omega 7维生素 E 呢，能够帮助修护这个皮肤的屏障，起到锁水保湿的作用。但一定要分清，外用只是养护，不能用来治疗湿疹呀、皮炎的这些皮肤疾病。
0: 另外啊，在我们这个东北的民间还有一个土方法，就是用这个沙棘的枝叶去煮水，用来泡手泡脚。进入秋天呢，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那人体的四肢末梢气血特别容易不足，很多人一到秋天呢就会手脚冰凉。沙棘的枝叶煮水泡洗呢，能够帮助我们温通四肢的气血，改善我们末梢的循环。但是呢，这里还是有几类人要严谨使用的，比如说像糖尿病足的患者、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以及皮肤有破溃伤口的人群。同时呢，有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的这样的人群呢，泡脚水温不要过高。泡完之后呢，还要注意避风保暖。如果皮肤出现红肿啊、瘙痒啊，要立即停用，及时去就医。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去操作。我们取这个沙棘的枝叶呢，30到50颗，用沸水呢进行这个煎煮。煮沸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小火再去煎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滤掉这个药渣，进行这个手脚的一个泡洗。一般呢，我们再控制在15到20分钟。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完整的了解并且深入的认识了沙棘这颗寒地金果。虽然您看啊，作为鲜果酸度极高，无法直接入口，但是无论是古人用蜂蜜来蜜渍入菜药膳，还是现代各式各样的沙棘加工产品，本质上都是对这颗野果的改造。而沙棘的妙处在于一个通一个润，不仅通周身气血，还可以润秋日燥邪。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食补一定要讲究一个度，再好的本草食材也要匹配咱自身的体质，守住安全边界，对症调养，这才是真正的养生。好，再次谢谢卢院长，谢谢张院长，谢谢二位专家。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一滴热血，
5: 一滴热血，
4: 一份爱心，
5: 一份爱心，
4: 无偿献血，
6: 无偿献血，
7: 挽救生命。
8: 在自然界中

变漫画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华子，华子，华子，嗯，哎，你怎么这个点睡觉啊？啊，矿上的纪律全量要多少遍了呀？不准再井下井口睡觉，你可倒好，现在再抓紧也行了。你这不是井喷作案吗？你，哎呀，
1: 大哥，我就眯了一小会儿。
0: 别大哥，大哥的啊，现在上班时间呢，严肃点。
1: 行，
0: 曹科长，你放心吧啊，我就眯了一小会儿，不会耽误事儿的。
1: 行，
2: 那我下矿去。
0: 你给我站住！走，跟我去我办公室。
1: 先检查。哎哎哎哎，大哥，不是曹科长，我保证不会再犯错误了。我这最后一次，错了，我错了。哎呀，主要是最近几宿下矿，这人实在受不了啊。
0: 几宿下矿，这最近的夜班根本就没有你。
1: 哎，我想呢，能多下一趟多下一趟吧。 上次我带妮儿去海州，去看了看医生，医生说，像他这洋白头啊，得长期的调养，像这个 VC 啊，这些这常备药家里不能断，所以呢，我就想着多攒点钱给孩子买药治病。
0: 宝子，以后其实的医药费啊。
1: 你甭管了，我来。哎，那哪行啊？那不能老让你出啊！上次你就给我钱了。哎，大哥，不是曹科长，你只要这次放我一马，你就算帮我大忙了。哎，要不然这一下三个月工资就没了，我还得养家糊口呢，行吗？啊！哎呀，谢谢大哥，不是，谢谢曹科长，谢谢曹科长，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3: 同事嘛，你就给个那个价嘛。回头你去我那儿买凉油、酱醋啥的，我都给你点。
4: 我可做不了这主，去找胡一统说去。
3: 也是个小朋友。
4: 行行行，我去找胡一统啊。嗯，
3: 不错不错不错，哎，大哥，可以。哦，来这个吧。

0: 你看一看，欢迎光临。其实，你不是马上要上学了吗？对不对呀？你看看这些东西，你看上什么，尽管赶早不过说，是曹伯伯送给你的开学礼物，好不好？你去看看。小新，你不是想要那个十万个为什么吗？爸爸今天买了送给你，好不好？
1: 这两个颜色不一样。
2: 同志，哎，你给我拿这个《十万个为什么》。
1: 哎，好嘞。
2: 这一套是吧？
1: 啊，对。

0: 你买小汽车，我买十万个为什么。一个星期课外作业做交换。
1: 半个月。
0: 成交。
1: 我喜欢车，曹伯伯。
2: 哦，其实喜欢车啊。
1: 嗯。
2: 好嘞，好。其实要车，
1: 嗯，
2: 曹信要书，对不对？
1: 对对。
2: 好嘞。曹信，喝牛奶。都很好啊，嗯，累吗？嗯。诶，这不是其实的吗？怎么在你这儿啊？
1: 哦，其实说画一这几天心情不太好，先把玩具车模型放我这儿。
2: 你画一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厉害，但心里啊比谁都暖和。以后在学校里啊，好好照顾其实啊，不准别人欺负他，听到没有？
1: 我也要带红领巾去上学。
3: 你还不是少先队员，带什么红领巾？你赶紧睡觉。
1: 姑姑带，我也要带。
3: 放大镜你放在书包里了吗？
1: 嗯，忘了。
3: 嗯，睡吧，睡吧。

0: 先把它看起来。
1: 哎呦，我闺女真漂亮啊！这还是我闺女吗？
0: 这还是我妹妹吗？
1: 哎呀，闺女，你知道你这叫啥吗？叫耗子掉进水缸里。
0: 啥意思吧？
1: 时髦啊！以后别人不会再笑话你是白毛女了。
2: 爸，谢谢你。哎
1: 呀，都是一家人，谢啥呀？这都是。哎，闺女，爸爸再送你一个秘密武器。你以后啊，你要是在黑板上嫌字儿小，你看不见，你就用它，你看，然后这样看啊，来试试。怎么样？
2: 谢谢爸。
3: 行了，快去吃饭去了，要不然第一天就上学就迟到。
4: 媳妇儿，我得给你颁个奖，不争不抢，无私奉献奖。你看，咱们闺女今天这么精神，明明都是你的功劳，可是你呢？

0: 你把这功劳都给我了，让我捡个这么大个便宜。哎呀，媳妇儿，你说我是上辈子修来什么福啊？娶你这么好的媳妇儿。
1: 你当谁都跟你似的，跟屁大点事就让人们全世界知道。
2: 哎，嫂子，哎，大哥，
0: 今天其实第一天上学，我去送吧。
2: 哎，不用，我送就行了。
0: 我去送，正好曹曦也去嘛。
3: 你就忙你的，不用耽误你的时间啊！我去送。哎，曹曦，
0: 来来来，
3: 快点快点！从今天开始，其实啊，就是一个光荣的小学生了。哎，来上来。
0: 其实啊，有任何事情，找老师，听到没有？
3: 嗯。
0: 要不然就找曹曦，曹曦，照顾好其实，不准别人欺负他，听到没有？好，走吧。
4: 哎，其实不紧张啊，曹信，照顾好其实，别让人欺负他。哎，这不是齐志的妖怪妹妹吗？对
5: 啊，她头发还变黑了。怎么样？
6: 您这手艺没十多年，可练不出来啊！太准了，我的手就是一杆秤，而且你看这秤要冲着你们，我都不带看的。外宾来了，我还要表演呢，赶快。
7: 好嘞，
6: 慢走啊！
8: 哎，季莲姐，
6: 嗯，
8: 你知道吗？曹东方他们家安电话啦，
6: 我可听说。
8: 4000块呢，还得找什么熟人排队才能装上。哎呦，
6: 还那么多钱，安那玩意儿，安它干嘛呀？真是的，有钱我也不安，有钱我得给孩子存着上学用呢。
8: 可不是吗？哎，咱们矿上多大点地方啊？这边放屁，这边都能听到，他还装个电话，
6: 真是
8: 烧包简直。
6: 哎呀，我这左眼怎么老跳啊？不会是我们家其实第一天上学。
9: 跟我这闯祸呢吧？看
10: 我干嘛？啊！6、7、8、4、2、3、4、5、6、7、停！哎，
9: 你们想不想看魔术表演？
10: 什么魔术？
9: 黑白白扁黑，傻傻分不清。
10: 在哪儿啊？在哪儿啊？走。哎，还给我！来拿呀！哎，给我！哎，来呀来呀来呀，来拿呀！咋不抢了呀？来抢！ 有本事来拿呀！哎，拿着！哎，你敢打我？你敢干啥呢？来帮忙呀！哎，找不到眼镜了吧？看不见了吧？给我收拾他！
9: 好你个齐志啊！送上门来，一块打！
10: 别欺负我妹！别欺负我妹！我打死你！你没事吧？没事。来来来来，戴上戴上，快戴上！啊！记得！给我！记得！记得！记得！啊！你别打！你别打！啊！你别打！死丫头！你说过话。
9: 把手都松开。说吧，谁先动的手？他
10: 先动的手，我都不知道咋惹他了，他跟疯子似的。
11: 我的胳膊被他扭伤了，现在都动不了了。
10: 我都被他抓毁容了，
11: 我妹也毁容了，他眼镜还被你们打坏了。
12: 校长。 我们要求开除他，
10: 又开除你就开除你们！你们3个6年级打1个2年级，不要脸！

0: 同学之间有点小矛盾啊，这不都很正常？
1: 我是和我爸说，我爸是矿长，矿长总比校长大吧，让我爸来评评理。
0: 哎呀，你们几个捣蛋鬼，平时也没少到这儿报道吧？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可不管怎么说，这打人总是不对的。这样吧，啊，先动手的同学呢？
2: 主动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快道歉啊！快说话呀！
3: 一个道歉便宜你了，你要是不道歉，就开除你。
0: 其实，
2: 道什么歉呢？你哪错了？
3: 你看看，啊，让大家伙看看，他受的这伤一点都不比他们轻。我们还女孩子呢，要打坏了谁负责呀？
4: 我爸有钱，我负责。
3: 哦，你爸是矿长，你就可以欺负我闺女是吧？啊，行行行，现在正好是放学的时候，咱们让其他家长评评理，看看这学校什么风气。
4: 哎，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3: 校长，我自己的闺女我自己知道，她不惹事儿，但也绝不怕事儿。
5: 是，我用脚趾头想想，我都能知道是这几个臭小子欺负我闺女在先，
3: 就是，你们承认不承认？
6: 我们认识啊，大家都看到了，是他先动的手。谁看见了？你说谁看见了？
2: 校长，他撒谎，我们班同学都看见了，
6: 是他们三个先欺负其实的。
5: 林子豪，你说是不是？
7: 校长，我可以作证，我们班同学都看到了。
2: 你说，是不是你们先欺负其实的？你要不说，一会儿找你骂去。
7: 是周轩宇突然摘了其实的假发，不还给其实，他们才打起来的。
2: 校长，你们都听到了吧？啊，明明是周轩宇先动的手，他还颠倒黑白，赖到我闺女头上。我跟你说，打你一点都不亏，你这没出息，就欠打。你爸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7: 校长，
2: 哎，我闺女这不叫打架，她这叫正当防卫。她要是不还手，那就是纵容校园恶势力，就是助长不良风气，就是破坏五讲四美三热爱。我妈说的太对了，那个谁，刚才校长都说了，谁先动手谁道歉，跟骑士说对不起。说，
4: 对不起。
2: 校长，事儿也解决了啊，我就不打扰了。
5: 我还得回家给孩子做饭呢，以后你们几个小心一点。怪不得骑士那么厉害呢，这是红母无犬女啊！我要有这样的妈，该多威风啊！要是我也有个这样的妈就好了，以后我在学校能横着走，是吧，姐？

0: 小心，小心，思思，听说你们打架了啊？其实呢，走，带我找老师去，太不像话了。
1: 爸爸，我们都没事，华姨刚刚来把其实领走了。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以后有这种事情告诉爸爸啊，爸爸给你们做主，不能让别人欺负。
1: 爸爸，我今天听你话了，一有不对劲，我赶紧去叫老师了。
2: 曹迅真是个乖孩子，来，
0: 子堂。
3: 爸爸，我今天也很厉害，打架的时候我还偷偷给了周宪宇一脚呢。
0: 思思就是个勇敢的孩子。爸爸，还有两块糖。走。

0: 是香蕉。
1: 媳妇儿，你可真是女中豪杰啊！哎，原来不仅在家里头那么横，在外面还那么霸气。哎，这矿上都传遍了，说你上虚校长，下骂周轩宇，发起飙来，头头是道，有理有据的。我听说那校长被你训的脸都绿了，一声都不敢吭。
2: 爸，我给你教教我妈啊！我自己闺女，我自己知道。他撅着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
3: 我说这句了吗？
1: 这像是你妈说的话。
2: 他不惹事儿，也绝对不怕事儿。嗯，妈，你这么一整，以后学校指定没人敢欺负我妹了。
0: 妈，那周轩宇打人可狠了，我脸现在还疼呢。
3: 你还知道疼啊？疼着吧，疼你还长点记性。你打架这事儿我还没给你算账呢。你以为你今天干这事儿有多光荣是吗？这眼镜你打算让你爸给你修多少回吧？去，把院里那芥菜给洗了，洗不完没饭吃。
2: 妈，我妹是受害者，都怪我今天去太晚了，不然周轩宇那小子连个毫毛都伤不到我妹。你别出去了，我一个人能搞定。
0: 今天你又是帮我打架，还帮我受罚，我可不能不讲义气。

0: 你说咱妈这人怪不怪？明明在学校怼天怼地帮你出头，现在又罚你，他到底怎么想的呀？
1: 咱妈那人就是这样，锻炼米饭帅。哎，
2: 这个小兔崽子太不是东西了。
3: 你啊，今天骂他们几句，我觉得都是轻的。要我说啊，得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4: 这你就心疼的受不了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以后消停不了。
3: 来，媳妇儿，请指教。
5: 你呀，你闺女跟你一样，一根筋，不知道变通。今天这个事儿，虽然说错不在他，但是他做的也不对。他还是没想明白，他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别人看着他就是很奇怪啊，是吧？哦，如果今天别人说你一句，动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了，你不服气，然后你就要跟人家打起来，那你以后会有太平日子吗？
3: 那怎么办啊？
5: 他就应该学会不要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
3: 嗯，别跟别人硬碰硬。
5: 对呀。是吧？要不然以后有他受的。
3: 哎呀，媳妇儿，这有智慧，大气啊！
6: 起来，青莲，起来，起来，青莲，青莲，青莲，哎，去，
5: 怎么了？
6: 思思，
5: 思思咋了？不，
6: 这思思好像是那个。
5: 哦，没事没事，我来。哎，
7: 曹思怎么了？
1: 不知道呀。
7: 思思，来，跟阿姨走。
8: 好了，没事了，长大了就是这样啊，别害怕，有什么事找胡阿姨啊。行了，没事了。
6: 谢谢青莲啊。
8: 没事了，没事了。啊，等一下。哎，
5: 给思思冲一杯红糖水，用热水冲。
6: 我这啊，
7: 你想喝吗？
6: 好，谢谢青莲。
8: 没事。
7: 妈，我跟齐师也要喝红糖水。

0: 就由你赶快把菜洗完了撂上。宋荣姐，
1: 还行啊。
2: 老曹他们家有喜事儿。
0: 啥喜事儿？
2: 老曹要有第二春了。
1: 什么呀？
2: 哎，你看那男的。
0: 哪男的？
2: 阿旭，别看他这么故意呀，就那个，那是一矿的王处长。 旁边那女的是他的亲妹妹，就是他要跟老曹相亲，介绍人是我们矿的张处长。我可听说那女的不到30岁，好像不太能生孩子，所以离了婚，人家才愿意来老曹他们家当后妈的。
3: 王处啊，你就放心哈啊，姑娘，人家可好了，
4: 是吧？
3: 真的，
4: 老曹，您就费心啊，
5: 没关系。
6: 我请个假回趟家啊！哎，领导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家孩子有事儿。你先帮我盯着点。
7: 你怎么？哎，你干嘛去啊？你这突然的！哎呀，行了，回头哪天我再补上。哎，情人节，你咋了？哎，其实又闯祸了。<笑>我妈回来了。
6: 妈，今天不是值班吗？
8: 快关键事儿！找人，找人，找人！
6: 华子，
8: 哎啊，出事儿了！哎，
6: 他这不骂我吗？
8: 啊？
6: 是不是嫌我不够尽心啊？他男归男，那我还活着呢，他什么意思啊？
8: 别太傻了，让我听听。
6: 听不清，我等咱妈和谁只能活一个。
7: 什么不可能啊？今天在我们商店里，那张处长就带人来了，给曹信找后妈，就是明着打我们的脸。
9: 曹信要有后妈了？
7: 什么？我要有后妈了？
9: 人家说了，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你马上就要有后爸了。
6: 你姐呢？
7: 我姐在学校跳舞呢。
6: 我叫她回来。
7: 你别走。
9: 我姐心肠软，她有可能就答应我爸找后妈了。哎，
6: 天要下雨，你爹要娶媳妇，你也拦不住我。
9: 你不是一直羡慕我妈会给你补裤子、做包子吗？没准你的后妈又温柔又手巧，还不像我妈，是个大嗓门。
7: 我不要后妈，我们班宋晴，她就有后妈，然后后妈给她生了个小弟弟。有一次，她在学校生病都快晕倒了，她爸爸妈妈都还没来接她。
9: 你放心，你要是生病了，你爸妈不管你，我叫我爸妈管你。
7: 我不要后妈。
6: 走，我带你找你爸去。
8: 那是不是叫你后妈呀？
7: 这
3: 房子多新啊！
7: 漂亮。
6: 这，开边。你想干嘛？哎呀，
8: 你挠痒了呢。
3: 手好疼呀！快哭，别浪费这巴掌！快哭！啊！我说你们三个孩子在那干嘛呢？啊，这不是曹东方的孩子曹信吗？曹信，你哭啥呢你？
10: 是不是你爸又打你了？这，我看看，嘿，真是曹东方打的。
11: 曹信说他爸平时就挺爱打人，一不高兴就打他，当年他妈也没少挨打。
10: 好了，曹信别哭了，别哭了啊！曹信别哭了啊！
7: 不要了，
10: 张处长，你们这不瞎胡闹吗？哎，王处长，你听我说，王处长，
11: 我问清楚啊，东方他不是这样的人。 都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6: 你听我说，你肯定有误会，这其中有什么？要不然我问一下，问清楚再说吧。别哭了，郝信，没事儿，人都走了。

0: 不客气，来。每回曹琦和思思姐来我们家吃饭，我们家都有好吃的。黄阿姨给我买果真好吃。好吃你们就多吃点啊，以后想吃就跟花阿姨说，花阿姨就给你们做，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啊。
1: 嗯，
2: 没错，今天这事儿啊都是大人之间的事儿啊，我们大人有解决的方式，知道吗？
0: 是啊，以后你们再遇到这种事儿，就跟。
2: 我和齐叔叔说，我们就替你出头，
0: 嗯，
2: 知道吧？你们别自己去解决，你说哪有这样的？你们这不是拿自己身体开玩笑吗？
3: 妈，你没生气呀？我还以为我们坏了曹伯伯的好事儿，回来挨打呢。
0: 你们是挨打，就是瞎捣乱。
4: 爸，我怎么感觉您挺高兴的？您的嘴一直咧着都没放下过，
0: 是吗？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3: 爸，你见过那女的没？嗯
4: 我哥说她长得挺好看的，
0: 好看吗？
3: 特别好看，
4: 还温柔。
0: 温柔吗？
3: 但我们都不喜欢她，曹曦和思思姐也不想让她当新妈妈。
5: 曹曦，你也不喜欢新妈妈？
6: 我不要新妈妈，她会对我们不好。
7: 姐，你也不想要新妈妈吧？
8: 我们不需要新妈妈，我们能经常来花阿姨家里吃饭，花阿姨对我们就像亲妈妈一样好，够了。
0: 姐，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要亲妈妈呢。
2: 怎么可能？
9: 花阿姨温柔热情，齐叔叔会讲笑话逗我们开心，我们家整天热热闹闹的。我们很喜欢来花阿姨家。
2: 我妈温柔，
10: 热热闹闹。
9: 我们家不是鸡飞狗跳吗？
10: 对呀，我们家不是鸡飞狗跳吗？
11: 就你们仨话多，怎么那么多话呀？
0: 赶快吃饭。
2: 你们俩以后要是想妈妈了，就来花阿姨这儿啊，花阿姨也喜欢你们。嗯嗯。这张厨子，这乱弹琴，这妈妈哪有亲妈好？嗯，早晨你不是喜欢吃芽菜馅包子吗？锅里腾着呢，一会儿带回去俩。
10: 嗯，好。
2: 你跟我去找老曹聊聊去。
12: 媳妇儿，我想了想，还是我去找他吧。这样我跟大哥也能说得清楚。你一个女人夹在中间，反而不好说。啊？嗯。
13: 大哥，
12: 嗯，
13: 儿子，
12: 我托人从食堂买了10斤羊肉、10斤猪肉，还有10斤鸡蛋，吃不完分一半给你们。
13: 哎呀，你们留着吃吧，我们不用。
12: 给孩子的。
13: 谢谢，大哥，喝两口，喝两口，走。满月走了这么多年，我真的没想要再找一个。我就是想着，看看如何把这俩孩子给拉扯成人。
14: 曹信呢？还好，皮小子，糙点就糙点了，没关系。
13: 那思思，
14: 这女孩子吧。 上次那个事儿要不是清莲，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事儿。后来我就想着，那家里要是能有个女主人，也行。
12: 大哥，你的难处我们都看在眼里。可是你看啊，妈不是亲的，她就是不亲呐。那曹信，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2: 要是他妈还在就好了。谁说曹家孩子没妈？我就是他亲妈，亲的。青莲，
12: 过来坐一会儿。
2: 这椅凳子啊。大哥，你别嫌弃我。 以后思思的事儿我包了，只要我和青莲活一天，我就把思思当做自己的女儿。她处对象。

0: 他把关，他结婚我给他封被套，绝不让人说他没妈。
1: 怎么会嫌弃呢？感谢都来不及。来，
2: 哎，你少喝点，喝不了。
0: 大哥，你这事儿我们俩就都放在心上了。以后有合适的，我就都给你留意着啊。但是关键是，那还得孩子们相助，是吧？这一回头闹得就跟今天似的，八字还没一撇呢，就鸡飞狗跳的，那还不如不找你。
1: 对，有道理，有道理。

0: 你照照镜子，今天演出的孩子里头，我们思思肯定是最漂亮的。哎，你动作快点儿，一会儿还得买早餐呢，来不及做了。
1: 把那俩小子叫起来，一会儿迟到了。哎，好嘞，儿子，来早餐。哎呀，
0: 谢谢啊。嗨，
1: 这有啥客气的？
2: 看我思思漂亮不漂亮？嗯，我们家思思是最漂亮的。高兴了吧，思思？
3: 思思，你就在这儿吃吧，别回去了哈，
2: 省点时间，
3: 赶快起床啊！我天，这是仙女下凡吧？

0: 恨啥呢？你也想跳啊？别想了，你不合适啊。
1: 哼，用你管，一会儿期中考试就要放榜了，我看你还怎么嘚瑟。哼，
2: 不错，来，接下来分组练习。
3: 来呀，一起跳。
1: 思思姐， 我不会。
3: 哎呀，我教你。你跟着我动动雪啊，像这样站好。
4: 哎，其实，哎，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哎呀，来来来，过来，哎，你看看，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1: 我最想要的蝴蝶结发卡。
4: 哎，对了，来，戴上看看。哎，曹伯伯拿着。
1: 好看吗？
4: 哎呀，真好看！其实就是咱们青乌镇最漂亮、最聪明的小女孩，对不对？嗯，这样，等下一次啊，再考第一的时候，告诉曹伯伯你想要什么，贵一点的什么都行，曹伯伯一定给你买，好不好？
1: 曹伯伯，我爸妈说我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说不礼貌。哎，
4: 曹伯伯不是别人，没关系的啊。
1: 我知道曹伯伯你对我好，有这个发卡就够了，我很喜欢，谢谢你曹伯伯。
4: 不谢不谢，别人的东西不要，但曹伯伯的东西一定得要，听到没有？拿着。哎，好嘞，拿好。嗯嗯，好，回去吧。
5: 你说说你啊，爸爸妈妈

0: 辛苦苦供你上学，你看你考的这成绩，四门功课两门不及格，你是不是想跟你爸一样，以后就下矿挖煤啊？
1: 来，我看看。
0: 就这思想品德考的高点。
1: 你说你这小子也不知道随谁，白长了大个儿，这分数还没我血压高了。
2: 妈，我也考试了。
0: 行。
1: 啊。怎么样？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妹啊，都是一百。
1: 嘿，
0: 这一家人吃一样的饭，你那饭吃哪儿去了？吃狗肚子里去了？
1: 真是我的妮儿，脑瓜子好使，这点随我。
2: 爸，
1: 哎，
2: 我以后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我养你，这样你就不用下矿了。
1: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你不养我呀？
1: 养养养，都养。哎呀，你真是我的小棉袄啊！从小就知道心疼爸爸和妈妈啊，还知道爸爸下矿辛苦啊，是吗？
0: 那曹信考得怎么样？
2: 他
0: 啊，
2: 早就是我手下败将了。
0: 你烧包吧你啊，一点都不虚心。以前人家曹信天天考第一，也没见他像你这么拼。我看你下次考多少分？
1: 嗯，这是你写的作文啊。曹信，看看，这是什么？
3: 照相机。
1: 喜欢吗？爸爸答应过你，如果考第一的话，爸爸就给你买照相机。这次虽然没考第一，但是爸爸答应过你的，所以还是给你买了。
3: 我没考第一，你不生气啊？
1: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偶尔有一次没有考第一，其实爸爸也是能理解的，但是爸爸相信下一次你一定能够考第一，对不对？
3: 嗯
1: 嗯，好，来拿着回去写作业吧。
3: 谢谢爸爸。
1: 嗯，好，去吧。
4: 东方，东方，
1: 嗯，
4: 我琢磨着，哎，趁着咱们家买这个新相机啊，咱们和庆莲他们家两家人照个全家福，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那我跟华子说。
5: 哎呦，人都齐了。
1: 媳妇儿，行了，挺美的了。这十里八乡就没有比我媳妇儿更齐整的人了。
0: 懂什么？这可是咱第一次正儿八经跟咱儿子拍照，这可算是咱家真正的全家福。你换一件衣服，精神点儿。
1: 我这衣服挺好的。行了，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
2: 爷爷也来
4: 吗？爷爷到不了，你
6: 等。三，二，爷子，
7: 孩子们，来来来，照相了，照相了，快快快，
2: 来来来，
7: 照相，来来来，来照相，来快快快。
4: 哎，往中间站，往中间站。
8: 那我站中间，我挨着老爷子。
7: 好嘞，往中间，往中间，华子，华子往中间。哎，对，好，来。笑起来啊！咱们一起喊茄子啊！来，三二一，茄子！

0: 最近这矿上不是传着下岗的事儿吗？
1: 这论资排辈，他下岗他也轮不到我齐建华呀。
2: 他是咱们矿上的老员工啊。
1: 如果换作是我，我会为了保你，可以连命都不要。
3: 明面上跟你这称兄道弟的，背地里跟你这捅刀子。
4: 他们以后不会不理我们了吧？
5: 咱们也得跟思思姐和曹曦他们划清界限了。
6: 请看《生逢其时》第四集。

0: 山河锦绣，秋色壮美，假日里的中国活力涌动。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这个假期，大江南北文旅深度融合，消费活力十足。7天长假，让长线游、跨省游占比大幅提升，多目的地串联成为旅游新潮，文化体验类产品消费增长明显。
0: 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4天，预计各地景区商圈客流仍将维持高位，其中下午的1点到4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
1: 走出家门，走向山水，走进历史，体验文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镜头，边走边看，感受活力中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碧水青山的美丽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公园主景区在这个国庆假期实行免门票政策，其中竹筏票销售火热，提醒各位有需求的游客要提前预订。
0: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当地提供了1500多个公共免费停车位，自驾的游客请将车辆停放到景区南入口或者北入口停车场，换乘观光车进入景区。
1: 国庆假期，福建多地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喜庆氛围。
0: 漳州古城以戏为缘，把舞台演出、街巷巡游、非遗互动和便民服务串联起来，让游客在古城里边走边看、边玩边品，热闹非凡。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在漳州古城，那这边呢戏曲底蕴深厚，鸽子戏、布袋木偶戏、云霄潮剧，光是国家级的非遗呢就有好几项。那今天呢也是带大家来到这儿，来看看它国庆期间新推出的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的主题活动。那可以看到哈，这边呢今天会上演一出呢鸽子戏《八仙过海》。那鸽子戏呢也是闽南地区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那舞台上在演绎的呢就是八仙赴蟠桃会为王母祝寿的桥段，呈现的呢正是一幅天上人间喜庆祥和且热闹的画卷。那除此之外呢，这边还会上演一出云霄潮剧，讲述开漳历史。它的道白呢采用的是潮州方言，和闽南语相通，所以说即便您在台下不能够完全听懂，也能够感受到它一唱三叹的韵味。那再来看我身旁哈，这边非常的热闹，游客们现在正在欣赏的就是少儿高跷和大鼓两散的表演，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大概在9岁左右。那它呢其实是缘起于之前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呢会踩着高跷来采摘树上的荔枝还有龙眼而衍生而来。看旁

0: 群队伍呢，他们是大鼓两伞的表演队，男生呢是胸前持着大鼓正在擂鼓，那女生则是手撑着两伞，伞随舞转。啊，它实际上呢是缘起于明代嘉靖年间，当时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呢，军民共舞的一个舞蹈。那在这儿呢，一般节假日节庆期间呢，闽南地区呢都会安排上这样的一个演出。那锣鼓一响呢，整个古城的氛围就被带起来了。那看完表演，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儿的一个闽南风物集。可以看到，现在老师正在表演的是漳州的特色布袋木偶戏，这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又被称为掌中戏。那现在呢，也是被做成这样衍生的一个潮玩的产品。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这儿，这个呢是漳州新推出来的漳州胖饼，它实际上是源于漳州的古早味红糖饼，现在被做成了这样我整个手掌大小哈。它除了可以吃，还可以玩。我们来试一下，哎，这样子的话就寓意着福气爆棚，好运到来。那我们再来看边上，这边还展示着漳州的特色的木板年画，还有棉花画等等这些手作。国庆期间，在东西广场还有游客中心也有设置了行李的寄存箱，那游客呢来到这儿，小到书包，大到行李都可以进行寄存，来方便他们呢轻便出行。那除此之外呢，还联动了十几家的商户提供免费的热水以及说问询的服务。那国庆期间呢，这个天气多变，也提醒大家在出行前呢留意天气预报，来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
1: 感受了自然风光与古城文化的魅力，我们再到人潮如织的热门场馆去看一看。
2: 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博物馆在国庆期间推出了系列活动，游客在现场不光是可以观看三国主题实景演绎，而且呢还能学习制作三国人物的成都面人儿。
1: 那现场还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呢？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快带我们到现场去逛一逛。
3: 好的，主播，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四川成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西区。那国庆期间呢，这里真的仿佛像是变成了一个特别有古风韵味的一个特色市集。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看到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今年国庆假期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展演。那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哈，随着这个三国人物的这个经典的故事，还有人物登上了这个台之后呢，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的是非常有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还有这个服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每一年的这个演出呢，都少不了巴蜀地区的这个氛围担当啊，川剧变脸。那这一次呢，真人变脸和木偶变脸呢，还实现了同台演出，也让传统的这个川剧表演呢，可以说是有了更新的诠释和更新的看点。除了精彩纷呈的这个演出之外呢，在现场还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今年武侯祠在国庆期间呢，是推出了锦南庙集的主题演出和活动。那这个锦呢，是武侯祠锦里，南呢则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成都的南郊公园。那锦南庙集呢，其实就是取自锦囊妙计的谐音，正好和武侯祠的这个三国文化呢，可以说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融合。那我们看这边，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哈，这个装扮成三国人物诸葛亮、刘备等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和游客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准备了很多锦囊。您好，诸葛先生是吧？您好。我们看到我刚才在分发这个锦囊，我想问一下都有哪些呢？大概
4: 今天
3: 有各种香包，这是哈。
4: 对，今天给大家专门准备了这种香包和锦囊。
3: 我能不能选一个？
4: 可以，
3: 这个是锦囊对吧？
4: 对。
3: 好，我想请您帮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锦囊里边写的是什么，我还挺好奇的。好，我们看看，这里写的是，来，我们给观众一个特写：山河锦绣，岁月不负有心人，心中有梦，一路生花。哇，写的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收藏这个锦囊，谢谢您。那正好您帮我把这个也拿着，一会儿我过来找您拿，好不好？
4: 好的，那我先帮你保管了。
3: 好，
4: 等会儿记得拿哦。
3: 谢谢。您知道吗？其实我走在这一个市集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仿佛像是回到了过去，去感受当年赶大集的那种热闹的场景。因为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几十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摊位，同时呢，还能够去了解和体验各种不同的非遗。比如我们看这儿，此时此。

0: 了给大家这里呈现的就是成都面人，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这种啊各种人物，其实这个成都面人呢，它就是用这个啊面粉还有糯米粉为原料，然后经过调色，然后呢把它捏成不同的形状。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嫦娥，还有哪吒，四川的熊猫，甚至还有这种各种不同形态的这个水果，可以说真的是特别的可爱。另外特别要跟大家呈现这个小小的诸葛亮，小小的一只，是这种卡通的这种可爱的形象哈。那我们看到呢，现在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四川成都市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龙贵老师正在给我们的这个小诸葛亮上装备。张老师，我想问问这是什么？
1: 这是个小鱼
0: 锦鲤哈，我看这个您还有其他的这个装备是吗？
1: 还有一个诸葛亮的扇子，你可以试试给它装起来。
0: 好好好，那我来自己试试。正好刚才呢诸葛亮送给我一个锦囊，现在我还他一把扇子，礼尚往来，现在正好完工了，特别完美。那你知道吗，像这样把三国文化融入到非遗体验和互动活动当中呢，其实是成都在提升假日文旅体验的一个缩影。今年国庆期间呢，成都可以说还有很多不同的这种体验。三国文化的沉浸演绎呢，也是走出了武侯祠，来到了成都的洛带古镇。在这里，三国巡游等各种不同的这些活动和演出呢，也是让三国的人物和经典故事被搬到了古镇的街巷和山水的情景当中。那为了提升大家在假日的体验呢，成都也在各个不同的这个景点里面呢，是增加了咨询和投诉的点位，让游客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放心吃、放心购、放心游的三放心服务。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在这个假期游客来到成都呢，真的是可以安心的出行，同时也是舒心的感受这里不同的场景，收获一份独特的、难忘的快乐假日体验。主播。
2: 好的，谢谢赵雄从武侯祠带来的报道啊，真的是一份锦囊，一见面人，一次互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更加的可知可感，而且可体验。
3: 对，刚才那个锦囊我感受很深，它的锦囊叫山河锦绣，岁月不负有心人，心中有梦一路生花，在家的好好做梦补觉，在路上的请大家一路生花。
2: 多么美好的寓意和祝福啊。这个国庆假期呢，江苏无锡的惠山古镇天气晴好，气温舒适宜人，这里的缤纷秋菊缀满了古巷庭院，江南秋景雅致动人，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享受悠然惬意的假日时光。
3: 国庆假期期间，景区实行线上实名购票入园，游客出行之前呢，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提前预约购票，来到景区后可以直接刷证刷码，便捷入园。
2: 这几天当地的日间温度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早晚微凉，可适时添衣。
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象山景区满目青翠，游人如织。开阔的江面上，象鼻山静静矗立，一条条竹筏往来穿梭，动静相应，宛如一幅山水长卷。
2: 为了迎接国庆客流高峰，象山景区优化了入园通行服务，游客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分时预约购票，错峰快速入园。此外，为了方便自驾游客出行，景区增加了停车位，并且在国庆期间实行免费停车。
3: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的龙江三峡国家森林公园。龙门峡、金龙峡、金满峡三大核心自然奇观串联，空中俯瞰，山水相依，江峡相融。
2: 国庆假期期间，龙江三峡国家森林公园客流量大，进入景区需要实名预约，统一组团出行，请游客提前通过大美鹤岗官方公众号、鹤岗旅游集散服务中心等平台预约。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位于新疆的天山山脉，天山天池位于东天山主峰博格达峰北坡山腰处，这里群峰环抱，深峡与苍峦错落，一湾碧水如翡翠一般镶嵌在群山之中，风光如画。
2: 国庆假期，新疆天山天池单日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当地每天调配100多名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与便民服务。同时，景区还配置了300辆观光车、区间车，保障游客出行。

0: 针对客流高峰，景区将适时启动限流措施，推出优惠票，游客每天16点后线下购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请大家提前了解信息，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可提升游览体验。
1: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多地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试乘沙海，乐享大漠风光。
0: 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刘飞就正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哈。刘飞你好，我们看到你身后真的已经是茫茫沙海了，带我们去这里体验一下有哪些值得玩的项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喀什麦盖提的 N39 沙漠公园。那么这里啊也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缘。您看我现在站在这一片沙丘之上，放眼望去，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啊是层层的铺展，金色的沙海一直绵延到天际。而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的游客奔赴这里，来到沙漠体验冲沙的乐趣，你也是感受到沙漠的魅力。为了直观的给大家介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可以请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幅地形图。我们现在啊就是在这个 N39 的沙漠的旅游景区，它是紧邻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条绿色的线呢是北纬的39度，而北纬39度呢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非常经典的探险地带。如果来到了喀什，想要感受沙漠风光，这里啊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从喀什市抵达这里呢，开车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这两年呢，麦盖提县一边呢是推进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扩绿，也就是在沙漠的边缘呢种下了植被，来将流动的沙丘锁住；而另一方面呢，也是点沙成金，将黄沙开发成了文旅资源。于是呀，就有了我们脚下所在的这样的一片沙漠公园。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新疆和北京呀有着2个小时的时差。据我们的观察，下午的1点到4点钟啊，也是客流的高峰期。那在到这样的一个沙漠公园里呢，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一个旅游的攻略，来供大家分享。那这个景区啊，其实从国庆假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日均接待游客也是达到6000人次。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说是游玩的项目。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不远处啊，就是沙漠越野车。我们看到沙漠越野车呢也是冲上沙丘，一路驰骋。那么在这样一个俯冲之间呢，让游客感受到失重的这种快感，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来到沙漠骑骆驼也是必打卡的项目之一了，游客们也是骑行在骆驼当中，在沙漠里漫步，特别适合亲子参与。而在这样的一种体验当中，更能感受到大漠的壮美。在这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滑沙了，大家坐在滑沙板上，从沙梁上冲下去，这种体验呀也是非常的惬意。而且这里的沙质非常的绵软细腻，光脚滑沙特别的治愈。而我们也发现在景区里呢推出了多元的体验的项目，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游客来感受沙漠里的乐趣。这个国庆假期在整个景区当中也有一些特色的歌舞和非遗的展示，大家看在我身后音乐声响起来了，这个呀是麦盖提县最负盛名的刀郎麦西热甫和刀郎木卡姆。这些刀郎这个木卡姆的传承人呢，也是用歌舞之乡的魅力来欢迎八方的游客。在我身后呢还有啊刀郎农民画的画师，他们通过手中的画笔啊，来近距离的来给大家展示乡村的变化新貌以及大漠的壮美风光。来到这儿还多了一份文化的体验呢。那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景区的配套服务了。其实这两年啊，这个沙漠公园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这个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沙漠公路、星空露营地以及沙漠酒店等一些配套的业态，来提升更多元的一些来到这里体验的感受。也正是因为沙漠文旅的这种带动的作用，也有效地拉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还有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值得一提的是啊，我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景区当中，有100多位员工啊，他们都是当地附近乡镇的村民。

0: 有的在这里当上了驼夫、讲解员，还有越野车的驾驶员，还有的就像我身后这样的是歌舞的演绎者和农民画的画师。大家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也真正让黄沙变成了致富的资源。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刘飞的报道啊，让我们看到广漠的沙海不光是有壮美的风光，更有无限的潜力。
2: 没错，稍后我们特别节目继续。

0: 国庆假期除了出行旅游、探亲访友，走进电影院看电影成为了很多人度假的固定项目。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十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5.7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0: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的前三位。那跟着电影去旅行，不仅带火了电影取景地，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嵌入文旅等多元业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一起走进片场，来一场沉浸式的旅行。
2: 这位客官面生得很，可是初来长安。我现在所在的唐朝实景，其实是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近10万平的拍摄区域，近400栋实景拍摄建筑，近年来众多电影都是在这儿拍摄完成。如今这儿既是片场，也是景区，大量游客跟随着荧幕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衣服，您就是戏中人。
3: 眼下国庆档电影正在热映，
2: 乐陵影视城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游客漫步于朱楼古巷之间，参与互动游戏，体验沉浸式游览，氛围感拉满。节日期间每天20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从早到晚，就在街上走着走着戏就到你面前了。
4: 这位姑娘，在下金无畏，前来办案，不知姑娘是否见过一位富商？多谢姑娘，告辞。
2: 我现在就是在电影《唐探1900》中的唐人街，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电影中的诸多经典场景都是在这里完成拍摄。行走在这个属于我们的电影故事宇宙中，您会发现，由于这里的场景是根据电影的构图美学来设计的，所以它很紧凑，很有层次感，不管您怎么拍呀，都非常出片。
3: 按照3万张老照片，这里用了218天建起了228栋建筑。不用远渡重洋，剧组在这个齐鲁县城就能实现拍摄的闭环。从找场景到造场景，这样的场景重构能力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崛起，更是来到这里的游客最直接的感受。
5: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场电影叫《神探之痕迹》，想亲身感受一下片场的还原。在影院看国产电影，只觉得故事好看，画面震撼，身临其境才感受到200多天建起一整座唐人街实景，太厉害了。感觉到我们的工业电影实力越来越强，想要什么景就能自己搭出来。
6: 亲眼看到这么宏大逼真的实景搭建，一下子就感受到原来背后的电影工业实力这么强大。
3: 让电影流量转为客流量，自去年7月开园以来，乐陵影视城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万人次，越来越多人因为喜欢一部国产电影而来到乐陵，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近距离了解电影的拍摄过程，跟着电影来旅游、品美食、赏非遗。
2: 这个互动的节目也是非常有意思，很好玩。
7: 我们不仅仅是现场，而是通过国产电影、影视作品搭建起来的文化空间。我们专门设置了很多演出、演绎以及各种互动，就是更多的去还原当时的一个场景，让大家来了以后呢身临其境，体验影视的魅力。
2: 场景有了，配套服务也要跟上。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道具库，这里有各类道具10万件。您看，这里有各类的老爷车、马车，还有古代家具、小物件。可以说，不管您是拍古装还是年代大戏，都能在这儿啊找到合适的道具。这里也是北方最大的道具集散地。
8: 我们剧组来拍摄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选取道具，可以

0: 是拎包开工。我们现在呢也提供整个的道具设计定制的服务，我们也要去研读剧本，还原历史，
1: 影城统一管理，对接剧组需求，团队来了就能点菜开工，省心高效。
2: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影城，发现了这面的场地非常丰富并且集中，例如场地的优惠，包括对我们吃住都有相应的扶持，还有比较齐全的配套服务，让我们的创作者有更多的时间经费去完成一部好的作品。
1: 夜幕降临，歌舞节目、非遗打铁花等实景演出轮番上演，游客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世界中边走边看，感受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活力。如今的烙岭已是现游的热门目的地，而当人们开始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电影家的广阔前景和未来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3: 国庆假期，有人选择休闲度假，也有人趁着假期逛街购物，提升生活品质。
4: 这个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假日市场消费活力。
5: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在天津，记者看到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实打实的优惠力度吸引众多市民进店体验选购换新。
6: 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就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5: 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7: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5: 为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潜力，天津还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新体验。
8: 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3: 今年的国庆假期呢，依托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正在加速落地，
4: 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5: 在四川，金融机构消费贷款贴息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通过贷款贴息政策，消费者可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9: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5: 记者了解到，四川改变了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了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可以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10: 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5: 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四川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已超3990亿元，惠及消费者341万人次。
11: 接下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
3: 水上航程应假日，数据鲜活见活力。国庆假期，多地水上游火热。
4: 从一船一篙的细节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假日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
12: 国庆假期的西湖游人如织，首划船船工吴光华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桨开始，一趟航行约2小时，航程约5公里。假日里一天跑5趟，累计滑行约25公里，相当于围着西湖走了2圈半。一松一紧的船桨间，荡开的是浪漫的假日烟火。绿水青山间，一叶扁舟慢慢前行，安徽黄山西西南的假日节奏藏在船工的每一次撑篙里。这个假期，船工们每天平均要撑船17趟，撑篙超过5000次，工作量顶得上平时的4倍。
13: 累。

0: 来哦，你看看，这个手都起老茧了呢。辛苦一点嘛，工资高一点嘛，哈。再说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的景色这么美。
1: 夜幕垂落金陵，十里秦淮河流光璀璨。国庆假期，秦淮画舫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每晚6:30至9:00，每分钟平均有30余名游客登船入河，整晚发船超380班次，全数满载航行，最高可接待近10,000名游客。这个体量相当于一场大型室内赛事的观众人数。一艘艘画舫载着8方来客，让千年金陵的烟火生机在水波流转中生生不息。从秦淮河来到长江黄金水道，您有没有解锁过水上电梯的体验？在湖北宜昌两坝一峡航线上，三峡升船机单次垂直提升113米，相当于38层普通居民楼的高度，上演万吨巨轮坐电梯翻坝的震撼场景。10月2号，三峡升船机实现双向通行5艘次，搭乘游轮的游客数相当于6列满员高铁动车组的载客量。10月1号，爱达魔都号游轮搭载4000余名乘客从上海出发，开启7天6晚的国庆主题航次。
2: 游轮里面就一站式的那个吃啊，那个玩啊，这里面都有，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了。
1: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共有26间餐厅与酒吧，覆盖中国各地方菜系及各国美食，餐饮体量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豫园商城。整个行程预计为乘客提供近1000道菜品，最大的餐厅跨越2层甲板，可同时容纳近1500人就餐。把美食搬到海上，折射出度假消费的持续升温。

0: 欢迎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人们的出行热情依然高涨。
1: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是仍然处于高位运行。截至昨天的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我们再来看看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另外，今天重庆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6.8万人次，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35%，旅客错峰返程趋势初显。
0: 为了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今天重庆各车站计划加开武汉、长沙、西宁、西安、泸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0列，含夜间列车10列，当天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38列，满足假期后半程旅客错峰返程出行和周边短途游需求。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提示购买火车票的老年朋友们，从今天，也就是10月4号开始，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含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接下来要给计划搭乘飞机出行的朋友们提个醒，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信息显示，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当中仍然有比较

0: 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
1: 另外呢，从票价来看，尚未出行的游客可以选择错峰抒情，因为这个选择呢更加实惠。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3: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疏港公路。项目主线预计将于今年年底贯通。
0: 这个十一假期，全线27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扎实推进各项关键节点施工，全力冲刺2027年年底建成的目标。我们的总台记者胡浩然现在就在项目建设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浩然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项目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首先，让我们通过穿越机视角带大家一同走进施工现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大桥的墩身部分，144个主线墩身矗立在海面之上，向前延伸，横跨2000多米，直达对岸，连接起大桥的3座主塔，向上攀升，钻石型主塔坚实稳固，最高点距离海面超出223米。大桥卧波，似巨龙横跨沧海，似长虹飞架两岸。好，我们把视线回到现场。那我现在就是站立在一块刚刚浇筑完成不久后的箱梁之上，在我的身后，工人们正在对一块新的箱梁进行初始化的钢筋捆扎作业。那光是这一块箱梁用到的钢筋总量就达到了155吨。工人在完成初始化的这些捆扎作业之后呢，下一步就要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和填充作业了。大桥浇筑如何浇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浇筑过程当中，离不开的是一个大型的模具。现在画面当中呈现的介于大桥墩身和桥面之间的这台大型的橙红色的设备啊，它就是用来浇筑桥面的主要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移动模架。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可移动的巨大的模具，混凝土在当中浇筑成型之后啊，它就会缓缓地脱离，并且沿着预定的轨道自动往前，留下来的就是一块块箱梁，也就是大桥的主梁了。我们再来观察一个细节，可以看到模具当中啊，采用的模板呢，不是木板，也不是铁板，而是这种可以达到镜面效果的这个不锈钢材质的模板。采用它有2点好处，一是确保了箱梁整体表面的平滑程度，另外一方面也确保了项目整体性以及这个精细化程度的提高。那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一段海域高架桥只剩下最后6块箱梁就要实线贯通了，将在今年年底实线贯通。那整个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全线呢，将会在明年年底前建成。项目建成之后，将会给周边的交通带来很多的变化。我们接下来通过一幅简单的示意图，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那在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位置，红色标记线呢，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可以看到，项目一头连接着城市，一头连接着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那以往呢，集装箱卡车啊，需要从港区出发之后，要从城区绕行。但是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啊，就可以缩短通行距离，大约40公里，节约时间大约20分钟，极大程度的减轻了北仑城区客货混行的交通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宁波舟山港的疏港效率。那为了早日实现建成通车的目标，这个十一假期啊，整个项目全线是有2700多名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在岗位一线，持续推进项目建设。那我们也从项目上了解到，在这个项目上啊，为了保证施工质量以及提高施工的整体效率，还搭载了一套智能指挥调度系统，通过融合。

0: 和 BIM 模型、现场的各类传感器以及手机小程序，可以做到线上的数字化监管，实时监测，像风险预警、项目进度、物料库存等等这些关键信息，保障施工整体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的现场观察。
1: 好的，感谢浩然的介绍。这个假期呢，还有很多的重点项目在加速的推进。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了调试阶段。
2: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3: 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重量近1.7万吨，相当于13000余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高度超过28层楼，甲板总面积超1万平方米，相当于近22个标准篮球场大小。从海底采上来的天然气往往混有大量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将这些负碳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处理厂统一脱碳，不仅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还会造成大量碳排放。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铸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
4: 项目系统构建海上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封存驱气增采全链条闭环技术体系，全球首创低温金流浆膜分离天然气脱碳技术，关键装备全面实现国产化。
3: 东方11气田是我国首个海上自营气田，也是代表性的海上负碳气田。自2003年建成投产以来，累计产气超500亿立方米。随着气田开发进入中后期，铸碳增气技术应运而生。按照计划，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将助力我国打造海上固碳产业高地，推动二氧化碳从排放物向资源乃至产业转化。
2: 东方11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中心平台由水上平台和水下导管架两部分构成。刚刚呢，我们看到项目的中心平台陆地主体建造完工，
1: 而在东方11气田所在海域平台的水下导管架也刚刚完成了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5: 中心平台导管架采用8腿12裙装设计，总高度77.2米，相当于27层楼的高度，安装重量近8000吨。下水作业地点位于距海南省东方市113公里的东方11气田海域。海上安装采用滑移下水方式进行，首先利用导管架自身重力配合液压千斤顶助推，使导管架从驳船平稳滑入海中。再经过长距离施托抵达目标海域，由起重船将其吊装扶正坐底，实现安装就位。导管架完成打桩、固定、检验等工作后，将在下个月进行平台上部组块的海上安装、调试等作业。
1: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
2: 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呢，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了。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的环境布置得温馨喜庆。与此同时，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6: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测试数据用于揭示航天特殊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脑功能机制及其认知计算原理。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 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

0: 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持续监测在轨身体状态。
1: 十月的中国家国同庆，中国红涌动神州，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曲曲雄壮的国歌响彻心扉。
2: 在新疆塔城市新城街道的一座普通小院里，十七年来每逢周一和重大节日，这里都会准时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旗手是当地的一位80岁的老人，叫沙勒克伊沙勒克江一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小院，听一听老人和国旗的故事。
0: 一大早，80岁的维吾尔族老人沙勒克江一鸣就早早的起了床，穿戴好衣服，为即将举行的升旗仪式做准备。在仪式正式开始前，沙勒克江还为来到小院的学生们讲解了国旗的知识。
3: 我们书上拿着这一面国旗啊，我们一定要拿右手拿往左面放，我们就是要尊重我们的国旗。哎，
4: 不差，不差，明白了吗？明白了。
0: 随着国歌响起，小院里的每个人都凝视着五星红旗，孩子们也都大声地唱着国歌。
5: 我今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参加这个升国旗。
6: 我妈也是从小带我来这儿来升旗，看到那个国旗升起来就感觉特别荣幸。我是一个中国人嘛。
0: 沙勒克江与国旗的故事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来到塔城，沙勒克江的父母把家里的四间房子腾出来给解放军住，他们帮着种地打扫，插在屋顶上的五星红旗成了童年沙勒克江记忆中最明亮的颜色。
3: 我就看到了这一面红旗在部队升起的，这个时候我就留下了一个红色的种子埋在这个心中，长大了以后像解放军一样把这个五星红旗让它飘出来。
0: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沙勒克江第一次在自家小院里升起了五星红旗。也就是从那时起，在这个普通的小院里，五星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如今沙勒克江已经进行了1000多次升旗仪式，而每一面换下来的国旗他都整齐编号标注日期珍藏起来。沙勒克江家的柜子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升起的第一面国旗。
3: 我每一次这个升的国旗首先把这个数字这个地方写好，日期写的第一面国旗就是2009年10月1号。
0: 2021年6月，沙勒克江祖孙三代受邀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在国旗护卫队训练场，老人第一次摸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
3: 我第一个拿到这个国旗，那时候摸的时候我想我的妈妈给生命，但是这个祖国母亲给了我这个今天的幸福的生活，我就拥抱我的母亲一样，我也就拥抱我的国旗，轻轻地把国旗清理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0: 从北京回来后，每到升旗的时候，沙勒克江的儿子和孙子们只要一有空就会回来帮忙组织升旗，帮着宣讲。从一个人到一家三代，再到各族群众自发参与，17年1000多次升旗，100多面国旗，45万人次参与，沙勒克江一鸣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最深沉的爱国情感。国旗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7: 经常嘱托我们说是红旗承载着这是团结还有这个爱国，还有奉献。我们的根就是这份国旗，要好好守护这面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
1: 新中国77年，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

0: 伟大成就，各族人民幸福安康，意气风发。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给我们带来自信自强，也正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0: 您好，您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饭。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1: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0: 马面裙啊，
2: 旅游的时候我都会体验一下当地的传统服饰。今年去贵州的时候，我就体验了苗族的服装。
3: 我上午刚参观完莫高窟嘛，然后就觉得中国饭就是我们非常古典的东方文化，然后在敦煌这个地方呢，就是中西方的一个交汇，这个丝绸之路啊，还有这个千年来的这些历史，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4: 中国范儿，我觉得中华文明的这种自信吧，我们不但就是有这种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包括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大同啊，云冈石窟，
2: 为什么要去看看云冈石窟？
4: 从北魏时期开始啊，然后这些石窟的建造啊，民族的融合啊，这种包容，然后这种融合，对，就是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华文明。
5: 多元，
4: 对，多元。
6: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皇宫脊，出砖入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
7: 啊，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6: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国外，所以在国外觉得中国人的认可度要比以前高得多，而且外国人现在通常都讲中文讲得还不错。
8: 就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还是很烧脑，因为你先得把那个词个绳掉，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你过了这个门槛，把那个声调搞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中文有很多历史文化特别深厚的一些唐诗宋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要活在当下。
9: 中国现在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0: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11: 我们前两天从合肥过来的，哎呦，那合肥应该说人家合肥人很自豪，我们全国人也很自豪，发展得这么快，不可思议。你看大家，你看那么多的人出来旅游，也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富强了，现在无论到哪儿去都是越来越美了，我们世界遗产很多很多的，是吧？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
2: 您越来越自信了？
11: 越来越自豪了。
12: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傲，这是一种鼓励。那再比如说看到风景很美，古人写下至此时期，刚好写出了我作为游客的心境。到了山顶上，日高月同，包括日近云低，这都是在抒发感受。那既可以看到古人攀登泰山抒发的感受，那么其实呢，又是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了，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13: The most attractive about Chinese culture, I think the 5,000 year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attractive piece, not only

0: I'm interested in cultural things, but also in modern things. For example, my favorite city is Shenzhen and Chongqing, which is like a cyberpunk. So I think this China combines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is such a great way for us foreigners to come and explore, especially now that we don't need a visa to come to China. Culture and modern are two aspects of China which really attracted me for this trip.
1: 就是哪一种中国范儿是让您觉得特别为之骄傲或者自豪的呢？
2: 中国的基建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棒的、哦、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对比、嗯、
2: 对对对对，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基建，我觉得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所以中国文素就是文化的元素呢在全世界就是越来越受欢迎和受推崇。我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嘛，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中国人来，他说啊我们特别喜欢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呢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做朋友。出国的时候呢会给外国友人带一些我们传统的香囊呀、嗯、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中国服饰包括丝巾、嗯、对，这个在很多国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经常遇到很多就是导游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 I love China。
3: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4: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5: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0: 山河锦绣，气象万千，从一馆一园的灯火到一城一县的烟火，假期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鲜活缩影，也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陶冶心灵之美，在旅游中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0: 山水之间，文化之中，我们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

0: 长征精神是造出来的，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斗影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吐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机。

0: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促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创业，为中国就业市场和民营经济注入活力。
1: 哎，听说了吗？整个六组，就李大柱他们那组，全都被叫去谈话了。
2: 真假的呀？他们组去年评的先进啊？那李大柱那不得闹起来呀？
1: 是啊，咱敢说啥？哎，
3: 我都听说了，咱们矿上呀、啊、早就开不出工资了，一直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这次下岗职工的名单里啊，都是针对咱们这些基层，要双职工，还必须得有一个内退的。
1: 哎，华哥，你咋不说话呢？哎，你是不是都想好招了？
4: 我一个小老百姓，我能有什么好招啊？这还能拿到下岗金呢。再说了，不下矿也挺好，省得老提心吊胆的。
2: 还是华子想得开。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倒是轻巧啊，华子。哎，你说咱们这群人，那出去了能干啥呀？
4: 当了十几年矿工，天天灰头土脸的，换个体面的工作，我觉得也挺好。
1: 哎，成啊！
5: 这天儿越来越热了啊，给你们俩换了个薄点的毛衣，上体育课不许脱啊。感冒了，饶不了你。
6: 妈，你是不是给我以前穿过旧毛衣？我不要穿，我要穿新的。
5: 哎呦，我这都拆了，给你新织的，就跟新的一样啊。这都是上好的羊毛线，我都没舍得给你爸织手套，你还跳上来。
6: 妈，你偏心，我现在都是小学生了，还穿哥哥的旧毛衣，我被同学笑话的。
5: 行行行，给你弄啊。都是祖宗，都欠你们的。睡吧。你起来，起来！我看你这脸怎么回事？怎么晒成这样？快起来！咋回事啊？今儿早上这帽子什么的，这不都戴的好好的？怎么这脸还能晒成这样？你上体育课了？我跟老师交代过了呀。

0: 你怎么不看好你妹妹？你看你，她怎么脸晒成这样啊？
1: 你这是有点严重了，这几天你还是别臭美的那个发卡了。
2: 什么发卡？
1: 我什么都没说，我睡着了，我什么都没说。
3: 什么发卡？我看。
2: 梁楠，你不给我，我明天去找你老师去了啊。谁给你的？
4: 哎，你瞧瞧，你的好大哥，干的好事儿。
5: 咋了？
4: 这闺女为了臭美，也不戴帽子，脸晒得红红的。你去看看去。真是的，你能不能跟你大哥说一说啊？以后要买啥东西，送啥东西，先问问咱们合适不合适。你去不去说？你不去我去了。
5: 哎。这个事儿你说不合适，回头我跟我大哥说吧。他今天不在，加班的。
4: 加班？这都几点了还加班？
5: 矿上有事儿。
4: 哎，他们是不是研究下岗名单的事儿啊？我还让你问呢，你问没问呢？他管人事的，他咋说？
5: 哎呀，大哥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名单上真要有我，我去了也没用。
6: 没事儿，天塌不下来。
4: 这节骨眼上倒是不好得罪他。
5: 咱们两家过得跟一家人似的，你把大哥想成啥人了？
4: 哎，你这个人，你老说咱们两家过得跟一家人似的，人心隔肚皮。你在你大哥心里几斤几两，那只有遇到事儿了才能见真章。你哪来的这自信？
5: 真是，我这十几岁接我爸的班，就在矿上干活，这几十年下来。我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吧，这矿上要有良心，这论资排辈，他下岗他也轮不到我齐爱华呀。哎呀，
4: 家里俩孩子开销这么大，这闺女那保健品那就是无底洞。哎呀，我真的不敢想，你要是下岗了，这家怎么办呢？你说。
7: 老爷子。哎。
8: 景莲忙着呢，
7: 刚包好的芽菜馅包子、啊，
9: 曹信最爱吃。
10: 我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7: 哎呀，那太好了！
8: 哎呀，景莲，你看啊，我买了很多菜呀、啊，晚上啊让花子和孩子一块过来吃饭啊。
7: 您别忙活了，大哥还没回来呢。
10: 没呢，最近呐、啊，这矿上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东方啊一天到晚的。
8: 找东方有事儿啊？
9: 您来一下，老爷子。最近这矿上不是传着下岗的事儿吗？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我就不知道那下岗名单里边有没有华子。
10: 明白明白。
9: 您能帮我跟大哥打听打听吗？
10: 青莲啊，东方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只要说工作的事儿，回到家一个字都不提，最严得很呐、啊。但是你放心啊，华子是谁呀、啊？谁下岗也不能让华子下岗，包在我身上。看我这话说的，这个事儿啊，东方比咱们谁心里都清楚。你放心啊，
9: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10: 放心放心，晚上啊，带着孩子华子一块过来吃饭啊。
9: 好。
11: 老爷子说，庆莲。去我们家找过我，
5: 他这人就是瞎操心。
12: 这嘴巴这怎么了？
5: 没事儿，上火。
12: 你也别太着急，名单我没拿到呢。
5: 不是，我觉得呀、啊，下岗也没什么。有什么呀？这么多年了，早在这儿待腻了，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就到广州、深圳那边，我干一番大事业。等我再回来了，我没准我就戴着大蛤蟆镜，挂一个链子，大金链子啊。左手夹个公文包，我右手

0: 几个大哥大，你大哥没准还得喊我一声齐老板呢。
1: 哎，我还真是期待着将来有一天我看看这个齐老板到底长什么样。
2: 哎呀，也不知道当时是谁啊，站在那个矿头上。
3: 我要当矿长，我要做书记，
0: 要做书记。
3: 结果这话还没喊完，就栽下来了，栽个大跟头。
0: 大哥，嗯，有个事儿，不是我吹牛，我跟你说，我是真心的。我是真心的想在咱们矿上干一辈子。
2: 明白，明白。
0: 我对咱们矿是有感情的。
4: 大哥，
0: 你说说，咱青湖这矿这么大，啊，不是说好了要挖三代的吗？怎么挖着挖着就没了？我只会挖煤，我把青春都交给咱们矿了。你不能说不要我，你就不要我。

0: 陈金，哎呦，东方，哎，这么晚没回去，找我有事啊？哎，
1: 是，是喝了多少酒这么大酒？
0: 没多少事，没多少，没多少事。矿长，我听说咱们矿上在做精简员工的工作，那个名单上有没有齐爱华呀？
1: 东方，哎，按照纪律呢，我不应该提前告诉你这事。哎，
0: 我知道，我就是想说，班长，齐爱华他是咱们矿上的老员工啊，给咱们矿上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而且他们家确实有困难，他不能下岗。
2: 睡个觉，您就让他下岗，是不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了。东方，这再铁的关系也比不上铁饭碗牢靠，要不换替他下岗？哎，曹司，哎，这是我送你的，
3: 怎么样？拿着吧。
4: 我咋一见曹司就紧张啊？走，哥今天心情好，请你们吃早饭去。好，走，哥，走吧。曹司，我跟你一起上去吧。
5: 帮我扔了，我导哥今天早去，我快迟到了。
4: 这么多好吃的你都不要了？
6: 挺好的，我随便看看。
4: 哎，好好好。哎，邻居，哎呦。
6: 小板儿啊，你买鱼呢？哎呀，华子在矿下挺辛苦的，我说买条鱼给他补一补，还买了猪血，润润肺。要不说您能当家呢？你这心态呀，我真是学都学不出来。你说出这么大事儿，您还能又炖鱼又炒菜的，你对你家男人真是好。
5: 出什么事儿了？
6: 啊？你不知道啊？这。 矿上那个下岗名单出来了，你家华子也在里头。七莲姐，我可听说是有人告状的，说他工作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还说他在矿口睡觉好几次呢，这都被当成典型了。哎，七莲姐。
7: 小孩来了。

0: 哎，秦莲，秦莲，秦莲，咱要不先出去，你看矿上正忙着呢。这个
1: 你谁呀？
0: 他是那个齐安华的媳妇儿。这齐安华不是在这次的下岗名单上吗？这他就……同志啊，你看啊，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我也很心痛。当年我还没有调到矿上的时候啊，华子这批工人已经在矿上办了好多年了。哎。
2: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咱们青武三矿的现在。但所谓不破不立嘛，这国家需要发展，煤矿需要进步，咱们工人是不是也要为国家想一想啊？
3: 矿长，我可没你这么高的觉悟啊！
2: 不是，我们都是平头百姓，
3: 没了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活呀？
2: 你这是这些，我们都需要。
3: 不是你这个怎么什么？哎。
4: 这个你没了能活，我们不能活。
3: 不是，
4: 这什么人啊？这都是。

0: 你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你在矿口睡觉被人举报了，你现在下岗了。
1: 谁说的？
0: 谁说的？这矿上都传遍了，谁看见了？
1: 啊？
0: 谁逮着你的？
2: 华子。
3: 华子，
2: 你怎么这个点睡觉啊？而且还是在井口？
1: 不会吧？就那么一次？
0: 谁呀？
1: 我大哥，他跟我说不会告诉别人的。

0: 他说不告别的人你就信呢？啊，他官瘾犯了，六亲不认，他管你是谁呢？
1: 我大哥不是那样的人。
0: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你钱亚华现在是不是下岗了？

0: 哎，你干什么？大哥，哎，青莲，来，坐，坐，
1: 我不进去了，我就在这儿说了。大哥，这么多年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当年你在矿上救了我们家华子，这大恩大德我们一直都记得，将心比心，我们对齐师咋样你也都看在眼里，因为齐师的这身体状况，他的这眼睛。 我们家瓶瓶罐罐，维生素啥的就没断过。我们因为齐师受的委屈和白眼儿，我跟华子也没有跟你抱怨过一句吧？
2: 是，
1: 都是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现在是我们家最难的时候，我们不求你拉我们一把，但你也不要落井下石。
2: 青莲，来坐，再坐下慢慢说，行不行？青莲，你别说了，先回去吧。

0: 都说了，是你举报的我，所以我才下岗了。上班的时候睡觉是我不对，但是一码归一码，你是我大哥，我现在就想问你，是不是你举报的我？如果真的是你举报的，我一点不觉得意外，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我知道这就是你做人做事的原则。但是我是你兄弟啊，我是你兄弟，在矿上救了我以后，我就认你这个大哥。然后咱们两家换了孩子，在我心里头，我就觉得咱们两家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大哥，今天这事儿，如果换作是我，我会为了保你，可以连命都不要。更别提什么乌纱帽了，那算个球吧。
1: 妈，我回来了。妈，你怎么把鱼和菜都扔地上了呀？台灯，给我和提时买的。哇，高级茶杯。葫芦，妈，你买葫芦干什么？明茶，给我爸买的。哎，妈，我也有好东西要给您。这里面有很多泡泡糖，我都给提时留着，他最爱吃了。这些都是早上曹思给我的。曹伯伯家真好，给我们这么多好东西。妈，这块大白兔给您。妈，拿着。
2: 你爸的饭碗都让人给砸了，几块糖就把你的嘴给堵住了。
1: 妈，妈，
3: 谁稀罕你们家的破玩意儿啊？
4: 青莲，你有什么话直说嘛，你干嘛拿孩子出气啊？
3: 我教育有孩子用不着你管。
5: 你别丢人了，快回屋吧。
3: 我丢人？我丢啥人了？我堂堂正正做人，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不像有些人明面上跟你这称兄道弟的啊，背地里跟你这捅刀子。曹东方，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没事的时候你又送鸡汤又送这送那的啊，说的挺好的，咱们是一家人。这有事了你翻脸不认人，跟你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6: 怎么了？什么事儿？
4: 青莲，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我就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以后曹家齐家谁都不认谁。
6: 你别哭啊，我妈就那样的人，等过阵子就好了。
7: 我怎么这样？
6: 没

0: 酱油，
1: 我蘸糖。
0: 少吃点糖，吃多了对你牙不好。哎，想喝曹老爷子的鸡汤。妈这是干啥呀？你说说，发这么大火，曹操和曹信以后都不理我们，可怎么办啊？
1: 我也想喝鸡汤，本来说好了，晚上思思姐还要教我跳舞呢。你说曹伯伯是咱妈说的那种人吗？
0: 我也不知道，要不咱们偷偷去找他们。
1: 哎，你就别去了，妈正在气头上呢，你就别添乱了。爸下岗了，以后咱连煤球都买不起，连干馒头都吃不上了。你不知道，今天我们班同学他爸妈都下岗了，全家只好回老家，走的时候哭得可惨了。
0: 我有好几个同学也转学了，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吧？
1: 没准将来咱们也得回乡下，你连媳妇都娶不上。其实我觉得曹伯伯也不像坏人，但咱妈今天说的也没错，爸的确下岗了。为了咱家的和平，咱们也得跟思思姐和曹曦他们划清界限了。

0: 你这一天都没动筷子，多少吃点儿。下岗的事儿咱们再想办法呗。吃点儿。就是下岗了嘛，真是又不是天塌了。天塌了还有高跟顶着呢。哎呦，哎呦，你还是有两把刷子哎！
1: 啊，
0: 你这刷子做的真好，真的。本来这毛都秃了，我都说要扔了。你看你这么一弄，就跟新的一样。这在菜市场怎么着也得卖5毛8毛吧？
2: 5毛8毛哪有这事的？
0: 那就2块。哎，要不然这样，咱们明天就在菜市场摆个地摊儿。就卖你做的这个刷子、铲子之类的，你送的这个，比我们百货商店卖的强多了。咱们再进点日用杂货，做个小本生意，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哎，吃饭。
2: 吃。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吗？

0: 东方，东方。
1: 啊，
0: 我琢磨着把存折里这钱取出来，给花子他们送过去。
2: 这事儿啊，是咱们错了。
1: 都闹成这样了，他们不会要的。算了吧。

好久不见了，哎，曹鑫，过来，等一下，等一下，哎，饿了吧？在家是不是老吃不饱？拿着吧，拿回去吧，别跟你爷爷你爸说啊，赶快洗手吃饭。

咱们可以这样，把360啊拆分成190加170两个数字，占了170减去70，就可以得到一个整数，100，对不对？

0: 阿姨，请问怎么没有2点去海州的车？
1: 那辆车坐满了，所以提前开走了。
0: 走多久了？
1: 得有5分钟了。

0: 曹思，你去省城干什么呀？
1: 我要去省城学跳舞了，我爸不让我告诉你。
0: 省城好呀，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还没定。
0: 那你到了省城一定给我写信好吗？我等着。千万要给我写信啊，车要开了，你回去吧，千万不要忘了啊，你得给我写信。
2: 这小子啊，挺能跑的，挺适合做运动员的。

0: 我口渴，
1: 慢着，别呛着。哎，一会儿啊，把齐氏叫过来，这碗是他的啊。
0: 算了，齐氏才不喝，还得跟我妈告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碗也归我吧。

0: 这个是素馅的吗？哦哦，
1: 给我也来两个。
0: 哟，青莲姐，哎呀，我可是好一阵没看到你了。
1: 是啊，买包子啊。哎，
0: 给你带两个。
1: 不要不要，我吃了早餐。

0: 你这大包小包的买这么多吃的呀？
1: 今年晚上撤小就回来。我说呢，还是你好福气哎！你们家俩孩子，一个天天考试考第一，一个进了省体校。哎呦，你说你这啥心都不用操啊，那么多年都不带老的。
2: 你说的轻巧，我那些苦日子你们是没见着啊！哎呀，
1: 见着了，熬出来可不就好了啊？你家其实高考到时候考个状元。
0: 啊，旗帜拿个奥运冠军，你家可了不得了。
3: 借你吉言，到时候我摆他三大桌。
1: 我等着啊。嗯，
0: 好。嗯，
1: 林姐看衣服啊。哎，
0: 衣服真好看呢。
1: 林姐，嗯，
0: 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上班那个百货大楼，现在拆了。
1: 我去了，
0: 修了个什么商业大厦，老气派了。
1: 那里边那衣服这多少钱？
4: 90，哦，
1: 这么贵呢？
4: 这外贸的。
5: 你看看啊，随便一家衣服都上吧。可好，现在这大锅饭也吃不了了，人都得靠自己。像你家法子啊，抢占先机，摆个摊儿多好呀！那我们家那强子完全不行，全靠他一个人。
1: 都一样，都不容易。
4: 行，我走了啊。
1: 行了，
4: 哎，出摊了啊。
5: 那我有点勺子，送你个呗，买你这么多东西，送你个，送你个。
6: 啊，行了，都是老顾客了，送你一个。
4: 行行啊，哎。 扇子好使不？
6: 哎，好使，芭蕉扇。哎，要不这样，我先拿回去试试，
4: 明儿来给钱啊。
6: 啊，好。
4: 你等一下。
6: 这，
4: 嗯，这哪样东西掉钱了？
7: 这我买的，这个。
4: 哪个东西掏钱了？
6: 肥皂。
4: 哎，不是，这说好的送的嘛。
6: 贪小便宜吃大亏，知不知道？
4: 哎呀，拿你这么做生意的，
6: 我就这么做生意，你走不走？
4: 就买你一肥皂，你不把整个家办给人家，这么做生意，咱就早晚得亏死。你还嫌咱家不够穷是吧？行了，你不愿意出摊，咱回去吧。今儿晚上儿子回来了。
5: 好，收了。

0: 曹老爷子，曹老爷子，哦哦，哎，你说你们家的鸡不在自家院子里待着，还成天的跑到我们家来霍霍我家的菜，要不然你把它送给我得了，我看是把它清炖了还是红烧了。哎呀，你看你这个音啊，说话败那么难听啊，就是个小姐的，你跟她置什么气呀？成，送给你也行啊，会做吗？哎，妮儿上高二了。
1: 营养得跟得上啊！
2: 我自己的闺女，我自己会疼，用不着你教。
0: 知道知道。
2: 哎呦妈，我抽筋儿了又。抽筋儿了？你跑回来的？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让你坐车坐车，咱不缺那几个钱。
1: 疼真疼，你抚慰一下。哎呀，咱们这矿上灰大，你说你这一跑回来，满脖子都是黑的。你这
0: 你抚慰一下，
1: 妈疼真疼。
2: 鸡呀！
1: 哎呦疼，妈真疼。
2: 这都到家了。 坚持一下，哎呦，
0: 走走走走，回家回家，别乱跑了啊，回家啊。

0: 家家务啊，都归我，谁也别跟我抢啊！来了，我来，
1: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0: 我来，我来，我来。
2: 你们俩人别在这儿表演了，我谁也指望不上，我自己来。哎呦，
3: 瞧你妈烧的鱼，烧的多香啊！
0: 哎，你闻闻，
4: 是吧？
1: 香。
4: 是不是就少两根香菜了？
5: 哦，我这就去摘啊。
2: 有功了，老爷子。
0: 爷爷，我回来了。
2: 又玩呢？
6: 上班去啊？
0: 下班了都。
6: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桃酥啊？
2: 那我当然知道了。走，
6: 快进屋坐。哎，长林发达，我

0: 训练完了喝口水。
1: 知道了吧？
2: 我糊涂了。
3: 又乱花钱，挣的本来就不多，谁让你乱花钱了？
4: 我就路上顺路买的，而且您不是喜欢吃桃子吗？
3: 那也不能乱花钱。
5: 这里没香菜啊。
6: 香菜没有就自己去买去啊，别老拿人家的，老人埋怨。
5: 妈，我这就去买啊。
0: 思思，
7: 哎，
0: 来，
7: 爸，
5: 妈，买回来了。您不是说我武状元吗？我就练跑步的，跑得快。
4: 洗干净，切了。
8: 哎，好嘞。
4: 喂，
9: 什么事儿，媳妇儿？
4: 叫齐师吃饭。
8: 哎，好。秦妮儿，吃饭了啊？
7: 嗯，马上。
4: 天天啥活也不干。到饭点了都不说吃饭，
9: 你倒是想看，你也不让我。
4: 咱们家家大业大呀，能让他这么糟？他端一次盘子摔一次。
10: 爸，您就惯着他吧，一点活都不让他干。
3: 他得学习，学习比天大。
10: 大学生出来吃饭啦？
3: 你别耽误他学习。哎，曹鑫，来来来来，把这个钱拿回去先吃着，垫吧垫吧啊！爸爸再去买两个菜，别耽误学习。
10: 爸。就别逼着他了，他现在成绩多好啊，以后肯定不愁没大学上。
3: 不仅要上大学，而且还得上好的大学，好的专业，将来还得考研究生，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10: 爷爷，咱先吃饭。
11: 哎，
10: 慢点慢点。
11: 哎呀，哎，不是吃桃酥吗？
4: 都被爸拿给曹鑫了。

0: 哎，拿筷子呀。
1: 哦。
2: 哎，咱们家一个武状元，一个文状元。我说妮儿啊，你好好准备功课啊，到时候考上北京大学，也让爸妈呢跟着你风光风光。
1: 考不考得上北宁再说，但是肯定比隔壁操老二考得好。
2: 嗯，对。
3: 你能不能考上大学我不强求，关键是你要掌握一门技术，要能自己养活自己。
2: 来吃这鱼，爸都把刺儿给你掏出来了啊。再来点土豆。
1: 嗯，谢谢哥。
2: 哎呦，你妈这菜炒得真香是吧，
4: 是不是？
1: 嗯，
2: 好吃。
4: 嗯。

0: 你七十哥这个对象啊，没准他还认识。
1: 今晚没饭吃，
2: 不吃就不吃。咱俩是战友，我不能让你饿着。
0: 等我的救兵来了，咱们俩顿顿的吃香喝辣的。
1: 妈，您怎么不说一声就来了？
3: 你欠家里捆难呢，劝告您爸借肥聘补贴家用呢。
4: 我真没想到你奶奶杀伤力这么大。
5: 请看《生逢其时》第五集。新消费，先锋品牌。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1: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识读《资治通鉴》。
1: 晚辈是来自9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
0: 您为什么
1: 要花费半生的心血来修一部史书呢？
2: 欲接续先贤，启战国，去五代，观国家盛衰，系生民修亲，
3: 见前世之兴衰。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江苏如东，欢迎您。
1: 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新疆的半个妹妹不起，
2: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1: 卖得得，挣得得，
2: 过上好日子了。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3: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4: 往家里偷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游客乐享假期。
3: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4: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啊！我们又骑骆驼啊，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啊。
3: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
5: 我现在是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入口处，我身后的石头门楼和长征桥，相信看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们都不陌生了。这里呢，就是电影中检查站的取景地，现场啊不仅挂起了电影海报，还设置了打卡点，拿着手机拍照，寻找电影中同款场景的游客在小镇里随处可见。
3: 国庆假期，山西孝义打造全城爱国孝亲亮灯主题活动。孝义老城南稍门广场人气满满，巨幅国旗在人群中缓缓流动，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凝望，挥手致敬。绚烂的烟火腾空而起，光影交错间，老城的古韵新风尽显。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6: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心里特别温暖，特别自豪。
3: 国庆假期正值云南佤族庆祝丰收祈福的传统节日新米节，沧源县翁丁古寨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这里赏原始建筑、观民俗表演、体验农耕文化，感受别样的佤族风情。
7: 今天带小孩过来翁丁这里玩了，他们这个项目呢设计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让小孩呢体验了这个生产生活、这个劳动的这个过程。
0: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
1: 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3: 在天津，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
8: 这个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就带孩子过来看看。

0: 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1: 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2: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 假期期间，天津还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国庆假期，各地还打造出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的特色消费场景。在山东济南，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当地还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的消费模式。在广西柳州，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人们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安徽黄山，游客可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及消费优惠。
3: 中国故事响彻世界角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4: 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一同去听一听大家眼中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中国范儿。
5: 您好，您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范儿。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6: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

0: 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
1: 啊，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0: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
2: 啊，中国现在要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都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4: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傲，这是一种鼓励。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5: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6: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7: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0: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了。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了中秋佳节。
1: 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成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1: 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2: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计划，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
1: 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广西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上午9时，最后一车土石落位压紧，高20米的灌阳抽蓄下水库围堰成型截流，加上早期已经完成的上水库截流，标志着水库截流工程的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
2: 广西抽蓄电站群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7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广西全区抽水蓄能载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是2025年的6倍以上。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2个比赛日的争夺。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结束了本次征程，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新高。
2: 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举行，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3: 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2个比赛日。可以说在这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就几乎要全部结束了，因为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就是闭幕日的当天，只会产生马术的2枚金牌。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天除了延续了强势的夺金势头之外呢，那么也在许多项目上产生了新的突破。比如说高尔夫的项目，那么其实从一大早中国女队开始比赛，最终获得了这枚非常宝贵的女团的金牌。要知道这是我国在高尔夫项目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到了下午的时候，中国男队同样是夺得了高尔夫男团的冠军。那么随后呢，在霹雳舞的女子决赛之中，中国选手郭普也是和东道主日本选手的正面较量中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同时呢帮助中国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可以说霹雳舞项目作为新兴项目的代表，其实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并不长，也是从杭州亚运会时才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连续2届都将亚运会的女子冠军带回家，可以说对于霹雳舞项目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由于亚奥理事会有想法将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更改为奥运会之前的一年，所以有可能第21届亚运会同本届亚运会将会相隔5年，也就是将于2031年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1: 今年6月施行的网络餐饮新规，其中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鼓励餐饮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这虽然不是强制性措施，但是商家只要挂了标识，就等于向消费者做出了公开承诺。
2: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记者走访了部分在平台挂有名厨亮灶标识的餐饮店啊，这些餐饮店是否如实亮出了后厨的状况呢？实际的卫生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4: 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

0: 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了明厨亮灶，但点进去后，这家店铺的画面中却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腿。记者实地走访这家蜀多福的堂食店，看到10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2张餐桌，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下层及冰柜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再往里走，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1: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2: 这个墙里面，这个墙是空心的，它从别的地方来，从里面钻出来，就墙里面。
0: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3: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抓不到。
1: 这有一个啥？
3: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2次抓不到。
0: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2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
3: 我想在这里面抓只老鼠，你认为抓得到吗？根本就抓不到，因为你抓到一只，它就跑过来一只。
4: 做餐饮的，处理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3: 有蟑螂，有刺害，绝对会有。
0: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实地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6家餐饮店，发现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4席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记者走访丽江古城5家餐饮店，发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明厨亮灶。记者来到2楼的后厨区域，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似乎有发霉痕迹。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食品程序机构严重。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
5: 明厨亮灶的初衷是为了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只有让镜头真正直面厨房底细，让形式化的接入转变为常态化、实质性把关，才能够消除食品安全的隐患，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6: 更多详细报道，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
5: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6: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2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的声响。
5: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移出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6: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5: 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8: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

0: 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4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儿，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间天堂，福气苏州。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3: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5: 正宗椰汁椰树牌，
6: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7: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5: 正宗椰汁椰树牌。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2: 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3: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4: 每天都有开心事，
15: 下班了，有相聚了，
14: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16: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赣州每一道菜都千变万化。
1: 通过美食去了解赣州的故事。我太爱了。
2: 青鱼啊，鱼米之乡，香而不腻。
3: 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
4: 嗯，火了。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非凡匠心

0: 酌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前年左下的气候时任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这里是江西赣州，它坐拥赣江源头，群山环抱，三江汇流。它是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交通要冲，一座赣州城，半部宋代史，是对这片土地深厚文脉的精准概括。这里既有客家菜系的浓郁扎实，又有赣江流域的鲜香热辣，街巷间灶火正旺，咸与辣在猛火中碰撞，辣味悬于檐下，封存着四季阳光与时间的故事。
4: 咱们这个老浮桥，它有超过800年历史了，南宋时期建的，这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5: 太难得了。
4: 那当年啊，真的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过河的问题嘛，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建筑材料，也没有那么多好的方案，所以就用，古人的智慧，搭起了这样一座浮桥，连通了这个江两岸。
5: 我们现在横渡的这条江，
4: 这个是贡江。
6: 就我来了赣州之后才会写那个，就是赣嘛，因为张江和贡江
4: 拆解一下，
6: 上面加一个反文旁。
4: 张江、贡江会合点就在那边。
6: 合点在那边，对对对。
4: 我听说那个文啊，它是有这么一个来头，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叫黔州，
5: 哦，虔诚的虔，
4: 对对对，哦，然后干脆就是把那个虎字头去掉，剩下一个文，然后加上张江和贡江，就变成了赣。
6: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4: 赣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这边是客家人文化的摇篮。
6: 我们两个都是客家人，
4: 真的啊？
5: 对，哇，
4: 那你们俩真的是
5: 有原因的，
4: 来对了。不，采撷我能理解，曹老师也是客家人，
6: 对，我是梅州客家人，但是他外婆也是梅州。
4: 哎呦，那我得想一想，我是不是有客家人？
5: 肯定有，肯定有，不然我们不会想
4: 来都来了，
5: 这个浮桥上
4: 非得挖出一个来。
5: 这个太震撼，哇，
4: 超大的这个，
5: 看一下我身高，差不多吧。
4: 哇，采撷。比你高，
7: 看看看看，
4: 我们这里的鱼啊，
7: 这里是我们这里赣南特产晒的腊鱼。
5: 这个我过年的时候，有印象过，回外婆家的时候，
7: 尝尝我们九州鱼。
4: 来尝一块，我来一块这个大的，怎么样？好不好吃？嗯，完美完美，
7: 辣，
6: 很有嚼劲。
7: 对对对，
5: 调料很特殊哎，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料。
4: 我怎么吃不着我们四川人的这个口味来？
7: 四川的麻辣的，是吧？
4: 谢谢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好
5: 吗？我们已经开胃了，
4: 对，开胃了。 这只是一个预热哈，今天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一道主菜。嗯，这道菜呢，两位肯定特别熟悉。嗯，关键这道菜它是发源于赣州。嗯，三杯鸡，这个是不是没想到？
5: 哦，没想到，
4: 我一直以为它发源于台湾。我们看看正宗的三杯鸡到底什么样子哈。
5: 好，
0: 客家名菜三杯鸡，得名于其点睛之笔，酱油、米酒、茶油，即以三杯酱料，全程不添滴水，纯凭三味交融，便成就这道闻名遐迩的佳肴。
8: 来，三杯鸡来了。
6: 哎，来了来了来了。
8: 好，这就是我们赣州宁都的三杯鸡。
5: 我是第一次全程看这个烹煮的过程。
8: 那我们也用上三杯。哦，
0: 三杯鸡做法看似质朴，实则深有讲究。取一口厚实砂锅，以小葱老姜垫底，再放入山林散养120天的三黄鸡。当地大厨特别强调，制作三杯鸡的关键在于三杯酱料的顺序。第一杯，倒入由生抽和老抽按比例调好的酱汁。第二杯，倒入客家人自酿的米酒，米酒入锅，荡尽腥味，使留满锅清香。第三杯，金黄的茶油缓缓淋下，覆盖每一块鸡肉，将所有的香气牢牢封存。三杯落定，无需添水。
8: 那这道菜烹饪的时间，我们是25分钟的一个定标。
5: 哦，嗯，因为台湾就三杯鸡是非常常见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做法跟我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像就一到餐桌上就是那种，就是已经都感觉都已经热炒过了之后。
4: 台湾的三杯鸡是好像要炒的吧？我记得。
8: 台湾的三杯鸡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烹饪方法。但它唯一的其实就是会加一个香料叫九层塔。
5: 对对对，这也是我刚才没有看见，只有姜和葱。
8: 三杯鸡啊，是我们赣州宁都，是我们宁都的一个名菜。那后来就通过这个客家的迁移嘛哈，流传到了我们广东、福建，还有流传到我们台湾。
4: 我们今天是来认祖归宗的，传到了广东，然后来台湾，也流传到了北京。
8: 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5: 是
8: 每个地方的口感不一样。
5: 对，
8: 有很多人放什么桂皮、八角的，或者是放等等的都有。
4: 哦，还有放八角的，
5: 其他的香料。
8: 对，因为我们是秉承我们传统的做法，嗯，啊，传统的技艺我们要保留下来，做到我们最正宗、最原汁原味。
0: 三杯鸡焖煮过程中，每5分钟翻动一次，翻动间鸡肉悄然披上诱人的焦糖色，那是美拉德反应赐予的金黄战衣。25分钟后，菜品出锅，开盖瞬间色彩诱人，香气四溢，鸡块吸饱了米酒的清冽、酱油的醇厚和茶油的清香，3种滋味互不争抢，达成了奇妙的平衡。每一块鸡肉都浸着烟火气的温润，每一口咀嚼都藏着中式烹饪少即是多的哲学，也最终成就了征服全球味蕾的名菜——三杯鸡。
4: 这个颜色真的好焦黄啊，好好好看呀、啊！
5: 尝一尝和平时吃的
4: 不一样，你都能闻到那个甜香味的。嗯，
6: 米酒的甜香。嗯，
5: 哇，
4: 嗯，哇，我太爱了。
5: 这个三杯就是渗入到这个鸡肉里面。非常提味，嗯嗯，然后这个肉质也太嫩了，嗯嗯。

0: 都好入味啊，连里面的肉都很入味，
1: 有一种很久没回家的感觉，
0: 是不是？吃到了想家的感觉，
1: 很亲切的味道啊。它其实没有那么重咸，就是口感上面其实很，我是觉得很圆润哎。
2: 我们三杯鸡的味型就用八个字来形容，甜中带咸，咸中带鲜，
1: 是
2: 它的甜就是我们酒酿，的一个甜，咸就是酱油，鲜就是我们三黄鸡的肉质的咸。
1: 为什么起名叫三黄？
2: 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嘴薄黄，第二以螺黄，第三脚黄。它这个养殖是在我们的宁都县城里面的山里面，它每天的徒步应该是达到万步以上，
0: 走的比我多，
2: 对，叫走地鸡，这个肉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还定标时间，我们这个增长期是120天，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不一样的效果。
0: 我怎么有一种越吃越饿的感觉？吃完以后味蕾大开，是不是？中间段也很好吃。
1: 对呀、
0: 三杯鸡，你看从客家文化的摇篮传承到这么远的地方，包括到海峡的对岸台湾哈，就可以说这道菜就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味道。客家人不经常会说一句话吗？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能散。
2: 对，
0: 它是刻在味蕾上的一种家族的印记。通过这样一道食材，我们就能够体会出客家人的这样一种信念和执着。
2: 对，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是，
0: 今天我的美食之旅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好多呢。老板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2: 我建议你去吃我们赣州的腊板鸭。
0: 腊板鸭就是腊肉的腊。
2: 对，腊肉的腊。
0: 有您的三杯鸡做基础，您推荐肯定没问题。
1: 对的，我刚才想说。
0: 我们满怀期待去下一家。
1: 出发去找板鸭。
3: 这里是江西新余，总面积317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最小的地级市。这座玲珑之城曾经因钢而兴，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钢铁之城的印记。这里还是文脉绵长的精神家园，东晋《搜神记》记载的七仙女传说起源于这里，明代宋应星在此铸就天宫开悟，印证着这座天宫开悟城的千年巧思。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与千年文脉交织，让每一餐饭都成为山水与岁月的馈赠，自然之灵、人文之韵与烟火之味在此相融共生。
4: 我第一次来到新余啊，一来到这儿感觉这城市又浪漫又舒适。侯老师呢？
5: 我也第一次来，看到一些简介，说是钢铁之城啊，又是七仙女的落脚地啊，才知道这座城市既年轻还又有说头。
4: 那江子老师是本地人，您老家是哪儿的？
6: 我家在积水，离这就70公里，从小就来，
4: 所以非常熟哈。
6: 对，这非常熟。这城市啊，一个是年轻，60年建市，后来撤了。83年又恢复建市，同时它很浪漫，可以收藏起仙女的羽衣的地方，你说这地方浪漫不浪漫？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务实。你们知道这本书吧？《天宫开悟》。
4: 我知道，
6: 对，宋应星。他在新余的分宜当教鱼。4年时间写出来，在中国古代来说，这个太厉害。
4: 我们特别关心新余的好吃的多不？
6: 那太多了，由米开始，可以做出无数种美食。
4: 走，开启今天的寻味之旅。
5: 寻味之旅。

0: 在新余唤醒当地人的第一道美食是水北烟粉，以最质朴的工艺和最滚烫的烟火气，成为刻在新余人骨子里的乡愁滋味。
1: 好热闹，
2: 对啊，
1: 这么多人都在吃呢。
2: 对，
3: 都有这个米粉。
2: 江西每个地方都有米粉，上饶有烫粉，这个南昌有拌粉，景德镇有冷粉，我们这里有水北烟粉。
0: 水北米粉是发酵粉，浸米时间在冬季长达10天到20天，将发酵后的本地鲜米洗净，磨成细腻的米浆，再装入棉布布袋之中挤压，水分慢慢消失，揉搓成粉团形状后，放入锅中煮至30%熟时迅速捞出。再次挤压，粉团经过炸头变成一条条雪白的米粉，将米粉在锅中煮熟后迅速捞出，在凉水中反复冲淋沥干，这一步是口感爽滑的关键。

0: 锅中热油滋滋作响，将肉末下锅，爆香后变成浇头，汤汁浇入雪白的米粉中，撒上腌制过的蒜末、小米椒、韭菜、姜片，白、绿、红、黄各色交织，辣中带香，回味悠长。
1: 它跟我们在别的地方吃的米粉入口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更硬朗
2: ，Q 弹
1: ，Q 弹，嗯，脆生生的感觉，味道首先是辣，但辣之后有这个韭菜和蒜的清香味，让你控制不住的再来第二口，嗯。
2: 我觉得这个米粉里这个辣就是让你口感特别有绵长回味的感受，
3: 因为江西鱼米之乡嘛，食材很丰富，都最是讲究一个新鲜
1: 鲜辣
3: 鲜辣，
1: 嗯，对，现在我就觉得鲜辣，
3: 江西人吃辣，所有的菜如果一旦加上辣椒的话，迅速就是加速度奔跑的那种味觉，
2: 对，
1: 江西大一吃
2: 哎，怎么样？那咱们喝点汤吧，
3: 对对对，
2: 是吧？缓一缓。哎呦喂！这里边是什么呀？
3: 这雪，过去，只要上了鸡汤，那就是贵客来到啊。
2: 谢谢江子老师。
1: 看着就，而且添点这个来，端端老师，你哎呦呦，
3: 我来我来来，
1: 你来添点这个，
3: 我来我来，
4: 这叫炒米是吧？
2: 炒米，然后添到这里。
3: 炒的东西放在汤里头，它会发生反应，然后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0: 而且它还不腻，
1: 不腻。
2: 然后加上炒米，就是炒米的香味，炒米的香在前，然后鸡汤的香在后，
1: 在后，对，
2: 对吧？
1: 前赴后继，
2: 然后
1: 那种味觉像你，
2: 对，鸡汤也不甘示弱，也想往前涌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2: 有没有？
1: 对，就是汤借米势，米借汤威，
2: 对，
0: 吃出食物的本质的味道。其实湘子老师，你看我们东北，我从小这个米的状态基本就以米的
1: 米饭
0: 原来的状态呈现出来，很少我们会把米做出这么多花样。那为什么在我们江西这米会以这么多形态来出现？
2: 江西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你来到了江西就特别想把包放下来，拿块锄头去种地，
1: 对，
2: 非常适合居家的地方。一个适合居家的地方，在吃上就会不断的翻新。
0: 其实你看，就这一粒米，吃出了一个城市的气质，吃出了我们新余的这种历史的传承。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粒米，从这一道菜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当地新余人对于米的尊敬。
2: 对，
0: 所以他才会能够想出这么多方法，把米做出这么多形态。那这也是我们新余这么多代人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智慧。
2: 对，我们那有一句方言叫一粒米养千号百号人，同样是一粒米，它养出来的人是性格不一样的。同时我们说一粒米也养出各种不一样的城市特点，最终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米的孩子，米的家族。
1: 其实来了新余，随着这种抽丝剥茧似的一路上的聊天啊，包括品尝美食啊，我觉得新余这个城市一点一点在内心就成型了。
2: 对，成型
0: 了，揭开了他的面纱，
1: 揭开他的面纱。
0: 我们继续前进，相信新余在您心中印象会越来越深。
1: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3: 老邵，老邵，
0: 哎，这么年轻的大厨，
4: 大厨，
2: 大厨，哎呀呀，哦，20道配料了。
0: 今天第一道菜做什么？
3: 跟大家做一道酒糟肉。这道酒糟肉呢，它是源自于水北。它这个肉呢，我们选的是猪的全家肉，全家肉的肉质也是特别鲜嫩细腻，特别适合做这个我们江西小炒。那新余呢，实际它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吃辣的城市，但这道酒糟肉呢，它是在新余为数不多的面，唯一一个一点辣椒都不放。哦，
5: 赣西烟火缭绕的家常灶台上，总缺不了酒糟肉的身影。慢煸肥肉熬出琥珀色的油脂，再将瘦肉投入热油，急火翻炒间锁住每一分肉汁。本地自酿酒糟，添上甜润酒香。
3: 然后再放水，大概焖个2-3分钟，把这个酒香味直接焖到这个肉里面。
1: 啊，这种做法真是，不到咱们江西来很难想象这种还可以做。
2: 对，
0: 酒糟一遇到油，它马上就把这个香气给逼出来
1: 了。哎呀，真这味道，这味道，味道真浓郁啊！
5: 小火慢炖的时光里，汤汁在咕嘟声中渐渐浓稠。如蜜般层层裹住肉片，
1: 在不经意当中，这一道菜就好了。
2: 对，

0: 其次吃这个肉味，而且肉也是很嫩，
1: 好吃好吃，
0: 就是肉香完全被这个酒糟香给它激发出来。
2: 它特别的那个肉的这个弥漫感觉是往宽处弥漫的，然后那个酒糟的感觉是那种甜味是往上跳舞的，跳起来的感觉，就感觉到自己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甜美日子的感觉。
0: 对，它有一种甜味在里边，
2: 特别甜。来来来来
3: 来，好好吃。
2: 对对，来来来来，
0: 会不会腻？
4: 青春酒糟肉，
5: 青春酒糟肉
0: 啊，吃得肥了。
3: 好好吃。
1: 后面还有菜吗？
6: 我还有一位师兄。
0: 我们现在欢迎欧阳老师。
1: 哇！欧阳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欧阳老师。哎
0: 呀，今天给我们带什么菜呀？
6: 今天带来谷煮豆腐。这就是谷煮。
0: 这不榛子吗？
2: 谷煮在我们江西。它是一种很常见的树，我们小时候啊，肚子痛啊，燥热啊，就是拉点苦竹叶泡水喝就没事啊，
0: 去火。不好吃。
1: 这什么味道的？
2: 对，
0: 有点像杏仁的味道。
6: 这个是做豆腐的原料，
2: 原料对，
6: 就是用水泡，泡个三天，
0: 这么久，
6: 然后就用这个石磨磨，磨成浆以后就到锅里煮。冷却以后就成这个了。谷煮它可以做豆皮粉丝啊，还可以晒成干。
1: 这怎么吃呢？这个？
6: 这个用水泡。啊，
1: 用水一泡，一泡一这样就成这样。
2: 成这个啊，对。
1: 这变化太大了。
0: 哎，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肉冻。
1: 凉粉啊，黄粉。
0: 黄粉肉冻那种，它跟豆腐感觉还是不一样，比豆腐更有弹性。
6: 我们先切肉末。

0: 姜、蒜、辣椒，那都是最主要的配料。
1: 宽油爆香姜块与辣椒粉，是新鱼鲜辣风味的底色。豆腐下锅后无需久煮，沸腾片刻便能吸满汤汁。既保留爽滑口感，又融入纯辣鲜香，最后一把蒜苗点睛，让山野的清润与调料的醇厚完美交融。
2: 先尝口汤汁，
0: 喝出鱼汤的味儿了，
2: 而且是鱼香肉丝的味道，
0: 是不是像鱼汤的味道？
2: 嗯，
0: 我觉得人世间最好的职业就是美食家。
2: 豆腐夹起来其实还是挺滑的，
3: 特别爽滑，
0: 口感跟豆腐很像，但是我觉得比豆腐
2: 有弹性，
0: 有弹性，
2: 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其实
3: 苦味对，
2: 有点像吃龟苓膏的感觉。
0: 龟苓膏是冷版的，这是热版的。
2: 小朋友肯定喜欢吃，因为它像果冻，我能够感觉到它这道菜它的清凉。
4: 欧阳师傅，我觉得这道菜是成功的，朋友们想不想尝试一下？走起！
5: 来，
2: 哇，很好吃。
0: 今天对江西的菜，对新余的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说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辣的好吃。
2: 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新余人的智慧，你看它与当地的环境和季节多么完美的融合，
0: 味道非常好吃。
2: 这其中肯定是几代几代人的智慧的一个大集合，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的这样的平凡的智慧中就得以体现。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板牙。哎，你们好。
1: 哎，你们好。
0: 好，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马上到年关嘛，就在自己家做一点那个南安板鸭，这边正在制作，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像这个鸭子的品种，我们也很有讲究。嗯。这个鸭子的话，我们是选用我们赣州一个大鱼麻鸭。大鱼麻鸭在山林间，让它去自然生长，吃那个稻谷、山泉水呀、昆虫等生物长大的
0: 走地鸭。
1: 对，而自然生长60天，因为它活动量大嘛，
0: 肌肉比较紧实。
1: 放养60天之后，我们再一个圈养育肥。3天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那个羽毛啊变交叉了，叫做双羽交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我们南安板鸭了。其实我们这个南安板鸭有18道工艺。
3: 盐在赣州板鸭的制作过程中颇为讲究，如何在不同的时机精准地用盐产生最好的味觉效果，是一门学问。取精盐，小火炒至升温，顺着鸭骨纹理均匀推开，在颈部、翅根、胸腔等肉质肥厚处盐量稍增，指尖按压嵌入肌里，表皮部分则轻撒薄盐，避免吸出过多油脂导致肉质干涩。这一步搓盐既要抑制细菌滋生，又不能破坏鸭肉本身的清甜。
0: 哇，好暖和呀。
4: 对，
0: 哇，里面好烫。嗯，哎，我们要不要上手来试试？
4: 试试。
1: 嗯，对了，对对。
0: 哎，可以啊。哎，
1: 轻一点，小心一点啊，因为这个毕竟当是骨头。哦、
5: OK。很舒服哎。
1: 就是按摩嘛。
5: 我觉得我们都舒服。
0: 主要是那些关节褶皱的地方一定要弄上，是不是啊？
1: 下一步其实就是一个腌制了。
3: 鸭子被逐一码入大缸，它们在层叠间留出一圈圈圆润的酒窝。这种摆放方式，一是借鸭子自身重量敦促盐分浸润，二是靠酒窝孔洞引风防腐，三是在有限空间里让每一处肌理都获得均匀的盐分，可谓一举三得。而盐真正的妙用远不止于此。大缸被移至阴凉处静置，此时盐的使命是向内渗透，如静默的细雨锁住丰沛汁水，奠定醇厚的咸鲜底蕴。时辰一到，以45摄氏度的温水反复漂洗4次，此时表面浮盐和杂质被温水洗去，只留内里那一层已深入肌骨的咸香。在一渗一洗间，板鸭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将琵琶骨归位，嵌入韧带，拉伸塑出饱满桃圆身形，鸭腿翅膀展成标准8字，尾油垂如半月，舒展姿态，让每寸鸭身都能承接风雨阳光，
1: 看上去就快板一样，是不是？所以现在叫板。
5: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哎呦，
5: 就是这样子，
1: 用这个手，用这个手撑住这里之后，然后这边往外。
4: 分筋错骨手，
0: 哎，你好像行了。
5: 我好像掰这个地方。
0: 你把什么给掰断了？好像。是这样吗？哎，哎呦，好像是，好像一个关节动了一下。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0: 这样吗？啊，
1: 对。
5: 我听见了。
1: 听到声音吗？
5: 那准确的咔嗒声。
1: 然后就是再把这边转过来，嵌入到这个韧带里面去。哦，
0: 其实就是把它顶到里边去。小姐，你那个就是越掰越出来了，你没发现吗？你那个，
5: 这个不容易，这手艺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4: 吗？
0: 然后我们这个小腿都是。

0: 八字，你这个小腿是外八。
1: 包好之后就静置1到2个小时。哦，定好型的话就直接就可以穿孔卵子，这里有个卵骨，这里更白，直接穿过去。哦，然后再用个麻绳给它穿过来，直接一拉就出来了。哦，对，然后再给它打开结，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挂在晾晒架上面去了。试一试，
2: 来。
1: 小心手，这个手拿开一点，哎，我拿一点，哎，对，你小心一点，用力，哎，对了，
2: 然后下往上，
1: 小心手，哎，对，你不用穿不过，留一点啊，用力往上拔啊，对了，
0: 我发现你这个穿针还是可以，
2: 至少有一道是我可以完成。耶耶，成功了！好了，
0: 来，我来。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晾晒的地方了啊。
2: 挂起来了。
1: 我方向是这样的。
2: OK， 你们顶着，我来了。哎呦，
1: 啊可以，
0: 姐你是在考验我的二头肌是不是？我还是这样吧，
2: 我们需要接力一下，接力一下，小心啊，接力一下。好了，
3: 好，
0: 先架上啊。
1: 那现在还有一步，其实你没看到刚才我们挂的鸭子跟这个是不是还有区别？
3: 对呀，
4: 头。
1: 对呀，我们在这个位置啊，给它截个斜口，然后截个斜口的话，这样就把它挂上去。
5: 鸭嘴剪口提挂，让颈部肌肉紧绷拉伸，避免肥肉堆积。挂晒的关键是让风成为天然的塑形师，一线式悬挂确保间距均匀，白天阳光催出鸭皮油脂凝结成霜，封存肉香，夜晚露水浸润，鸭肉纤维收缩，浓缩风味，整整半个月的日夜交替，蜡香在时光里静静积淀，愈发醇厚绵长。
1: 大家尝尝我们用南板鸭制作的几个菜品，推荐一下我们最经典的吃法啊，就叫做清蒸板鸭，因为能吃它的原汁原味。
2: 一起同时入口，怎么样？
1: 来，
0: 3、2、1，
1: 干吧。
2: 太香了。
0: 什么都没放吧？
1: 没有，就吃它的原汁原味，就是它这种辣香味。
2: 那个肉质本身的层次也太丰富了吧？
0: 有咸香的味道，有这个辣味儿。

0: 你看它这个颜色有点像火腿的那个酱色，
1: 对，
0: 它是发酵过的，嗯，这肉类发酵之后就有那种谷氨酸钠的那种鲜味，
2: 而且它的软骨头的部分都可以咬碎呀，全部都吃掉，
3: 还有一个皮薄，嗯，糯厚，骨脆，嗯，油香，
2: 对对对，
3: 我们客家人常说的一句是南板鸭三滴油胜过岭南一桌鲜，
2: 嗯，非常，
3: 嗯，这个鱼头汤鲜味和辣味相结合，
0: 这个鱼头和鸭子以前见过面的，在池塘里的时候现在他们又相会了，这叫老友重逢，你知
3: 道吗？这个也可以吧，就是吃到鲜味，哎，辣
1: 融入到了鱼的鲜味，鱼鲜味很浓郁，嗯，但是肉质还依然是很紧实的，
3: 是
4: 这个板鸭，嗯，我感觉鱼已经住进去了，
1: 真的就是你分不出你是在吃鱼肉还是在吃鸭肉了，对，鱼真的是它味道进去的很多，
0: 特别香。
4: 今天尤其是吃到这个最原汁原味的清蒸的这个板鸭，那个肉质就是。

0: 有那么多的层次，
1: 对
0: 对，然后那个包覆在外边的那个外皮，除了入口即化以外，一点都不腻。然后它跟那个肉是完美的结合，就全部就是必须要吃光，不能浪费这个，不能辜负这个心意。非常感谢，
2: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那种回到老家的感觉。现在吃到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坐的这样的板凳。像我家以前也是这种板凳，然后这样子摇摇晃晃的木桌，对，就有一种童年回味的感觉，就是déjà vu，一瞬间那个故乡重逢，然后吃到这个板鸭就原香的感觉，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肥的那一块，就有那种油脂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就是那种油香味哦，然后牙一咬，然后那个油香满口，哇，那个感觉太好了。
3: 吃板鸭就得配点酒，咱们来这儿酒搭配一下。就是板鸭配酒越吃越有是吧？
1: 对，
3: 酒的香浓一下就扑面而来啊。祝杨师傅的手艺越来越棒，祝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杨师傅的这种传统手艺啊。那杨师傅还有什么赣南美食要推荐给我们？
1: 赣南脐橙
3: 啊，水果丸子啊，这个太出名了，太出名了。
4: 对
3: 对对，
0: 太出名了，
1: 可以尝一尝我们的赣南脐橙。
3: 好，哎呦，

0: 北纬25度的阳光，穿透赣南晨雾，洒在红壤丘陵，橙红果实点亮大地。赣州因为其稳居全球第一的脐橙种植规模和卓越品质，以及巨大影响力，被誉为世界橙乡。
1: 赣州它是拥有这个脐橙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产区，而且它现在是卖到了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脐橙早就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了。
2: 是，
1: 但我真没想到这脐橙还真能做菜。
2: 应该有很特别的入菜方式。
1: 这家每天要卖出300斤的米饭，
2: 这里有自打米饭，
1: 真的是米饭，
2: 估计肯定是这每一道菜都超级下饭。

0: 先看看人家点了些什么菜，咱们再一会儿再点。哎，你好 ，Hello。哇，看你吃的好多呀！
1: 陈皮炒牛肉特别下饭，这道菜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陈皮的话提香，而吃在嘴巴有那独特的橙子的香味，特别好吃。
0: 这是你男朋友啊？
1: 对对对，我男朋友。
0: 他从哪来 ？Where are you from？
2: 啊，英国。
0: 啊，英国，哇、wow。So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local cuisine？
2: 很好吃，很好吃，甜甜的。
0: 这很像你们的英国的早餐哈。Like the breakfast in the UK.
2: Yeah.
0: Steam egg.
2: Yeah, that's very good, very good.
0: 多吃点啊，啊，我们也要这个坐下来好好尝一尝吧。请坐。我们不如干脆先吃个橙子吧，从这个最原始的原料开始。
3: 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技巧剥橙子？
0: 剥橙子、
1: 啊。我可以教你们一个。
0: 啊，你会啊？
1: 对对对。啊，
0: 行行，来来来来来。
1: 因为我们家就种很多橙子，所以我们每年冬天就是都吃橙子，有很多小的技巧。在赣州的话，手剥的橙子才有灵魂。到冬天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赣州人？你看它指甲缝有没有黄色？在赣州冬天都吃橙子。就我有一个30秒不脏手的剥橙子的大法，
0: 我们跟着学。
3: 我们都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先在桌上揉一揉。
0: 哦，这样。
1: 对，
0: 就是要让它这种皮和肉相对分离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揉了之后呢，我们拿一个勺把它这个小盖子先给开个小口，然后就顺着它这个果肉的形状往里面搓。顺着它转一圈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撬开，你看。
0: 嗯，啊，好香啊。
1: 我们这当地有句话叫做“脐橙入房香满堂”，就是因为橙香味非常的浓郁，只要我们一剥，整个房间都是橙香味。
0: 赣州啊，还确实适合种橙子。

0: 因为它这个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它就会让橙子长得特别好。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1: 对，它还有这种红色的偏酸性土壤，而且这种柑橘类的水果特别适合种在坡地上面，因为坡地排水比较好，然后柑橘类水果特别怕涝。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有一个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嘛，一定是南方才有的东西。
0: 所以，不仅板鸭好吃，橙子也好吃。
2: 好了，新鲜的剥完皮的橙子出来了。
0: 哎呀 ，sorry， 我这个有点整过了。
1: 我觉得你那个特别好吃，
2: 因为它已经变成橙汁了，
0: 天然橙汁。我揉得狠了点刚才果然很甜，
3: 这是我们赣南脐橙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是纯甜的，它是有风味的，你可以吃出它有一个酸糖比，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树上采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酸，然后它两天的话就退酸，甜度会更加凸显出来，酸度就退去了，就很好吃。哦，
0: 所以如果刚从树上摘下来，真的会比这个酸一些。
3: 对，会有一些酸。
2: 你们在家里平时就是也会直接把橙子以各种方式入菜吗？
3: 对，会有的，因为橙皮它本来就有去腥提香的一个功效嘛，像炒黄牛肉呀，还有就是炖排骨呀，它可以去腻，然后又有橙子的香味。哇，
0: 上菜啦！
4: 这是里脊，
0: 里脊啊，
4: 陈皮小炒黄牛肉，
2: 鸡麻油啊，谢谢。
5: 陈皮炒牛肉的制作，其精髓在于步步唤醒橙香，让风味在每一环节精准绽放。选果是起点，果形饱满。皮色鲜亮的橙子蕴含最丰沛的香精油囊，这是风味的源头。刀锋清旋，片下完整果皮，再细心削去内里白瓤。橙子内部的白瓤学名橘络，其中含有一种叫柠檬苦素的化合物，多留一分则苦，少留一分则失去韵味，这毫厘间的把握决定了橙香是否纯粹。橙皮切细丝，以少许盐和糖进行腌制，这一步温柔地逼出多余水汽与残留涩味，只留清冽的果香凝于丝缕之间。牛肉首选吊龙或者里脊，逆纹切成薄片，稍加料后等待下锅。真正的风味交响从锅中开始，沥干水分的橙皮丝入锅翻炒，蒜块与辣椒下锅煸出新香，高温瞬间唤醒橙皮深藏的芬芳，油脂成为香气的载体，牛肉顺势滑入，在橙香中快速翻炒，肉香与果香在锅中交融碰撞，沿锅边淋入米酒，复合香味不断升起。出锅前加入橙皮丝与翠绿蒜苗，这一次橙香不再含蓄，它鲜亮直接，与锅气融合扑面而来。橙皮鲜亮，牛肉嫩滑，肉片包裹橙丝，是赣州人独具匠心的吃法。
0: 我告诉你们这个要怎么吃啊，这个我听说过，虽然我也没吃过。你不能光吃肉，也不能光吃陈皮，要把这个陈皮丝和肉卷在一起，一口咬下去，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独特的味道。
2: 好的，
1: 好吃。
2: 陈皮完全没有那个苦涩的感觉，但是它有起到刺激味蕾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陈皮就是它那个味道比重占还挺大的，陈皮的味道完全去中和这个肉的肥腻，然后把那个辣味其实也中和了一些。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一点点的那个甜或者辅料，但是你这么吃进去的话，它那种刺激性还挺强的。
1: 关键陈皮干对这个心脏心血管还特别好。

0: 这每一道菜里面都有陈皮入菜，就是绝对有它的道理和智慧在。
1: 对，
0: 来尝一下这个
2: 橙子蒸蛋啊，我们一人一个，
0: 一人一个。
2: 对，
0: 哎，干杯！
3: 来，
0: 干了这碗蛋。
2: 干杯！
1: 先闻一闻，有蛋的清香味和橙子的香甜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它的那个橙入蛋的那个比例抓得特别好哎，
1: 蛋的原味保留住了，香气也在，然后奶奶糯糯的，又加了一点点橙子的香气。这个应该就是说直接把蛋液打在里面上火去蒸，充分的把这个橙子的味道给蒸出来融进去。
0: 这个蛋入到陈皮里面真的绝了，
1: 变得灵动起来了，仿佛吹到了橙子的那个过山风迎面吹来，

0: 这个也好吃。
1: 今天尝到了橙子的入菜的方式，我觉得都超乎想象，就是打开了所有对于橙子能够去做到的一切，
2: 无限可能性。
1: 对，无限可能性。
2: 来吧，最后让我们再共同吃下一个橙子，干橙子，
0: 净橙子。
2: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美味。

0: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仙女湖了，太有诗意了。这随便举起相机就是一幅画呀。
1: 江西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水系特别发达，嗯，基本上是逐水而居嘛，我们先辈。然后这么好的水，那可真是养人的地方。长江水系的四大鱼，它这里都有，而且它水质特别干净，鱼特别好吃鲜嫩。
0: 您今天还专门提到鱼米之乡哈，我们已经吃过米了。哇，
1: 我们现在就来了鱼的故乡，
2: 来品尝鱼。
0: 走，去看一看什么鱼等着我们。
2: 走。
0: 哎呀，这种环境就应该在户外品尝美食啊！一对儿一对儿的情侣好像挺多的，你看。
2: 这个仙女湖的这个意境，
0: 这个地方真的是好浪漫。
1: 对中国有个成语叫“秀色可餐”
2: 呀。
0: 来，咱们坐这儿吧。
1: 好吧，来。
3: 你好，你好，老板在吗？哇，
0: 漂亮的小仙女姐姐，
3: 你好呀！我是仙女湖的仙女管家娟娟，欢迎大家来到仙女湖。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特色菜，一吻定情啊，与你偶遇啊，七仙下凡，精灵寄相思，永浴爱河，还有鹊桥会。哎
0: 呀，这个名字都这么浪漫。
3: 是，
2: 一样来一份。
3: 这样。待会儿如果你们把这个菜名和菜对应上了，我可以给大家打折或者免单也可以。
2: 那是吧？嗯。哎呦，我们这有大作家在这。
0: 对呀，我们有大才子。
2: 对啊。
3: 那我就去给大家准备一下。
2: 好，
0: 谢谢谢谢。
2: 这个当年七仙女儿看上的是董永，对，今天来的是侯勇。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把这个单给他免了。
3: 先上第一。
1: 鱼。哎呀呀，
2: 这个我觉得顾不上说了。
0: 这鱼做的好漂亮啊！
1: 对，
3: 上全了啊啊！然后这四个菜的名字分别是啊，都提示到这儿了。先
2: 不，您刚才说的那几个名字叫都叫什么来？我们来对一对啊。
3: 鹊桥会，
2: 这个
0: ，
3: 七仙下凡，
2: 这个应该是
0: 七种鱼。
2: 对，顾名思义嘛。
3: 还有一个菜叫永浴爱河啊，
2: 这个应该
1: 这个对，汤嘛。
2: 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
3: 这个我要难一点，
0: 好，
3: 我要说三个菜的名字，看大家觉得是哪个啊？嗯，一吻定情，与你偶遇，精灵寄相思。
2: 哟，这难
0: 没有，这里没有偶，我觉得可以把那个与你偶遇给去掉了。
1: 这个应该是精灵寄相思，
2: 应该是它，
1: 它是金色的，咋

0: 过的。
1: 这一餐咱们直接免单了。
2: 免单了。来吧。
3: 香香香，确实香。
0: 吃清蒸鱼啊，它要求食材特别新鲜，一定要水质好，它这个鱼肉才鲜美。
4: 而且你看它这个肉质多么 Q 弹呐、啊，而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的调料用的也不是很多，它主要吃这个鱼的原生态的这种味道。
0: 对，
4: 我再尝一个油炸的。
0: 它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油炸，锁定它的鲜味，
3: 这是鲜美，这是鲜香。
4: 迫不及待，我是特别想尝这个的，因为你看这一盘菜，我们能尝出多少种味道？
5: 七种狐鲜，七重风味。在热油的催发下，共创舌尖上的美味。鱼肉中的脂肪被热油激发到极致。加入热水，文火慢炖，七鲜抱团，鲜味相互渗透，汤汁逐渐收浓，酱汁包裹住每一寸鱼肉，七种风味交融成一种超越本味的和谐。
4: 尝一条泥鳅，
0: 是个虾，
3: 我吃个中的，好吃，
4: 很入味啊。
3: 这个鱼跟那个鱼味明显又不一样。
4: 活鱼的鲜味首先是在舌尖上，然后辣是一种回味。
0: 那个虾也好，虾有那种带着盔甲的感觉。
3: 哎呀，这个鱼像文官，虾像武将，
0: 好，
3: 文武双全，这道菜应该叫。
0: 对，这一盘鱼其实很讲究，它是体现了我们整个仙女湖的湖底生态。虾是小鱼的菜，小鱼是大鱼的菜，
2: 这生物链，这
0: 对生物链。
4: 哎，我们相当于从湖底吃到了湖面。
0: 对，它正是为什么我们的湖干净，就是它的生态，它完成了一个闭环。
4: 这道鱼鱼头没留下，
0: 它就是鱼尾。
4: 这个鱼油炸过一遍，然后再炖了一下啊。
0: 对，
4: 好，火先来了。
3: 好，
4: 这每一口啊，它都浸满了辣椒，这是爱吃辣的人特别大的一种享受。
0: 油炸了之后，它就变得肉就变得更紧了。
4: 哎，这个辣真的是好过瘾啊。
3: 好像鱼尾巴包括鱼鳍，很多在饮食上叫划水。
0: 对，
3: 有没有这个叫法？
0: 对，
3: 划水就是辨别在水中的方向啊，它的功能性很强，
4: 所以那块肉最好吃，是不是？
3: 因为很活嘛，
4: 它总在动。
3: 没错没错没错。
4: 怎么样，咱们最后再喝点鲜鱼汤溜溜缝。
3: 来，
4: 您看它这个鱼汤好白呀。
3: 熬鱼汤如何让它白？
4: 我听说有个方法，先把鱼煎一下，它再熬就能白了。
3: 没错没错，
4: 是吧？
3: 对。
4: 快尝尝这个汤，
3: 是吧？
4: 特别的醇厚，它不是清汤，它是一种浓香汤。
3: 喝完这个汤啊，我觉得其他的佐料味道已经不显了，就是鱼汤的鲜味。
0: 对，
3: 我觉得最高级的烹饪就是把它食物的鲜味要凸前，所有的配料要滞后。
4: 这里边还有主食是饺子，好神奇啊，我没这么吃过。
3: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我就第一次鱼汤里面下水饺。
4: 这水饺里边是鱼肉的吗？鱼加羊，
0: 有羊肉是对的。鱼加羊就是鲜啊，
3: 羊鲜吧。
0: 对，
3: 先喝汤，然后呢没吃饱再用饺子
4: 打个底儿，
3: 对。
4: 这个汤它不是说全鱼煮出来的，是一个大鱼头。
0: 对，胖头鱼

0: 雄鱼，
1: 这个菜里是鱼头。我们刚才吃的这道菜呢，
2: 鱼尾，
1: 有头有尾。
0: 对，你吃的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碗里的东西，其实我们用舌尖来品味我们这么大的湖的湖光山色，千姿万味，
2: 还有仙女的美。
0: 对。

0: 哎呀，这个菜场好干净啊，
1: 都很新鲜。
0: 对。好有烟火气啊。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大显身手的地方。
1: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甘蔗。
0: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2: 我是这里的厨师，我叫杨富林，
1: 杨大厨。
2: 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展示一个我们甘蔗最经典的一道菜啊，叫做甘蔗小炒鱼，它也是甘蔗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0: 哇，这个菜听起来就很厉害，是以赣州直接命名的。
2: 对，也是为数不多以赣州命名的一道菜。
0: 那如果来赣州不吃这道菜，相当于没来。
2: 对。
4: 赣江两岸的烟火人间，藏着客家菜的质朴与灵动，小炒鱼便是其中最鲜活的注脚。地道的赣州小炒鱼中藏着三件宝，少一样都失了灵魂。第一宝就是赣江里捞上来一斤八两鲜活草鱼，只取肚腩上最嫩的那块肉，鱼肉鱼骨都切规整小块，这样料理为的是受热均匀，每口都入味。随后加盐、味精、酱油等简单腌制，去腥提鲜。第二宝是当地的红薯粉，这步又称之为上浆。
2: 开始上浆，
0: 这个我拿手。
2: 放一点薯粉，让它不容易脱水。还有再加了我们的生粉，光泽度会更好。哦，
0: 这手感好好。
4: 上浆太厚会掩盖鱼鲜，薄了易粘锅，唯有厚薄刚好，下锅后才能形成外酥里嫩的独特口感。
2: 好了，我们起锅了哈。
1: 好，
2: 炸的时候很关键，很多人用锅，他为什么炸东西会粘锅，知道什么原理不？
1: 油不够热。
3: 锅不够热。
2: 对，锅不够热。
3: 热锅冷油。
2: 对，先炸鱼骨头哈，鱼骨头是可以吃的，
3: 一点都不给猫留。
2: 我们炸鱼油温要控制好，
4: 油温升至七成热时，便可以将鱼块下入锅中，高温让它们瞬间定型，待变色卷曲后立即捞出控油，锁住江河的鲜灵气息。
2: 哦，色泽金黄啊。哦，
1: 真的很香。
0: 做到这儿就已经非常好了，
3: 下一步要炒了。
2: 为什么叫小炒鱼？就是跟这个调料是很大关系的。哦，这个叫醋，也叫米醋，但是在我们赣州我们叫小酒，它是有酒酿陈年物发酵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加入酒酿再进行发酵，发酵出来它就变成了米醋，
1: 香。
2: 最后一步了啊，加姜片蒜片，好香，呛米酒。
0: 哎，这两个酒。
2: 对，这是米酒哈。
1: 米酒。
2: 再加清水。生抽加老抽调色，看我们的颜色调的好不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用这种拉起来这种酱红色。
0: 加了这么多，目前为止还只做了个调料。
2: 对，这关键点加了我们的小酒。
4: 重头戏到来，第三宝，客家米醋兑入芡汁倒进锅里，火光跳跃间酱汁在高温下迅速浓稠。
2: 好，把鱼块倒进去，好，翻滚。

0: 铁铲翻脚尖，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汤汁，醋香、酱香与鱼肉的鲜香交织升腾，锅气弥漫，勾人食欲。
1: 好了
2: 啊，这么快
3: 这就好了？
1: 对。
0: 将鱼肉块垫于炸酥的鱼骨之上，一道赣州小炒鱼便大功告成。
3: 啊，太漂亮了！
2: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哇，
1: 敢不敢？
2: 看我的眼睛，
3: 很像我。
4: 啊，好吃哎，
2: 有一点点那个醋的那个。
5: 对，我就想说。
6: 其实我们小酒还有一个功效，它就是有软化鱼骨头的这种功效。哦，对，
2: 而且这个鱼肉好嫩啊，骨头是脆的，肉是软的，这个整个口感就很丰富了，一口咬下去既有脆又有软的汤汁。
6: 对对对，
5: 而且有点打破我对草鱼口感上面的一个感觉。
2: 对， 对，有了这道菜之后，草鱼的那些刺儿都不是很恼人了。
5: 对，
3: 有一个下饭菜。对，
5: 我觉得赣州有这个小草鱼真的很骄傲了，
7: 很骄傲，
5: 太好吃了。
1: 我太想吃了，我的筷子举得好了。
2: 来来来来来来，
5: 太好吃了，
8: 好香，好嫩
6: 啊，
8: 太好吃。
6: 接下来我做一个非常有风味的一道菜，风味就在这两个坛子里面，
3: 很神秘的东西，
2: 甲鱼，就是瓮中捉鳖嘛。
6: 我揭秘一下哈，戴上手套来。
2: 好神秘啊，不会是活的吧？

0: 有特别的味道，是不是？哇！等一下，这个是一会儿要入口的吗？
1: 对呀。对，而且是直接吃。
0: 你确定啊？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盐蛋豆腐，但是里面没有蛋哦，只是它的味道稍微有点像臭鸡蛋，
2: 就有点过分了。这个味道
1: 有点超乎我想象。
0: 真的有点过分了，你确定这可以吃啊？
1: 你想吃它，在短时间内还吃不到呢。哦，要放多久？你最少要等3个月。哦，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菜。
0: 我这里有2盘，一坛年份短一点的，一坛年份比我年纪还长的。
1: 来来来，辨别一下。哎，不是，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
0: 这个真的有点过，这可能是老的。一看这个坛子就比这个坛子老很多呀。
1: 是，
0: 我猜一下啊，这个坛子至少35年。这个坛子35年没错。哦，
1: 真35年？35年，
0: 但是卤水它就不止35年了。所以浅色这坛是3个月的，深色这坛是老卤，年份越高就叫老坛。到我这代是第4代了，它有将近50年的老卤了。
1: 所以这个老卤在我们甘蔗也很有讲究的，
0: 做这道菜首先要学会起坛，坛子里面的卤水就是用柚子皮、石榴皮、稻草烧成灰以后，加水，再加上我们的香料、八角啊、花椒啊、盐，让它滚放在一起，放3个月以后让它自然发酵。哎呦，
1: 那这个原材料就很难等啊。
0: 所以经常会把它留起来，而且有静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静放，要不断的搅浑。哦，那豆腐是一开始就放进去，还是说等了吃的时候再放？
1: 提前8小时放就可以了。哦，作为盐蛋豆腐的新手，我觉得我目前只能接受新坛里的盐蛋豆腐。
3: 我觉得得尝老坛。
0: 对，我觉得要试一下。
1: 那好有勇气啊！
0: 那就老坛吧，
1: 就2比1把我给选下去了。
0: <笑>我们做这道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清洗一下。 臭豆腐其实全国很。

0: 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这个臭确实是实至名归的顶级。
1: 这不像小葱拌豆腐一样。
0: 哎，
2: 好，我们浇点热油就可以了，加点我们的酱油，
1: 香味出来了。
2: 谁来第一口？
3: 我来了。
2: 沾点汤会更好吃一点。
1: 哇，怎样？
3: 好吃，就是刚才我们起瓮的时候的那个扑鼻而来的那味道，完全在这个豆腐本身的核心里。你先感受到豆腐的软韧之后，然后那个味道就充满你的味蕾。
4: 我觉得很好吃哎。
0: 嗯，太独特了。
1: 好吃，
0: 感觉有一点点唇齿留香了，
3: 是吧？
0: 那它回味的时间很长，
1: 回味开始好了，
0: 这个是很让人着迷的一种感觉。
2: 对，这就是这个特色，其实它也非常下饭，也清凉解暑，
3: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2: 我们就是，那么我们现在做一道考验厨师技术的东西了。哦，好的厨师他可以把水里面油的。把它做到天上飞，
1: 天上飞的，
2: 一刀连的，一刀切断，猜一下，像什么？
0: 蝴蝶，
1: 蝴蝶鱼。
2: 哎，对了对了，我要把它做成蝴蝶鱼饺。
3: 我觉得草鱼在赣州真的千变万化。
0: 对，
2: 我现在就要把它做成饺子皮。啊？
3: 我是非常喜欢吃饺子，但是要当成饺子皮，我从来没吃过。
2: 因为我们赣州人95%是客家人，增援迁徙过来的。当年客家先祖想吃怀念故乡的饺子，但是这边也没有小麦，那怎么办呢？我们客家人就用很多种方法去做成这个饺子皮，其中有一道最为经典的就是拿鱼肉做饺子皮。
0: 太有智慧了吧。
1: 不过这个传统应该是来自酿菜，《吉明要素》里面有一个叫做酿制白鱼，鱼背部开背了以后剖开，然后把猪肉剁成碎了以后加香料一起酿进去，这是一种酿菜。
2: 好，现在我们要做饺子皮了。
5: 制作蝴蝶鱼饺讲究的是两锤定型。第一次重在延展，每一次落帐都要拿捏力道，重了易破，轻了难成。将鱼肉敲打至1至2毫米的薄皮，达到薄可透光却韧而不破的绝妙状态。
1: 我们也来锤一下。嗯，
0: 同时进行。
2: 对，
1: 两面都要沾到。
2: 两面都要沾到粉，力度要均匀。
1: 均匀。

0: 做这个菜有个要领，就是要先吃饱饭，等你做完了就又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
1: 这是一道年节菜吧？
0: 对，
1: 所以过年过节一家人尊慕感情，
0: 对，一家人其乐融融，一块捶鱼，
2: 这变成了一个爱心的
1: 爱心形状，对。怎么包呢？这个东西
3: 考验技术的时候了。
4: 包入馅料后，进行第二次塑形捶打，沿鱼角边缘轻巧敲击，使其自然粘合，逐渐呈现出蝴蝶展翅的灵动姿态。剪刀在手，巧修蝶形，每一剪都精雕细琢，让蝴蝶轮廓更加清晰生动。
3: 好，我们现在开始煮我们的饺子了。水里面要加点盐，它有凝固作用，它不容易烂，它可以增加它的底味。这水下饺子的时候不能开
0: 哦，不能咕嘟咕嘟的，以后再下。
3: 对对对。

0: 对。
1: 一煮就不像是皮儿了，就更像肉了。
0: 现在已经把它煮熟了。
1: 哎，煮完以后好有立体感呀！
0: 我还得回锅，按照我们的姜片，泡出姜味来，加我们的鱼汤。

0: 成型后的蝴蝶鱼饺外形精致，皮儿薄透馅，记得食材本真之味，又见匠心塑形之美。
1: 头一次品尝，
2: 哇，超级鲜！
1: 鱼肉做的皮就是那个味道特别丰富，
2: 鲜上加鲜。
1: 对对对，太好吃了，我要再吃一颗。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赣州来，从一开始的体验，然后到刚才这个会飞的饺子，我觉得全方面的去感受到在赣州天地赠予这片土地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才会有那么棒的食材。
3: 三餐四季，四季都有不同的这个风土和食物，人每天行礼如仪的吃饭，那实际上是吃的都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每一餐其实都是在跟你自己的祖先在对话，你的祖先吃过什么食物，他们传下了什么样的记忆，然后你这一餐就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
2: 来到赣州，我真是体会到了赣州人的几个心。第一个就是赣州是很有耐心的，有很多菜是需要慢工出细活，不慢你是根本吃不到的。同时呢，还有客家人的赤诚之心，他们热爱生活，对于自然非常的尊重，对于土地非常的感恩，他们在通过这样一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承着客家人自己的文化，讲述着客家人的精彩故事。未来通过美食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赣州的美味，赣州的美好的故事。

0: 夜幕降临，这座以美味梭罗而闻名的电厂小镇迎来了它最迷人的时刻。烟火升腾，一盘盘爆炒螺丝热辣登场，螺肉紧实，汤汁浓郁，清吮一口，丰富滋味在舌尖层层绽放，这是独属江南夜色的美味交响。
1: 哎呀，你们点了这么多菜，这个是螺丝哈，哎呀，当地螺丝这么大啊。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人吃螺丝历史特别悠久，5300年前良渚文化里边的人，他当时吃水产品特别多，有三样占到第二位就是螺丝。在遗址当中都发掘出来了。
2: 哎呀，来了
3: 啊，来了啊，
1: 太漂亮了。
0: 电厂螺丝的秘诀全在火候与配方，大灶小火，冷油热锅，蒜瓣、姜块、小米辣率先入锅，加入红油豆瓣酱，酱香与辣意瞬间升腾。煸炒出红油后，将肥美的螺丝入锅，转至中火，酒酿去腥提鲜，啤酒锁味增香，最后加入十全麻辣粉，转大火炒熟。出锅前放入些许味精

0: 增鲜提味。起锅装盘，撒入新鲜葱段，为这道热辣小吃添上一抹清新。
1: 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已经。
2: 它这个甜味蛮明显的，
3: 很明显，对。嗯，
2: 我没想到在新余能吃到带有甜味的螺丝。第一口，因为首先尝到的是螺丝外壳的味道，其实就是汤汁的味道。
3: 对，
2: 那首先是一种鲜味儿。开始嚼螺丝肉的时候，辣味出来了，然后带有咸甜的味道，它是一种混合味道。
1: 它的螺丝的味道层次感很清晰。
3: 对，
1: 别的地方吃螺丝吧，就是一个辣，要么就只是一个麻。它这确实是咸香味道也出来了。
4: 甜在后面，
1: 甜在最后，
4: 甜在最后，它是能够让整个所有的前面的四种味道突然变得温和起来。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4: 螺丝肉，它其实是有点木讷，它也需要通过那种辣椒、姜、蒜、葱，还有糖一起激活它，它有嚼劲。
2: 螺丝就像个背景板哈，一张白纸，
4: 对对对对，
2: 随便你来画。
4: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你看陈师傅就把这个人生五味都给画到这一个小小的螺丝里了。
1: 这个螺丝是把它捕捞上来以后，怎么能达成像上桌这个标准？
5: 就是把螺丝那个煎上来以后啊，又进行那个清水呀、去浸泡几天。还弄那几坨沙，第二个呢，要选择那个锅头比较大的，我有一个工具，就是这个筛子，把螺小的就筛下去，大的就上面。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就是
4: 高尾巴，
5: 像啊高尾巴的。原来以前呢，用那个老虎钳呐剪尾巴，
1: 太慢，效率太低，
5: 效率更低，而且还剪得手痛。所以说后来我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工具，打这个孔，
4: 啊，
5: 分这个大小不一样的那个孔，所以说这就提高了那个效益。
2: 哇，您真聪明啊，陈师傅。
1: 干一行专一行。
5: 我们说，思想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黏膜，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4: 在新余吃的每一道菜都有它的出处和典故，要说明这一方土地也会有它的文化特色。它把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比如就是米，又做成

0: 米线呐、米粉呐、他会把米让它千变万化，就说明我们当地人也很聪明，
1: 对，
0: 大智慧。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对新余、对江西这个印象，又在我的人生履历里，又增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份留恋。
2: 最开始江子老师给我们介绍，这是江西最年轻的城市，
1: 对，
2: 但是它的历史却那么悠久，可以到东晋时候都有记

0: 还有辣最猛烈的交融在一起。还有刚才我们看到辛夷人的性格，一方面很坚韧，一方面又是心胸非常的宽广，很柔和。所以我觉得这种交融感是我这次寻味之旅最大的感受。
1: 我们从这些餐桌上的菜里头，既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刚城人的那种性格，又能感受到整个辛夷这块地方的山水人文。今天一天走下来，我感觉到的是历史与自然交汇，热烈与缠绵汇合。我们就觉得它是有底蕴、有天地、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你好，深蓝。
1: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1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DNA 提取完了吗？都采样了。里边那屋。好，拿了。
1: 六哥，
0: 我们去那边。
2: 小陈在这边拍一下，哎，好。
3: 至少还有一个好消息，枪找到了。
0: 来两个人，拿了。

0: 北风起来了，今天不会变天吧？
1: 不会，天气预报今天好天。

0: 你怎么在我床上呀，妈妈？
1: 因为我想你了。那宝宝，
0: 不是让我自己睡吗？
1: 你当我没说过。今天我送你上学啊。
0: 明天周六不上学。
1: 不上学你起来干什么？哎呀，忙忘了，要滑冰是吧？那我陪你去滑冰。
0: 好耶，太棒了！咱们去刷牙去。
1: 好。去看姥姥去了没？
0: 好嘞。
1: 刚刷了好几跤，屁股痛不痛？
0: 不痛，屁股肉多。
2: 可以哈、啊。
0: 赵教练。
3: 哎
1: 哎，赵教练
3: 哟，
1: 王总也在。
4: 你好
3: ，Hello，
1: 叫王叔叔。
0: 王叔叔好。
3: 你好，
1: 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3: 我来看教练，你呢？上完课？
1: 对，刚上完课。上次吃饭您说的。
3: 对，就是他。
1: 哎呀，
5: 我跟王总都是老朋友了。
1: 啊，
3: 他很厉害，每年送很多好苗子出去的。
1: 是，我都知道。
3: 院院的右手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
3: 我看他还挺在意自己的右手的。没事吧？
1: 小时候受过伤。
3: 哦，意外吗？
1: 嗯，人贩子弄的，所以他喜欢滑冰啊，就是因为可以戴好看的手套。这样就可以让他看起来跟普通的小孩没什么区别。
3: 懂了，难怪你对贩卖儿童案件那么上心。
1: 那你这话说的不对，我对什么案子都上心。
3: 没有，我去。

0: 我说你懂的。
1: 不过拐卖人口虽然每次丢的是一个孩子，可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悲剧，的确是挺让人心疼的。
0: 哎，对了，我听说你把那个贩卖儿童的主犯击毙了。
1: 听谁说的？
0: 一些朋友。这件事情很大，很多人都知道。那现在也很好，可以先休息一下。
1: 也就是透口气，这口气透完了还得回去干活。
0: 那起码可以先休息一下嘛。
1: 倒也是。
0: 那以后你办案上需要帮忙的千万别客气啊。
1: 那最好还是不要吧。
0: 对，当然我知道。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懂的。
1: 圆圆，圆圆，走了，差不多该回家了。
2: 好。
1: 哎呀，哎呦，小脸冰凉啊。
0: 冷不冷啊？嗯，
2: 不冷。
0: 不冷？你现在都流鼻涕了，不冷。来。
1: 哎呦，这不好吧？
0: 你先拿去吧，我不冷，怕小孩生病麻烦，你先带着吧。
1: 要说什么？
2: 谢谢叔叔。
0: 嗯，下次有机会再还给我就好了。
2: 好，
0: 你记得哦，要努力学习啊。叔叔以后要在电视看你比赛。
2: 好，
1: 行，那就一言为定了。
2: 好，
1: 来击个掌，
0: 加油。
2: 来，
0: 好，下次见吧。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再见，咱们回家去吃。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哎，跟小朋友说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3: 放火的不是老三，这不是他的风格，肯定不是。现场有两个人的生活用品，那就应该是秦有生和梅文君。
1: 两个人，火是秦有生放的，那老三呢？老三根本就不在。那车还在前院放着呢，他怎么走？就第四个人。
4: 那，
1: 哎，大姐。
4: 这是已经找到的原金泉庙村那些村民的信息。
1: 这么多，
4: 我们要不要去走访一下？
1: 那辛苦你了。我们想走另外一条路，咱们双管齐下。
4: 什么路啊？
1: 赌场。你说这赌场是老三的呀，还是他们共有的？
5: 乐队人带来了，咱俩把那个再整理一下。

0: 认识吗？
1: 不认识啊。小娘们挺性感，有全身照吗？
0: 那他认识吗？
1: 不认识啊。谁呀、
2: 啊？让次撒谎了，我肯定认识画像上的人。
1: 不是你谁呀、啊？
0: 他跟赌场没关系，那这赌场就不是罗俊虎的。
2: 跟他有关系，一看就是很怕的。
1: 哎，就走了，我不认识，我怕的什么呀？警察同志，
3: 给他带回去吧。
1: 搞错了吧？不是你叫他们回来再聊聊啊。
2: 他怕罗森，很难撬开他的嘴。
0: 我再去找个人问问。架子越来越大了啊，满四，来找你一趟还让我等几个小时？
4: 我这不找了一个活干吗？人上班不让接电话，我一路跑过来的。
0: 你找着活了？
4: 啊，
0: 正经工作。
4: 正经的，这工地干活的。你瞅这身上。那你车都弄脏了，你找我啥事儿？
0: 啊，那赌场背后管事的人是谁啊？
4: 那我哪知道啊？
0: 那面上管事的人是谁？你不要说屠龙，他是个喽啰，我知道。
4: 姐，就是虽然我曾经，是吧？但是他这行有这行的规矩，我能说的我全都说。
0: 哎呦，你说吧，最后一次问你了，我保证。
4: 你能保证好几回呢？
0: 我每次都告诉你，只要你找着正经活干，我就不来找你了，怎么不信呢？
4: 为啥呀？
0: 因为有正经工作了，那就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以后别打听那些，也别沾那些了。
4: 姐，我真不知道他们管事的人是谁，就知道那个看场子的，平时是个卖彩票。
0: 行，谢谢。好好干活，好好养你妈。嗯。
4: 哎，
0: 既然有工作了，那我就不给你钱了。
4: 那是。姐，你以后真不找我了吧？
0: 找啊。
4: 哎。
0: 再找你就是姐请弟弟吃个饭。
4: 哦，
0: 去吧。
4: 那行，那我走了。
0: 嗯，
4: 慢点开啊。

0: 哎，我像想起来了，像瘸子。你看这鼻子、眼睛、嘴，还真有那样。
1: 像谁？
0: 瘸子，啊，那个人呢，腿脚不中用，村里人都管他叫瘸子。
1: 那他现在人呢？
0: 死了，两口子都没了，没了20多年了。他们家有个儿子，10来岁就跑出去了，再也没回来。
1: 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0: 我忘了。不过我能查着，因为前些年呢，村里有族谱，凡是姓金家生孩子都有名有姓。现在村子也散了，也没人记了，那族谱啊都送县档案馆了。
1: 行，那辛苦您，回头跟档案馆说一声。
0: 啊，没问题。我就说啊，他们家呀挺泼皮的，在村里跟谁都不对付。他们家穷，连双运动鞋都买不起。瘸子就是因为偷东西摔瘸的，那个瘸子脾气暴啊，喝点酒就打他儿子，他那个儿子也是，哎呀，这不着调。
1: 这些年你有没有听说过有谁在青岩见过他？
0: 没有，这个他儿子走的时候小，这个长大了也认不出来了，不是？哎，不过他儿子当时走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子跟他一块走的。那个小子我记得是祖籍是广东人，姓段。那姓段的那小子，村里的孩子们都叫他惠州仔。哎，那小子聪明啊，会读书，那《三国演义》讲一遍他就记住了。可惜啊，他家呀是外来户，受欺负总挨打。那会儿正好我当村长，我就跟他爹说，背不住你家小子考上大学，你们家可就翻身了。他爹是个傻货，愣是没让那小子读完小学。你说说，
1: 那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0: 记得，他爹跟我说啊，他是火命，请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段耀先，光宗耀祖嘛。
1: 那段家人还在吗？
0: 他爹当年进城里大厂子打工，双手被绞尽机床了，回家躺了一个月，人就没了。儿子一跑，他妈就搬走了，不知道搬去哪里了。这都30年了。
2: 王总。
3: 哎，你好。
2: 王总，您说过收到这个就跟您汇报。
3: 什么时候的事？
2: 今天下午。
3: 哦，好，那叫同事们小心一点。

0: 怎么了，哥？
1: 你去晋文君的时候，警察见到您了吗？
0: 看见我了，出什么事了吗？
1: 你的画像到处都是，连我酒店都收到了。你先躲起来，别露脸。
0: 啊，放心吧，我存了不少吃的，藏在明年冬天都没问题。哎，他们画的像我吗？
1: 文君出事了，你自己也要小心呐。
0: 怎么了？
1: 警察找到他吗？
0: 他俩被抓了。
1: 文君死了，老秦我不知道。

0: 警察怎么找着他的？
1: 我不知道。
0: 你不是有窃听器吗？
1: 我听的时候已经晚了，没听到。老三，你先忍几天，我会尽快安排船到了我就送你走。

0: 我不可能去澳洲，那儿的东西我吃不惯。我当条狗也就算了，我不可能当一个夹着尾巴的狗，你说呢？
1: 你别傻了，我不会让你出事，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听懂了吗？
0: 收到。

0: 我市特批于12月31日开放港口。
1: 全市的彩票店，我们现在都已经汇总信息了，明天就开始摸牌。你们呢？
2: 有一定的收获，老三的名字已经在查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1: 真的？
2: 嗯，
1: 那太好了。
2: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我现在怀疑第四个人是老三的同乡伙伴，他叫段耀先。
3: 段耀先？
2: 嗯。
3: 为什么怀疑这个人啊？
2: 你看啊，这个老三跟段耀先从小就是最好的伙伴，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一起从金泉庙村离家出走了。根据金泉庙村的主任和几个同乡的回忆，都对这个混

0: 周仔印象很深刻，说这个孩子啊，从小脑子好使，城府深，主意也多，老三最听他的。
1: 而且金主任说老三的外号是疯子，能让疯子听话，你说段耀先得多可怕。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村里的狗接连死了好几只，全是和他们有仇的。
2: 段耀先在系统里吗？
0: 没有，他把过去的痕迹打扫得干干净净。
2: 你怎么想？像不像你们之前的案子的人？

老师，你现在肯定不就段老师，叫什么了？

0: 王总，
1: 哎，
0: 按照您的吩咐，我让消费集团的董经理在外面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现在想要进来吗？
1: 请他走吧。
0: 啊，
1: 你跟他说，叫他老板 Mr. Brown 31号过来，我们合约可以提前准备好，当天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签，但大前提是郝厂长必须得在，如果不在的话就免谈了。
0: 好。
1: 哎，还是我跟他说好了，他不会走的。
0: 好。
2: 哎，王总，你好。
1: 你好。
2: 您提的那些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唯独您想见的那位郝厂长，我们整个工厂真的没有姓郝的厂长啊。
1: 一定有，你帮我回查吧。如果你能带他过来，31号我就帮你签。
2: 哎，好的，王总，我们会尽快找到您说的那位姓郝的厂长，并且马上安排 Mr. Brown 的行程。但是。

0: 一定要31号吗？我怕时间太紧 ，Mr. Brown 没空。
1: 一定要31号，你们想办法吧。
0: 好的，王总，我马上传达，今儿内给您回复。
2: 不用忙了，
3: 没完呢。我慢点哈，姑娘。
4: 老板，来一个你这个招牌手擀面，切半斤羊肉，再来一瓶中都大曲。
5: 好嘞，马上上哈。
6: 老板，两碗面。
5: 哎，好嘞。
7: 你好，这有人吗？
8: 哎呀，你这脚伸那么长干嘛？没见过道这么窄啊。

0: 老三的名字唐大姐查到了，叫金凤来。这个人在2000年之前查不到任何社会活动信息，基本算是个社会隐形人，没有正式工作，没有银行卡，只用现金的人。2000年以后，这名字就没再使用过了。
1: 我那天看见的就是他，
2: 马上更新协查通告啊！嗯。
3: 我们从梅文君藏匿的农家院里，从被褥、水杯、酒瓶上提取到了三个人的 DNA， 其中一个女性的 DNA 就是梅文君的，还有一个男性的 DNA 与春修路手机维修店 DNA 比对一致，可以推断是秦佑生的，还有一个男性的 DNA 与严十三老师提供的1999年银行抢劫案的关键物证面线手套的 DNA 比对一致，可以推断是老三，也就是金凤来的。
4: 就这三个人的？
3: 对，只有三个人的。
4: 这是全市彩票经营者的信息，跟治安大队已经通过气了，保留了11个嫌疑比较大的。
2: 哎，这个人上回在镇子上搜捕罗军虎的时候，有人抽奖抽中一辆汽车，后来被人开走了，就是这个人。
5: 哎，我的车，我的车碰车了。
6: 那他会不会是专门去给罗军虎打掩护的？
0: 就是这儿了，你们两个在外面守着。
7: 好。
8: 谁呀？关门了。
0: 谢道成，
8: 他不在。
0: 他不在，那你是谁啊？警察面前就别撒谎了。
8: 警察同志，找我有事吗？
0: 跟我们回去一趟。
8: 配合，一定配合。
0: 谢道成，
1: 谢道成，
0: 谢道成，
1: 你说，
0: 他什么意思呀？朝我们扔钱就不追他了？
7: 人呢？

0: 人都去哪儿了？
1: 抓人去了。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抓谁呀？
1: 抓季大成。
0: 怎么晚了？我能干点什么？
1: 你能啊，你能帮我整理材料
0: 也行。
1: 你回医院歇着去吧，你伤都没好呢。没事吧？
0: 没事，还有九个手指能用。
1: 想名字了没？
0: 啥？
1: 保活呀，你临时想不就完了吗？
0: 媳妇儿想叫工好，我觉得有点土。不着急，再想想，收拾再说呗。
1: 行啊。
0: 星城茶社。
2: 这是梅文君藏身处搜出来的物证。
0: 这照片月姐和唐大姐看过吗？
1: 没有，技术处刚弄完。
0: 跑路还喝茶？不对啊，你帮我去走个访。
1: 你别擅自行动，
0: 就询问一下茶店老板，万一是个线索呢。走。
1: 哎呦，你慢点。
0: 你快点儿。
1: 这上锁了呀。

0: 行了，走吧，回去还有好多事儿呢。
1: 等等，说不定出去吃饭了呢。
0: 那我给玉姐汇报一下啊。
1: 哎，别急啊，她要知道我来了，她得立马让我滚回医院。一点半要是还没人，我立马回医院，行吗？
0: 行，去车上等着吧。

0: 有发现吗？嗯，都是一个茶社。喝个茶叶，去那么远地方买啊？有没有可能也是面上的生意？
1: 看看去，把这些都收起来啊！
2: 好，
0: 辛苦了。

0: 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关门了。
0: 我是警察，想问你几个问题吗？
1: 等会儿吧。
0: 你等会儿看一下这两张照片呗。

警察，别动！把手举起来，慢慢转身。娟儿。

0: 他是去找段耀先吗？
1: 跟着他。
0: 不对啊，那是咱们的车。
1: 汉娟儿。

快快快

0: 我们俩还有多久到？没事啊，梁哥。小姐，坚持下就好了，坚持下就好了。卷儿，卷儿好着，卷儿好，卷儿没事，卷儿没事啊，你放心，卷儿一点事儿没有。
1: 是不是？但我是
0: 没有，老三都已经抓到了，你特别棒，真的特别棒。
1: 你跟你跟我说话，你别摔。谢谢。我也不疼。对不起。恭候这个名字儿。特别好，可好听了，我觉得。还好。我不能死。我还见孩子。
0: 够好，够好，够好！亮子，亮子，亮子，你跟我说话，亮子，亮子，亮子，你跟我说，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还有多久到？ 梁子，梁子，医院马上就到了，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啊！还有多久？

0: 有发现，人形的，是骨骼，应该不止一具啊。
1: 喂，秦哥，
2: 好消息啊，马金斗找到了，
1: 在地下埋了十几年了，
0: 一共四个人，还有一包骨头，打开化验之后才知道是一包狼的骨头，和张虎全买一块的。
1: 我怀疑他就是张扬勋，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
2: 我认识的，
1: 你认识？
3: 唯音仙人，有册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4: 典籍类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你好，深蓝。
7: 我想去看世界。
6: 好的。
4: 众包大魔。

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接过来，改名叫董尚全了。1999年，中都银行抢劫案，组织者是谁？
1: 中都银行抢劫案，人不都死了吗？
0: 你挺清楚的嘛。我说的是第一次，你不用抵赖。看这个 DNA， 这个赖不了。
1: 我的手套。
0: 对。
1: 恭喜你，终于抓到我了。看不起。
0: 还真不是你。你真没这能力。我问的是组织者，谁？
1: 你给我松开！我让你看看我有没有这能力。
0: 你没进来之前不是一直松着呢吗？你有啥能力啊？拿刀捅人啊，那算能力吗？你当时有刀，你捅死我了吗？不还是被我们抓了坐着吗？第一次银行抢劫案，五个人，你、梅文军、钱有生、杨天将，你们四个谁都不是组织者，剩下一个是谁？
1: 我们12个人一起去的。除了我还有7个，你问哪个呀？
2: 还有一个是段耀先吧？

0: 完全没听过你说的这个名字。
1: 你不应该否认，他可是你在金泉庙村最好的伙伴，你怎么能忘呢？如果你要这样说，就等于是告诉了我们，就是段耀先。说吧，他现在叫什么名字？
0: 我们村跟我一块长大的都让我给杀了，不知道有没有你们说的这个人。真的，村口大树底下挖去吧，就算送你们。哎，我特好奇啊，我杀了这么多人，就赶紧给我判了得了，我什么都认，真的什么都认。哎，你们就不想给你们的同事报仇吗？你知道我捅了他多少刀吗？

0: 金凤来吐口了吗？
1: 没有，他本来就没想活，他吐什么口啊？
2: 你去劝劝青来。
0: 那不吃饭不睡觉的，
1: 我怕他这样子顶不住啊。
2: 我劝过了，没用。你说，让他现在回家歇着，他更崩溃了他。

0: 亮子，我笔呢？怎么一只都找不着了？亮子，
1: 这儿呢，这儿呢。
0: 别老拿我笔。是。
1: 师傅，这是我笔，你总丢笔，总丢笔，一个月能丢一盒，我又不丢。
0: 滚。
1: 好嘞。

0: 什么呀？
1: 喝吧，美容的。
0: 我还需要美容吗？
1: 师傅，不得不说这几年你有点显老，你看你的黑眼圈都赶上国宝了。
0: 滚！现在立刻马上。
1: 哎，好嘞，好嘞。

0: 什么呀？
1: 我的工作总结，你签个字。
0: 干什么用的？
1: 我要走了呀，你不得夸我两句？
0: 走？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先看看，这对我很重要。
0: 哎，这不是我心里想的吗？你怎么写纸上了？啊，认真、负责，对工作很热情，基本都对。我再给你补一句啊，是我像亲人一样的好弟弟，月琴。

0: 你怎么突然给我敬礼啊？你要去哪儿啊？
1: 这就是我的病，我还特意在上面套了个小玩意儿。但你还别说，这小人儿跟你还挺像的。

0: 今年正好深圳开了一个探地雷达国际交流会，哦，我就顺便买了两台，又找同行借了几台。这现在干什么都离不开这高科技。
1: 是是是，老李你可帮大忙了。哎，
0: 不可不敢，陶队，应该的。

0: 怎么发现人形的？是骨骼。
1: 来，铁锹，把铁锹往后退。
2: 这片
1: 是吧？
0: 对对对，就在这。
3: 月姐，有个意外收获。卢金虎的 DNA 比对上一起积案，2002年洞庭区的大良集团房产中心的老板黄大良，在开车与摩托车发生剐蹭，结果其摩托车有两人，其中一人将黄大良刺成重伤，
4: 双疤一军刺。伤口的尺寸比较像，
3: 当时这个黄大良是非法持枪，打中了行凶者，行凶者逃跑时留下了血迹。
4: 行凶者就是罗军虎，
3: 对，之前一些积案有生物检材的，这些年都检测的 DNA 录入系统，没想到比对出了罗军虎。

0: 两个骑摩托的，如果一个是金凤来，02年罗俊虎才17岁就被带着干重事儿。可惜啊，现在这些发现对案件没什么帮助吧？金凤来也不在乎多人血案子。
1: 受害者有没有说行凶意图是什么？
0: 有路过的，说听到行凶者喊了一句“不要狗眼看人低”，应该是徇私仇。王大良被抢救过来了以后，也排除了其他的仇家。
2: 王大良现在人呢？
3: 从那以后就没有离开过病床。林司令去世。喂，刚子。
4: 喂，警官。
5: 好消息啊，马金斗找到了。
3: 在哪儿？
5: 在地下埋了十几年了，就在原来南郊化肥厂边上的工地。
3: 现在花不园的位置，要这么看呢，曹老师的判断一点没错。
5: 那找到的应该不止马金斗吧？
3: 嘿，你说对了。
5: 一共四个人，除了马金斗和他的跟班，咱们俩之前见过的还有一个外号叫“傻熊”的无业人员，
3: 应该也是马金斗的小弟。同时死亡，只有马金斗是被枪杀的，还有银行保安张富全，应该是中毒死亡。
5: 这伙人够狠的呀，这一个坑里四条人命啊！
3: 哦，对了。
6: 还有一包骨头，我当时以为找到第五个了。打开化验之后才知道，是一包狼的骨头和张福全买一块儿。狼骨头？你等会儿，
5: 刚子，我捋一下。
7: 这狗是狼啊，这个。
8: 狼狗。
7: 他们离开村子那几天，村子里的狗接连死了好几只，全是和他们有仇的。
8: 狼骨头现在怎么样？暂时留存了。保管好啊！我先挂了，我给老严打个电话。
5: 严老师，陶老师吧？
9: 余静，
8: 老严睡了没？花博园
9: 的事吧？
8: 对，他们不是找到一包狼骨头吗？你知道吧？
9: 知道。
8: 我就想问一下啊，这已经过了十几年了，狼骨头上的 DNA 能验出来吗？你是说吃肉啃骨头的人是吧？没错。 跟马金斗有矛盾或者恨他的人，肯定要吃这肉，所以我就想问，能验出来吗？
9: 得看东西保存情况，我不能100%肯定，我尽力吧。
8: 你试试啊！还有老严，辛苦了。
9: 不辛苦，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对，你好，我是王淼。对，啊，是这样的，上次呢，我捐的那批车，厂商告诉我，由于环保原因需要返厂加装尾气过滤器，隔天就能开走，不会耽误你们用车。没关系，对，如果是没问题的话，我就叫人过去取，好吗？好的，好，就这样，谢谢。

0: 是有事儿找我，还不能在里头说。有事儿，
1: 说。我怀疑他就是段阳学。谁啊？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我认识的。你认识？王淼。
0: 蓝海酒店那王淼，就是他。这些都是我推测的啊，因为鉴于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1: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就见过一两次。你为什么要怀疑他？99年的时候，案子查到最后一步，我怀疑银行劫匪是建筑行业相关的从业人员。现在中都这边找到了相应的证据，基本上可以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有啊，2002年，王大良。 他被罗军虎刺伤一案，我觉得不是简单的报私仇。我查了，王大良当时的地产公司想买一块地，他被刺伤之后呢，这事儿就搁置了。几个月之后，一家叫长金的地产公司买了这块地，2年后改了金水花园，长金公司后来改名了，就是现在的蓝海集团。王淼通过金水花园挖到了第一桶金，之后蓝海集团就迅速的发展起来了。我查了王淼。 网上的有效资料不是很多，很含糊。他经历其实挺简单的，孤儿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在南方做生意，突然就发家了，然后回到青岩做房地产。
0: 他老婆孩子呢？
1: 查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呢，都像是编出来的。你想想啊，在这个案子里边，王淼是不是出现的频率有点太高了？金水花园，还有之前的团圆酒店。 都跟他有关系，到最近两次出现的宋伟，你不觉得他像个工具人吗？这些都不算强证据，你想要怎么做？我想验证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从发现江学义到抓捕罗军虎，再到追查梅文军，你不觉得对方总是正好快要我们一步吗？我觉得我们被监视了，或者说，被监听了。
0: 监视警察？那就算有这胆子，也没这本事吧？
2: 他不是捐了三台车吗？我已经让纪刚找省技术科的人在检测了。
3: 走，回局里。

0: 设备很隐蔽，不开机根本检测不到。
1: 你们是怀疑蓝海集团的王总是五名劫匪之一的段耀先？
2: 对，这个就是插入式的窃听器，我们拍照之后又给装回去了。
3: 你昨天找我就为这事儿啊？
2: 对。
3: 天爵啊，王淼给咱捐的三辆车说有问题要召回，两辆送过去已经送回来了，还有一辆一直在执行任务，开去中都了。这些车辆我们之前都检查过，所以应该是车辆开始使用之后才激活的窃听器。
2: 三辆车呢，专家都检查过了，这个窃听器是在那辆没有送回去的车上发现，另外两辆车的相同位置有拆除的痕迹。那在此之前呢，我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有怀疑监听的行为，这王淼为什么要拆除呢？
1: 因为他不用监听了。
4: 对了，只要脱离了这个环境，脱离了这个案子，他就不需要再关注我们了。所以我们现在怀疑他准备潜逃，今天已经在蓝海大酒店周围布控，晴川决定正面接触，试试他的反应。
5: 哎，王总，
6: 你怎么在这儿？
5: 我刚下班，想说赶紧把围巾给你送过来。
6: 哦，
5: 孩子弄得脏兮兮的，洗干净了。
6: 不用了。
5: 怎么能不用呢？你东西应该都挺贵的吧？现在完璧归赵了。
6: 你后面有事吗？
5: 没有啊，怎么了？
6: 那，要不要上来？我有个东西想给你看，顺便给点意见。
5: 不是什么商业机密吧？
6: 需要你的意见。走，走走走。
5: 合适吗？
6: 合适合适。
5: 哎呦，
6: 这是我们公司刚做好的模型，

0: 这会是一个新的蓝海中心，会是一个最大的商业中心。从这儿一直过去，那边那片工厂是我刚收购的，明天就是签约仪式。
1: 对，
0: 然后这边就是东港，将来会是全省吞吐量最大的港口，直通蓝海中心。
1: 既然这个规划，咱们青岩的 GDP
0: 得放好几个份儿啊！尽量尽量，给点意见，觉得怎么样？哎呀，
1: 这意见真说不上啊，这还让我提意见。但这蓝海直通港口，王总您这野心可不止房地产这一块儿啊。
0: 这是我的梦想。
1: 嗯，我能拍照留念一下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1: 你可以从那边拍过来，也可以。
0: 身为青岩人，还是很期待将来有一天能看到这一幕的。你看，嗯，
1: 真不错。
0: 我自己也很期待，很兴奋。
1: 您加油！
0: 我加油，好，我加油，我加油，我加油。
1: 开车了吗？开了，就在那边。
0: 好，
1: 那别送了，我就先走了。
0: 好，小心开车。
1: 嗯，再见。
0: 再见。

0: 乐队已经离开，我们继续盯着王淼。
1: 收到。
2: 我回来了。王淼不是把他围巾给我闺女了吗？我们去买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王淼那套围巾我给长斌了，这跟我们家衣服混在一块儿了，没问题吧？
3: 原则上来说，只要有足够的皮肤细胞就行了，但是如果有毛发就更好了。
2: 嗯，你加油，
3: 必须的。你闺女长发短发，
2: 现在各方线索都证明王淼有重大嫌疑。
4: 正好这边呢，严老师也正在试图提取13年前一些物证上的 DNA。
5: 严老师，这骨头保存的还行啊？
6: 还行。
5: 还好是嫌疑犯在扔的时候套了个袋。
6: 确实，这袋子降低了证物的污染程度。
7: 严老师，都准备好了，
6: 开始吧。虽然有成功案例，也要看看咱们的运气。
8: 以王淼现在的身份，要动他证据得够硬。他现在是市里知名的企业家、慈善家，贸然动手失败了会很难看。
2: 哼，您都不知道，我去见他时候他那样子啊，云淡风轻，一点都没有做贼心虚。明天还要举行什么工厂收购仪式，我都差点恍惚了。
9: 没有这心理素质，他能藏到现在？这种人连测谎仪都骗得过去。
4: 我总觉得他是在等，等我们的反应，然后再找时机走下一步。但到目前为止，他一定确信我们手里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8: 那就等。赢面不在他那儿。看住他，严老师那一有结果，就抓人。
9: 嗯。

0: 我现在去找天局。
1: 哎，远远。
2: 妈妈。
1: 怎么样，玩得开心吗？
2: 高兴，爸爸带我吃了好多好吃的，明天还要带我去新的滑冰场滑冰呢。
1: 真的呀？那明天或者后天，妈妈忙完了过来接你好不好？
2: 好啊，妈妈，你猜我在哪儿？我们住的地方好漂亮，你在就好了。
1: 你喜欢就行。妈妈先去工作了啊，你今天晚上早点睡觉好不好？
2: 妈妈再见。
1: 嗯，拜拜。你今天要早点休息吧。
3: 啊，今天晚上睡不着了。
1: 怎么了？担心 DNA 结果？
3: 不担心，最后赢的一定是我们。

0: 路上那三辆车都是陪着消费集团大老板布朗来的。
1: 哎，你
2: 啊，我要去看一下。
3: 司机吗？司机请到副楼等候。
1: 什么司机？我是布朗总的保镖来的吗？
4: 保镖也不行。哎呀，我宋伟一，那就是布朗总的夫人去商场了。喂，
1: 普通话不好，你让开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喂，你让开让我看一下。
5: This is our building. We're
1: our
5: company.
1: 哎，姨，姨夫在里面啊。哎，
6: 行，人在，活得还挺会演。
7: 娟儿，
6: 嗯，
7: 你说既然王淼能够监听到我们的行动，那为什么在抓罗军虎和梅文军这两次路上有那么长的时间，他怎么不提前警告呢？
6: 他怎么没听见啊？那你说他哪能24小时有监听？
7: 以他的个性，凡事都那么算计，绝对不会在这种时候懈怠的。你要知道，这几个人对他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关系到他的安危。当年杨天将第二次抢银行的时候，你说王淼他知道吗？就凭杨天将的资历啊，他是不应该有枪的，这个枪也不应该是梅文军给的。如果要是王淼给的，为什么不阻拦他？要不再审审金凤来，试试能不能有新的突破。行，
6: 他知道金凤来被抓了，怎么还有闲心谈生意啊？
0: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应该早就逃跑？
6: 他那么狡猾，肯定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现在再大的生意哪有逃命重要啊？
0: 所以他不走，一定有更重要的事儿。
8: Mr. Wang, explain yourself very clearly. Why don't we sign the contract today? We've already vacated the factory, and the last

0: 三回了，他跟两个老人进了电梯，还跟吗？能跟就跟，不想就。他的办公室在顶楼。
1: 上楼要刷卡的，你有卡吗？
2: 哪里能抽烟？哎。

0: 你在这边等就好了。
1: 我还是陪着他吧，老人岁数大了。
0: 我们说过的，单独见面。

0: 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放心吧。你去招待他们吧。好，关门就好。
1: 你请坐。

还认得我吗？咱们认识吗？1987年冬天，87，你记得你叫几个工人给你搬家吗？有个年轻工人不小心摔了你的索尼大彩电，你骂他还动手打他，说就不该叫他来，还说他一辈子都会是个

0: 能飞，让他去偷，去抢，来陪你的电视剧，还说他给脸不要脸，臭不懂事。
1: 你就是当时那个人，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也不用耿耿于怀吧。王总，您现在是大老板了，我给你赔个不是，就让这事过去吧，咱把合同签了好吗？

这次收购，你能拿300万吗？王总，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

0: 怎么可能呢？立刻封锁酒店。我昨天看到蓝海集团的规划模型，东港现在跟王淼的业务联系非常紧密，他很有可能从东港偷渡。所有人都别走，挨个排查。
1: 请转，好消息 ，DNA 的比对出来了，
2: 狼谷都其中一组的DNA和围巾上的一致，确实是王淼的。梅总，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你也该到站。
3: 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秦哥，你好。
1: 老秦平时爱做点研究，在技术方面是没问题的。
0: 听嫂子说过了，你很厉害。
2: 嫂子，
0: 听说你前阵子自己做炸弹，把人家鱼塘给炸了，为什么？
3: 之前上班的单位出了事故，领导想让我背锅，我没答应，他们都巴结领导，没人替我说话，把我开除了。就
0: 世界不公平啊，咱们一起做点事。
3: 你们想炸多大的鱼塘？
0: 不炸鱼塘，炸银行。

我们这儿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人，工人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人，工人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人，工厂里有一个工人，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人，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工厂里有一个工厂
我想办法，合作愉快。

0: 孙子在育才小学上3年级吧。
1: 王淼一直都在监听我们，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吧？
2: 王淼又是谁啊？不认识。
1: 那你说，王淼既然在监听我们，罗君虎为什么会死啊？
3: 那梅文君藏身的地方呢？我们赶过去要1个小时的路程，到了丽湖也搜查了几个小时，只是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了他。你说这么长的时间，王淼他不监听吗？为什么不警告他？梅文君完全可以有充足的时间逃跑啊。
1: 还有，你知道1999年中都警方为什么认为这个案子已经破了？那是因为很多情况都太巧合了，作案工具一致，恰巧杨天将也组织了5个人，其中有1个是女人，另外3个的特征跟警方掌握的嫌疑人的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你说这些事情王淼他知道吗？他那么聪明，他知道了杨天将的人选，你说他是不是立刻就想到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让杨天将去送死，让你们几个可以成功逃脱？
2: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1: 王淼牺牲了杨天将，牺牲了罗君虎，也牺牲了梅文君，你跟他从小

0: 一起长大的，你是最了解他的。那你说说，王淼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才这么做，还是他根本就不在乎他？
1: 怎么就这么巧啊？五个人，同样的银行，你还把枪给他了，你也不拦着他，你不就是想让他当你的替死鬼吗？段长河，
2: 文君，万一要是出点什么麻烦。

你必须说服自己要忠于王淼，这是值得的。这值得吗？嗯，让他可以对你招之即来，呼之即去，你就这样替他卖命？哪怕他逃走了，把你扔下了，害得你被抓坐牢甚至枪毙，你都毫无怨言。你就像他身边的一条狗啊。你就是段长河的一条狗。

罗君虎在临死之前，他给了我们一个讯息，让我们成功地解救了一个被诱拐的妇女，还有两个孩子。

0: 今儿死的不冤。他这算殉情吗？这小子不好带，太倔了。
1: 你也应该像他一样，趁着还活着，做点人该做的事儿。中都银行大劫案的主犯就是王淼吧？

0: 去敲敲王淼的门，看他在不在。
1: 你确定啊？那我就暴露了。
2: 暴露就暴露，去吧。

0: 我们锁酒店，不许任何人出入。
1: 好的。岳队，
0: 我们俩下来了吗？
1: 没出来，电梯还有楼梯间，我都把着呢。一共就下来四个人，一个像是女秘书，一个是坐轮椅的老爷子，还有一个推他的老太太，一个维修工，我都看见来了。
0: 坐轮椅的老爷子？
1: 对，出来的时候戴着口罩，在咳嗽。肯定不是他，看脸相就是老人的脸相。
0: 直接进他办公室。
1: 好。

0: 赶紧叫救护车！乐队，发现点东西。你看，
1: 人跑了，我去查监控。
2: 监控从昨天晚上就关了，怎么能关呢？这违反规定的。
1: 这，王总吩咐的。
2: 你还记得老人下楼的时间吗？
0: 他12点刚过出来的，下楼不到5分钟。
2: 是谁负责监视出入酒店的车辆？
0: 我的人。
2: 那问问他们拍到没有。
0: 好。
3: 李队。

0: 对，刚子，我这情况紧急，能不能帮个忙？
1: 没问题，你说。
2: 帮我查一下青岩市的消费电器工厂所有的资料。
0: 查后告诉我啊。
2: 好，知道了。
3: 怎么样？
4: 哎，乐队，12点以后没有几辆车出入。
3: 应该是这一辆，车型低调，时间也对。记住车牌号，现在发通告。
4: 好的。
0: 他肯定做准备了，中途一定会换车。你觉得他能去哪儿？
3: 大姐。
0: 嗯。
3: 哎。金木兰改口了，说王庙想去国外。
0: 国外，发了通缉，正常渠道肯定走不了，他只能偷渡。
5: 蓝海直通港口，王总，您这野心可不止房地产这块啊。
6: 这是我的梦想。
7: 我昨天看了蓝海集团的规划模型，东港现在跟王淼的业务联系非常紧密，他很有可能从东港偷渡。

0: 乐队、李队，云岗路发现可疑车辆。
1: 那就是去东港方向的路。啊。
2: 高速路口设卡完成，特警已经就位，后方
3: 车辆也做了引流。酒店这边，侯厂长的家人已经被解救了，但是人在昏迷中。
2: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他后路堵死，王淼他跑不了了。
4: 好嘞，师傅。
5: 大刘、小江，你们两个去会议室，我跟韩娟去王淼办公室。
6: 好。

0: 李静，
1: 玉大姐，你到酒店了？到了。南海道酒店的停车场一定有车装了行车记录仪，麻烦你收集一下备用。好，知道了。
2: 王淼的车，下车！王淼，
3: 是我。

0: 圣洁，给我下来！王淼呢？为什么车是你啊？
1: 秦川救渊渊，渊渊被王淼绑架了。啊！你们不是出去玩了吗？对啊，我之前不是一直住蓝海吗？我就认识了王淼，昨天正好碰到他，说会给我们升级最好的套房。我看见渊渊跟他挺熟，就没拒绝。谁知道他会干出这种事情？
0: 什么时候发现渊渊丢的？
1: 半夜，王淼把我叫醒了，渊渊已经不见了。他室友里有枪，说渊渊在他手上。他逼我换了衣服，把我押到楼下车里等他电话。
0: 你他妈是不是撞脑子？你进去就是个警察，你们给我打电话，你听他的？
1: 他不让啊，说会在监控里一直盯着我，让我听话，渊渊就不会有事儿。他刚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开车去东港接渊渊。
2: 别说话了。
3: 秦哥，消费电器是1980年开业，之后业务一直挺稳定的，后来和外资合并了。最近厂子关了，要撤出中国。我现在就把那新闻发给你。
4: 好，谢谢你啊，张总。

受经营层面因素影响，数家外资企业已对其青岩市场区实施关停处置。我市特批于12月31日开放港口绿色通道，方便机器设备撤出。

0: 这边就是东港，将来会是全省吞吐量最大的港口。
1: 王淼不在东港，
2: 他应该在消费工厂，工厂的旧设备今天要通过绿色通道离港。

0: 不对，开车的人是向杰。王淼把苑苑绑架了，他让向杰去东港找苑苑。
1: 你先别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王淼故意引我们去东港，就恰巧就证明他应该不在东港，而且他很有可能把苑苑带在了自己身边，好增加筹码。于静刚刚说他有可能在消费工厂，我跟李玉静现在去找。
1: 我不确定，但现在也只能兵分两路了。
0: 好，我马上带人去东港，分头行动。好，去东港找五队，人要是找不回来，你就别再出现了。

远远一定不会有事的。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消费电器工厂结业仪式，我谨代表集团总经理布朗先生再一次感谢大家。 工厂运营了32年，经历了风风雨雨，今天最终迎来了结束。工厂虽然结束，但我希望各位还能站好最后一班岗。等会儿查验完了，大家再辛苦一下。

0: 哎，喂，
1: 青川，好消息 ，DNA 的比对出来了，
2: 狼骨头其中一组的 DNA 和围巾上的一致，
1: 确实是王淼的。唐大姐还在继续查找圆圆的下落，一有消息会立刻通知你。
0: 啊，知道了。我们已经到消费厂去了，但是这边厂房多，搜寻难度大，你再派点人过来。
1: 好，我立刻派一组人去协助你们。

0: 玩点音乐吧，二哥，有音乐有气氛。但长河，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世界不公平啊，这次
1: 不炸鱼塘，炸银行。
2: 没走啊？
1: 走不了了。
2: 什么意思？
1: 天降文君都没走了，你还想往哪儿走啊？怎么不想跟他们说点什么吗？
2: 你想说什么？
1: 请了。

0: 在你们的逃跑路线上，有一个洞，这个洞就是你打的吧？旁边的砖码得很整齐，应该也是你码好的，对吗？
1: 不知道，但你观察挺仔细的。
0: 你真是个好瓦工！马金斗失踪没两天，我在他家楼下曾经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通了，但却没人说话。我听了很久，对方也不挂断。对面那个人是你吧？你那天那边风很大。
2: 那天你那边风也很大，打电话给别人又不说话，很没礼貌。你接听了电话，连个喂都不说，也很没礼貌。
0: 罗军虎死那天，你是在树林里边吧？你还骑了摩托，对吗？
2: 好险，你那天没有继续往前走，不然咱们就得提前见面了。哼，我现在有点后悔了。我为什么不朝树林里开两枪？那样的话，我们的确能在这儿见面，但见到的就是一个死了的你。

0: 我真的很好奇，这么多年来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一直咬着我不放？
1: 很简单，因为我是警察，你是罪犯。1999年中都大劫

0: 你是不是秦游生啊？啊，像吗？
1: 像，应该是他。
0: 他怎么会在这儿？这应该是王淼的车吧？

0: 面好吃吗？
1: 李庄家的面好吃，但有点咸。
2: 老肉咸不咸？骨头上验出你的 DNA， 段长河。
0: 很久没有人喊我这个名字了。
2: 金凤来说的，你们家老三全撂了，还要更多证据吗？
0: 人还是不能相信啊。
2: 那你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身边的人除了来杀你的，就是被你杀了，你配谈信任吗？装得这么道貌岸然，你不要搞错了。羊皮披得再久，那也还是一匹恶狼。
0: 你不是应该在东港吗？你女儿呢？

这样吧，二位警官，你们就当没看到我，我今天从此消失，我只要走了，我保证远远安全回家，你们觉得呢？

0: 大姐，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月月不在后备箱，后备箱是秦有生，他把苑苑藏起来了，
2: 孩子已经成功被解救了。

0: 锦春，锦春，
1: 啊，别！
0: 月月只不过吃着安眠药睡着了，现在醒了，找妈妈了。

0: 们的啊，他们的爱。
1: 你是金叔叔吗？
2: 我是。
1: 妈妈经常提到你，说你是他的破风手，真厉害。

0: 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所以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对，我也是你的好朋友。
1: Ha ha ha ha!

0: 我们是不是要抢银行？开枪！
1: 抢了多少钱？初步统计，403万。
2: 既然是贩卖儿童的话，
1: 抓！
3: 谢谢。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有发现。
1: 我一直有一个怀疑，就是还有一个人。
2: 老肉，嫌不嫌？
1: 段成河，一切该结束了。伏法吧。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那个现场那个音响话筒你得调，你别说局长说话讲话的时候，然后出不来声音，出事故了吗？局长上去没有声音，不行啊！
1: 小雨，
2: 哎，大哥，
0: 哎，小雪，
2: 哎，大哥。
0: 韩柱，韩柱，哎，平时来，找局长事儿，来，小兔，你把那个锅局那个奖号给我看看。那个路会充满挑战，一些。
3: 接奉一些放下。
0: 上级检查反响特别好，看能不能把陈飞同志的事迹啊再延展一些。
3: 这都是我们宣传处应该做的。
0: 有备份吗？就拿备份吧。没带，
3: 在家里别闹。
0: 没备份，你这么大事儿，你现在回去了来不及了，干嘛？这开始你说怎么弄？你告诉我，来，你上去，快点把这稿子给我写了，咱再站着看呢，能下来吗？站着看，这树尖儿立不住，赵处，你树尖儿立不，你后半段你说，你这个人这么永远照亮你们前行的路吧。你能不能想起后边？啊，
4: 怎么了，赵处？
0: 哎呀，你，我给那个锅局准备的稿子，有一张现在到他是哎，这上树了。 上上边去拦去，这这，哎呀，你多举，咱们最后一句看能不能想起来？你就是马上到时间，你过去怎么办呢？
3: 别急，我看看我。
0: 完不成，你这年轻同事做工作不细致。
3: 谁写的呀？这是。
0: 我出了一个大纲啊！我就说这小曲，你来负责把它完善一下。结果两张不盯在一起。
3: 别急，
0: 这今天多重要一场啊！怎么的，谭冲？
3: 你要亲自执笔啊？改两笔，来纸给我来。
5: 这你写的？
3: 啊，
5: 韩处，我还缺点后面的那个。稿子碎了可以捡回来，机会飞了可就捡不回来了。
6: 在此，我也要对同志们提出几点希望：第一，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适应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新要求；二是要牢固、树立公益事，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三是要严格遵守纪律。 规矩，树立良好的公安形象。同志们，今天的入境仪式不仅是回顾，
7: 国局他这也没按照你写的稿子念啊。
6: 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将成为我们红叶公安系统的一员，努力奋斗。
8: 今天这个入职啊。
9: 特别顺利，
10: 是吧？好了，好了，行，哎，
11: 郭局，这张牌子不错，
9: 不错。昨天晚上被罚了多少钱？
10: 没有被罚呀。
9: 谁让你们在这钓鱼的？说你没两个了啊？
10: 哎，这不让钓鱼啊？
12: 没人说不让钓鱼啊？
13: 这么大的字儿看不见吗？
10: 别晃眼睛，别晃眼睛，哪有牌子？哪有牌子？没看见啊？
9: 你看，禁止钓鱼。
10: 违者重罚，
9: 你那牌子在草里，谁能看得见？
10: 我也能写，欢迎来钓鱼。
9: 别说那西北小脸的，小刘，收渔具。收什么收渔具？
10: 这没有素质的人，晚上在这钓鱼，而且还动手打人。
9: 没人动手啊，这你说的，我可没动手。
10: 我报警，报警，报！
9: 你让他报，
10: 报吧。
9: 报，报警，报！这边来报，来，
10: 你这多大事，报警啊？
9: 啊，多少钱？多少钱？
10: 没收渔具，罚款300。
9: 哎，
10: 啊，
9: 不能给钱啊！
10: 绝对不给钱，给什么钱？
8: 我给你500。
1: 的稿子不写的吗？荣辱已够，我出一半。
2: 这没办法，那牌子放地上谁看得见啊？被我教育了他们。
1: 韩爷，这钓鱼啊，一是不能心急，二是要把那线放长一点啊。
2: 明白。
1: 长线。

0: 啊。
1: 啊。
0: 他妈妈好像住在你们辖区，你呀，都去看望看望。
1: 说重点。
0: 我们宣传处处长的位置空了很久了，一直没有什么消息。
1: 早饭我不吃了。
2: 啊？哎，这不没到七点半呢吗？
1: 我这有个案子，我过去看看。
2: 于主任妈妈的事你上点心，我升处长的事他能说话吗？哎，拿两个橙子补补维 C 的。
3: 昨日，市公安局在庄严的氛围中举行了隆重的新警入警仪式。市局党委班子成员、晋升警协民警代表及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共同见证了这一荣耀时刻。
1: 偷了就是偷了，都抓现行了还问什么劲儿啊？
4: 没满16岁呢。
1: 那你尽快联系他的监护人，家长到了通知。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哎，
1: 钥匙落屋里了，门打不开，大娘说锅里还炖着汤。你
2: 开锁这个事儿，我们警察要管不了。你得找肖安呐。
1: 算了，你帮他们打个电话。
0: 得
3: 嘞。
0: 找派出所公司。哦，别着急。哎，
3: 哎，
0: 钟总，
3: 这是咱们下周和清水社区的反诈宣传活动方案，您看一下。
0: 您这个流程尽量简单一些，然后物料的字儿大一点。
3: 好。
0: 反诈宣传针对的大多数都是社区里的大爷大妈，
3: 行，
0: 字儿太小了，他们也看不见。
3: 行，
0: 这怎么回事啊？
4: 人喝多了，那个李哥巡逻带回来的。
0: 你得正经啊，这是派出所，不是宾馆，赶紧的让走人。
3: 行。哎，
0: 季所，
3: 双敏啊，
0: 哎，
3: 双敏。
5: 眼镜呢？我
6: 在头上。在这儿。哦，你看，
5: 您别着急，我给他打啊。
6: 好。
5: 快。赵处推荐的，说是能从里面学习到虚实之道，什么时候该亮剑，什么时候该藏锋，这才是真功夫。赵处人呢？
6: 接了个余主任电话就出去了。
5: 什么事儿啊？
6: 不清楚，就光听赵处一个劲儿的在说不客气。

0: 你那边有什么情况，你就尽早通知我就行。我们宣传工作也好推进了、啊。按你的事，我不会打听。啊，你不是为咱们工作吗？咱们都是为了工作。啊，好、啊。
1: 老叔，这个新型的文艺活动你过下目了
2: 啊？不用，
0: 你是牵头副处长，你看过就行了。
1: 那我就看着安排了啊。
0: 哎呀，谭叔，哎呀，宣传你是专业的，我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我很多事情还得向您请教呢。
1: 哎呀，赵叔不敢这么说呀，我们还是要互相交流，资源共享，荣辱与共，
0: 荣辱与共。
1: 有什么行动，咱得及时跟进啊！拿到一手材料。
2: 说的太对了，我陪郭局去做个采访。
1: 哎，需要我去吗？
0: 嗯，
1: 我陪你去。啊，
0: 不用。
3: 哎，赵叔，
0: 嗯，
3: 韩叔，您让我整理的这个陈飞同志英勇受伤的材料都整理好了。
4: 嗯，
3: 就是陈飞同志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不能写。
1: 为什么呀？
3: 骂人的话。
1: 骂什么呢？
3: 他说我敬你姥姥。
1: 那确实不能写。今天扫黄打非有什么行动吗？

0: 暂时无法。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
1: 挂我电话。
2: 干活儿，你有病啊！
1: 我有病，大干活呢，说位置。

0: 老鼠还在窝里，你们盯紧外面，10分钟汇报一次情况。
1: 张芝，我这儿有一个可疑人物，
2: 3点钟方向，戴着口罩。
3: 不用管他，那是咱们同事。
4: 不是，你怎么真找来了你？啊？

0: 你这捂着面是干嘛？犯病了你！职业素养知道不知道？哎呀，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记住我这张脸。
1: 好，好，好。
0: 我整件防弹背心儿。
1: 没有。
0: 把你身上脱给我。
1: 没穿。
0: 干什么？真没穿。
1: 看来你们这次活儿。 没那么凶险啊！嗯，我还以为多凶险呢，这么大阵仗，熬了几天了，7天啊，太不容易了。
0: 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很宝贵，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活，我来干啥，你知道吗？
0: 正在宣传，那个穿背心儿那姑娘，咋的？犯啥事儿了啊？
2: 卖冰糖，新型毒品啊？
0: 我怀疑是前段时间全局通报的那个新型毒品春雪。
1: 这货也出现了？
0: 不确定，但是价格对得上。
1: 要是顺藤摸瓜抓了他的上线，又是你供我，眼馋了？眼馋，
0: 给你一个做贡献的机会，你要不要？
1: 哎呀，
2: 兄弟们没吃饭呢，帮着给解决一下。
0: 我一个宣传处的副处长，
1: 那没你事了。
0: 川菜、湘菜还是火锅？
1: 火锅，九宫格，
0: 是得让那九宫格的辈儿压压你身上的馊味儿。
1: 哎呀，你这个。

什么？

请看。哎呀，等一下，巡逻过程中注意警龙警纪，礼貌用语，相助场有尊。

0: 鹏鹏，你的水
1: 啥不是？我要喝可乐。
0: 糖分太高，容易犯困呢。哎
1: 呀，啥也不是。平常出门了，停住。

0: 张成，冰糖停下了，尽力验视接。
1: 跟上去，小心点，别惊了他们。老孟，侧一下身，鹏鹏，别摔！
2: 你能不能消停点啊，老谭？
1: 太帅了，太帅了！万丈红鹰，复读魔，红叶公安显英勇，觉得这标题怎么样？
2: 浮夸，
1: 你不懂。 现在都是新媒体时代了，主题要足够鲜明，人家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鹏鹏，鹏鹏，再给一个，来测一点，测一点，鹏鹏。
2: 哎哎，我给你出个题，好不好啊？26个字母，E T 走了，还剩多少个？谁走了？E T。
1: E 和 T。
2: 你这样啊，你猜中了，老同学聚餐，我请客，好吧？

0: 买家出现了吗？
1: 还没有。
2: 这姑娘看着她怕聊两句，看起来真像是来买东西的。
0: 不要掉以轻心，买家可能就在他们周围，盯紧了。
3: 你走了，那边是你的家。

0: 方怎么办？
1: 算谁？便宜点吗？再看看吧。
0: 好，谢谢。
2: 张志，目标离开了。等等，他好像拿错包了。
3: 他包呢？
0: 被唐元贵拿走了。
3: 抓人，拿包的就是买家。
2: 回话，什么情况啊？
4: 张志，我们被特警抓了。
5: 你，你好好说话呀！
6: 你会好好说话
5: 吗？
6: 张志，我们被他们拿枪顶着头，嫌疑人在跑的。
5: 要不是因为他们，我们早就抓着了。
6: 对，
3: 你们特警队真有本事啊！啊，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跑了，你们特警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7: 担什么责任呢？
5: 廖志，
0: 廖志，
7: 张志，
3: 廖志，
7: 你们那人脸上写着呢，我们怎么知道？
3: 什么叫写没写着？啊，你什么态度啊？
7: 我什么态度？
6: 你说
3: 你什么态度啊？
6: 什么态度啊？我今天是来办案的，我拿人，你说你什么态度啊？
0: 来，
7: 办案是怎么这么办案的吗？
8: 要人走程序。
9: 二位，二位，我是市局宣传处的谭燕，想采访二位支队长。张志，请你谈一下这次你们和特警支队联合行动，你想说点什么？
3: 镜头盖。
10: 感谢特警的同志们，
11: 帮助我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9: 梁志，我看到了啊，这个特警支队这次行动配合得非常的及时到位。你想说点什么？
7: 那拿走吧。欠我顿饭啊！
3: 好，我欠你顿饭，我欠你顿饭，
11: 啊！这次任务，公安干警们辛苦了，鼓掌！好，同志们辛苦了啊！
12: 早啊，谭处。
13: 哎。警察的样子了，当街抢人，啊！你们都上去警务督察的
3: 报道去啊！
14: 国局，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是有责任。
15: 有什么责任呢？ 国局，我们帮他们抓了人，张芝先不说客气客气。上来就让我们担责任，那不行啊！
3: 你等会儿，什么叫你们帮我们抓了人啊？如果没有你们。

0: 你们捣乱，嫌犯我们早就抓住了，而且还有，我想问问，如果人跑了的话，这个责任你们特警负得了吗？
1: 那人跑了呢？
2: 我说的是如果，我没有在这儿跟你讨论结果。
3: 行了。

0: 我表个态。按说这是禁毒跟了很久的案子，虽然说人最后是特警队帮忙给抓住，但是不管怎么说，嫌犯确实是应该交给张志。这次呢，主要是我们两家没有提前通气儿，当然了，我们肯定是有做的欠妥的地方，这一点呢，作为政委哈，我有责任。回去我就写一封深刻的、详细的检讨，叫什么？
1: 张志，对不住啊！现在，郭姐，你找我？
2: 那谭燕，你快过来！昨天晚上你也在这个事发现场，
1: 你客观的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2: 我客观的讲，这就是个误会，是赶是撞上了。特警队巡逻，那肯定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看着三个大老爷们追一个小姑娘，那冲上去也情有可原。禁毒呢，熬了好几天了，几天？七天。眼看着就人赃俱获，突然被特警队摁下，那将心比心，这种事换成谁，能不上火吗？大街上抢起来。
1: 也能够理解。哼，行了，谭燕，你说话挺艺术，这谁也没得罪。
2: 过去我就是客观的就事论事。
1: 哎，这句说得好，客观的就事论事。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警察在大街上两伙吵起来了，老百姓看热闹，公安形象在哪？
2: 啊，
1: 执法权在哪儿？集体荣誉在哪儿？都置于何地？回去给我好好反省，下不为例，引以为戒。是。你昨天晚上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及时挽回了咱们红叶公安的形象，值得表扬啊。
2: 过去我其实也没干什么。
1: 是，当时两位支队长情绪是在那个点上，但我稍作提醒，他情绪马上就坐过来。你看看，还是咱们宣传口的同志，在舆情处理的方面，这根弦能绷得住，得保持啊。
0: 一直绷着呢，不敢松。回见啊，张志。
3: 抓多少颗啊？
4: 哎，玩的，你好像卖的是真丁康。啊？那买家呢？
3: 买家就是一个毒虫，毒瘾上头，啥也不知道，被人给骗了呗。
4: 哎呀，白瞎我想的那么好的标题，
3: 那标题？
4: 乱找红衣赴中国。
3: 一个情有可原，一个将心比心。谭岩就是和稀泥拉偏将，大伙儿都知道他跟张鹏有多熟，可是过去片面之这套。
4: 又说那话了，就你这脾气，要是跟张鹏真顶起来，没有人弹出在中间打个圆场，这局面确实是不好收拾。
3: 不是，我们又没做错什么，我们怕什么？
5: 闹到哪儿我也不怕。大哥，我怕，我怕中不中？
4: 那你怕什么？
3: 马上就要备战全程大比武了，可现在呢，是训练场地没着落，装备经费没解决，咱打的申请可还在市局压着呢。这节骨眼上，咱能不能先不惹事啊？
4: 又大比武，又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

0: 你啥啥没有，拿啥比？比不了。
1: 不是，能不能不说那话呀？啊，
2: 不是怎么着？哦，人家也看不起咱们，咱们就得跟着人家一块儿看不起咱自己呀、啊。有

0: 哎，爸，听说昨晚缉毒跟特警接到枪起来了。
1: 谁说他枪起来了？我当时就在现场。
0: 别一个传讹。谭处，大家可都在议论啊，说现场舆情都是您解决的。控制事态严重升级，给人民群众及时解释，维护好公安的形象。
2: 本来就是咱们宣传处的工作。那谭处，您这次肯定立功了。哎呀，这还是谭处有能力。你换个别的人，你想处理也处理不好。
3: 张叔，别人不敢说，您要是在现场，肯定处理的比我更好。
4: 哎，我可不行，我可行，
3: 我处理不好。
4: 没个禁毒队的朋友，我也掺和不上。小雪，给你出道题。
5: 哎，
4: 英语有多少个字母啊？26个。对，26个。说这个一和 T 走了，还剩多少个字母？24。不对。好好算。26，
5: 走了两个，不是24吗？
4: 不对。 年轻人，转转脑子，多想想。哎，多算算。啊？这一和
3: T 干啥去了？哈哈哈哈哈！哎呀，去哪儿了？坐
4: UFO 吃串去了。
2: 你们啊。 有行动，第一时间通知我呀！老谭，我这次能不能升处长，就看我后面的活干得不。

0: 干嘛呀，老谭？
1: 郭局不是刚表扬了你吗？
2: 是啊，我也听说了。那小丹今儿应该问题不大吧？
3: 你呀，一点都不尊老爱幼，让让老同志怎么了？
4: 老同志，哎，虎视眈眈的呢，这事儿就不是让出来的。

0: 好的。
1: 好，本

0: 白老大，我们玩大点，玩大点。你都没钱了，怎么跟我玩？啊？
1: 那就赌命吧。

0: 五、二、
1: 三，
0: 转世宝。

臭小子，你这辈子命就是我的了。

0: 这宣传处的工作需要有人系统性的抓起来呀、啊。
1: 我们准备收网了。
2: 市局现在都传开了，
3: 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4: 您是怎么想到的？说要把我们这个特警队作为这次警员开放日的主题啊？
5: 我们是特警，不是演员。
6: 特警支队各个生龙活虎，你训练得很好，
7: 但很多事情不能光靠胳膊，有时候才动动脑子啊。
8: 请看《藏锋》第二集。
9: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10: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1: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

0: 绍，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关心眼，全中眼，低钠盐，
2: 稳健的不假的
1: 低钠盐，
2: 高纤维不变的
1: 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有汰渍没问题。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月亮桥村在这里，你可以静下心来去倾听，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美好。
1: 天目山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7%以上。
2: 用我们的双手去打造天目山更美好的未来。
3: 莫林村宁静与热闹兼备，碰撞出独特的乡村体验，
4: 很潮，很有生机。
5: 希望我们的轮船客，让我们古老的村落要源源不断的能够传承下去。
6: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感觉在这里好舒服啊。
1: 你来过这儿吗？
0: 我天目山来过，但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就走的这么靠里边的，就是这么原生态的。因为你看这儿感觉保护的就很好。
1: 既然来过，我就考你一下，为什么叫天目山？
0: 你考住我了。
1: 好像说是它这个两个山头上面有两汪水，而且常年不干，就像那个望向天空的两只眼睛一样。

0: 其实天目山它也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7%以上。
1: 我的天哪！
0: 所以它富氧离子特别高，每立方厘米超过10000。哇！所以在，所以洗肺。
2: 哦，有任务了。
0: 哦，我们得领了任务。
2: 哦，寻找月亮姐姐。
3: 什么意思呀？找月亮姐？
1: 我觉得一定。

0: 雷老师应该走过很多村子，
1: 走过很多村，
0: 因为您搞这个研究调查，
1: 去调查
0: 实地去看很多村子，是吧？
1: 对，
0: 这个村子会给您什么不一样的第一印象吗？
1: 这村非常整洁，
0: 家家户户这大房子
2: 盖的都非常漂亮。
0: 家家户户这干干净净，
2: 哦，真舒服。
1: 这是。
0: 您好，啊，
1: 您好，
0: 您这种的什么呀？
2: 毛豆。
0: 种毛豆。您这种着玩啊？是种就这么一溜儿？
3: 那边都是呢。哦，嗨，
0: 我没往那儿看。
1: 他要是住了民宿，您可以体验采摘，可以带走
0: 新鲜的菜。
1: 你看这房子盖的都非常好，
2: 好多民宿。
0: 您好，您好。
2: 月亮姐姐得去哪儿找月亮姐姐？
0: 我给您打听个事儿，我们三个人去找月亮姐姐。
3: 月亮姐姐
0: 是她是一个人啊？
1: 她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还是
0: 有一个人叫月亮姐姐？
3: 现在她有一个月亮工坊。哦，月亮姐姐在里面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您。好，我们现在有初步线索了。
2: 杭州首次为一座山立法。
0: 这个城市啊，为一座山立法，这确实是看出这个力度。
1: 一个城市为这个一座山立了法，我们一个村儿通过这个村规民约，这个实际上是保护环境和法律的一个自然的融合。
0: 我觉得咱们应该离那个月亮工坊很近了，在那儿，月亮姐姐找到了。
1: 嚯，月亮姐姐，你看创业创
2: 好大的创业版图，
1: 这个版图很大呀。
0: 这个月亮是它一个品牌，它相当于是个文旅的一个集群。月亮工坊山院，走吧，我们先找月亮工坊。
2: 走走走。
0: 月亮工坊在那儿，他们在那摆什么摊儿？我们去看一下。你好，
4: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月亮桥村。
0: 等一会儿，我先看一眼哪个像月亮姐姐。
5: 我们都是月亮姐姐。
1: 你也是月亮姐姐，
5: 我们是月亮哥哥。
0: 吓我一跳，几个大小伙子说我也是姐姐。
4: 月亮姐姐不是一个个人，是一个创业的群体。来到我们月亮桥村的创业的年轻人啊，都叫月亮姐姐或者月亮哥哥。
1: 月亮姐姐这么多啊，我们肯定有个班长啊。
0: 月亮大姐大。
1: 月亮大姐大。
4: 就是我，
2: 月亮大姐姐。
4: 我叫张慧云，
2: 慧云姐姐，
4: 土生土长的月亮桥村人。我是2015年回来创业的，现在呢在这里开了一个月亮工坊民宿。要不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
1: 好嘞好嘞
4: 好
1: 嘞
4: 好
1: 嘞，
4: 我们一起去啊。
1: 好嘞，
0: 参观一下参观一下，
4: 小心台阶。
0: 月亮工坊，这个好有感觉，
2: 好喜欢这样的小院儿啊。
0: 这个院都是属于这个咱们工坊的。
4: 这栋楼，这个前身啊，其实是70年代的一个老汽车站点改造的。看看，这个呢，通过专业的设计啊，我们保留了原来的老的墙，
0: 就是把老墙简单加固了一下。
4: 这个柱子都是老的。
2: 这个呢又像个酒店，但是处处都有那种生活的小气息，就有细节。
4: 我们这个是2015年开始打造，2016年开业的。我们2019年呢评上浙江省白金树，2022年才评上是全国甲级旅游民宿。
1: 全国甲级民宿很不容易。

0: 不容易得到，甲级全国只有81家。
1: 其实要评这个全国甲级民宿，也需要很多好几个方面的。首先，我们要带我们的村民一起维护、保护我们生态的环境；再还有一个要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啊，把他们售卖农特产品。
2: 住宿是一个抓手，然后从这个住宿发散开，它要带动整个乡村的经济，
1: 带动整个村子一起发展。其实我们岳阳桥村发展到现在啊，我们有8家高端民宿，农家乐有15家，
2: 所以这就是引领示范作用带起来的。
0: 对。这还能上去哈？
1: 看看我们房间。
2: 甲级民宿啊，必须得感受一下。
1: 来，进来。哇，
2: 头枕着绿色的森林。
1: 哦，这里来。哎
2: 呦，这间好。
1: 假如天气好的话，就躺在这里可以看星星。在前面看看。
2: 哎，我喜欢这个设计。
3: 太漂亮。
2: 太漂亮了。嗯。
1: 其实我们岳阳桥村不仅仅是民宿农家了，还有其他很多新的业态，我带大家去看看。
2: 可以可以，跟着您，跟着姐姐，
1: 跟着我走了今天啊。
2: 姐姐请。因为这是什么？这怎么这么多不同的文字？哦，
1: 这个是你好强。2025年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啊，在杭州举办，我们岳阳桥村呢作为重要生态考察点。接待了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361名国际友人。这个小脸墙表示岳阳桥村人热烈迎接世界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这里来游玩。
3: 格林月香咖啡。守护百岁朋友。
2: 这个是什么意思？
4: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来到岳阳桥村。你们看到的就是守护百岁朋友行动。您在天目山捡到一袋垃圾，就可以在我们这边免费兑换一杯咖啡。
2: 谁身上有垃圾？快，换杯咖啡去。
3: 关键是你这一路你都没地儿捡，路上就没有，没地儿捡垃圾。
2: 你在这个村里想捡垃圾真的很难。这个太干净了。
1: 其实我们这个进山行动活动啊，我们这里村里还有很多老师们想要了解我们这里生态环保的方方面面啊，我们需要完成有两个任务哦。来，
3: 捡垃圾。哦，
0: 又有任务了。
1: 雷老师、海老师，这个
3: 我们俩是一个任务。
0: 我们俩一个任务。
3: 我俩就是
0: 跟百岁老朋友
3: 治病。我们赤脚医生。
2: 把森林搬进咖啡店。
1: 那么我们分头行动。
2: 好吧，好好好。

0: 两位老师来客人了。
1: 你们好，你们好，
2: 两位老师好。哎，
1: 我是天目山保护区的林业工程师吴寒星
2: 啊，工程师，
1: 对对对。然后这位是我们保护区的护林员沈师傅啊，
2: 沈师傅你好，你好。
1: 对，我们正好要去巡山护林，我们这有特别多的百年以上的古树，
3: 跟着你们。
4: 哦，我知道了，
3: 体验一下。哦，
4: 我知道，所以我们那个百岁老人线索就在这儿，对不对？
2: 大树王景区，
0: 对，
4: 嗯，我看到那个月亮桥村广场上那个牌子上还有那个豹子，是你们真的有见过吗？
1: 我们早期的时候有记录到云豹、金钱豹，然后现在我们可能红外相机拍摄到更多的是叫豹猫，我们去年的时候就拍到了它的一个夜间活动的图像。我们这儿现在记录到的物种有10462种，

0: 在这里面走一走，觉得心情好好啊。
1: 嗯，
0: 人会比较沉静，在这里走路散步，而且很安静。哦，这棵树好粗啊！
2: 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棵大的古树。
0: 古柳杉。

0: 对，这棵树呢叫做柳杉树，因为它的这个叶形啊大如华盖。对，所以古时候我们有个说法叫大树华盖闻九州。然后我们天目山呢有4000多棵超过100年以上的古树。
1: 100年以上。
0: 我们平台也有在做养护，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树上有一些空洞的地方，
2: 嗯，就像这些是不是就等于给它补上？
0: 因为雨水天气呢，它雨滴进去之后会导致它内部腐烂，对，所以说及时给它做一些修补。这边看颜色稍微有一点不同，
2: 这些树皮儿都没了，那一段整个
0: 对对对，这一边的树皮呢，因为机械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损伤之后，它腐烂了，把它腐烂的坏死的部分给它去掉。
2: 我们手术清创是一样的，烂的就把它给弄掉，别影响别的。对对对。
0: 然后重新给它刷上防腐的药剂。哦。这样的话呢，避免它进一步的腐烂进去。
2: 明白。
0: 对。
2: 好安静。
1: 倾听一下这个自然的声音。
2: 闭上眼睛去静静的聆听，你会觉得你的感官是打开的。扑面而来的就是那种泥土混合着青苔的气息，你就感觉像洗肺一样，就会觉得心情舒畅，然后身心都很舒服。
3: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2: 哦，好漂亮啊。

0: 他们就是做古树救护的技术支撑团队。
1: 老师好，
2: 老师们，我们是那个浙江农林大学古树名木保护研究院的技术团队。我们今天在给古树做那个保护工作。今天呢，准备给这个树做那个轻抚防腐的一个工作。
1: 这么多工具，全都要用到吗？这些？
0: 这个是我们全套古树保护的工具。
3: 这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吧？
2: 对，好的，小伟哥，那我们就先过去了。
1: 好的，
2: 我们还有巡山护林的任务。
1: 谢谢老师，
0: 再见。
2: 谢谢。
1: 哦，这个就是你们凿过的，是不是？这种是烂的吗？就绿了的，这是烂的。
3: 老师，您可以通过这个敲击的声音来判断它内部是否有空洞。这个地方是实的，
1: 像这种就很实的，对吧？
0: 对对。
3: 这儿就空了，这儿就空了。
1: 哦，这好明显！
3: 对，那个很明显，
0: 就跟里面住了水一样那种感觉。
3: 对对对。哦，这就是听诊器的工作。对对。
1: 听诊器的工作做完了，下一步了，该。
3: 这个我们要这里要清下来的啊。哎。
1: 哦，就拿自制那个钩子。
3: 啊，把它刮掉，清理。
0: 一伤。
3: 我们来试试。嗯。
0: 带。
3: 先拿这个。
0: 嗯。
3: 下面这个比较多。
0: 对对。
3: 对吧？
0: 就但凡木质还有疏松的，就都给它刮掉了。对，嗯，就比较坚硬了，然后就可以了。它像刮骨疗伤，你必须要把周边破损的去掉一部分。
1: 我那边还有体检，我去看看体检做的怎么样了。
3: 你要体验一把吗？刮一下。
1: 我很想试一下。
3: 可能要双手，你这把刀好了。
1: 这把好，就有的地方你会觉得它软一点，你看，像这个就感觉特别软，这个就里面特别软。哦，这都是哦，它里面还有虫洞，这是被虫蛀了的吗？里面这个，这都感觉一碰我都不用钩子，感觉手一碰它都掉了。
3: 那您比如这边空的怎么办？再去把它。
4: 这边的活皮活的嘛，我们不好去搞了，
3: 皮活的就先不动它。
1: 老师就是说，哪怕这地方敲上去空，它面上只要不破，你也不破坏它。
3: 真的好烂，这是。

0: 我们这个东西锁一下，还要拿小锹敲一下。
1: 全是改装工具。
2: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是要把它给去掉是吧？
1: 对。

0: 这基本上烂的去掉了。哇，这里面还很多啊，它这个你看里面这个都腐烂了。
1: 好，差不多了，里面
0: 差不多了。哎，嗯，还不少。嗯，
2: 可以，我这可以刮下来了。这真的就很软了。
1: 杨老师，那你看这。
2: 哦，这个确实都能挖下来，而且都是软的。
3: 都软。
2: 那说明这些木头都不能要。报道，其实你看它深的，好的木头颜色就深了。
1: 哎，这里差不多了。
0: 还要抛光一下，抛光一下。
2: 哦，果然有很多的设备。嗯。哎，你雾气马上就起来了啊。
1: 本来我们这个要晒两三天。
2: 哦，要晒一晒。所以清创完还得让创面是干爽的。所以像今天这种天是刷不了那个油的，对吗？
1: 刷不了油的。我把这个薄膜布上面盖下啊，盖下个雨云布把它进去。
2: 嗯，对，因为感觉要变天了。
1: 天晴的话，这里刷桐油。
0: 天晴以后才能刷桐油。
4: 李老师，你们哦，
0: 你好，月亮姐姐，我们又见了。
5: 给老师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体检的结果。这个是它空洞检测的一个结果，在树干的周围布设了一圈传感器之后，蓝色呢代表是空洞，红色和绿色呢代表的是它有腐朽木质部的地方，灰色跟黑色呢代表的是坚硬的木质部，
2: 烂芯儿了已经。
5: 对于古树来说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只要它这个外边的韧皮层啊它是好的话，
2: 就不影响它往上传输营养和水分，
5: 对，
2: 就可以活。
0: 所以修复还要靠您这个，
5: 要靠科技手段。
0: 古树的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艺活，古树修复的传承人奉献了一生的力量，年轻的工程师利用我们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技设备，为我们古树进行精准的体检和修复。科技和人的这个结合，是我们未来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方向。
5: 我们这边修复完了啊。
0: 还不知道邵老师他们那边工作进展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好的好的好的。

0: 老师，咪咪，你们做得怎么样啦？你好，
1: 快来快来，买两杯送一杯，我们今天
2: 买两杯送一杯，
1: 优惠酬宾，
2: 那刚好我们三位
1: 搞活动，买两杯送一杯，竹筒咖啡，
2: 竹筒咖啡，那您就三杯都送得好了。
1: 老板在这儿，
0: 老板在这儿，
1: 我是去打工的，您能别为难我吗？我的工资还
2: 工资还是老板
1: 是这样，您看看，首先从视觉上，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布置。

0: 现场一尝。
1: 非常漂亮，
2: 那个叫
0: 我们这个是竹筒美式，
3: 来，
4: 还没弄完，还没弄完。
3: 谢谢。
5: 好特别的香气啊！
0: 是的，
5: 就是有点感觉不太像在喝咖啡。
1: 那你这个是？
0: 对，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1: 特色咖啡，竹筒咖啡。
6: 这个就是我们村里的一大片竹林，给它瘦身。瘦身给他的成果啊！三位老师来，还有一个任务，瘦身换新。
0: 刚刚大家喝的那个竹筒咖啡，
1: 就是
0: 对，就是
1: 竹子瘦身，
4: 用回收的竹子材料。
0: 是的，是的，
4: 行，
6: 换一下衣服，
1: 换一下衣服，
6: 走，
1: 好，
0: 那辛苦了，老师们辛苦了，辛苦了。

0: 在这里坐着心特别静，就感觉人不急不躁的，
1: 是整个人跟自然融为一体。
0: 对，
2: 莫林呢整个生态环境非常好，阴翳如墨，看得见山，闻得见水，山峦叠嶂，郁郁葱葱啊，
3: 一个字来形容就是
2: 美。
0: 对，
3: 我们现在是在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的莫林村。
2: 这个莫林呢是有来头的，这个村子都有800多年的历史。嗯，为什么800多年还叫这个名字？那这个就是汉末传家啊，文士如林，他们老祖宗啊是希望到这里来，既要耕作，同时呢还要读书，成为文人，耕读文化。正因为有这个耕读文化，800年的这个历史啊就传承下来了。
0: 这边感觉又很潮又很古朴，这样一个碰撞在这个村子里面就撞出了一种
3: 别样的小而美，古而新的一种美感。这个就是很现代的东西了。
0: 对，农创客。
2: 农创客啊，它是一个新型的乡村建设参与的主体。那么呢我们农村呢也需要这个年轻人过来，一个是留下来的叫留乡，一个呢是在外面闯荡很多年回来的，这个叫做回乡，还有一部分人跟这个村子没有太大关系的，再到这个村子来带着新的主意创业振兴啊这个乡村，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人呢叫做呢农创客。
0: 新手入村须知还挺有意思的啊，第一个文化底蕴深，第二个这个村就说颜值很出圈，第三地理位置好，我一看高铁站15分钟。
3: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其实就这个玩法的选择。
0: 对，
3: 就是他给农创客能提供什么。首先村集体负责硬件设施，
0: 太棒了，
3: 很想来到这个村子当一当这个农创客。
0: 咱确实挺适合来这儿的。
3: 就是啊，
4: 这个老师对这个农创客招募令挺感兴趣的。
0: 对，你是？
4: 我是这家茶馆的主理人，我叫小韩。
0: 小韩你好。
2: 你好。
0: 比方说我们3个人这个年龄段的来创业都可以吗？当农创客？
4: 可以，就是我们这些主理人啊有90后啊00后啊，都很年轻的，只要带着好的想法来我们都可以。
3: 有没有可能带我们去感受一下这里农创客的氛围？我们也有点想当农创客。
4: 具体的可以去那边一个甜品店去找慧君姐，她也就是我们本地村民，对我们的业态比较了解，可以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
3: 好呀，我们去找慧君姐了解一下。
0: 走。

0: 我觉得这里面走一走很舒服。哎呦，这个剧本杀，
1: 都是新潮的哦。对呀，看这一路已经有了饮品店、剧本杀，包括餐厅，还有一些文艺产品，整个业态是非常多元的，确实很潮。
2: 谢谢啊，不客气。Hello，
3: 请问您姓段吗？对，我叫段慧君。哎呀，
2: 我们就要找你呢。大家可以尝一下香肥果酱冰淇淋，
3: 来，
2: 这是我们店的爆款单品哦。
3: 好，谢谢谢谢。
2: 它用到的原材料呢，都是我爸妈自己种的香肥树结的果子，然后我把它的香肥果嘛，就做成了香肥果酱，然后融入了冰淇淋里面。
3: 嗯，好香哎，
1: 味道特别好。
2: 其实只有在你这样才买得到，在别的地方买不到吧？对呀，因为是我原创的一款甜品嘛。
3: 哎呦，这个能创客。
2: 刚才小韩跟我们介绍说，你们要去找一下慧君姐来了解一下这个农创客。嗯，像我当初开店，我最大的顾虑呢，就是成本这一块的问题了。我后来了解到，就是我们村嘛，它有租金减免呀，装修补贴、水电全包这些优待政策，其实呢，就打消了我的顾虑，就是感觉好像给了我很大的底气，有人兜底啦。 我只要准备好技术，带着我自己的想法，带着物料，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1: 带着冰淇淋你就来了。
2: 对，我就进来了，我就敢放手去做了。你这叫零成本创业。像我们农创客啊，入住到我们莫林村的话，我们都配套了人才公寓。 然后新入住进来的农创客都享有3个月的过渡期，可以免费住宿。哦，我们今天可以住在那里，我们去看一下，顺便带你们逛逛我们村。

0: 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木林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古民居的区域了，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原来的时候很多都是已经空闲在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后来嘛就采取那个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方式嘛，就陆陆续续的就把它恢复成现在的样子，大概修复了有9个院落，然后180间的老房子。
1: 这样的话客人进来有一种古朴的感觉，
0: 对，就是感觉时光都留在这一块了，比较悠闲，这走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木林的格局也挺有意思的，它是根据文房四宝这样子来设计的，村口那两棵800年的红豆杉作为毛笔，我们厅门堂前的水池为砚台，青石板小路就是墨条，然后以田野为纸，以远处的青山为笔架。像这些房子的话都是有人住在这一块的，
2: 前面是住的房子，后面是菜园。
0: 对啊，
3: 阿姨你好，
0: 浇花呢。
3: 这你家房子啊，
4: 好现代哦，
3: 好高啊。
0: 我们村是从2018年开始哦，这些公共服务啊，慢慢的就完善起来了。像我们村现在就有文化礼堂，
1: 哦，就非常配套。
0: 对对，幸福指数嘛，越来越高了呢。

0: 欢迎，这边呢是给我们农创客免费住3个月的人才公寓，之前也是有老人住在这边的，我带你们上去看看吧。
1: 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单间大床房。
2: 天哪，
1: 左手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双床房，
3: 真不错，真不错，
4: 这么好的住宿条件，难怪文创客可以留下来。
1: 我们就是以打造一个青年社区为目标，然后让我们的青年人来到这里可以有房住、有饭吃、有朋友、有工作，
4: 就衣食无忧。
1: 对，
0: 其实咱们。

0: 农创客呢想要做好乡村创业哦，首先呢要了解咱们这一片土地有什么风物特产啊。现在呢我们的主要作物呢就是覆盆子和香榧了，香榧刚好是采摘季节，我们可以去林子里看一下。
1: 好，
2: 走。

0: 咱们这呢位处于磐安县大磐山脉，是全国野生香榧的发源地。
1: 这个榧树呢，它是一个活化石，跟恐龙同时代，哇，所以非常珍惜珍贵。
0: 咱们这300年以上的古香榧树，它就有400多棵了。而且我们还栽种了矮株的香榧，大约有10000多棵。然后像古树和新树它叠加起来的话，我们的年产值可以达到600万元到800万元。
2: 你看他们就在采，
0: 对，他们在树上采呢，刚好。哦
3: 哟，站那么高哎。
0: 对。哦，
3: 那么高，还有个人呢。

0: 采香榧看着还挺难的。
1: 郑大哥，哎，我带来了几位朋友。哎，
2: 你们好，你们好，你好。
3: 哎，郑大哥你好，
1: 这是咱们村的香榧种植大户。
4: 郑大哥，您既然是这个种植大户，那您采摘肯定也是比较算是能手了吧？
2: 算是吧。
1: 是的，我们的一把好手呢。
2: 我跟你介绍一下，嗯，哎，是这个这样的啊，嗯，这个香榧啊，像如果说开裂的这个颜色变黄的，还有带点白色的，那个香榧肯定成熟了。
5: 你们等下在鬼要注意啊，它这个是三代同堂，喏，第一年开花是吧？第二年结果，
2: 对对对，
5: 第三年再成熟，所以不能够全部在。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孙子孙女全部在一棵树上。
2: 对对对对对，讲对了哦，你很懂，
5: 一讲就会。
2: 那你们先体验这个，这个啊，体验一下。
0: 这是什么？
2: 这叫做榧豆。哎，我演示一下给你们看看啊。这个放进去，这放进好了，慢慢地往这里一拉啊拉，
5: 啊拉谷子。哦，
2: 下来
5: 了。啊，下来了。
2: 你们看看，下来了啊。哎，
0: 天哪，真的摘下来了。哦，
1: 它其实就是这些叉叉把它夹下来。
0: 对，
1: 虽然它的果实很硬，我感觉像是爆汁一样。
2: 它可以做香料的，我跟你讲。
0: 郑大哥教教我怎么爬梯子采摘。
2: 我示范一下，
1: 演示一下。
2: 这样抓住啊，你正往上，手抓住，抓紧啊。到这里，你把安全绳扣在这里，身体要贴到那里再摘。哦，
0: 贴到那个网上面。
2: 贴到树上，这才能摘。然后这样摘。
0: 哦，用手摘。
2: 你放心，大胆地上去，我在下面保护你啊。
0: 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这个好小啊。
2: 手抓住，抓紧。
0: 啊，这里没有，这是空的。
2: 这里，这里，哎。
0: 这个小梯子确实有点小啊。
1: 小雷姐，上面的风景怎么样？
0: 我感受到515年的这个树的精华了。哇，
1: 他在用他的树枝叶子拥抱你。
0: 够不着呢，有小兜吗？
2: 有。
0: 哦，有这个哦，用这个钩是吧？
2: 对，
0: 我试试啊，我试试。
2: 试试，我教你。哎，远点那个钩来，对。
0: 然后再把这棵树勾过来。哎呦，这没点劲儿还不行呢。哎呦，哎呦，
2: 哎呦。不会掉了，你放心。
0: 你勾得太厉害了，这样。哎，
2: 这样聪明。
0: 是吧？
2: 是是是。
0: 这样我就能踩到了。耶，这是我成功的利用了工具。
2: 你厉害，聪明。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郑大哥能做种植大户了，就对于每一个采摘工啊，都是鼓励式的。
2: 对，很聪明，对对对。哦，你是真的好，聪明，对对，讲对了哦，你很懂。哎，我去。

0: 个真的还挺考眼力的，都是绿的，你得发现在哪一坨藏着呢。
1: 对，而且它一簇一簇的时候是好找的，但凡剩个几个的很难分辨。这个真的挺治这个颈椎不舒服的，就往后掰一掰，
0: 脖子恨不得360度这么转。
2: 这个禅师颈啊，这个手臂，手臂要有力量。
1: 师兄的手臂、大臂、小臂都在用力。
2: 我看看多少了，哎呦，小半篮子了。
0: 哎，这个全都是，哎呀，一块，两块，
3: 对，以前都1块钱一颗的，
0: 3块，哎呦，掉了。
1: 为什么满地捡？满地都是钱。
0: 这是金果子。
1: 金果子。郑大哥，那您现在种植的面积大概有多少？产值能到多少？
3: 我一年几万斤。我们这个下面小时候都栽起来了，都是国家补贴给我们栽起来的。
2: 啊，就是国家扶持。
3: 我们是国家出钱，我们每户人家每棵这个下面说出2块钱。
1: 每棵实际上有多少钱啊？
3: 它有大小的，那时候10到20块钱一棵的。哦，
1: 那你们只出10%？
3: 政府为了投资了不少，我们村里边关于下面这个培训学习啊。美女安排我们去的。
1: 哎，郑大哥讲这个事儿美的呀，所以香匪对你来说香
3: 比我生命更重要。
0: 这几个还不错。
2: 哎呦哎呦，哎，

0: 我们这棵树摘的已经七七八八了，我又赚了220块钱了，丰收的喜悦。采摘季节的时候，所有的匪农他们每天日复一日的劳作。 一颗小小的香肥果，是背后几代人的汗水，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了香肥不肥，每一颗香肥果都值得细细的品尝。
1: 我可老厉害了，
2: 这个有5斤了吧？不值嘞，10斤不值。
3: 哎，丰收啦！<笑>
1: 看，是真的有这种丰收的喜悦，咱俩一起
3: 到。
4: 那我们一起拿到车上，
5: 搞啊！
4: 哎，哦吼，
5: 两个人提。
2: 哦呦，这个沉呢，
1: 怪沉的。

0: 除了香肥比较有名之外呢，中药材在咱们台湾也是非常有名气的，我们可以去地里看一下。
1: 走，咱们去看看。
2: 哇，这是咱们村的竹林啊。
3: 对，哇，
4: 这么一大片。

0: 哦，我听到咔嚓咔嚓
1: 咔嚓咔嚓。
2: 哦，大哥现在砍竹子。
0: 呀呀呀呀呀，倒下来了。哇，这个顺山倒。
2: 真不错，真不错。
3: 这个梅雨天下，说下就下，说停就停，这个活还得干。沈大哥，我们来喽！
4: 你好，你好，你们来了。
3: 大哥好。哎，
4: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沈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哦，我碗口粗的大竹子。
4: 对啊，
0: 这是长了多久的？
4: 这个是长了5年的竹子。
1: 5年的竹子。
3: 我们沈大哥还有个绝活，你随便挑一棵竹子。他都知道岁数，
0: 他就能爬上去。陈大哥，立刻就能说出岁数。
4: 对对对，
0: 他有点像树木的年轮吗？
4: 不是，他只能看外表。
0: 这样啊，这棵多少岁？
4: 这个3岁。
1: 3岁。
4: 对对对。
0: 关键我们没法判断他说的对不对。
2: 我也想说，我们没人知道。
0: 我也不能查他身份证，
4: 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从1岁的开始说。1岁的外表有一层白霜在上面，然后把白的抹掉，里面是翠绿色的，
0: 一层白。
4: 对对对，
0: 这是1岁。
4: 对对对，还有它下面的竹笋壳还在上面，
0: 笋壳还在。
4: 然后这个是2年的，白霜已经去掉了，竹那个表面是青色的。然后这个是3年的，它是表皮带黄色的。这个4年的，它年份越长，这个斑越多，它是表皮已经开始老化了。
2: 我这个是不是至少5岁？
4: 哎，这个5岁，你厉害哦，你厉害，
2: 因为他身上都是斑。
4: 还有一个可以听声音，就1年的竹子敲去比较浑浊，2年的，它敲去比较清脆，
5: 清脆。
0: 韩雪，闭上眼睛，转过去，
1: 分辨一下。
0: 我敲，你来告诉我几年。啊，
2: 这是年纪老的。这是1岁的，
0: 可以，
1: 您这个可以
0: 出师了，来，郑重的把刀，
2: 谢谢，
0: 可以可以，受刀了，
2: 下一代掌门人。
0: 您这个挑竹子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讲究？除了年龄之外，比如说位置，
4: 位置我们主要看竹子的那个密度，
1: 不能太密了，遮着阳光了。
4: 对对对，
0: 你看它这个砍出来刚好。中间留出一片空地，让新的竹子慢慢的长起来，所以它这个就是还是挺多讲究的。
1: 那您为什么要砍这个5年的竹子？
4: 5年的竹子它是已经没有那个繁殖能力的，繁殖能力最强的是1到3年的那个毛竹，它下面可以长鞭。
1: 毛竹
4: 5年以后，它那个竹子的繁殖能力就没有了，已经退化掉了。对，它这竹鞭会死掉，竹子还长在那，它还要吸收那个土地里的营养，它已经没作用了。
0: 所以相当于就要为新的竹子腾出空间和养分。
4: 对，腾出空间。
0: 下一棵您砍哪个？
4: 我砍这个老竹子。
0: 您先给我们演示一下。
4: 好的好的。
0: 您一般是就是朝着坡的方向砍。
4: 对，往那边倒，
0: 让它往山下倒。
4: 对对对，这叫顺势来倒。
0: 行嘞，看看您这手法怎么砍。
4: 好
1: 啊，砍那个位置。
0: 对，他砍里边，就是砍他倒的那一块，而且他转着圈砍，
1: 转着圈，
4: 对，
1: 然后把它一推就行了。
4: 对，要不要你们来试试手啊？
0: 您告诉我们这个砍有什么讲究？斜着砍是吧？
4: 对，斜的，
0: 基本上是在这个竹节之间。
4: 对对对，
0: 行嘞，我们试
1: 试。先韩老师，先砍吧。
0: 可以。可以呀，
4: 蛮厉害的。
0: 差不多，然后你可以交给雷老师。
1: 可以了。
6: 有去有留，才能让我们的生态资源永续发展。我们要把生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机的统一在一起。
0: 我来2刀，
1: 不容易吧？哎，可以可以，
3: 可以了，可以的。
4: 对，厉害，厉害，
0: 帅。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2: 哎呦哎呦，好，然后再辅助一下。
0: 哦，这就行了。
2: 对，我们把它往上。

0: 三二一，再来一下！行嘞，顺坡一放。
1: 对，
0: 那谁给他运走啊？是
2: 滑下去，我看都是顺那个坡推下去。
1: 对，这个竹子做竹筒饭非常不错。哦，对，你们可以带一根回去，晚上做竹筒饭尝尝。
2: 好呀，好呀，好呀。
1: 然后我把适合做竹筒饭的这一节取下来，你们带回去。
0: 谢谢陈老师，
2: 那么回去做竹筒饭去啊！
0: 走走走。

0: 这个，你手小心啊。哦，
1: 真是个技术活。这个比我砍竹子感觉还费劲呢，砍竹子没有这么费劲。

好了，揪一下，稍微修一下，抛光就好了。我们去清洗吧。

0: 感觉配料好好丰富啊，五颜六色的。我觉得很漂亮。
1: 嗯，加入酱油、生抽，拧一圈。

0: 开始搅拌。
1: 哎呀，
0: 搅拌了以后也很好看。
1: 嗯，已经闻到那个香味儿了。
0: 嗯，香油的香味。
1: 嗯，然后就该往竹筒里搁了。
0: 对。好香啊。
1: 嗯，是很香。
0: 嗯。
1: 我这已经挺平了。
0: 嗯，然后再用那个水。来，开始盖上去。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蒸锅去了。
1: 把它搁在这个棱上。
0: 对对对，这样子它就不会倒来倒去。
1: 非常好。
0: 嗯，
1: 这个很棒，很有仪式感的，给它
0: 盖上。
1: 这很有小时候烤红薯那个感觉。
0: 感觉啊，
1: 小时候家里的那个烤红薯是最香的。
0: 嗯，
1: 好嘞，
0: 我们等一个小时就好了。
2: 我们呢接下来要煎鱼，这道菜叫紫苏石斑鱼。
3: 这个做河鲜海鲜特合适。

0: 煎鱼它油得富一点。
1: 好，差不多
0: 了。对，
1: 特别香、哦。
0: 油太少，
2: 油太少煎不行了，是吧？
1: 这个油啊，特别适合我们煎鱼啊、油炸这个食品，可以倒下去。
3: 可以了，
0: 可以，油温。

0: 出锅，
1: 挺好的。
2: 应该差不多了，我感觉时间。
3: 啊、是的。
2: 哦，哇，真不错，
3: 小心烫哦。
2: 来了一个，哎呀，太好了！
3: 哇，你看，
2: 哎，很不错哎，是不是感觉、啊、
3: 已经熟了。上桌了，
2: 来了，
3: 搞定。

0: 前面呢就是咱们村的种植药材的种植区域了。咱们磐安种药材呢，少说也有1700多年了。
1: 天哪，
2: 这么长历史啊！
0: 对，是名副其实的千年药香呢。咱们有句老话说的就是家家户户种药材，乡乡镇镇闻药香。因为全县哦，从事种药材的人呢有1/3这么多。哦，
2: 这么多人。
0: 对，
1: 都有什么药材是当地特色？
0: 咱们磐五位呢，有白竹。
1: 白竹，
0: 对，圆弧，
1: 玄参，
0: 芍药，
1: 芍药，
0: 加上我们现在要去种的贝母
1: ，
0: 对，咱们这贝母呢，占全国产量的60%以上，然后市场交易额呢是超全国的80%。磐安的话是浙贝母的一个核心产区和价格风向标。
1: 你好呀，
3: 好啊。
0: 这位是咱们村的张师傅，种植好手。
1: 这位大姐是在干嘛呢？
3: 她放种子。
0: 她放的就是咱们浙贝母的种子了。
1: 浙贝母这么大呀，难怪叫她贝母，她确实有点像那个贝壳的那个样子啊，这样的。
3: 不是有一个芽头吗？
4: 有一个尖尖。
3: 然后朝上。哦，
4: 芽头要朝上，这样才能长起来。
3: 摆的时候前后左右要整齐，像那10几厘米。哦。它叶子长出来的时候，叶子不能粘在一起。
2: 你需要这个种植，我拉钩。
3: 好，拉钩，这边还没做，我示范给你们看。啊，
2: 好，
3: 这样了，哎，慢慢拉过来，这样拉，靠这个线走。
2: 哦。好，
3: 哎，慢慢搞。
4: 重点是要直，一条直线。
2: 啊，要直。
1: 直不简单吗？走，
2: 你不要太弯了，
1: 别。我这个不弯，我这个是直的，可以吗，张大哥？哎，
3: 这个好，
2: 哦，这好，你看，看夸奖你了。
1: 你看我这效率。
2: 哎呀，你这效率高，
1: 特别行。你看看我这，哎呀，耶！
3: 我们去拿种子。
1: 拿种子。我太适合在村里干活了。
4: 好，我也弄完了。

0: 这个很好了，很漂亮了。
1: 特别像他下五子棋，我好喜欢干这种接地气儿的活儿。
0: 这个就放整齐，像排兵布阵一样。

0: 和其他的作物，传统意义上的不一样，人家是秋天丰收了，你们秋天刚刚播种哎。
1: 我们这个气候不一样嘛，像浙江就是靠这个药材收入的。嗯。我们浙江磐安有一个浙八味药材市场。嗯。拿去卖也方便，就是靠这个方便，我们周边农民都种这个了。
0: 我看到好多其他的农创科们都有国家的政策扶持，咱们在种贝母这一块呢，
1: 政府也可以补贴。
2: 像咱们贝母的话哦，县里面都会组织技术培训呀，像教你怎么去轮作，怎么去养护。贝母收获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说加入咱们村的合作社，然后由合作社统一去加工啊、包装啊，申请补贴之后呢，再分发给农户们。哦，对，然后农户们呢，也可以选择说把杂江的土特产哦，放到村集体的共扶共返，由共扶共返去帮咱们售卖，
0: 直接生产端到消费端连上了。
2: 对。
3: 哎，这蹲着吧，还真是腿有点
0: 酸。

0: 罢官告臣，
1: 盖土了。
2: 刨出来的土盖上去，刨出来的土盖上去，对不？你看我盖的行不？
1: 哎，这可以了。
2: 可以吧？你看，
1: 可以了。
2: 我还是非常有悟性的，在农作物这方面，是吧，好手？

0: 我这一垄大功告成，
1: 我这一垄也完成了。啊，我不行了，这我的汗全部流到我眼睛里了。
0: 张大哥，我们都弄完了。
2: 好，好。
0: 今天大家也辛苦啦，晚上呢，大家可以和我们农创客们还有几位朋友一起去优惠食堂坐一坐聊一聊。
1: 晚上需要我们自己参与一下做饭吗？
0: 当然需要你们的帮忙啦。
1: 太好了，我就喜欢学本地菜。
0: 那我们晚上学一下吧。
3: 好，
0: 走吧。
1: 走。
0: 这边就咱们家了。哦，
2: 这是你家啊。
4: 好现代，好漂亮哦。
0: 这边请。一姐，带来几位朋友，
1: 大门大户啊！
5: 你好，你好，
6: 这位是我老公金一军，
7: 你好。
5: 来，
0: 尝一下，这是我们自己用本地香肥做的香肥米花酥，
1: 做吧？
0: 对对，自己做的。
2: 尝一尝，
0: 用的就是我们本地的香肥。
1: 我说大家请坐，
0: 它就是香肥，我们今天摘的那种香肥。哦。然后做的米花酥，
2: 很香。
4: 哎，这个香肥在里面好香哎。
0: 对，它里面就是有香肥，
4: 那个油香。一嚼出来，嗯，好香啊！谢谢甜蜜的款待。那我们吃完，那可以进厨房干活了。
0: 我们今天晚上呢是准备烧几道我们当地的家常美食啊。嗯，对，我们先把围裙戴上吧。
2: 戴个围裙。
0: 啊，李老师，就麻烦你先帮我们煮下米饭吧。
8: 好。

0: 今天我要跟郑老师学习做三角叉。
1: 来，我们首先来加点调料。
0: 好，
1: 可以了。来点这个黑米醋，搅拌一下。好了，开始揉面啊，先摘一坨，这样就好了。再搓，我们用手把它擀出来，
0: 擀这个圆的。
1: 对，捏。

0: 有点像包饺子的感觉，是吧？
1: 类似。
0: 这个面是用什么做的？不像面粉哎。
1: 这个是红薯粉做的。
0: 红薯粉哦。
1: 对，我们揉成圆了以后呢，我们用这一个小勺子加一点，这样子夹一下，对。
0: 这样夹一下，一个三角出来了。
1: 一个三角，再我们按进去。
0: 啊，这个好像很简单。
1: 对。
0: 再按进去。
1: 对。再捏过。
0: 再把它封死。
1: 对对对。
0: 不难哎哈、
1: 啊，
0: 不是很难，但是容易漏，就是要让它平均一点，是吧？
1: 对。
0: 好。揉一揉。
1: 面揉大一点，它就包的也大一点。哦。
0: 咱们这个算是小号的是吧？
1: 小号的。
0: 好，看来我小的已经过关了，好可爱呀，像一个个飞镖一样，迷你版的小面食。
1: 做的差不多了，我们已经。
0: 我去煮了。

0: 好了，开了。行，成功了。
1: 江念，咱们今天晚上就做一道非常有名的盘要上，覆盆子泥鳅。煎泥鳅可是咱们的重头戏了啊，油温呢不能过高。
2: 我们要用咱们的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它的油酸含量是在75%以上，是食用油里的软黄金，烟点高，抗氧化性好，高温煎制油烟小。因为这个泥鳅啊虽然好，但是料酒是不可或缺的。鲁花料酒用的是3年以上的黄酒，10几种中药材调制，去腥不留酒味，久炖不散香。
1: 然后我们再可以放上刚刚泡好的覆盆子啦。然后咱们再加上汤头就可以了，就可以让它炖上了。好，我们给它盖子盖上，让它炖上就好了。好了，佳妮老师，我们打开看一下菜烧怎么样了。哇哇，
2: 这个好食材啊，遇上好调料好工艺才能成就人间美味。
1: 来来来，上菜喽。
3: 好丰盛哦。

0: Hello，Hello，老师好。
1: 年轻的朋友们，哇，
2: 这一位叫严纯纯。
0: 对，
2: 纯纯，他是我们村的做植物文创手作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巧龙哥，他是在咱们村开抹茶店的。
1: 哦，抹茶店。
2: 对，那一位呢是
1: 见过了，
2: 小韩。对，我们村最小的弟弟了，我们农创课。嗯。然后呢，小韩旁边是我老公郑一军大姐，见过了。然后李老师旁边是我们的丽萍姐，她是咱们磐安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3: 啊，本地的创客。
2: 对，他也是咱们村最早吃到螃蟹的，在我们大家都还没有消息的时候，悄无声息的他就把餐饮店开起来了。
4: 哦，对，我是最早入住这里的创客。
2: 像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不想开火的时候，我们自己带个菜去咱们村的青年食堂，大家坐在一起聚一聚，这样子聊一聊。今天大家也带了几道菜，
5: 那我今天就尝一尝吧。
6: 来吧，咱们动筷开吃吧，吃起来，吃起来。
7: 啊，它这个很 Q 弹哎。
2: 对，它是纯红薯粉做的。嗯，都是自家从过筛磨沉淀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1: 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好神奇啊！
0: 对，我们盘的特色，以后要多来我们盘来玩。
7: 其实像你们这种聚会平时应该也经常有，对不对？
0: 经常有，
2: 经常有的，
7: 聚起来聊一聊有什么金点子是吧？
2: 对，也会像今天这样子，大家自个带个菜，然后到食堂大家坐一下聊一下，大家分享一下交流啊。
0: 对，我们县城也举办了一个农创客联盟。哦，没事的，一起交流一下，碰撞一下新的想法呀。
5: 哦，你们这个特别好，就是相互之间啊没有这个竞争关系。
0: 没有的，没有的，
5: 主要是互补合作是吧？
0: 对，
1: 业态完全不一样。
0: 对，都会抱团取暖。哦，对。

0: 大家聊聊看自己业态吧。像君君姐，你们是哪一年开始过来当农创科的？
1: 我的话是2024年进来的，2023年老村改造嘛，然后村里面的书记他就号召在外面的青年回来创业嘛。因为我当初回来的时候，我自己最大的顾虑我其实就是成本的这一块问题了。但是后来书记跟我们聊，然后我了解到有像装修补贴呀，租金减免，还有水电全包，其实这块就替我省下了很大的一笔开销，
0: 一下让你心里有底了。
1: 对，我就有底气了嘛。然后和我老公就回来了。然后回来之前，我和我老公是在县城里面，我们开了6年的水果店的。但我们还是没有犹豫，我们就回来了。哇，
0: 你这也相当于是转行了。
1: 对，
2: 还有什么点子？
3: 我是做植物文创手作的，我爱人他是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一次我们就爬山的时候，就是落在地上的这种干枯的树枝啊、树叶啊，以及这种掉在地上的这种果壳以及果实，他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给它利用起来。刚好咱们木林也是招募农创客，对，然后就这个契机进来了。开始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困难嘛，村里帮助我是最多的，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桌子哪里都不知道怎么找的。然后我就把我们的想法呀跟我们书记讲，我们的桌子都是我们书记啊带着我们挨家挨户的收集的这种老物件，跟我们的这个业态也非常契合，两张桌子就把我们的小店开起来了。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游客喜欢，
2: 这个真的好喜欢，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3: 现在不仅用那些，哎，我们现在也把盘安的这个药材也给它放进了相框里。
4: 对，
3: 然后也把药材给它做成了特色的冰箱贴。对，能让游客把我们的药材不只是能吃呀，也能给他欣赏，顾客自己可以做啊，
5: 把自己做自己带回去。
3: 对对对，
6: 其实不仅是村集体给我们温暖，平时遇到问题的时候，村干部给我们很多很多帮助。对对对，比如说很小的事情啊，门关不起来了。
5: 这么小的事情，都有人来帮忙。
6: 对对对对，然后没有水了，然后呢，村干部他就会拿着桶到那个井里面去给我们打水。
5: 这个相当于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样，
6: 就像兄弟一样，就已经像一家人一样。
5: 一家人，
6: 对对对。
5: 你这个创客是组成的一个新的家庭。
6: 对，
5: 当然了，这个政策肯定很重要啊。这政策我觉得应该还是这个地方宜居宜业。
2: 对，
5: 湖美乡村，你到这个地方来创业，你肯定也特别舒心，你肯定自己喜欢这里，但是你又有市场，又有需求，又有资源。
3: 哎，对，
7: 其实我们整个木林村呢，已经有17家功能互补、相互引流的文旅业态了。
1: 对的，而且都是结合我们本村的资源啊开展起来的。现在呢，带动我们村民自主创业开起来的农家乐餐饮已经有11家了。所以说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单打独斗，而是整个村都跟着热闹了起来。明天呢，我们这个大家庭啊，就是农创客联盟，我们也发起了一个春游的活动，所以明天大家可以加入我们。
5: 好。

0: 吃饭，吃饭，吃饭喽！
1: 吃饭喽！哇哦，这么丰盛啊！
2: Hello Hello， 我们来蹭饭了。
3: 慧姐，我们来蹭饭喽！
0: 来来来，欢迎蹭饭，
3: 欢迎大家来蹭饭。
0: 来来来来来来，
3: 很香啊，
1: 很香。
0: 这是村里那个
4: 莲蓉豆腐，
3: 开动，
1: 来吧。
5: 好好吃，
6: 好好吃。
0: 竹筒饭啥时候能开盖啊？
3: 开呀、
0: 啊！直接打开了啊！啊！哇、wow！这么好看吗？
1: 是啊，
0: 这搞得我都有点不忍心下勺子哎。
3: 你看看这俩桶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你是怎么样找茬是吗？我这个糯米一粒一粒的，您这糯米都粘成
3: 面。我在想你这为什么是一粒一粒的？
0: 没熟啊，
3: 就没下锅这个。你们不是错过了我们那个就是制作的环节，
0: 所以让我们看一下，相当于这是蒸。

0: 之前的样子。
1: 对对对，
0: 哎，好
1: 看，就货真价实的在里面。
0: 漂亮，
1: 嗯，这两个是我们蒸完。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尝一尝韩雪老师的辛勤劳动。
2: 好，来一点。哇哦！
3: 别这么夸张。
0: 好吃好吃
4: 好吃。
3: 啊，你看我们也体验了美食美景，
0: 对，
3: 还有这个生产生活的体验，然后我们也结识了月亮姐姐，现在还有月亮哥哥，是吧？
0: 对，两位来蹭饭的，我还没问怎么称呼。
3: 称呼，
5: 我叫陆明艳，是本地村民，在这里种植草莓的。
3: 种草莓啊，
6: 他还开了个热咖夜酒啊，
0: 哦，也是那个
5: 小酒馆
6: 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聚餐哦。
5: 可能是一种乡愁吧，就是在家里的时候经常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到河里去嬉闹啊，然后野餐啊，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然后我就在想，能不能打造这么一个小酒馆，既能够招待我那些小伙伴，然后也能够迎接八方的游客。
0: 您是做什么？
4: 我是在这边做生态农场的，路边的所有的水稻都是我在种的。哇，我们现在总共是500来亩。
3: 500多亩？
4: 对，500来亩。哇，我呢是一个新村民，是2021年的时候到这里来的，然后我就先从小麦开始接手，那年就刚好遇上了灾害，所以那年年底可能就很难坚持，但是我最终还是留下来了。
1: 就是什么原因会让你说再难你也得在这扎根？
4: 我有个邻居，他们一家子因为刚好在造新房，所以跟我临时就是搭伙了，然后那个爷爷就看不下去了，他就开始去帮助我，然后他就每天早上4点钟可能带着我去下地，然后奶奶呢就是一直收留我，就到他们家去吃饭。
1: 就是自然生态是一方面，更多的你留下来很大原因是人情的原因。
4: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不光是村民，包括肯定村里面对你们的这些项目的支持，包括刚才聊到你的这个民宿。
6: 对啊，最开始这个房子要拆了，因为我是土生土长这里长大的嘛，真的有点不舍得，因为承载着我许多小时候的回忆呢。早上要出去在这里等车，回来这里下车，就很自信的也可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要想回来把它改造成这样。后来改起来了，哇，一鸣惊人，天天有考察台参观学习，大家都看到月亮桥的有这个潜力了，慢慢慢慢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像我们月亮姐姐团队啊，平常也会聚在一起啊，都在探讨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把生意给它引进来，大家都会相互交流经验，
4: 那让我们的客户啊不仅吃到好的产品，还能让我们住的也好啊，那还有更好的这种体验，
3: 有吃有住，
4: 有住还有玩，
3: 还有玩，多重价值。
4: 对，
5: 我觉得创客呢就在这个创上面，它应该是多元化的，不能仅限于就是说搞农业就是农业的。
4: 是，
6: 三位老师啊，明天我们未来谷水世界，我们要开展 TM 创客创意展比赛，有山上护生态。它的主题山下搞发展的理念，把我们那么多 team 创客聚在一起，有一个良性的平台，一起竞争，把我们自家的好物啊，自家的农特产品啊，都展示出来，都给它亮出来。
3: 你这个挺好，就是双向奔赴。
6: 对，大家都要去啊。
0: 可以。
5: 好的，我们都会到的。
0: 那预祝明天咱们都能有好的成绩，
3: 圆满成功。
7: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谷的水世界，他给打造了一个游乐场，
1: 好高啊！那个滑梯，
0: 天门山下现在这里是人气最旺的地方，是我们天门山全域旅游的一个发展的点位，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比赛啊放在这里，依托这里的客流量。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我们月亮桥处，不仅有好的环境生态，还有一群年轻人扎根乡土在这里创业。
2: 好，把创意的比赛放在这么热闹的地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点子啊！开门迎客，让大家都感受到创意的价值。
0: 这个赛场呢，我们就在这里。哦，给大家说一下比赛的规则，大家待会布置好民宿的展位之后，领取一张贴纸。在逛完所有的展位后，给你

0: 觉得最有创意的展位呢投上一票。
1: 明白了，来吧，我们现在布置民宿的展位，咱把它这样弄一个这种吧，那也不一定弄成均匀的波浪，
2: 对，反正
1: 弄的那个
2: 有大有小，
1: 有的就像山一样的感觉。
2: 好的，
1: 手拿开，
2: 这可以再做一个湖，然后那边再提高一点点，
1: 可以
2: 主打一个松弛，
1: 松弛感，
3: 对，
1: 你说的特别对，
4: 可以了。
0: 这还要吧？
1: 这个我觉得往中间弄点。
2: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还是拿这个色在同一面墙上给它拿颜色破一破，这样就有点层次，能稍微好看一点。
3: 对，我觉得这个想法好，
1: 漂亮。对，两个颜色搭一块就好看了。
2: 我感觉就比单的要好一点。
1: 布置房间还得是女孩子。

0: 我们来布置别的，摆在哪儿？
1: 就还是床头吧，咱们就把它当一个床头柜用。哎，一个茶壶，一个暖壶。灯其实应该是直接给它挂在那
0: 儿，那就一边挂一个了。
1: 对，一边一个。行嘞，完成。
2: 音乐起。
1: 风吹麦浪的感觉，好看极了，
0: 有点感觉了。
1: 基本上实现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意境。
3: 来了来了，客户来了，
1: 来，欢迎参观，欢迎参观我们的民宿展位。
4: 欢迎参观，欢迎参观。
2: 我是这个景里的模特。
4: 你们有票吗？
2: 哎，听我守卫啊，来。
1: 谢谢谢谢，
3: 收获满满，
4: 收获满满，哇，太棒了，
3: 太棒了，真的，谢谢你们。我们去其他摊位看看吧。
5: 阿妈回来。
1: 这里的产品还挺丰富的。哎，这个糖分真的很高啊！你这肯定是从新疆运过来的。这个我考一下韩雪，这个是干什么的？
3: 是照饭菜怕苍蝇叮的。哎，
6: 对。
1: 这个是谁啊？苏东坡啊？
7: 这是钱理。
3: 人长得不是一张脸，人家。
1: 对不起，对不起。
3: 这好热闹呀！这是什么？
1: 这就是那个含羞草，是不是小的含羞草？
5: 不是，这是苔藓，它适合就是室内啊盆景里面，它景观铺面美化用的。而且这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你看现在它是这样的干燥程度的啊，它是休眠的状态，但是你只要喷完水，它两三秒钟就可以舒展开来的，
1: 瞬间就会长。
5: 对，你可以试一下，
3: 你就扯劲喷。
5: 对，然后看到没有？
3: 哇，这么厉害，
5: 很神奇吧？
3: 就是它不怕干。
5: 对，
1: 所以遇上了这样的地表一下雨，马上就不一样了
5: 啊！是的，
3: 好神奇啊！这个
1: 生态农场
8: ，Hello，、哎、又见面了，撒老师，
1: 见面了，见面了，
8: 老师，
1: 这就是一米农场啊，这是真的把田地搬过来了，他们
3: 小鸭子啊，
0: 还有鸭子，
3: 好可爱的小鸭子，
8: 它是羊血啊。
3: 是吃里面的小虫和小的杂草吗？
8: 对对，小的杂草，它也会把所有的这种它的粪便又会还到我们的田里，
3: 搅和一遍，就施肥了。
1: 它就相当于有机肥。
8: 对，是的，是的，就纯天然的有机肥。这个秧苗田里就是完全不用化肥跟农药了，
3: 就整个都循环了。
8: 对，通过生物共生的一个方式。然后正常的话，我们再过段时间就会有很多青蛙，所以像我们这样的田块收获的时候，不仅收获了水稻，我们还有青蛙跟鸭子，就是我们的收入啊也会更多。
1: 我们转了一圈，我个人感觉我们是赢了，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这么多的。
9: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揭晓一下今天的投票结果，月亮桥村生活美学空间。

0: 129票。
1: 是我们吗？
2: 对的。
1: 生活美学空间129票，其他不用宣布了。
0: 台苏草木103票。哇，
3: 也很近。
0: 小热昏非遗戏曲133票。生态农场152票。
4: 果然要互动性强。
0: 乡野真果131票。杭州天目窑132票。非遗竹编82票。非遗集合工坊68票。哇，今天天目创客创意展的最佳创意奖，它就是生态农场152票。
5: 好，我们颁给我们最佳的新农人。
6: 谢谢老师，谢谢李老师。
7: 我特别想在我走之前再去看一眼天目山，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树会呼吸，这里的水会说话，这里的人会记住你的名字，这里老乡特别亲切，会敞开家门邀请你去共进晚餐。对我来说，月亮桥村之旅给了我一个信号，就是你可以静下心来去倾听，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美好。我想我会记住你们的，谢谢。
8: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投票的结果就很能说明问题。你看这么多的创客创意，最后大家把最多的票投给了土地，投给了那些愿意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为了未来去躬身耕作的人。这就是一种价值。我觉得人们仍然，无论今天的社会如何发展，快速的 AI 时代，最新的技术，但是我们的根儿是扎在土地上，我们的希望仍然还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当中。所以咱们一块儿用我们的双手去打造天目山更美好的未来。好，如果连天目山你都没来过，那就赶紧来吧。

0: 咱们村的春游活动呢，是由农创客联盟共同发起的。像我们春游的一个全称呢，就叫做整村全域游。
1: 整村全域游。
0: 来，我们前面呢可以领取我们的打卡地图，
2: 莫林古村落的详细地图。
0: 背面可以集章。哦，那各位老师，咱们这边走吧，我们去业态看一看。
1: 这家店名很有趣，
0: 永遇乐。
3: 永远相遇都是快乐的。
4: 这个作品很多啊。
5: 对，我们是原创木创的。
4: 木创。
5: 每刀都是自己精心雕刻的。
1: 这个太有创意了。哎，姐姐，咱们这儿有戳吗？我想盖一个。
5: 有。
3: 好，谢谢。
0: 这边就是咱们小韩的茶馆了，上面喝茶，下面可以坐坐聊聊天。
3: 对。啊。
0: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木木小屋了。
6: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香薰蜡烛和香薰蜡片，现在用的也是我们的这个盘本地啊这种药材给它提取的精油，对，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咱们还有其他有意思的业态，我们去看一看吧。
1: 哇，这太好看了。
3: 他们在这是在玩什么？
0: 这一块就是咱们的经典氛围演出了，每一期的演出内容它都是不一样的。咱们接着往前走吧，李教授。
1: 好热闹。
3: 天然的健身，
7: 对。

0: 两人一组，然后来回运香粉，称重，看谁运的最多，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既然这样，我们今天来了，也来参与一下这个互动，好不好？
2: 对。
3: 在开始游戏之前，需要先抽签来决定我们的运输工具。
4: 漏勺和盘子。
2: 哦，咱俩这个。咖啡
5: 好像都不是很大，
2: 你的呢？
6: 手，
0: 就是我自己的手是吧？
3: 也不好说。
0: 只能用我的手吗？
3: 对的，只能用自己的手。汤勺，
2: 汤勺啊！
0: 这么小的汤勺，现在我们两个就是属于那个起步最差的一组，但是我们也许可以用速度。来追回我们的劣势，
7: 可以的，
0: 有没有信心？
7: 有，
0: 加油！我们第二组的组合叫做“狐王组合”。如果给我们加油，请喊“狐王加油”，
8: 狐王加油，
0: 好，收。好的，
2: 他是央真，我是小磊，真磊，真磊快跑，真磊快跑，好吧？我们喊一下，一二三，
8: 真磊快跑，真磊快跑。
9: 默契组合，咱们俩非常有默契。
3: 飞！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0: 几位老师刚刚也和我们一起玩了这么一个小互动啊。其实呢，我们村还有一个共享信箱，来到这里游玩的游客呢，都会写下自己的一些游玩感受啊，一些想法投到信箱里面。各位老师今天也可以写一下。
11: 这个游戏好好玩，希望下次能玩新游戏。
12: 我的村里的年轻人很多，越来越多，很热闹。
13: 希望莫林村可以推出更多融合当地特色的餐饮，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
14: 一直很好奇香粉干果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如果未来能体验就更好了。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3: 来到墨林这个地方呢，整个感觉这里的年轻的农创客每一个都很有责任心，他们都充满了创意和热情，让这个古村落变得很潮，充满了年轻人。

0: 的荷尔蒙。
1: 临床课给我们古老的村庄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繁荣。它能够把我们的村外的年轻人吸引进来，感受我们的这个传统村落。希望我们的临床课能够让我们古老的村落源源不断的能够传承下去。
2: 来到莫林，我能感受到宁静与热闹兼备的时候，碰撞出一种非常非常独特的乡村体验。而当这一片热闹的背后，是所有好的政策作为兜底，才让大家迸发出来的活力。这些年轻人才敢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和创意，写下这个百年村庄的崭新篇章。也祝莫林越来越好。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白日小雨。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手匠心致时光，恒顺醋就是香。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1: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2: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加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0: 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识读《资治通鉴》。
1: 晚辈是来自9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
0: 您为什么
1: 要花费半生的心血来修一部史书呢？
2: 欲接续先贤，启战国，弃五代，观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3: 见前世之兴衰。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7: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就找子你自己说的。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迎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5: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五时期，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1: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

0: 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1: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3: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4: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

0: 见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1: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1: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

0: 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2: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3: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4: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5: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6: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5: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7: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5: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8: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5: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10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

0: 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4: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是

0: 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1: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2: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4: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3: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晚上到今天，冷空气快速南下，华北、黄淮多地北风呼啸，局地阵风达十级，大风放大了北方的寒凉感受，各地气温纷纷下探。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新疆的北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仍然有5到7级风，海上的风力更加强劲，在渤海东部到黄海的中东部、东海西部到台湾海峡，普遍都会刮起7到8级大风，阵风可达9级。伴随冷空气东移南下，降水也会同步铺展。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将主要会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东部以及长江以南多地，其中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福建东部、海南的南部和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和北部、四川中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都会下起大雨，局地暴雨。那么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明天长江以南许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20度上下，纷纷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后天呢，冷空气的影响基本结束，全国大部地区阳光普照，白天气温回升，适宜大家返程出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在晴朗的天气之下，夜间热量散失迅速，早晚气温依旧低迷，昼夜温差会进一步的拉大。后天全国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多在10度以上，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还将超过15-20度。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调整着装。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9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4到16度。长春多云，7到17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9度。天津晴，12到23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2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5到22度。银川晴，4到20度。西宁晴，4到19度。

0: 九度。兰州多云转晴，七到二十二度。西安阴转多云，十二到二十五度。拉萨多云，六到十六度。成都小雨，十六到二十三度。重庆小雨，十九到二十一度。贵阳阴转多云，十三到二十度。昆明小雨转阴，十四到十八度。太原晴，三到二十三度。石家庄晴，十一到二十七度。济南多云转晴，十二到二十四度。郑州多云，十二到二十四度。合肥阴转晴，十三到二十二度。南京多云转晴，十四到二十二度。上海阴转多云，十八到二十三度。武汉多云，十四到二十四度。长沙小雨转多云，十七到二十一度。南昌多云转晴，十八到二十一度。杭州多云转晴，十八到二十四度。福州中雨转小雨，二十三到二十七度。台北小雨转大雨，二十二到二十六度。南宁阴转多云，二十一到二十五度。海口中雨，二十五到二十九度。广州阴转多云，二十二到二十八度。香港多云，二十三到二十九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二十四到三十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9度25摄氏度。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你好，深蓝。
8: 我想去看世界。
7: 好的。
9: 动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许多红军将士做出了牺牲。这里展示的是方之敏率红十军团北上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转移时被俘的情景。在狱中，他宁死不屈，写下了名篇《可爱的中国》。除了北上的部队，还有16000多名红军战士奉命留守中央苏区，他们孤悬敌后，九死一生，在绝境中依靠坚定的革命信念浴血坚守。
4: 留守红军，一个被掩藏在时光里的名字。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告别红都瑞金，16000余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斗争，为中央红军转移争取宝贵时间。
5: 主力红军呢，集结在于都河，然后呢，迈上战略转移的征途。但是各个方向的防守，都是留守部队，假装我们的主力部队，主要是呢，红24师，有独立团，有地方游击队，那一部分红军在这就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牵制，一个是掩护，一个是迷惑敌军。
4: 这是英勇壮烈的浴血坚守。留守红军和苏区人民面临的是敌军的残暴杀戮。1934年11月，瑞金失守，随后中央苏区在3个月内几乎全部沦陷。
5: 国民党进来之后啊，可以讲整村整村的老百姓遭到了屠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各革命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军的那个血洗，这个房子都烧了，到一个村庄的杀人清查，应该讲呢，都是白色恐怖，要生存下来非常难。
4: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保留革命的火种，1935年2月，留守红军兵分9路突围，向江西、福建、广东、浙江等省份突进，继续与敌人周旋。
6: 坚持到咱们呢，突进了，根据毛主席的游击战单的这个16字点。打的野营说打打就走，就这样，包咱自己稍微替你自己的经验。我们红九团呢，就跑到闽南地区给打鱼的，闽南、广东啊，这个苗平啊、平湖啊、浙安、大埔啊，那么这一带打鱼的。
4: 突围过程中，党的许多干部和战士先后英勇牺牲。1935年2月，时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附近不幸被俘，敌人几次试图劝降他，但他不为所动，写下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5: 瞿秋白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啊，他是分局的宣传部长嘛，他的信念坚定不移，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态度非常从容，啊，面对着刽子手，盘着腿说：“此地甚好，开枪吧。”
4: 瞿秋白、毛泽潭、阮孝先、何叔衡、刘伯坚等，都是在斗争中坚定信念，视死如归。
5: 毛泽潭在作战中牺牲，他实际上是为了那个掩护部队、掩护战友，他冲在前面。他牺牲的时候29岁，30岁不到。再比方何叔衡，何叔衡在敌人那种清剿过程中间啊，哎，因为他59岁了，就在敌人追过来，他说：“我为苏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跳崖牺牲的，非常惨烈。”
4: 此后的3年的游击战中，国民党持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红军将士们仍时刻面临生死考验，他们昼行森林，夜宿山洞，以野果草根充饥。
6: 被放吃了。

0: 吃不到，没有人支援红军。
1: 哎，移民病城，
0: 移民病城。
1: 哎，结果呢，我小钱庄呢，不是没了嘛，谁了？这移民病城那个大村庄呢，回去了。
0: 嗯。
1: 啊，大村庄也做什么东西？就你把
0: 围起来。
1: 围起来。我看一切办法来告我，告我。
2: 1936年冬，赣粤边陲。在敌人重重围困之中，陈毅负伤带病和将士们藏身在梅岭的草莽之中已20多天。他料定自己凶多吉少，于是写下绝命诗《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
3: 说明他是有了必死的这个决心，坚持了3年的这种游击战争，是掩护主力转移，然后独立的发展游击战争。建国主角就是整个来讲，那个3年游击战争是8个省、15个地区。这样的话呢，在这个3年以后，也有上万的，咱们还有上万的武装部队呢。这个是革命火种啊，后来改编为新四军。
2: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伟大长征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留守红军坚持斗争，牵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发展了有生力量，书写下了一段与红军长征交相辉映的壮丽革命史诗。整个长征期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队伍都是为了全局战略，为了长征的最终胜利，干洒热血。
3: 我们讲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体现在整个的长征过程中间。除了我们留守的以外，对吧？中央红军，也就是红军方面军，啊，红二方面军，还有红四方面军，还有红25军，虽然出发的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但是都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这个就是大局。
4: 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4: 现在的广东没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5: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90年后的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长征精神依然支撑着我们的发展，阔步向前。
7: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
2: 在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每逢节假日，谭敏都会支起手机做直播。今年37岁的谭敏是土生土长的许家冲本地村民，外出求学后回乡担任村会计，同时负责村里的新媒体运营。他的镜头里一边是巍巍大坝，一边是坝头人家。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1994年三峡工程建设时，村子接纳了很多三峡移民后组成了新的村庄。眼下村庄将因国家工程再次迎来改变，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一部分，村里部分区域被纳入征迁范围，1/5的住户需要搬迁，谭敏家就在其中。2025年年底，他成了首批搬迁户之一，如今他正租住在过渡房中。
8: 我在村里上班，我们也会跟大家讲我们的三峡移民精神。确实在30年以前就是舍小家为国家，那么现在到了30年以后，我们也同样就是舍小家为国家。我爸爸他是老党员，就是说国家的政策必须要支持，在某些方面肯定会牺牲一些东西，但是这是作为一名党员的担当。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进入新发展阶段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标志性工程，是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9: 整个这个航道修通之后，相当于是由双向车道变成4车道，
10: 能够通行1吨级的货轮。
2: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

0: 新通道的建设需要在这片沿江的三角地上横切一刀，涉及沿途乡镇和村庄15000人的搬迁。为了保证工程建设进度，像谭敏这样第一批搬迁户的房子大多已经被拆除，故土难离，谭敏时不时要回去看一眼。
1: 这个一砖一瓦都是自己建的，很难舍。因为我们作为从小就是三峡的孩子来说，就是看着这一片土地，包括家门口的就是一棵小树，然后一株这个花，都让我们就是非常有感情，因为很多回忆没有了，希望越来越好。
0: 搬迁不仅是离开故土，更是新的开始。对于搬迁村民，当地政府按照规定给他们进行补偿安置，并给他们过渡期生活补贴。同时，就在附近几公里的地方，一排排安置房已经拔地而起，周边的幼儿园、中小学、超市等配套也在同步建设中。这天，谭敏作为村民代表去参观建设中的安置房，看得出来他对新房子相当满意。
2: 一梯两户，
3: 一梯两户，
2: 然后从这儿进来，这位就是靠栏处，这是主卫。这个卧室挺大的，
1: 卧室还蛮大哦。
0: 这次搬迁也涉及到了很多农用地，为了解决这些村民们的生计，村里办起了共富产业园。产业园里有农副产品加工、手工刺绣等特色产业，而依托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村里还在加快发展文旅产业。
4: 这都是你种的？
5: 哎，都是我亲手栽的。至少我就是
0: 70多岁的韩启贵是乐天西镇瓦窑坪村的村民。瓦窑坪村位于这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征迁的核心片区，他家也被纳入这次征迁范围。这棵柚子树是他从刚被拆掉的老屋门前移过来的，种在过渡房门口。
5: 柚子嘛，这个呢，给我们一种保佑嘛。我就把那个的小的那树呢，我就柚子啊这块呢，就移到那去了。
0: 韩启贵已经是第二次因三峡相关建设工程而搬迁了。1994年。韩启贵和爱人跟随移民大潮，带着3个女儿告别山下土屋，搬进了瓦窑坪村安置点，亲手建起了一栋2层小楼。前年老两口还亲手又重新加固了房子。这次征迁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很不舍。
5: 那片土地啊，只有我们当时就得重新去难舍难离。但是我们又想到什么呢？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在这里了，对我们的地方生活、地方经济肯定是越来越好。我们应该呢积极的支持配合，国家是大家，我们是小家，我们就应该呢有国家才有我们这个小家。上年是三峡建设
4: 振兴中华
5: 啊，下年是的筹备施工啊，
4: 利在千秋，横批是
5: 公
4: 仔当代。
0: 记者在老韩过渡房的门口看到了他编写的对联，字里行间满是家国情怀和对未来的期盼。
4: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5: 反正过去是望着我们的生活步步高升嘛。
0: 移民搬迁绝不是简单的舍小家为大家，换来的是今后长远的发展。将来工程建成后，他们搬迁去的这片土地将成为一座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休闲潮玩、汤阳旅居等产业已经在规划。最近小镇集市上人流量越来越多，商业餐饮也更热闹了起来。村民旺伟家的咖啡店最近生意越来越好，
6: 最近一直在有新店开业，都想抓住这个机遇吧。新通道的到来的话，我们这些创业者的信心还是挺足的，就觉得很有盼头。
0: 在夷陵区工程指挥部的展厅上，记者看到了长征精神中的关键词“顾全大局”。
7: 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以前的三峡大坝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孕育出了我们的三峡的渔民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精神。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识读《资治通鉴》。
4: 晚辈是来自9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您为什么要花费半生的心血来修一部史书呢？
5: 欲接续先贤，弃战国，弃五代，观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6: 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7: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8: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2: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3: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1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6: 你好，深蓝。
27: 我想去看世界。
26: 好的。
28: 杜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2: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3: 你好，深蓝。
4: 我想去看世界。
3: 好的。
5: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惟因仙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步步典籍，巍巍而立。打开典籍，观豪气凌云，侠肝义胆；看运筹帷幄，忠义千秋；赞初心不改，百战成胜；看世事枯荣，人间真情。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识读《资治通鉴》。
5: 晚辈是来自9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您为什么要花费半生的心血来修一部史书呢？
6: 欲接续先贤，启战国，弃五代，观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7: 见前世之兴衰，讨当今之得失。
1: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典籍里的中国穿越历史时空，与历代先贤相逢，求问立身之本，纵览王政治道，体悟千载哲思，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典册，一字记文明，一史载千秋。自从文字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籍的种子便悄然开始生长。
1: 我仓颉，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上古结绳记事，事物繁琐则绳结纷乱，后人难以明晰。于是我观天地万象，鸟兽题记，一类象形视为文字。
0: 传说4600多年前仓颉创造了文字，从那时候开始，先贤们便以文字记历史，以文字通政令，以文字传美德。
2: 日月轮替，光阴流转，四方黎民，计时之法混乱，耕作农时不清，贻误黎民生计，朕命西河顺应天地更替之象，教授黎民计时之法，使耕作有其时，百事有其序。
0: 尚书首篇尧典记载，尧帝在4300多年前以日月星辰拟定历法，从此年岁清晰有序。
3: 年有更替，月有盈亏，年月更替，春秋有序。我修春秋，编定以年，记之以事，因事以威严明大义，往后世见古知今，学史明志。
0: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孔子删书六经，史书占据了两部。中华文明从未断流，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代代传承，接续修史。
2: 我司马迁，父子两代太史令，接续修史，著太史公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0: 2100多年前，司马迁编撰《史记》，首创年表体例。十二诸侯年表从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共和元年开始制定，而后世学者将这一年定为中国姓史的准确纪年。自此，中国历史岁岁有载，年年有纪，姓史代代相传。
4: 仓颉造字，文有所载，帝尧寿时，年有所序。

尚书载上古之道，春秋明242年是非，太史公书通古今之变，读之可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

0: 我编纂《资治通鉴》，欲接续先贤，替战国，替五代，观国家盛衰，系生灵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凡1362年历史，为编年一书。
1: 历史是一面镜子，见古知今，学史明智。一个善于从历史当中总结经验的民族，注定能够从过往当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见往知来，共同识读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0: 打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我是王佳宁。以典籍为窗，可观万里之远；以历史为鉴，可明古今之变。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史册中，《资治通鉴》是一座当之无愧的史学丰碑。这部贯通古今的历史巨著，跨越千年，仍旧熠熠生辉。丹心照汗青，庄园藏青花。本节目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下载十点古籍 APP， 海量典籍免费读。本节目由古籍数字化平台十点古籍提供内容支持。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三位老师好，欢迎。同时今天出演的演员们也已经就坐于官访间，和我们一起来聆听老师们对于典籍的解读。刚才的开场戏带我们回顾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可以说《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是屹立在中国史学的四座丰碑。
1: 没错，我们就从《春秋》说起啊，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的特点叫做微言大义，一字褒贬。举个例子啊，那个时候是一个战争特别多的时代，有的战争它就写侵，有的战争它就写伐。侵就是入侵呐、啊，那就带贬义了，而伐呀一般指征伐嘛，那比方说正义之师就可以用伐字呀。善则褒之，恶则贬之，一字之差，褒贬立现。
2: 春秋是微言大义，这种写法叫春秋笔法，对后世史书的写作也有深刻的影响，就导致一个问题，一般人很难直接就读明白他的意思，左丘明重新给他加以注释，这就有了左传。左传它是我们国家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它的影响那是非常非常深远。
0: 从春秋到左传，编年体这一史学的体例从简约纪实到详细的叙事不断的成熟，直到史记的出现，它开辟了中国史学的一个全新格局。
1: 没错，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首创以人物为核心的修史体例嘛，然后拿人物来贯通，从武帝一直到汉武帝，约3000年的历史

0: 被鲁迅先生称为世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 作为二十四史之首，他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成为后世官修正史的书写范式。
2: 没错，二十四史啊都是纪传体。史记之后，其他的正史大多都是一朝一史的断代之作，史中就没有一部贯通数代、囊括千年的编年体的通史。这个时候，与司马迁在历史上啊并称叫史学两司马的司马光就出现了。他呢发现，自春秋以后千余年呢，从《史记》到五代史，一共1500余卷。读书人穷尽毕生也难于捋清脉络，掌握精髓。正是因为这样，司马光要沿用左丘明的《左传》这样的编年体体例，来仿效荀悦的《汉纪》这种简明扼要的文风，上起战国，下到五代，网罗众说，成一家之书，最终呢铸就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资治通鉴》。
1: 始于战国，下起五代，所记的历史跨越了1300多年。为什么是在宋朝会诞生这样一部史学巨著呢？
3: 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一直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中间这段时间叫做五代十国时期，平均差不多4年就要换一个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阶段之一，兵变频繁，社会动荡。所以赵匡胤在建立宋朝之后，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让大宋真正实现长治久安。于是呢，他就决定结束唐末以来五人干政的局面，那就奠定了北宋文官治国的基本框架呀。这一点对于《资治通鉴》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
2: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重文的风气下，从宋太祖起，皇家牵头编书成了传统，而且十分重视史学，这就是《资治通鉴》它所诞生的历史背景。
1: 所以《资治通鉴》其实就是一部以史资政为目的的政治史书。
4: 是的，它三宣冗长，举措机要，专取观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部书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治、乱、兴、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打造一部简明易读、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编年体通史。
1: 说得太好了。
2: 我们将《资治通鉴》和《史记》对比来看，《史记》记载了约3000年的历史，一共约52万字，而《资治通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但是呢，它300多万字，字数约是《史记》的6倍之多。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5: 司马光的这种初心和格局，真的太让人动容。
4: 《资治通鉴》以史之政的特点还体现在司马光对史实的评论上面。在整个《资治通鉴》中有119条他自己写的评论，以陈光约做开头，他们是司马光历史观的直接表达。应该说，这其实也是《资治通鉴》精髓中的精髓。你比方《周记》里边讲，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在《晋纪》里边他讲，治本在德人，德人在神举，神举在和真。《资治通鉴》里边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传世的名言警句，这就是这部书它的价值。
1: 而司马光为了编这部《资治通鉴》，也可以说是倾尽了全部的心血，打磨了19年，光是草稿足足堆满了2间屋子。只是千年时光悠悠而过，这些草稿到今天只留存一纸残卷，那就是司马

0: 光《资治通鉴》浑是唯一手书原稿，现在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1: 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把它的一比一的仿真复制件拿到了现场。
0: 哇，徐徐铺展在眼前。
1: 这段呢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残稿，一共是29行，465个字。这个印章呢是从宋代一直到现在的藏书印，一共是119枚，所以它是流传有序的。他写的内容是东晋元帝永昌元年整个一年的史实，这一年王敦作乱，所以就把整个作乱的过程写在《资治通鉴》上。他这里边呢还有很多涂抹的地方，比如说一个地方叫王敦寄与朝，我们推测这里是要说寄与朝廷背离，像是他准备反叛了。后来司马光认为写的不准确，因为那个时候王敦是以清君侧为名义起兵，所以他把这个划掉改成将作乱，在当时还没有赋予这层王敦反叛朝廷的含义。这就反映了司马光啊在处理史料问题上非常严谨的态度。虽然只是个草稿，但是我们看他的书法实际上是很好的，非常规矩。所以黄庭坚评价司马温公天下事业，他说我曾经看过温公的《资治通鉴》的稿子，虽然多到数百卷，但是看到最后没有一笔作草。所以你能看到司马光对于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这样编了19年呢，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0: 慎终如始。
1: 是的，
2: 我们总说字如其人，感觉司马光的形象更加的鲜活。
0: 谢谢张馆长，谢谢。所以这卷手稿也让我们看到了司马光字字端正、句句严谨的一面，但其实这个也和他的字《君实》是非常相契合的。
3: 没错，司马光这个人特别诚实，特别的守信。他自己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4: 确实是啊，但是要成为一个史学家，光是笃实还是不够的，他必须有学问。现在我们讲司马光砸瓮，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他7岁那年已经对《左传》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了。手不释卷到什么程度，我也忘了要吃饭，我也忘了要穿衣，我每天就去看左传。所以这个是他的史学启蒙啊。后来司马光担任过馆阁校勘，担任过谏官，也在地方主持过政务。公元1065年，司马光开始修书，但出官场后他继续编书长达10余年。他所有的官场历练，他所有的学问累积，也为他编纂《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巨著奠定了基础。
0: 谢谢三位老师带我们识读《资治通鉴》。今天我们戏剧的演员们会如何为我们呈现《资治通鉴》？我们一块儿去点读会看看。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点读会，我是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丹心照汗青，庄园藏青花。本节目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下载十点古籍 APP， AI 伴你轻松看懂古籍。十点古籍以科技助力文化传承。先请各位演员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轩，在戏剧中饰演司马光。
0: 欢迎黄轩。
2: 我是演员金希林，在剧中饰演司马光的恩师庞吉。
3: 我是演员张小晨，我在戏剧中饰演的是刘树。
4: 我是演员王森，在戏剧中饰演范祖宇。
0: 我们对于司马光杂瓮旧友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上学以后学了历史才知道，哦，原来《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写的，原来司马光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史学家、政治家。所以今天黄轩，你要成为他，你做了怎样的准备？
5: 司马光家喻户晓，我呢也读了很多关于他的资料。他天性聪慧，刚满20岁，他就高中进士甲科，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学霸。他的骨子里呢特别的倔，苏轼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司马牛。他又聪明又像牛一样执着，有这两个特点，我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就有抓手了。
6: 我要从他的壮年一直演到他的老年，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资治通鉴》完成以后呢，司马光有这样一段自述，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司马光对修书那份矢志不渝的坚持。
7: 骸骨瘸脆，目视昏静，神识衰耗，目前所为玄种遗忘。
0: 其实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啊，他一定会知道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去下笨功夫。所以你看司马光用19年的时间耗尽心血去写下这部《资治通鉴》，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印证。在司马光成长的路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托举着他，那就是司马光的恩师，官至宰相的北宋名臣庞吉。
2: 庞吉与司马光的父亲司马石是同僚至交，他的儿子庞之道是司马光的发小。可惜啊，庞之道英年早逝，彼时司马光也失去了双亲，因此庞吉将司马光视若己出，细心栽培。庞吉有一句诗：田园贫宰相，徒使复书生，充分体现了他身居高位却安贫乐道，这对我揣摩这个人物很有启发。
0: 无论是司马光步入仕途，还是他选择修史，这样一些重大的人生节点上，庞吉对于司马光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后来的司马光又把这种导师的力量传递给了下一个人，那就是《资治通鉴》一个重要的编纂者，叫刘树。
3: 我演的刘树呢，比司马光小13岁，他18岁的时候高中进士，当时司马光是贡院点检试卷官，司马光对刘树格外赏识。司马光曾经评价刘树，说他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后来奉旨修书的时候，司马光也是第一个举荐刘树。
0: 这样一部巨著的背后啊，是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付出辛苦和努力。王森扮演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编修。
4: 是的，我饰演的是范祖宇，他跟随司马光潜心修书15年，负责《资治通鉴》中唐记的长编工作。我希望我可以完整好这个角色。
0: 耗时19年，300多万字， 这样一部史书，司马光到底想为后世留下一些什么呢？在《晋书表》里啊，有一句千古名言，我想请各位一块儿，咱们把它诵读一下。
8: 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加善今恶，取是舍非，足以忘积古之圣德，积无前之智智。
7: 司马光以史学为据，于千年。

0: 父亲，您的身体不好，要多休息。
1: 无妨，我还撑得住。
2: 他们快到了吧？快到了，您今日已经问了三遍了。瞧我这记性，转头即忘。公元1084年，北宋元丰7年，司马光66岁，退居洛阳后，于独乐园中。 终日伏案修书，最终完成了294卷《资治通鉴》。19年，分高济轨，呕心沥血的修书岁月，使得他的身体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是骸骨瘸脆，目视昏静，神识衰耗，目前所为，玄种遗忘的地步。虽有众人协助。
1: 转机长鞭，但笔削定稿，无一字加手于人。借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2: 嘉善惊愕，取是舍非，足以貌及古之圣德，即。
1: 无前之治治，足下是何人呢？我刚写的进《资治通鉴》表，你竟能诵读？
2: 晚辈撒贝宁，是来自9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900多年后。
1: 没错，在我们后世，人人皆知司马光一生萧衣干石，为我们留下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啊，先生的这部《资治通鉴》被奉为典籍。正是。晚辈知道，今日。
2: 是先生成书之日，特地从900多年之后为您带来了美酒，青花郎，为先生庆贺。
3: 康儿，
4: 多谢洒君。
2: 先生19载潜心修史，终于为后世。 留下了这样一部典籍，青花郎也是这样，历经岁月的沉淀，以匠心酿佳酿。两者呀，都是时间萃取的精华。敬先生，此酒劝君君敬之。
3: 今朝取醉，不当矣。此酒。 是由什么工艺酿成的？
2: 这是我们后世的一种酿造技术，历经了。

0: 生、长、养、藏不同的阶段，以主体七年的基酒，再加上冻藏20年以上的老酒，精心勾调而成。
1: 厚师好工艺，好匠心。
2: 多谢洒君。康儿，我估计他们快到了，你去入口迎一下孟德和共府。
1: 好。
0: 先生在《晋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您为什么要花费半生的心血来修一部史书呢？
2: 我啊，自幼愚钝，百计皆不如人，唯独对史学稍有专长。
0: 先生太过谦虚了，我们后世啊知道很多先生的故事哦，比如说您七岁的时候砸瓮救友，这事您一定记得吧？还有您六岁读尚书，七岁读左传，到13岁闻圣人之道，朝诵之而夕思之啊。
2: 洒君过誉了。
0: 哪里哪里，
2: 我父亲给我取字君实，那是期望我这一辈子啊，做人为官写史都能以实心相对。
3: 臣司马光，愚陋无实，尽辞谏院之职，未蒙开许，夙夜忧惧，如赴芒刺，今冒死再奏，不忘陛下许臣解去谏院之职。臣司马光，愚陋无实，尽辞谏院之职，未蒙开许，夙夜忧惧，不忘陛下许臣解去谏院之职。臣司马光，未蒙开许，愚陋无实，夙夜忧惧，未蒙开许，不忘陛下许臣解去谏院之职。
4: 陛下口谕，请忠直敢言，国之良臣，当在谏院勉励任事，不负朕望。
2: 报元，
5: 恩师，庞公他病逝了。

0: 念昔仙人，酒同聊采，俯首提携，爱君子信。
1: 君石，
2: 恩师。
3: 学生不孝，
1: 哎，起来。
3: 恩师病重，我又辞官不成，受朝廷夜禁之规，不能探望世籍。
1: 你有宰辅之才，我与你父亲所愿，不在你为孝道守在榻前，而是希望你在朝堂上多做一些实事。
3: 可父亲走了，如今您也走了，我挚爱之人都相继离我而去。

0: 气随杂瓮救人，一身傲勇的小子哪儿去了？那个自幼读史讲史的小子哪儿去了？那个直言进谏的小子又哪儿去了？
1: 小子彷徨。
0: 我曾经写过一句诗：田园平宰相，土史富书生。人的一生终究短暂，以史为伴，观往昔，见当下，通未来。也许这是你一辈子最应该做的事。
2: 最应该做的事？
0: 对，自唐安史之乱以后，祸乱既起，民坠涂炭，凡200余年。然后我大宋受命，开国至今已过100年。如今国家内忧外患，你应当打起精神，从历代治乱中汲取教训，觐见陛下，为国分忧啊。
2: 恩师，学生谨记您的教诲，我已下定决心编撰一本史书，定名《通志》。春秋之后，至今1000余年，《史记》至五代史1500余卷，读书人耗费多年，也无法通读全部篇目。哪怕穷尽一辈子，都难以梳理和掌握历史的大概脉络。我想，上启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弃五代，因《左氏春秋》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著说，成一家说。
0: 1300多年的历史，如此浩繁，当如何选择呀？
2: 我想删减历代繁杂记载，只收录关乎国家兴亡、百姓安危的史实。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0: 确实啊，成这样一部通史，你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
2: 学生愿穷尽一生心力编撰此书，一日不成，一日不歇。
0: 确实，你一定要勇敢地走下去。记住为师的话：田园平宰相，土史富书生。

0: 得失。
1: 田园贫宰相，徒使傅书生。
0: 学生谨记。

0: 田园贫宰相，徒使副书生，若无庞公半生栽培，时时勉励，我或许写不出这八卷通志。
1: 通志八卷包括了周记五卷，秦记三卷，记事从东周三家分晋开始，到秦二世亡国为止，这不刚好是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吗？哦，对了，您在首卷的开篇第一句就写到，初命晋大夫魏斯赵吉韩虔为诸侯，为什么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写呢？
0: 周平王之后是报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矣，经不可虚也。三家分晋，实乃周室纲纪大坏之时，自此君臣失序，礼崩乐坏，兵戈不休，这其中治乱存亡的深刻教训必须置于首篇，警醒后世。
1: 愿闻先生详解。
0: 春秋晚期，晋国至韩魏赵四家执掌军政，各据一方，互相制衡。
1: 智氏的实力最强，他地盘最大，而且他的人口也最多，韩魏赵三家多偏居边角之地。
0: 三家分晋是结果，但究其原因，却可从智赵两家选择继承人的那一刻说起。
2: 我欲立尧为嗣，成我智氏家业。不可。
3: 智尧虽有才干，唯独少了最重要的仁德之心啊。
2: 乱世争霸拼才干，妇人之仁又有何用？
3: 设立他为嗣，智氏必有灭族之祸。
2: 我意已决，休要多言。
4: 谢父亲。
5: 主上，治理晋雅，收赋税，还是收人心？
4: 基业之本，在民心，不在显赛，当取民心。
5: 是。
4: 武勋，
6: 父亲，
4: 选你继承赵氏基业，是因你有德，以德治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他日有难，晋阳可为屏障。
6: 谨遵父亲教诲。
1: 先生写史非常善于运用对照，并且埋下伏笔。您用智家以才选智尧，赵家以得力无序的不同抉择，预示了不同的结局。
0: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1: 才能只是一个人的辅助，而德行才是一个人最根本的统帅。有才而无德的智尧在掌权之后恃才骄横，说出了一句震惊世人的狂言：
7: 难将有我，我不发起，谁敢兴起祸难？
8: 传令，
7: 韩魏赵献帝。
8: 楚地是宗族根本，岂能抵御？

0: 攻，韩宇只实力悬殊，不可起冲突。主公把地给他，他定得寸而进之，待他四处树敌，伺机而动。
1: 将欲取之，必孤与之，等至是众叛亲离，我们可联手各家图治。痛快！韩魏果然乖乖地献出万户邑，接下来取赵氏之地，岂有此理！令高廊两地是我族先起之地，智瑶此举是意图灭赵，要地没有，要战便战。
2: 智瑶的疯狂行为啊，刚好印证了您在书中的一句评论：君子挟财以为善，小人挟财以为恶。挟财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
3: 挟财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2: 智瑶向韩魏索要万户邑，其实是一个服从性的测试，但是他向赵索要赵氏兴起之地，这明显就是故意挑事的阳谋，赵氏肯定是拒绝，但这样一来恰好让他名正言顺地裹挟韩魏两家出兵伐赵。
1: 出兵攻赵，
3: 智瑶靠武力胁迫聚合盟友，看似声势浩大，实则离心离德。赵氏几代人在晋阳宽政养民，看似退守一隅，却深得民心，坚不可摧。
1: 传令打造汾梁，军民同时，誓与晋阳共存亡。
2: 只要久攻不下，战事陷入焦灼。
3: 但智瑶发现，只要在泾水上游修筑拦河坝蓄水，再挖一条渠引水，便可水淹泾阳，快速灭赵。
1: 我今日才知，这水可以让人亡国。汾水可以灌魏家的安邑，降水可以灌韩家的平阳。

0: 位居手肘轻碰韩虎，韩虎用脚暗踩位居。先生书中写的这两句啊，实在太传神了，简直可以说是洞见人心，两个动作胜过千言万语，把这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危机感，还有心照不宣的这些盘算，都渲染得淋漓尽致啊。
1: 韩魏割地后，迫于智瑶威势，一忍再忍，智瑶却将这份隐忍视作臣服，愈发骄狂，将两家推到赵氏阵营。
0: 这个时候，赵家暗中派出了使臣，与韩魏两家暗中沟通，制定好了攻打智军的计划。守堤的官吏最终被杀，滔滔洪水反而冲向智军，军营瞬间乱作一团。

0: 五十多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403年，魏、赵、韩三家遣使入洛阳，名为请求周天子册封，实则要威逼天子承认他们僭越瓜分晋国的结果。而周威烈王贪图一时之安，弃名分，毁礼法，从此天下再无礼法的约束，兵连祸结，苍生涂炭，史称三家分晋。
1: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0: 三晋之列于诸侯，乃天子自坏之也。
1: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这便是《资治通鉴》开篇的核心要义。
0: 治平三年，您将五卷《周记》、三卷《秦记》进呈给宋英宗。献书之后，宋英宗特赦金言，命您担任假官，为皇室讲书。
1: 先帝称此书于治国理政大有裨益，下诏在崇文院设书局，命我自选粮食，还特许借阅馆阁藏书，供给笔墨资费衣食所用。
0: 所以后来您举荐了刘树与刘班入书局修书，一年多时间，书局便修成了汉记前30卷。

0: 自汉高祖称帝至汉室复兴前夕200余年史事，今日终告定稿，进城圣上御览，一字不可轻忽，辛苦诸位随我合教。
1: 是。
2: 太祖高帝惠帝四卷，
3: 论巾帼恤民，正其制度，
4: 所载政令、战事、制度等勘验完毕。
2: 高后文帝、景帝共四卷，
5: 论休养生息，以德化民，
3: 田租刑律、民生诸事考定明晰，核验无误。
2: 武帝六卷，
6: 论武帝拓土开疆，至晚年轮台悔过，有亡秦之师而免亡秦之祸，
3: 其征伐昭告诸事，一一比对，核验无误。
2: 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及王莽，合16卷，
7: 论中兴之治，至新朝覆灭，
6: 治乱严格，便民无差。
0: 汉纪前30卷定稿，
1: 全数勘验完毕。
0: 入宫，进城，陛下。
8: 公元1067年，治平4年，正月初8，宋英宗病逝，长子即位，即宋神宗。10月初，神宗开京言，司马光受命赴耳阴殿禁读通志。
9: 皇帝制曰：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博集群书，贯穿今古，纂集历代君臣事迹，博而得其要，兼而周于世，朕以其见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曰《资治通鉴》。
10: 从通志到成立书局，再到汉纪前30卷的完成，这部历史巨著终于被赐名《资治通鉴》。
11: 没错，司马光呢是在宋仁宗晚期一直到宋英宗初期开始《资治通鉴》前8卷，也就是周纪和秦纪的编撰，然后他就给宋英宗看呐。宋英宗下诏在崇文院设置修史局，说这本书由司马光牵头自行选择助手，又拨给他很多经费，然后还可以去看馆阁藏书，这就是一个国家工程。
12: 没错，《资治通鉴》前38卷是围绕着专取官、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理念来编的。
13: 可以说啊，前边38卷，这就已经为整个这部书《资治通鉴》定了方向，立了根本。在宋英宗死后，宋神宗呢也清晰地认识到了这部书的宝贵价值，所以才给出了见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样的高度评价，并赐名《资治通鉴》。
11: 而且宋神宗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从自己的日常开销之中又拨了一笔专款交给书局，就让他写书用，皇帝的私房钱呐。这还不够，宋神宗还把自己做影王的时候王府里收藏的2402卷藏书赐予了这个书局，就供编修使用。
14: 司马光的修史班子也是人才济济，刘树最早加入书局，专门处理全书中史事最繁杂的部分，魏晋南北朝隋及五代史的长编主要由他负责，刘班主要负责汉纪的长编工作，最后再由司马光整理删削冗长，所以说是众人的合力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治通鉴》。
10: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3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 那其中引用前人的著作多达300多种，不乏有什么民间史料啊、文集啊等等。对于同一个事件，不同的记载，那他如何去分辨，如何去考证呢？
15: 这就涉及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开创性的工作。他写了《资治通鉴考异》，好多事儿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司马光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呢，他在《资治通鉴》里边采纳其中一家的观点，但是呢，他又在《考异》里边把别的不同的观点也给展示了，他给后人逐一的辨析真伪提供了材料。比方说，丙午，严杲清杀李清凑，秦高邈，何千年，河北17郡皆归朝廷。短短24个字，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就配有长达2500多个字的注释。司马光遍考了7部史书。
12: 对，《四库全书总目》里边啊，有一段经典评价：“修史之家，未有自传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史。”这句话就说明了司马光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公开自己史料取舍理由的史家。
10: 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解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部典籍，看看司马光在完成这部编年体通史的过程当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16: 熙宁三年，因反对朝中推行新法，刘班屡次上书弹劾，

后被贬去了泰州。我们也知道，您是不愿意陷入朝堂的纷争，所以自请离京外放，前往长安，出任了永兴军经略安抚使。在您赴任之前，您推荐史学功底深厚的青年才俊范祖禹，驻留开封。

0: 书籍众人啊，被迫分隔各地，但互相约定，通过书信往来，合力修书。仅仅过了一年多，朝堂上流言四起，污蔑书籍众人贪图朝廷赏赐的笔墨绸缎和皇宫果品兼粮，说为了长期获得赏赐，故意拖延修史工期。
1: 好在当时对接书局的宦官奉宋神宗之命暗中调查，终于把事情搞明白了。原来朝廷确有赏赐物资之意，但是先生与书局众人从未主动申领过任何的赏赐。
0: 这让我们更加的意识到修书是如此的难得。此后我们制定每日修书定额，白天时间不够便连夜伏案，虽远隔山水，但按月互传文稿，最后由我逐一汇总，修订体力。

0: 魏晋之际，诸史记载繁杂，三国志降于魏蜀吴纷争，却略于庶民生计，晋书多载门阀议事，杂技虚妄之词。南北诸史，宋、齐、梁、陈各书，各执一词，疏漏甚多。修史不可偏听一家之言，
1: 当遵考异之法。
2: 晋太元八年秋七月，前秦王苻坚下诏大举伐晋。
3: 冬十月，秦晋两军对峙淝水，
2: 苻坚登上寿阳城上远眺，望见八公山上草木晃动，皆以为是东晋兵士。
3: 十一月，两军交锋，秦军全线被败。
4: 朕举百万之师，意欲统一南北，自夸投鞭于江，阻断其流。如今兵败，孤身逃回，还有何颜面君临天下，安抚万民？
2: 投鞭断流，草木皆兵之事，晋书、十六国春秋皆有记载。
3: 有野史载，苻坚被俘，与诸正史相背，
2: 舍计不取。
0: 苻坚早年励精图治，却骤胜而骄，招降纳叛，纲纪松懈，终至兵败亡国。治本在德仁，德仁在神举，神举在和真，可谓此简而理博矣。
5: 南齐永明十一年九月，北魏孝文帝自平城率军南下，抵达洛阳。
6: 时阴雨连绵，诏令大军继续南征。
3: 丁丑，群臣纷纷拦驾劝阻。
6: 朕亲率大军南下，岂能无功折返？我拓跋部族久居北地，一直有心迁居中原。诸位若不愿持续南伐，那便随我定都洛阳，革新制度。
7: 魏书在孝文帝迁都洛阳，魏革胡族兴文教，遂定迁都之计。
3: 北史则言，孝文帝以南伐为名，逼群臣迁都。
0: 孝文帝迁都，意在融合胡汉，安定百姓，以南伐为托辞，只是权宜之计。应当兼采魏书

0: 史与洛阳奇兰记多方记载，还原史实全貌。孝文帝迁都之后，推行礼乐教化，为后世大一统埋下根基。
1: 隋开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隋军横渡长江，欲攻入陈都。
2: 而后陈军全线溃败，陈后主被俘，天下分裂300年，重归一统。
3: 朕平定南北，困一宇内，完善确立3省6部制，实行分科取士，劝农桑，天下大治。
0: 隋文帝一统天下，开创制度，惠及后世，功莫大焉。
4: 隋义宁元年2月庚寅，李密、翟让率7000瓦缸精锐攻破星落仓，大开粮仓，任由饥民取粮。
5: 数月之间，聚众数十万，瓦岗军声势震动天下。
6: 杨广修运河，建东都，征辽东，课税徭役连年不止，民不堪命，天下皆反。
0: 夫地利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隋炀帝穷奢极欲，滥用民力，无视生民疾苦，隋朝20而亡，足为后世敬鉴。唐贞观六年春正月癸酉，百官屡次上表请太宗赴泰山封禅，唯有魏征直言劝谏。
7: 群臣先以封禅为帝王盛世，朕亦不然。若天下太平，家家户户衣食丰足，即便不去泰山封禅，又有什么缺憾呢？
0: 唐太宗善于纳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贞观之治至今称颂。
4: 唐天宝14载11月甲子，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反叛，
5: 天下承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识兵革，叛乱消息传来，
8: 远近黎庶无不惊骇。
9: 范阳急报，安禄山反了，安禄山反了。
0: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唐玄宗晚年安于太平，疏于防范权臣，最终酿成安史之乱，战火绵延，百姓涂炭。
1: 《资治通鉴》未记10卷，记曹魏之兴衰；
2: 晋记40卷，记两晋之变；兼记5胡16国始末；
0: 宋记16卷，齐记10卷，梁记22卷，陈记10卷，记南朝更替，兼记北朝兴衰；
5: 隋记8卷，记隋朝治乱。
4: 唐记81卷，记李唐兴衰，凡欢呼至道民生者，皆详尽收录。
0: 《资治通鉴》所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事，197卷。修史，当据实而书，不以美，不以恶，见前世之兴衰，
8: 考当今之得失。
10: 宝元，宝元，宝元，宝元！
11: 是，宝元他。

积劳中风，去世了。

0: 园，道元，你康复了，
1: 恩师。我走后，您悲痛欲绝，痛风病倒。道元连累您受苦了。
0: 道元，我时常想起你，你半身中风，不能握笔，仍口述遗稿，让儿子记录。时过五代之际，传记讹命，简编缺落。没有你这样的才智，没有你这样的毅力，谁也无法完成。
1: 恩师，我只想在我走前，能把这个艰难的使命多完成一点。我知道，我留下来任何没有完成的书稿，都得落在您的肩上。
0: 安史之乱以来，祸乱四起，五代八姓十四帝兵戈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200余年，然后大宋受命。道远，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道远，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恩师，
0: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写完了，
1: 《资治通鉴》写完了，
0: 感谢恩师。

0: 先生远离朝堂，在洛阳修书十余年，这当中可有遗憾？
1: 做宰相，或可造福一代。修信时，却能启迪万世。夫复何憾？
2: 恩师，孟德，你跑慢点儿。
3: 是。

0: 君师，国父，可把你盼来了。一别十余载，我俩头发都白了。是啊，都老了。恩师，这位是。
1: 见过诸位先生。这位是洒君，来自900年后的读书人。900年后，
0: 没错，《资治通鉴》成书功在千秋，
1: 晚辈特意赶了900多年的路前来庆贺呀。<笑>
2: 确实如此，
0: 父亲盼这次重逢已经盼了很久。
2: 可惜呀，道元没能等到这一天。修成此书，独缺道元，不会缺。今日，我要为诸位。 在进《资治通鉴》表上，署上你们的名字。

0: 检阅文字常侍郎，臣司马康。同修奉义郎，臣范祖宇。
1: 同修秘书丞，臣刘树。
2: 同修尚书屯田员外郎，充即贤教尼，臣刘半。
3: 编辑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司马光。资治通鉴凡294卷，考异30卷，目录30卷，共计354卷。
1: 上启周威烈王23年，下启后周显德6年，囊括1362年，史事
0: 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16晋，贯通古今，考定详实，终成此编。
3: 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4: 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公休，时间宝贵，呈送书稿之前找个屋子，让我们一口气把它读完。
1: 对，萨君，失陪了。
2: 诸位，慢走。先生，您想不想随我到后室去看一看？
3: 请带路。
2: 请。

0: 先生啊，我听您也讲了一整天的书了，接下来我想带您去看看后世的一个读书活动。
1: 哦，
0: 请。
2: 今天是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1: 世界读书日，
0: 对，世界读书日就是希望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也都能够去尊重和感谢那些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大师们。
1: 哦，
2: 感谢各位热爱《资治通鉴》的读书人给大家分享心得。最后有请刘老师为大家伙分享，大家鼓掌。
3: 前面的书友呢已经分享了很多内容，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阅读《资治通鉴》的利器，收录了海量典籍的智能数字化整理和阅读平台十点古籍。
4: 对，这是网页版，我还经常使用手机版。
1: 萨君，这是何物？
0: 这是一个数字化的读书平台，您可以这么理解，它是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科技搭建起的一个容量巨大的书库。
1: 那这个书库能有多大？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装了大概7万多部典籍了，而且还在不断的更新和增加。
1: 这么多，大宋皇室藏书典籍也不过数千部啊。
0: 是啊，您那个时代啊，典籍都是藏之高阁，密不示人，你要想读的话还得得到专门的批准。但现在不一样了，依托这样的读书平台，哪怕是远隔万里，天涯海角，所有热爱古籍的读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免费阅读。
3: 大家看，这是《资治通鉴》的开篇，屏幕的左边是《资治通鉴》的影印课本，中间是原文：周继一，威烈王2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佶、韩虔为诸侯。下面是白话文翻译。右边的网友呢评价说：“三家分晋。”
0: 通过这个平台啊，不光可以读书，还可以听书，还可以看到其他人批注的内容。哦，对了，忘了告诉您，您的这个《资治通鉴》在这个平台上是最受读者喜爱的典籍之一。
1: 天南地北，万里相隔，读之、见之、著之，若不是亲眼所见，实在难以想象啊。是啊，
2: 读书会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

0: 多谢洒君，让我得见后世之人如何读史。
1: 要谢谢先生，为我们后世留下这部典籍，《资治通鉴》。

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0: 戏剧的最后，当司马光看到现在的人们依然爱史、护史、传史、修史，哇，他的眉宇间尽是释然与欣慰。这份跨越千年的共鸣，也正是中华典籍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1: 没错，司马光用他的史著给我们中国的历史打出了一束高光。他当年自己讲，一生心血尽于此书，我们才知道他那样的热血最后焕发出了怎样的光芒。这是属于中国历史的光辉，是属于中国文明的光辉。
2: 《资治通鉴》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3: 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性之一，那就是连续性。我们国家自古啊就有纪史的传统，这种连绵不绝的贺制，它既依托于文字、思想、礼制的时代更续，也集中体现在我们国家官修史书的这种传统中间，体现在一代一代史学家秉笔之书的信念之中。
4: 从当年进呈给帝王御览的《资治之书》，到后世文人案头的必读史籍，再到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能随时翻开品读的大众经典，《资治通鉴》已经走过了近千年的岁月。书中所载的处世之道、立身之责，早已经悄悄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这正是这部典籍呢跨越时空的恒久价值所在。
5: 点击力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资治通鉴》镌刻历史兴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这部巨著当中读懂古人的治世智慧、处世哲学、修身之道，汲取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砥砺前行。再次感谢三位老师与我们一同品读《资治通鉴》。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丹青照汗青，庄园藏青花。本节目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见古知今，学史明智。我是王佳宁，下一本典籍我们再会。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品，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6: 你好，深蓝。
7: 我想去看世界。
6: 好的。
8: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武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国家平台成就国。

0: 家品牌。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1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4: 卡住了。
5: 啊，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9: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1: 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0: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1: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小米鹏程。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9: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0: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假期第四天，人们欢度多彩假日，共享美好生活。特别报道《述说假日中国》，通过多种文旅场景、新鲜数据，带您感受体验式出游带来的美好记忆。第20届亚运会今天。

0: 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在轨驻留四个多月，神舟23号乘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也门胡塞武装称，3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享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北京，国家植物园的菊花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各色中国传统精品独本菊花开正盛，约250个品种、1100盆菊花盆栽向游客展出。在木帅点芳主题立体花坛附近，周围环绕的各色菊花花带连绵流畅，形成一片色彩鲜艳缤纷的菊花花海。此外，更有以菊为主题的特色茶饮，为市民游客节庆赏秋提供了一个好去处。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通过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进行动态智能匹配和检测，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在江苏南京的江宁区，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把音乐舞台搬进千亩稻田，民谣、摇滚、独立音乐轮番上演，旋律伴着风掠过层层稻浪，把秋日的乡野变成了一座没有边界的音乐厅。在音乐之外，现场同步开放的田园市集也人气十足，精品咖啡、特色小食、原创手作，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体验吃喝玩乐购的休闲乐趣。国庆期间，在山西孝义，街巷、河湖岸边以及城市地标纷纷换上了璀璨的节日盛装，市民们赏烟火、听欢歌、放飞孔明灯，在家门口感受国庆氛围。
1: 满城灯火照亮古城，夜景越来越精致，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安康。
0: 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中的一段特别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今天我们继续透过热气腾腾的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的参与感。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2: 1、2、3，太好了。
0: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
3: 古碑落户潇潇下，
4: 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5: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0: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

0: 捐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1: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2: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0: 一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
3: 你手上是刚好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现在还当老师了。
0: 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百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百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假日期间，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多地多部门持续优化各项服务，全力护航人们的假日出行。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更安全。在铁路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情报板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民航方面，多个机场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近300万次。在四川，当地供电部门对京昆高速、天府机场高速等所属的多个高速服务区充电站点进行了扩建升级改造，配套智慧充电设施，新能源车主充电效率提升，绿色出行更省心。
4: 智能看板实时显示充电状态，车主不用频繁查看手机，排队的车辆能更直观地选择充电桩位，让大家充电既方便又安心。
0: 在江苏连云港，供电部门假期前就在 G30 连霍高速东海服务区和 G25 长深高速沙河服务区完成双向充电桩增容扩建，力求破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假期里，民生物资运输不断档，承担一部分运输任务的电动重卡呈现爆发式增长。重卡电池容量大，充电功率要求高。一辆450千瓦时电池的重卡，单次补能电量相当于数十辆乘用车。假期补能保障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物资能否准时送达。为保障新能源重卡顺利出行，近期山东首批88座大功率电动重卡充电示范站全部建成，包含高速公路服务区20座示范站、普通国省道68座示范站，有效解决以往电动重卡充电远、充电慢的问题。
5: 国庆期间挺忙，现在充电桩更是越来越方便。
6: 提前开展电网承载力测算、线路路径勘查和设备扩容改造，彻底解决重卡快充有电用、用得稳的核心问题。
0: 国庆假期，各地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为提升游客体验，各地不断细化服务。在江西庐山，为应对天气变化，摆渡车调整上车通道，引导游客在遮雨避雨区域直接登车，避免雨水打湿衣物。同时，在各服务站点还为游客送上热姜茶与庐山特色茶，驱寒暖身。
7: 喝到这杯姜茶，还有这个茶饼，非常暖心。
0: 在海南三亚，
8: 国庆假期前两天，经营性住宿设施

0: 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10.53%。一些酒店推出便民举措，包括配备儿童推车、应急医疗用品等，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1: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2: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3: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4: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5: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神相的那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6: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7: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8: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0: 国庆假期，道路交通、景区游玩、户外休闲活动增多。提醒广大游客出行勿忘安全，让平安相伴整个国庆旅程。
9: 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不在少数。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为了保障自身安全，游客在出游拍照时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远离危险区域取景，海边拍摄勿翻越护栏进入野生礁石区，警惕离岸流等风险，不要在隧道内拍摄，行人严禁进入隧道，行车中严禁在隧道内停车拍照，不要擅闯未开发、未开放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拍照，行车途中不要手持设备拍摄，不在车流中穿梭取景，也不要将头手伸出车外拍照，不要站在马路中间拍照，严禁在铁路封闭区域拍照，不要靠近野生动物拍摄。此外，在行驶中的车辆、飞机、公交、地铁等快速移动环境中，为避免对自身和他人造成危险，不要使用自拍杆拍摄。国庆假期，沿海各地迎来亲海游高峰。不过，在海上游玩也要警惕潮汐变化、离岸流、风浪突变等带来的风险。其实，海边溺水事故多发生于近岸浅水区域，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可能暗流涌动。离岸流能在几秒钟内将人拖向深水区，而且溺水过程往往让人猝不及防，一旦发生，施救难度极大。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出行。这几天，一则网友发布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汽车智驾功能后，竟然睡着了。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所搭载的实际是 L2 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驾驶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做出玩手机、睡觉、聊天、吃东西等其他行为，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7: 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10: 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好转，利于假期返程。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
9: 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10: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上周3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3: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10: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山海享受假期，有人回到故土与家人团聚，但也有人坚守在岗位一线，默默付出，守护这份岁月静好。
0: 这个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仍在持续推进。成渝地区6万余名铁路建设者坚守在岗位，全力推进西渝高铁、沂福高铁等7条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各项目按期建成通车。雄安新区建设热潮也在涌动，数万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实干攻坚，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其中，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有近7000名工人加班加点推进一期工程建设。国庆假期，在成昆铁路崇山峻岭间，有一群铁路人坚守深山，守护铁路站区及沿线村寨供水生命线。国铁昆明局玉溪供电段广通集水供区负责维护的28个铁路站区供水点，全都在大山深处。一到汛期，短时暴雨、山洪、落石频发，顺着山势铺设的管道极易被冲断，所以汛期内雨后的上山巡检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14: 我们的水是供到候车室的嘛，还有前站那些生活用水，必须要保证他们。所以我们拼我们一支啊，
15: 因为只有一口手机，停不了，就要派这个挑水。铁路上那个水质相当可以，轻松吃都是比较安心、放心、舒心。
0: 这个假期，青岛港近5000名职工坚守码头一线，保障港口物流运输有序、高效运转。就在2号凌晨，一艘满载7.8万吨玉米的货轮在青岛港完成卸船作业。今年以来，为提升大宗粮食进口通关效率，青岛港联合海关部门升级进境粮食查验监管体系，启用 AI 智能识别查验、皮带线自动取质样等智慧设备，将原本需要3个小时的整船表层查验工作压缩至30分钟以内完成，查验效率提升500%。人民子弟兵更是坚守站位，默默守护岁月静好。国庆期间，正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数台战备车辆依次启动，迅速抵达演练区域。演练全程临机设置各类突发特情，围绕战备等级转换、紧急出动、战场侦察、战地救护等科目连贯实施。巡万里边关，守一城烟火。在祖国遥远的边陲，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则穿行在喜马拉雅山脉原始密林深处，他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忠诚守护万家安宁。
16: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
9: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3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17: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
9: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 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8: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深く探求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だから、まあ、国会議員の言動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は慎重にね、そういう歴史の状況を見て、で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19: 今の政府は、まあ、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戦争をやるとてかないような動きしておるから、まあ、心当たりもやっぱり我々少しでもその牽制できればな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10: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20: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だんだんこうなんというか日本の中から遠く、戦争が遠くなっていっているので、こういう機会に戦争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多くの人にね、体験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21: 軍事予算はこれ以上増やしてはいけないし、減らすべきですし、それを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ために使わ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声を国民がもっともっと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し。
9: 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0: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标志性的霍莱海石拱门坍塌坠入太平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最新声明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封闭区域，并远离崖壁边缘。据了解，霍莱海石拱门高达约27米，大约形成于550年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
2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优美的靛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靛蓝，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靛蓝，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靛蓝，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

0: 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6: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点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三十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
2: 切换色温，
0: 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3: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4: 我要洗澡。
5: 好的，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6: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说到礼仪，我相信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一定会浮现出无数美好的画面，从国家元首访问的迎宾之礼，到街坊邻里之间的一声亲切的问候，亦或者是家人之间的一句早安晚安，可以说礼仪无处不在。诗经当中写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以此来描绘出中国人礼尚往来的故事。而我想，当人们面对爱情的时候，一向重情重礼的中国人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呢？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五光十色的婚礼的世界，共同打开婚礼的礼物。首先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
3: 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全权，挽臂双金环。
2: 欢迎杨老师。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谷曙光。
4: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2: 欢迎谷老师。欢迎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教授梁燕。
5: 十里红妆，凤冠霞帔，这些是服饰的物件，但更是执子之手，相濡以沫的契约。
2: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同时也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欢迎你们。这些观众啊，他们都是情侣或者是夫妻，我想问一下各位，结婚或者是谈恋爱三年以上的请举手。哇，五年以上的呢？十年以上的呢？欢迎大家，希望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共同来感受你们甜蜜的爱情。下面是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接下来啊，我想带大家去到宋代，我们共同去看一对有情人的终成眷属的故事。主人公宋郎即将要告别自己的心上人孟娘，出门远行。这个时候呢，他想送给孟娘一种花来表达自己的依依不舍，同时想要约定下一次的见面。他到底送什么花好呢？两种选择，一合欢花，另一种是芍药花。各位的眼前有一盏灯，选择蓝灯代表合欢花，选择黄灯代表芍药花，请大家做选择。好，选择完毕。我们看到现场多数朋友是亮了黄灯啊，选择了芍药花。那宋郎到底送孟娘什么花？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6: 公子和小姐就要有婚约了，送这合欢不是更好吗？
7: 我是宋郎，生活在宋代，临别之际给我的心上人孟娘送什么花才好呢？还是送芍药吧，愿我们以芍药为约，尽快相聚。
8: 我是孟娘，只因情深难舍别，我与宋郎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再见。

0: 去时芍药才堪赠，看却残花已度春。此番临别，不知归期，唯愿我们未来岁月，琴瑟在月，莫不静好。
1: 钗留一股何一扇，钗拨黄金何分钿。

十环。无论山长水阔，此差便是信物。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孟娘只愿送郎早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所以宋郎在离别之时送给孟娘的花就是芍药花。首先恭喜答对的朋友们啊。其实现在啊，人们为了表达感情表达不舍，很少选择用芍药花了。
1: 而且芍药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将离、哦、将要离别。所以离别本来是一个挺悲伤的事情、啊、依依不舍，黯然销魂。但是你看古人的浪漫和那种对美好的未来的期许啊，所以要赠之以芍药。这个不光是宋代，从诗经的时代真伪里面就有为士与女一齐相约，赠之以芍药。他们很开心的聚会之后要分别了，然后赠对方以芍药。
2: 在古代的小说戏曲里，芍药是经常出现的情节啊。你看在明代的汤显祖的杰作《牡丹亭》里，这个柳梦梅和杜丽娘在什么地方谈恋爱啊？牡丹亭畔芍药栏边，他们俩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呢，我又想到《红楼梦》里这个史湘云有一个最浪漫的情节是醉卧芍药，哇，好唯美啊。
3: 那个时候送芍药呢，不像今天把花拿回去插在花瓶里边仅做观赏，那个时候的女子还可以用这个芍药来做头上的装扮，就是可以簪花。而且在当时，在宋代，女子头上的这个簪花是非常流行的，
1: 对，
3: 包括像芍药、牡丹还有其他的四季花卉，非常的漂亮。而且男生也可以簪花。那当时呢，这个刘邦的《芍药谱》里边就有这么一个记载，说在扬州朱家的花圃里边有31种芍药花，说明在当时啊，无富贵接簪花是成为一种风尚。
2: 对对对，
1: 我想起那个苏轼就给他的好朋友李公子

0: 写诗，就送了他江南人喜欢吃的笋，
1: 啊、
0: 还有他专门把自己花园里面种的那个芍药折下来寄给李公子，就说你还将一枝春插向两季呀，我送给你的这个芍药，你是可以把它粘在头上，插在大髻里面。对，男性簪花在唐宋的时候其实也是蔚为风尚的。
2: 哎呀，我觉得这个苏东坡太浪漫了，少年感满满啊。
3: 宋代不管是男子也好女子也好，那么都可以用来簪花。那如果是过了花季没有这个鲜花的时候怎么办呢？
0: 绢花。
3: 对，绢花。所以那个主持人手中的这个芍药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可以通过特殊的工艺把芍药的花态给模拟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像当时留存了很多关于像用绢罗还有通草花来去模拟芍药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虽然是假花但是栩栩如生，所以当时也是受很多女孩子的喜欢。
2: 在唐诗里就有提到立春的时候宫廷里头剪彩花，然后我又想到《红楼梦》里送宫花，是吧？
4: 所以我想不管什么样的花都是一种祝福，都是感情的表达。其实提到爱情就不得不提到《诗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美好爱情的一些描述。
2: 因为礼制的影响，很多的时候男女啊是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很难自主。我倒觉得相比而言倒是《诗经》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真挚纯洁美好的爱情。我记得《诗经》开篇的第一首是什么？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就是表达了一种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的向往啊。
0: 对，像《正风》啊，《卫风》里面有很多那种大胆的自由恋爱的那样一种情绪的抒发，这是特别好的自由恋爱的风俗。尤其是周礼还有明确的规定，单身男子到30岁，单身女子到20岁，都还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他们搭好鹊桥的话，那么鼓励他们，提倡他们大胆的自由恋爱，因为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繁衍后代。所以我们说三月三上巳节是中国最古老的情人节，所以我们去找自由恋爱的诗篇，那就去《诗经》里面找吧。
4: 所以一部《诗经》真的有道不尽的中国式的浪漫。其实《诗经》当中啊，有很多关于送礼的一些描述，就比如“敬女齐鸾，以我同管”，送的礼物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您处在《诗经》的时代，您会选择什么样的礼物来表达感情呢？比如说我们共同来看一下现在屏幕之上的四样东西。第一样呢，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路边的我们管它叫白毛，其实呢它那个样子有点像是那种狗尾巴草，是吧？第二样呢是花椒。第三样这个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它是长在水里的一种草，叫荇菜。第四个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对，簪子啊，也叫鸡。所以这四样东西在《诗经》的时代大家会怎么来选呢？
5: 我选那个花椒。
4: 你选花椒
5: 啊？
4: 选花椒为什么呢？
5: 因为我媳妇儿她比较喜欢吃辣，而且也喜欢吃麻。对，
4: 还有谁来？
6: 那我送簪子吧。
4: 簪子
6: 啊，好看。
4: 好看，
6: 我媳妇爱美
4: 啊。
7: 我打算送荇菜给她。
4: 打算是送荇菜？
7: 对。
4: 为什么？
7: 因为我觉得别在头发上或者可以拍拍照片挺好看的。
0: 有没有问旁边的妻子同不同意啊？
4: 我看他的表情有点勉强。
0: 勉强，我也觉得。
7: 你最喜欢哪一个？
0: 我觉得他肯定会喜欢那个簪子。对吧？
4: 是不是女生都愿意收那个簪子啊？对不对哈？你看绝大部分女生都点头了啊。
0: 也可以是木的，但是它比较长久嘛，对吧？你看，而且又漂亮啊。
4: 有谁要选择白毛的吗？
2: 最没有人选的就是白毛。
4: 不过就是话说回来啊，这个白毛真的在古代的时候有人送吗？这个会不会太过随意了？
2: 真有人送白毛。这个白毛草啊，它的名字叫提，就是这个草字头下面放一个宜，念提。 然后《诗经》里啊。

0: 啊，就是有写到一个这个女子在郊外，就是把这个白茅草送给她的这个男朋友，她说这个寻美且意呀，而且呢非汝之为美，哎，美人之宜呀，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就是哪怕送一把草都是好的，我都是喜欢的。就我又想到我们今天大学里啊，经常这个美丽的女孩都是校花，对吧？然后呢男生要给女生就是送花，这个好像比较帅气的比较突出的这个男生叫什么，校草嘛，对不对？所以就送草啊。所以我就想到你看这个白茅草跟我们今天这个送花送草就暗合了，这是不是古人的智慧啊？
1: 就是我觉得送对方什么礼物有两种考量的标准，就是第一，我知道他最喜欢什么，我就送他投其所好去送，不一定是很珍贵的东西。另外一种就是我自己觉得很珍贵的东西，把我最心爱的东西送给对方。我觉得这两种是表达感情最好的送礼方式，不是跟别人攀比来的。就刚才这个白毛，如果我觉得它很美，我把它送给校草，然后校草觉得虽然只是一把白茅草，但是因为是校花送给我的，而且它是我眼中唯一的那朵花，那它就是跟别的花别的草都不一样。而且在诗经里面还有的地方也出现白茅，比如也有死君白茅包之，那个男子他是个猎人，或者说他打了猎，把自己的猎物比如说一头鹿啊或者一头獐子呀，然后用白茅，因为比较有韧劲嘛，把它绑起来，就做了一个类似于像花束一样的，把这个猎物送给他的女朋友。那猎物就既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又能够证明自己的情感。我相信女孩子收到这样的礼物不会觉得啊，他为什么送我一头獐子呀，她只会觉得哎呀，我的这个恋人他是勇武有力的，他是把我放在心上最重要的位置的，所以这样的礼物我觉得女孩子收到也会很开心。
0: 对呀，
1: 对，
2: 所以中国人其实送礼讲究的是礼轻情意重，
1: 对，
2: 用心就好。那第二样东西呢，其实我知道在古代的时候经常用来表达爱意，花椒嘛，大家想象一下，那个上面有很多花椒籽，对吗？代表多子多福，有这样一层美好的寓意在。而且那个花椒的颜色也是鲜红色的，很热烈，整个造型就特别的美观好看。刚刚有选择花椒的吗？祝你们早生贵子。
1: 看宫廷剧动不动就有说赐谁椒房之宠，本来椒房之宠是只有皇后才可以享有的那个尊贵。
2: 其实我觉得第三样荇菜好像看似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上的表达。
1: 你看这个官居里面，左右留之，左右采之，左右冒之，有的学者说它还是有祭祀的，就是非常尊贵的，带有一种神圣意义的这样一种植物。所以呢，为了避免踩雷，或者为了避免掉坑，就谨慎的使用比较好。
2: 哎，我觉得第四种十拿九稳。
3: 这个簪子在古代送簪子有什么讲究吗？
4: 我们也带来了一枚簪子，虽然它是一个木质的哈。那么在当时呢，这个呢是叫笄，大家可能经常听到一个词叫笄笄之礼。那笄礼呢是始自于周代，在《以礼释婚礼》中呢就提到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女子到了15岁的时候可以把头发挽起来，到了一个适婚的年龄，而且男子也可以用簪子来进行固定自己的这个发冠。
2: 我也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包括三位老师，你们在告白或者是被告白的时候有收到过什么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礼物吗？
0: 我记得哈，当时我还在读书的时候谈恋爱，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月上柳梢头，我们在一个小公园散步，我就突然来了灵感，我说我送你一个什么东西啊，我说我给你编一个这个小戒指给你戴吧，然后几分钟做好了给他戴上，结果没想到这个事儿让他一直记到现在。
2: 真好。现场的这 这么多对夫妻和情侣，来，
5: 我先生第一次送我的礼物是药。哦，
2: 生病了吗？当时
5: 生病了，当时我刚刚参加工作，然后有一天也是对他爱答不理的，他说怎么短信老是不回。那会儿还挺早的，2009年的时候没有微信，我那天发短信发过去说我生病了头疼，不到20分钟药就已经给我送到单位门口了。虽然不是直接的表白，但是那会儿真的是一击即中。
2: 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对方的眼前。
3: 对对对，
2: 这是一种特别大的一种安慰啊，陪伴是最为珍贵的，是吧？
1: 这比打电话说那你多喝点热水，我觉得温暖多了。
2: 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
6: 一切一物总关情，接下来手艺人杜建义将为我们讲述花丝镶嵌的非遗技艺，一根金丝有着怎样的极致细腻。
7: 李月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

0: 杜老师您好，幸会幸会。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1: 谢谢。
0: 咱们这个花丝镶嵌技艺被誉为燕京八绝之一，您给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花丝镶嵌技好不好？
1: 你看今天我桌上摆的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些物品都是花丝镶嵌。花丝工艺最原始的时候出现在青铜器时期。黄金呢因为产量特别少而且珍贵，少嘛就稀有就珍贵，把它拔成细丝嵌在青铜器的花纹里面，非常的精美细致，它是用金丝嵌在里边了。然后这是中国最早期的那些花丝的出现，随着时间发展呢就开始走入了宫廷的首饰。
0: 我看旁边这个应该是，这是金丝吧？
1: 对金丝。
0: 哇，观众朋友您看一下这个真的是够细啊。
1: 这跟
0: 细如发丝，
1: 跟头发丝差不多，
0: 头发丝差不多。
1: 这是直径0.07毫米，
0: 0.07毫米。哎呀，我觉得比那个古老师的头发还细。哎，
1: 一般头发稍微粗一点，0.08。
0: 哦，真是比头发丝还细。所以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花丝，就是用这么细的丝，
1: 对，
0: 给它捋上去，然后做成这么精美的一些饰品。
1: 对对对对。啊，你看这个小蝴蝶，这是非常细的那种。你仔细看，每一个花纹都是由两根这个这么细的丝搓在一起，像线绳一样那种纹路。你看，仔细看，眼神不好就看不清。
0: 是，哎，我有一个疑问啊，杜老师，这么细的丝做成的这种饰品会不会容易折啊？
1: 不会，这些都是18K金，
0: 都是18K金，
1: 对，
0: 就是它的硬度是能保证的。哦，真的，
1: 它的。刚性比较强啊，所以你搓起来就比较麻烦啊，就是你不能着急，要是纯金可能3下5下就搓好，这个你就翻来覆去的一点一点来，
0: 所以功夫全在手上。
1: 对
0: 啊，
1: 对，
0: 杜老师您做这门技艺多长时间了？
1: 啊，我是16岁进厂学徒。
0: 哟，16岁就开始了，
1: 今年干到快70岁了。
0: 今天杜老师带来很多非常精美的一些他亲手制作的饰品，杜老师您带我们看一看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些都算是婚礼的定情之物，有宫廷的，有民间的，不同时代的都有，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时代有着不一样的审美，但无论怎样都是希望通过他们表达对爱情和婚姻的一份美好愿景。
0: 更重要的是，这些古老的非遗技艺让我们看到了令人赞叹的东方审美，感受到了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这样杜老师，我们把这个簪和钗拿到我们的观众席上，让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来来，你看你头上就戴的有一根这个发簪。
2: 对，我戴着一个桂花发簪。
0: 来，让你们感受一下杜老师的这个杰作。
2: 非常精美。
0: 二位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簪，什么叫做钗？
3: 我觉得这个是钗。
0: 你觉得这个是钗？
3: 对。

0: 这个是簪，
1: 对
0: 吗？
1: 这个是簪。
0: 杜老师他说的对吗？
2: 错。一根棍的啊是簪。哦。两根的或者两根以上要拆。
1: 嗯，学到了。
0: 要不要戴在头上试试？
3: 非常想。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真的非常好看。
1: 我们在定情的时候，簪意味着独一无二的爱情，这个钗呢可以一式二份，临时分别的时候我可以把钗自己留一半，然后另外一半交给这个爱人。哦，
2: 所以那个辛弃疾有一首词，他一开始就说宝钗分桃叶渡，那最开始很多年前读的时候还没有明白宝钗分是什么意思，刚这样一展示就知道是女子其实是留一半，然后把另外一半交给
1: 男子，
2: 那就希望下次再见的时候又能够再合二为一，
1: 他又白首不相离，
2: 对，这个寓意就很好。
0: 对，
3: 这个钗和簪啊，我觉得也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意象。
2: 对对，
3: 你看宋代的大诗人陆游和唐婉的这个凄美的爱情，就是钗头凤啊，是吧？钗头凤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词牌的名字，它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惜分钗，就是你看可惜啊，这个钗分开了。
2: 其实宋代的这个结婚仪式当中有一个环节我印象当中啊，我想起来就是应该算是男方的女性的亲戚去女方家里相亲的时候，就可能第一次相那个女方，如果相中了就会把钗插到对方的冠或者是髻上叫插钗，如果没有相中就留下一两匹彩缎，这个叫压惊。
1: 《旧唐书·渔夫志》里边也有记载，就是这个两鬓插的这个花钗的数量和我们这个新娘的身份啊等级，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0: 所以这个簪和钗不仅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饰品，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信物，无论是表达感情还是说走进婚姻，其实它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古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还有哪些礼仪？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宋郎和孟娘的爱情故事。
4: 我和孟娘从倾心相恋到正式走入婚姻，还要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得有媒人带着，请母亲去相看孟娘，这叫相亲。孟娘相貌俊美，体态端庄，母亲非常满意。为了表示自己同意这门亲事，现在她要去给孟娘送一件礼物。

0: 伊俗礼，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入官妓中，名曰插钗。
1: 媒人忙活了好多天，现在管家要随着媒人去给孟娘家提亲了。提亲的东西可是大有讲究，而且样样有美好的寓意。这些精美的盒子里装的倒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但大宴、茶饼和酒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只要孟娘家能够收下这三样东西，这门婚事才算定下来，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
3: 不得不说，宋代人结婚真的是仪式感满满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亚定礼的队伍上场。

0: 请看题。在古代，男方给女方的定礼中有大宴、茶、酒，请问这三样礼物的寓意是什么？
1: 管家好，媒人好，感谢你们为孟郎孟娘操办他们的人生大事，他们一来，我们整个现场充满了喜庆祥和的氛围。刚才管家出的这道题，现场哪位观众想上来一试？来，题面都明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作答吧。
2: 好，
1: 好。大雁对应的是同甘共苦。茶对应的是忠贞不二，酒代表至信不疑。谢谢，谢谢管家，谢谢媒人，谢谢各位伙计。那礼物有请，谢谢你们。
0: 走着。
1: 谢谢，来，请回位。杨老师，刚才那位女生回答正确吗？
2: 答案都错。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大雁。茶和酒应该是第一个环节，就是下定礼，就是把这个婚约给定下来。古人是希望通过这些礼仪表达对婚约的重视，隆而重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彼此相互考察思考的过程，体现出古人对婚姻的谨慎态度，礼轻情意重。所以你看大宴啊、茶呀、酒啊，其实可能都不是特别价值昂贵的东西，但它是有仪式感的，尤其是很典型的宋代开始，茶叶进入到这个定礼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什么送茶呢？因为茶不以本，直必子生的自然特性，象征着女子订婚后能够心志坚定、从一而终的这种美德。吃茶就代表着订婚，反悔则被人称为吃两家茶，属于失礼的行为。我记得《红楼梦》里面就有一个凤姐打趣林黛玉说，你喝了我们家的茶，为什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啊？对，茶礼就是定礼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3: 是的，然后刚才啊，您看这个大宴是吧，为什么第一回是大宴？这个大宴是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哈，它这个价值不高，可是呢我们知道大宴南来北往，顺乎阴阳，
2: 对，
3: 而且呢他配偶固定又符合礼仪，
2: 一夫一妻，
3: 对呀，所以呢我们这个男女呢用大宴来作为礼品呢，是表示阴阳和顺，而且呢爱定情坚，忠贞不二。那么酒它是贯穿整个婚礼史中的，比如新郎新娘祭祀祖先时要用到酒，夫妻入洞房后要喝合卺酒，也就是交杯酒，预示着夫妻一体能够同甘共苦。如果在唐代来一个爱情的大礼包，我想可能会有阿胶、干漆、九子谱等等等等吧，就跟我们今天都不太一样，但是呢是创意满满的这种爱情的信物。当然有的朋友会问，为什么会有像阿胶、干漆这些东西，但是我想你想到一个成语就会马上就释然了，
2: 如胶似漆。
3: 对，如胶似漆。还有为什么九子谱呢？就是多子多福啊，
2: 对，
3: 是不是？还有包括这个蒲苇，就是古代的诗歌里也会讲到
2: 妾当如蒲苇，
3: 哎，这个就是蒲苇比较
2: 坚韧，又
3: 坚韧，
2: 对
3: 啊，符合这个女性的特征。
1: 所以不同的时代其实聘礼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表达，当然也有很多一直延续至今，
4: 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哈，这是一个金佩坠，
2: 就那个就是金佩坠，
5: 对，这个是金佩坠。
1: 这个金佩坠是挂在哪里的呢？
4: 是那个佩子，就是那个
2: 凤冠霞帔的那个，有点类似于像我披的这个披帛下面要坠的那个东西。
4: 是的，嗯，结婚当天的时候新娘一般是凤冠霞帔，那么这个戴在身上的那个霞帔，那么它很长，这个时候就会挂一个金佩坠。

0: 注意他走路的时候不会左右的晃来晃去。所以你看古人其实很巧妙，就是他把服饰中的这个装饰和彩礼啊很好的融合起来。
1: 对，
0: 就是我又让你美，我又同时表达了我的心意，
1: 还很实用。
0: 对，
2: 所以我们常常用情比金坚来形容感情的恒久和稳定哈。
3: 簪钗可定情，娇妻结连理，十里红妆风光出嫁，精美的花轿为何无门无窗，设计蹊跷。
4: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梨园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婚事定下来后，父母就要开始给女儿准备嫁妆了。这嫁妆丰俭由人，无论如何都是父母对女儿的最温柔最纯粹的疼爱，这里面既藏着不舍与期许，又是赠予女儿的最踏实的底气。
1: 我记得唐朝还有一位诗叫韦应物，他有一首诗送杨氏女，他的女儿嫁给杨家，所以他专门写了一首送女儿出嫁的诗。他说永日芳齐齐，出门复悠悠。他在给女儿一点一点准备嫁妆的过程当中，就一点一点把自己那种要给女儿离别的悲伤全部寄托在自己准备嫁妆的那样一个事件当中。然后送女儿出嫁的那一天，出门复悠悠，他就希望那个路长一点再长一点，就跟女儿的离别来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就这种父母对女儿的那样一种情感真的是很动人心弦。
2: 所以一份嫁妆其实是父母对于女儿的情感的支持。那大家想不想看到古时候的嫁妆到底长什么样子？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盘子啊，叫做进宫盘，这是2000多年前晋文公给自己的女儿孟姬准备的一份嫁妆。这个进宫盘呢特别有意思啊，它虽然是一个盘子，但是里面的那些都是可以旋转的一些小动物。就我们在想啊，古时候准备嫁妆做这样一个盘子可以用来做什么用呢？
5: 这个器物啊其实还是一个实用的器物啊。古人在洗手的时候啊，水啊就流到这个盘子上，盘子里头啊好多小动物啊，有什么小鸭子啊、水鸟啊、乌龟啊，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些小动物都是可以转动的。就是我要打一个有趣的比喻，它可谓是水上动物乐园。所以这个器物啊真的是构思精巧，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送给他的爱女孟姬出嫁到楚国去送给他的。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孟姬啊她在洗手的时候啊，一边看着这个水中的这个小动物翩翩起舞，一边呢就想到她的老父亲对他的这种满满的爱。因为这个盘子的周围啊还写了一些铭文啊，大意呢就是说，哎呀，你嫁到楚国去了，你在那里要好好做你的国君的夫人，你要操持好你的这个家事，但是同时呢你也别忘了晋国，也别忘了我啊。所以这里真的是父爱如山啊。
1: 刚才古老师说的这个晋文公重耳送女儿，他还不光是一个父母跟女儿之间的深情，他还代表了你带着这个盘子去到你的夫家，去到另外一个诸侯国的时候，他带走的还是关于他的故国的记忆。
5: 是的，
1: 他不仅仅只是我娘家的记忆，还有可能是晋国的特产，
5: 家国
1: 对，而且重耳还有那种我以举国之力作为你坚强的后盾，它还会有这样的一种寓意在里面。
5: 真的是这样。
2: 刚才古老师提到了盘子里的那些小动物都是可以旋转的，
5: 对呀，
2: 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一种童趣、天真，对吗？其实作为父亲，我觉得他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女儿在出嫁之后到底在夫君家过得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我觉得这样一个童真的盘子送给出嫁的女儿，其实希望她永远都能够保持天真浪漫的那样一种情思啊。所以我觉得盘子有多少的巧思，这个情感就有多么的深厚。我们也想问一下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啊， 有结婚的，也有没结婚的。准备过嫁妆的请举手一下。都准备了一些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6: 其实我俩有点特别的事，就是除了这些传统的彩礼和嫁妆之外，我们反过来给两位妈妈准备了礼物。
2: 哎，这个好。嗯，
6: 然后确实两位妈妈也很感动，然后宾客们也觉得，哎，就是特别的新颖。
0: 可以分享送了什么吗？
6: 哦，就是送给了两条金项链，就两位妈妈一人一条，当时是让我们的爸爸们给各自戴上。
2: 古今虽不同，但是父母对于儿女的爱是亘古不变的。接下来呢，我要请大家共同来欣赏一顶花轿，它是来自清末明初的一顶宁波式的花轿，我们共同来看一下。这顶花轿全部都为木雕工艺，四面花板以榫卯相连，为了不影响雕花图案的对称之美，整个花轿啊都没有安装门窗，很隆重，很精美。
0: 这个轿子呢，其实有几个精妙之处。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轿子整体是由榫卯结构来完成的，没有用一颗钉子。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在这个轿子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圆雕、浮雕、透雕，而且呢上边它的人物有数百人。所以这个轿子呢，它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百子轿，非常有美好的寓意哈。嗯，
5: 讲到这个万宫轿啊，第一没有门，
0: 对，
5: 第二没有窗，就是没有那个轿帘。那请问新娘从哪里进出呢？
0: 可以把其中的一扇门拆下来。
5: 哎呀，您太聪明了。就像刚才梁老师讲的，它是榫卯结构嘛，它可以把一扇门呢给拆卸了，然后新娘进去，你也不用担心她没有帘子，她这个板
0: 四面的板啊，
5: 是叫花板。
0: 对，嗯，
5: 这个花板呢是透光透气的，也就是说新娘坐在里面完全可以看到外面，没有问题，就你外面看不到里面，里面可以看到外面，所以这个很奇妙哈。
2: 什么样的人家可以坐这样一台轿子呢？
5: 这个您刚才提到是您宁波的花轿 啊，宁波在清末明初的时候，那可是宁波人可会做生意了，那经济头脑好得很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出嫁要租车嘛，很多人那个时候干什么，要租顶级的花轿。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太棒了。为什么呢？啊，这么好的花轿，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只要花一定的租金就可以坐上，
0: 所以它也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在沿海地区的一个见证。十里红庄它其实反映的是一个特定的商业环境，在过去宁波的商业氛围里，商贾之家会借着女儿出嫁的契机，以隆重的嫁妆对外彰显家底实力，以此树立信誉，稳固自身的商业信用与口碑。用花轿嫁女儿也代表着明媒正娶，加上吹吹打打增添喜庆气氛。更重要的是，我们借此可以看到在当时已经开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就是出租花轿。因为一生只嫁一次，为了这一次去打造一顶花轿太浪费了，去租一顶花轿用也是节俭的一种表现嘛。
3: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到今天有一个词叫仪式感，有这样的一个花轿喜轿在出嫁的路上去出现，那就是当时满满的仪式感呀。
7: 因为结婚一生就只有一次，他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仪式感，那么隆重，那么会让人感觉到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远行。
2: 从相逢相恋到结婚的每一个细节，可以说都有礼物相伴，也有礼物见证。 字幕窥题，寻美且意。我想每一份礼物都代表着一份独一无二的感情。我们希望

0: 望永以为好，地久天长。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如约上线了，从荧屏到指尖，它保留了节目的温度与鲜活，更增添了史料的厚重与文物的雅致。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可以反复阅读、长久珍藏的华夏礼仪图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锁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赣州每一道菜都千变万化，
2: 通过美食去了解赣州的故事。我太爱了。
3: 青米啊，鱼米之乡，香而不腻，
4: 不光辣得可口，而且辣得鲜美。
5: 嗯，火了。

0: 你好，深蓝。
1: 我想去看世界。
0: 好的。
2: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2: 这里是江西赣州，它坐拥赣江源头，群山环抱，三江汇流。它是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交通要冲，一座赣州城，半部宋代史，是对这片土地深厚文脉的精准概括。这里既有客家菜系的浓郁扎实，又有赣江流域的鲜香热辣。街巷间灶火正旺，咸与辣在猛火中碰撞，辣味悬于炎夏，封存着四季阳光与时间的故事。
11: 咱们这个老浮桥，它有超过800年历史了，南宋时期建的，这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13: 太难得了。
11: 那当年啊，真的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过河的问题嘛，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建筑材料，也没有那么多好的方案，所以就用古人的智慧搭起了这样一座浮桥，连通了这个江两岸。
13: 我们现在横渡的这条江，
11: 这个是贡江。
14: 就我来了赣州之后才会写那个，就是赣嘛，因为张江和贡江
11: 拆解一下，
14: 上面加一个反文旁，
11: 张江贡江会合点就在那边，
14: 合点的那边，对对对。
11: 我听说那个文啊，它是有这么一个来头，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叫黔州，
13: 哦，虔诚的虔，
11: 对对对，哦，然后干脆就是把那个虎字头去掉，剩下一个文，然后加上张江和贡江，就变成了赣。
14: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11: 赣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这边是客家人文化的摇篮。
14: 我们两个都是客家人。
11: 真的啊？
13: 对。哇，
11: 那你俩真的是
13: 有原因的。
11: 来对了。不，采撷我能理解，曹老师也是客家人。
14: 对，我是梅州客家人，但是他外婆也是梅州。
11: 哎呦，那我得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什么客家的
13: 原因。肯定有，不然我们不会想聚在这个浮桥上。对，来都来了，
11: 非得挖出一个来。
13: 这个太震撼了。哇，
11: 超大的这个，
13: 看一下我身高，差不多吧。
11: 哇，彩姐比你高，
15: 看看，
11: 这是卖的鱼竿啊。
15: 这里是我们这里赣南特产晒的腊鱼。
13: 这个我过年的时候，有印象过，回外婆家的时候，
15: 尝尝我们九寨鱼。
11: 来尝一块，我来一块这个大的。怎么样，好不好吃？
14: 完美完美，
15: 辣，
14: 很有嚼劲。
15: 对，
13: 调料很特殊哎，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料。
11: 我怎么吃不着我们四川人的这个口味来？
15: 四川的麻辣的，是吧？
11: 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
13: 我们已经开胃了。
11: 对，开胃了。这只是一个预热哈，今天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道主菜。这道菜呢，两位肯定特别熟悉。
0: 关键这道菜它是发源于赣州，嗯，三杯鸡，这个是没想到，
13: 没想到，
0: 我一直以为它发源于台湾。我们看看正宗的三杯鸡到底什么样子哈。
13: 好，
12: 客家名菜三杯鸡，得名于其点睛之笔，酱油、米酒、茶油，即以三杯酱料，全程不添滴水，纯凭三味交融，便成就这道闻名遐迩的佳肴。
10: 来，三杯鸡来了，
14: 哎，来了来了来了，
10: 好，这就是我们赣州宁都的三杯鸡。
13: 我是第一次全程看这个烹煮的过程。
10: 那我们也用上三杯。哦，
12: 三杯鸡做法看似质朴，实则深有讲究。取一口厚实砂锅，以小葱老姜垫底，再放入山林散养120天的三黄鸡。当地大厨特别强调，制作三杯鸡的关键在于三杯酱料的顺序。第一杯，倒入由生抽和老抽按比例调好的酱汁。第二杯，倒入客家人自酿的米酒，米酒入锅，荡尽腥味，只留满锅清香。第三杯，金黄所有的香气牢牢封存。三杯落定，无需添水。
10: 那这道菜烹饪的时间我们是25分钟的一个定标。
13: 因为台湾就三杯鸡是非常常见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做法跟我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像就一到餐桌上就是那种，就是已经都感觉都已经热炒过了之后。
0: 台湾的三杯鸡是好像要炒的吧，我记得。
10: 台湾的三杯鸡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烹饪方法，但它唯一呢其实就是会加一个香料叫九层塔。
13: 对对对，这也是我刚才没有看见，只有姜和葱。
10: 三杯鸡啊是我们赣州宁都，是我们宁都的一个名菜。那后来就通过这个客家的迁移嘛哈，流传到了我们广东、福建，还有流传到我们台湾。
0: 我们今天是来认祖归宗的，传到了广东，然后在台湾，也流传到了北京。
10: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3: 是
10: 每个地方的口感不一样。
13: 对，
10: 有很多人放什么桂皮八角的，或者是放等等的都有。
0: 还有放八角的，
13: 其他的香料。
10: 对，因为我们是秉承我们传统的做法，传统的技艺我们要保留下来，做到我们最正宗、最原汁原味。
12: 三杯鸡焖煮过程中，每5分钟翻动一次，翻动间鸡肉悄然披上诱人的焦糖色，那是美拉德反应赐予的金黄战衣。25分钟后菜品出锅，开盖瞬间色彩诱人，香气四溢，鸡块吸饱了米酒的清冽、酱油的醇厚和茶油的清香，三种滋味互不争抢，达成了奇妙的平衡。每一块鸡肉都浸着烟火气的温润，每一口咀嚼都藏着中式烹饪少即是多的哲学，也最终成就了征服全球味蕾的名菜三杯鸡。
0: 这个颜色真的好焦黄啊，好好好看呀、啊！
13: 尝一尝，和平时
0: 你都能闻到那个甜香味的，
14: 米酒的甜香，
0: 哇，我太爱了！
13: 这个三杯就是渗入到这个鸡肉里面。非常提味，然后这个肉质也太嫩了，
0: 哇，好入味啊，连里面的肉都很入味，
13: 有一种很久没回家的感觉，
0: 是不是？吃到了想家的感觉，
13: 很亲切的味道。 其实没有那么重咸，就是口感上面其实很，我是觉得很圆润哎。
10: 我们三杯鸡的味型就用八个字来形容，甜中带咸，咸中带鲜，
13: 是。
10: 它的甜就是我们酒酿，的一个甜，咸就是酱油，鲜就是我们三黄鸡的肉质的鲜。
13: 为什么起名叫三黄？
10: 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嘴薄黄；第二，羽毛黄；第三，脚黄。它这个养殖是在我们的宁都县城里面的山里面。它每天的徒步应该是达到万步以上，
0: 走的比我多。
10: 对，叫走地鸡，这个肉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还定标时间，我们这个增长期是120天，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不一样的效果。
0: 我怎么有一种越吃越饿的感觉？吃完以后味蕾大开。是不是中间段也很好吃？
13: 对呀。
0: 三杯鸡，你看，从客家文化的摇篮传承到这么远的地方，包括到海峡的对岸台湾哈，就可以说这道菜就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味道。客家人不经常会说一句话吗？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能散。
10: 对对对对，
0: 它是刻在味蕾上的一种家族的印记。通过这样一道食材，我们就能够体会出客家人的这样一种信念和执着。
10: 对，一家人都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是，
0: 今天我的美食之旅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好多呢。老板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10: 我建议你去吃我们赣州的辣板鸭。
0: 辣板鸭就是腊肉的辣。
10: 对，腊肉的辣。
0: 有您的三杯鸡做基础，您推荐肯定没问题。
13: 对的，我刚刚就想说。
0: 我们满怀期待去下一家。
13: 出发去找板鸭。
12: 这里是江西新余，总面积317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最小的地级市，这座玲珑之城曾经因钢而兴，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钢铁之城的印记。这里还是文脉绵长的精神家园，东晋《搜神记》记载的七仙女传说起源于这里。明代宋应星在此铸就天宫开悟，印证着这座天宫开悟城的千年巧思。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与千年文脉交织，让每一餐饭都成为山水与岁月的馈赠，自然之灵。人文之韵与烟火之味在此相融共生。
16: 我第一次来到新余啊，一来到这儿感觉这城市又浪漫又舒适。侯老师呢？
17: 我也第一次来。

0: 看到一些简介，说是钢铁之城啊，又是七仙女的落脚地啊，才知道这座城市既年轻还又有说头。
1: 那姜子老师是本地人，您老家是哪儿的？
2: 我家在积水，离这就70公里，从小就来，
1: 所以非常熟哈。
2: 对，这非常熟。这城市啊，一个是年轻，60年建市，后来撤了，83年又恢复建市。同时它很浪漫，可以收藏起仙女的羽衣的地方，你说这地方浪漫不浪漫？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务实。你们知道这本书吧？天工开物，
1: 天工开物，
2: 对对对，宋应星。他在西域的分夷当教鱼4年时间写出来，在中国古代来说，这个太厉害。
1: 我们特别关心新鱼的好吃的多不？
2: 那太多了，由米开始，可以做出无数种美食。
1: 走，开启今天的寻味之旅。
0: 寻味之旅，走。

0: 在新余，唤醒当地人的第一道美食是水北烟粉。以最质朴的工艺和最滚烫的烟火气，成为刻在新余人骨子里的乡愁滋味。
1: 好热闹！
2: 对，
1: 什么啊，这么多人都在吃呢。
2: 对，
3: 都有这个米粉。
2: 江西每个地方都有米粉，上饶有烫粉，这个南昌有拌粉，景德镇有冷粉，我们这里有水北烟粉。
0: 水北米粉是发酵粉，细米时间在冬季长达10天到20天，将发酵后的本地鲜米洗净，磨成细腻的米浆，再装入棉布布袋之中挤压，水分慢慢消失，揉搓成粉团形状后，放入锅中煮至30%熟时，迅速捞出。再次挤压，粉团经过炸头，变成一条条雪白的米粉。将米粉在锅中煮熟后，迅速捞出，在凉水中反复冲淋沥干。这一步是口感爽滑的关键。

0: 锅中热油滋滋作响，将肉末下锅，爆香后变成浇头，汤汁儿浇入雪白的米粉中，撒上腌制过的蒜末、小米椒、韭菜、姜片，白、绿、红、黄各色交织，辣中带香，回味悠长。
1: 在别的地方吃的米粉入口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更硬朗
2: Q 弹，
1: 脆生生的感觉，味道首先是辣，但辣之后有这个韭菜和蒜的清香味，让你控制不住的再来第二口。
2: 我觉得这个米粉里这个辣就是让你口感特别有绵长回味的感受，
3: 因为江西鱼米之乡嘛，食材很丰富，都最是讲究一个新鲜
1: 鲜辣
3: 鲜辣。
1: 对，现在我就觉得鲜辣，
3: 江西人吃辣，所有的菜如果一旦加上辣椒的话，迅速就是加速度奔跑的那种味觉。
2: 对，
1: 江西大姨吃的
2: 怎么样？那咱们喝点汤吧，
3: 对对对，
2: 是吧？缓一缓。哎呦喂！这里边是什么呀？
3: 鸡血。过去，只要上了鸡汤，那就是贵客来到啊。
2: 谢谢江子老师。
1: 看着就，而且添点这个来，端端老师，你哎呦呦，
3: 我来，
1: 你来添点这个，
3: 我来，
4: 这个炒米是吧？
2: 炒米，然后添到这里。
3: 炒的东西放在汤里头，它会发生反应，然后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2: 这鱼汤太鲜了，而且它还不腻。
4: 不腻。
3: 然后加上炒米，就是炒米的香味，炒米的香在前。然后鸡汤的香在后，
1: 然后对
3: 对吧？
1: 前赴后继，
3: 然后
1: 那种味觉像你
3: 对鸡汤也不甘示弱，也想往前涌的感觉。
1: 对，
3: 有没有？
1: 对，就是汤借米势，米借汤威。
3: 对，
2: 吃出食物的本质的味道。其实姜子老师，你看我们东北，我从小这个米的状态基本就以米的
1: 米饭
2: 原来的状态呈现出来，很少我们会把米做出这么多花样。那为什么在我们江西这米会以这么多形态来出现？
3: 江西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你来到了江西就特别想把包放下来，拿块锄头去种地，
1: 对，
3: 非常适合居家的地方。一个适合居家的地方，在吃上就会不断的翻新。
2: 其实你看，就这一粒米，吃出了一个城市的气质，吃出了我们新余的这种历史的传承。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粒米，从这一道菜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当地新余人对于米的尊敬。
3: 对，
2: 所以他才会能够想出这么多方法把米做出这么多形态。那这也是我们新余这么多代人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智慧。
3: 对，我们那有一句方言叫一粒米养千号百号人，同样是一粒米，它养出来的人是性格不一样的。同时我们说一粒米也养出各种不一样的城市特点，最终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米的孩子，米的家族。
1: 其实来了新余，随着这种抽丝剥茧似的一路上的聊天啊，包括品尝美食啊，我觉得新余这个城市一点一点在内心就成型了。
3: 对，成型
2: 了，揭开了他的面纱。
1: 揭开他的面纱。
2: 我们继续前进，相信新余在您心中印象会越来越深。
1: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4: 老邵，老邵，老师，
2: 哎，这么年轻的大厨，
3: 大厨，大厨，哎呀呀，哦，20道配料了。
2: 今天第一道菜做什么？
4: 跟大家做一道酒糟肉。这道酒糟肉呢，它是源自于水北。它这个肉呢，我们选的是猪的全家肉，全家肉的肉质也是特别鲜嫩细腻，特别适合做这个我们江西小炒。新余呢，实际它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吃辣的城市，但这道酒糟肉呢，它是在新余为数不多的面，唯一一个一点辣椒都不放。哦，
0: 赣西烟火缭绕的家常灶台上，总缺不了酒糟肉的身影。慢煸肥肉熬出琥珀色的油脂，

0: 再将瘦肉投入热油，急火翻炒间锁住每一分肉汁。本地自酿酒糟，添上甜润酒香。
1: 然后再放水，大概焖个两三分钟，把这个酒香味直接焖到这个肉里面。
2: 这种做法真是，不到咱们江西来很难想象这种还可以做。
3: 对，
4: 酒糟一遇到油，它马上就把这个香气给逼出来了。
2: 哎呀，真这味道，这味道，味道真浓郁啊！
0: 小火慢炖的时光里，汤汁在咕嘟声中渐渐浓稠，如蜜般层层裹住肉片。
2: 在不经意当中，这一道菜就好了。
3: 对。

0: 我先尝块瘦一点的。好特别的肉味啊。
1: 我想说肉是它的肉的清香味儿，就是那种肉就是青春味儿，肉的青春的味道。在品尝第一肉的青春味道之后，酒来了，你追我赶，在我的口腔里慢慢的延伸。
0: 我吃第一口味道和侯老师不一样，我吃第一口味道是非常浓郁的酒糟香味，其次吃这个肉味，而且肉也是很嫩。
1: 好吃好吃，
0: 就是肉香完全被这个酒糟香给它激发出来，
2: 它特别的那个肉的这个弥漫感觉是往宽处弥漫的，然后那个酒糟的感觉是那种甜味是往上跳舞的，跳起来的感觉，就感觉到自己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甜美日子的感觉。
0: 对，它有一种甜味在里边，
2: 特别甜。来来来来
3: 来，好好吃。
2: 对对，来来来来，
0: 会不会腻？
4: 青春酒糟肉，
1: 青春酒糟肉
0: 啊，吃都肥了。
3: 好好吃。
1: 后面还有菜吗？
5: 我还有一位师兄。
0: 我们现在欢迎欧阳老师。
1: 哇！欧阳老师，
5: 你好，
1: 你好，你好，欧阳老师。哎
0: 呀，今天给我们带什么菜呀？
5: 今天带来
2: 苦煮豆腐，这就是苦煮。
0: 这不榛子吗？
2: 苦煮在我们江西。它是一种很常见的树，我们小时候啊，肚子痛啊，燥热啊，就是拉点苦竹叶泡水喝就没事啊，
0: 去火。不好吃。
1: 这什么味道？
2: 对，
0: 有点像杏仁的味道。
5: 这个是做豆腐的原料，
2: 原料对，
5: 就是用水泡，泡个三天，
0: 这么久，
5: 然后就用这个石磨磨，磨一浆以后就放锅里煮。冷却以后就成这个了。苦竹它可以做豆皮粉丝啊，还可以晒成干。
1: 这怎么吃呢？这个？
5: 这个用水泡啊，
1: 用水一泡，一泡一这样就成这样。
2: 就成这个啊，对。
1: 这变化太大了。
0: 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肉冻。
1: 凉粉啊，黄粉。
0: 黄粉肉冻那种，它跟豆腐感觉还是不一样，比豆腐更有弹性。
5: 我们先切肉末。

0: 姜、蒜、辣椒，它都是最主要的配料。
1: 宽油爆香姜块与辣椒粉，是新鱼鲜辣风味的底色。豆腐下锅后无需久煮，沸腾片刻便能吸满汤汁。既保留爽滑口感，又融入纯辣鲜香，最后一把蒜苗点睛，让山野的清润与调料的醇厚完美交融。
2: 先尝口汤汁，

0: 喝出鱼汤的味儿了，而且是鱼香肉丝的味道，是不是？像鱼汤的味道。嗯，我觉得人世间最好的职业就是美食家。
1: 豆腐夹起来其实还是挺滑的，
0: 特别爽滑，口感跟豆腐很像，但是我觉得比豆腐
1: 有弹性，
0: 有弹性。
2: 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其实，
0: 苦味对，有点像吃龟苓膏的感觉。龟苓膏是冷板的，这是热板的。
1: 小朋友肯定喜欢吃，因为它像果冻，我能够感觉到它这道菜它的清凉。
3: 欧阳师傅，
2: 我这道菜是成功的，朋友们想不想尝试一下？
3: 走起！
4: 来来来来来，
3: 哇，好好吃。
1: 今天对江西的菜、对新余的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说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辣的好吃。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新余人的智慧，你看它与当地的环境和季节多么完美的融合，
0: 味道非常好吃。
1: 这其中肯定是几代几代人的智慧的一个大集合，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的这样的平凡的智慧中就得以体现。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板牙。哎，你们好。
1: 哎，你们好。
0: 好，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马上到年关嘛，就在自己家做一点那个南安板牙，这边正在制作，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像这个鸭子的品种，我们也很有讲究。嗯。这个鸭子的话，我们是选用我们赣州一个大鱼麻鸭。大鱼麻鸭在山林间，让它去自然生长，吃那个稻谷、山泉水呀、昆虫等生物长大的。
0: 走地鸭。
1: 对，啊，自然生长60天，因为它活动量大嘛，
0: 肌肉比较紧实。
1: 放养60天之后，我们再一个圈养育肥。3天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那个羽毛啊变交叉了，叫做双羽交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我们南安板鸭了。其实我们这个南安板鸭有18道工艺。
3: 盐在赣州板鸭的制作过程中颇为讲究，如何在不同的时机精准地用盐产生最好的味觉效果，是一门学问。取精盐，小火炒至升温，顺着鸭骨纹理均匀推开，在颈部、翅根、胸腔等肉质肥厚处，盐量稍增，指尖按压嵌入肌里，表皮部分则轻撒薄盐，避免吸出过多油脂导致肉质干涩。这一步搓盐既要抑制细菌滋生，又不能破坏鸭肉本身的清甜。
0: 哇，哦，好暖和呀。
4: 对，
0: 哇哇，里面好烫。嗯，哎，我们要不要上手来试试？
4: 试试。
1: 嗯，对了，对对。
0: 哎，可以啊。哎，
1: 轻一点，小心一点啊，因为这个毕竟当是骨头。
5: 哦，OK OK。很舒服还是？
1: 就是按摩嘛。
5: 我觉得我们都舒服。
0: 主要是那些关节褶皱的地方一定要弄上，是不是啊？
1: 下一步其实就是一个腌制了。
3: 鸭子被逐一码入大缸，它们在层叠间留出一圈圈圆润的酒窝。这种摆放方式，一是借鸭子自身重量敦促盐分浸润，二是靠酒窝孔洞引风防腐，三是在有限空间里让每一处肌理都获得均匀的盐分，可谓一举三得。而盐真正的妙用远不止于此。大缸被移至阴凉处静置，此时盐的使命是向内渗透，如静默的细雨锁住丰沛汁水，奠定醇厚的咸鲜底蕴。时辰一到，以45摄氏度的温水反复漂洗4次，此时表面浮盐和杂质被温水洗去，只留内里那一层已深入肌骨的咸香。在一渗一洗间，板鸭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将琵琶骨归位，嵌入韧带，拉伸塑出饱满桃圆身形，鸭腿翅膀展成标准8字，尾油垂如半月，舒展姿态，让每寸鸭身都能承接风雨阳光，
1: 看上去就快板一样，是不是？所以现在叫板。
5: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哎呦，
5: 就是这样子，
1: 用这个手，用这个手撑住这里之后，然后这边往外。
4: 分筋错骨手，嗯。
0: 哎，你好像行了。
5: 我好像掰这个地方。
0: 你把什么给掰断了？好像。是这样吗？哎，哎呦，好像是，好像一个关节动了一下。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0: 这样吗？啊，
1: 对。
5: 我听见了。
1: 听到声音吗？
5: 那准确的咔嗒声。
1: 然后就是再把这边转过来，嵌入到这个韧带里面去。
0: 哦，其实就是把它顶到里边去。小姐，你那个就是越掰越出来了，你没发现吗？你那个，
5: 这个不容易，这手艺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4: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小腿都是八字，你这个小腿是外八。
1: 刚好之后就静置一到两个小时。哦，定好型的话就直接就可以穿孔男子，这里有个软骨，这里更白，直接穿过去。哦，然后再用个麻绳给它穿过来，直接一拉就出来了。哦，来，然后再给它打个结，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挂在晾晒架上面去了。试一试，
5: 来。
1: 小心手，这个手拿开一点。哎，
5: 有有，哎，
1: 对，你小心一点，用力。哎，对了，
5: 然后下往上。
1: 小心手，哎，来，你不用穿那么过，留一点啊，用力上往上拔啊，对了。
0: 我发现你这个穿针还是可以，
5: 至少有一道是我可以完成。耶耶，成功了！好了，
0: 来来，我来我来。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晾晒的地方了啊。
5: 挂起来了。
1: 我方向是这样的。
5: 哦。OK， 你们顶着，我来了。哎呦，
2: 啊可以，
0: 你是在考验我的二头肌是不是？我还是这样的。
5: 我们需要接力一下，接力一下，小心啊，接力一下。好了。
0: 好，先架上啊。
1: 那现在还有一步，其实你没看到刚才我们挂的鸭子跟这个是不是还有区别？
6: 对呀，
4: 头。
1: 对呀，我们在这个位置啊，给它解个斜口，然后解个斜口的话，这样就把它挂上去。
3: 鸭嘴剪口提挂，让颈部肌肉紧绷拉伸，避免肥肉堆积。挂晒的关键是让风成为天然的塑形师，一线式悬挂确保间距均匀，白天阳光催出鸭皮油脂凝结成霜，封存肉香，夜晚露水浸润，鸭肉纤维收缩，浓缩风味。整整半个月的日夜交替，蜡香在时光里静静积淀，愈发醇厚绵长。
1: 大家尝尝我们用南方板鸭制作的几个菜品，推荐先用我们最经典的吃法，就叫做清蒸板鸭，因为能吃它的原汁原味。
5: 一起同时入口，怎么样？
1: 来，
0: 三二一，
1: 干吧。
5: 太香了。
0: 哎，什么都没放吧？
1: 没有，就吃它的原汁原味，就是它这种辣香味。
5: 那个肉质本身的层次也太丰富了吧？
0: 有咸香的味道，有这个辣味儿。

0: 你看它这个颜色有点像火腿的那个酱色，
1: 对，
0: 它是发酵过的，嗯，那肉类发酵之后就有那种谷氨酸钠的那种鲜味，
2: 而且它的软骨头的部分都可以

0: 留香。
1: 对对对，
0: 我们客家人常说的一句是南板鸭三滴油胜过岭南一桌鲜。
1: 非常。
0: 这个鱼头汤鲜味和辣味相结合，
2: 这个鱼头和鸭子以前见过面的，在池塘里的时候，现在他们又相会了，就叫老友重逢。
0: 这个也可以吧，就是吃到鲜味，辣
3: 融入到了鱼的鲜味，鱼鲜味很浓郁，但是肉质还依然是很紧实的。
0: 是
4: 这个板鸭，我感觉鱼已经住进去了，
3: 真的就是你分不出你是在吃鱼肉还是在吃鸭肉了。对，鱼真的是它味道进去的很多。
2: 特别香，
4: 今天尤其是吃到这个最原汁原味的清蒸的这个板鸭，那个肉质就是有那么多的层次，
0: 对，
4: 然后那个包覆在外面的那个外皮，除了入口即化以外，一点都不腻，然后它跟那个肉是完美的结合，就全部就是必须要吃光，不能浪费这个，不能辜负这个心意，非常感谢。
2: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那种回到老家的感觉，现在吃到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坐的这样的板凳。像我家以前也是这种板凳，然后这样子摇摇晃晃的木桌，对，就有一种童年回味的感觉，就是 déjà vu， 一瞬间那个故乡重逢，然后吃到这个板鸭就原香的感觉，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肥的那一块，那就有那种油脂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就是那种油香味哦，然后牙一咬，然后那个油香满口，我那个感觉太好了。
3: 吃板鸭就得配点酒，咱们来这儿酒搭配一下。那板鸭配酒越吃越有是吧？
0: 对。
3: 酒的香浓一下就扑面而来啊。祝杨师傅的手艺越来越棒，祝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杨师傅的这种传统手艺啊。那杨师傅还有什么赣南美食要推荐给我们？
0: 赣南脐橙。
3: 啊，水果梨子啊，这个太出名了，太出名了。
4: 对对对，
0: 可以尝一尝我们的赣南脐橙。
3: 好，

0: 北纬25度的阳光，穿透赣南晨雾，洒在红壤丘陵，橙红果实点亮大地。赣州因为其稳居全球第一的脐橙种植规模和卓越品质，以及巨大影响力，被誉为世界橙乡。
1: 赣州它是拥有这个脐橙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产区，而且它现在是卖到了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脐橙早就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了。
2: 是，
1: 但我真没想到这脐橙还真能做菜。
2: 应该有很特别的入菜方式。
1: 这家每天要卖出300斤的米饭，
2: 这里有自打米饭，
1: 真的是米饭，
2: 估计肯定是这每一道菜都超级下饭。

0: 先看看人家点了些什么菜，咱们再一会儿再点。哎，你好 ，Hello。哇，看你吃的好多呀！
1: 陈皮炒牛肉特别下饭，这道菜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陈皮的话提香，吃在嘴巴有那独特的橙子的香味，特别好吃。
0: 这是你男朋友啊？
1: 对对对，我男朋友。
0: 他从哪来 ？Where are you from？
2: 啊，英国。
0: 啊，英国，哇、wow。So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local cuisine?
2: 很好吃，很好吃，甜甜的。
0: 这很像你们的英国的早餐哈、啊。Like the breakfast in the UK.
2: Yeah.
0: Steamed egg.
2: Yeah, it's very good, very good.
0: 多吃点啊，啊，我们也要这个坐下来好好尝一尝吧。请坐。我们不如干脆先吃个橙子吧，从这个最原始的原料开始。
3: 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技巧？

0: 橙子，
1: 包橙子。
2: 我可以教你们一个。
3: 啊，你会啊？
2: 对对对。啊，
1: 行行，来来来来来。
2: 因为我们家就种很多橙子，所以我们每年冬天就是都吃橙子，有很多小的技巧。在赣州的话，手剥的橙子才有灵魂。到冬天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赣州了？你看它指甲缝有没有黄色。整个赣州冬天都吃橙子。就我有一个30秒不脏手的剥橙子的大法，
1: 我们跟着学，
0: 我们都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先在桌上揉一揉。
1: 哦，这样。
2: 对，
1: 就是要让它这种皮和肉相对分离一点。
2: 对对对对对。揉了之后呢，我们拿一个勺把它这个小盖子先给开个小口，然后就顺着它这个果肉的形状往里面搓。顺着它转一圈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撬开，你看。
1: 啊，好香啊。
2: 我们这当地有句话叫做脐橙入房香满堂，就是因为橙香味非常的浓郁，只要我们一拨整个房间都是橙香味。
1: 赣州啊，还确实适合种橙子，因为它这个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它就会让橙子长得特别好。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4: 对，它还有这种红色的偏酸性土壤，而且这种柑橘类的水果特别适合种在坡地上面，因为坡地排水比较好，然后柑橘类水果特别怕涝。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有一个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嘛，一定是南方才有的东西。
1: 所以不仅板鸭好吃，橙子也好吃。
0: 好了，新鲜的剥完皮的橙子出来了。
1: 哎呀 ，sorry， 我这个有点整过了。
4: 我觉得你那个特别好吃，
0: 因为它已经变成橙汁了，
1: 天然橙汁。我揉得狠了点刚才。果然很甜。
2: 这是我们赣南脐橙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是纯甜的，它是有风味的，你可以吃出它有一个酸糖比，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树上采下之后会有一点点酸，然后它两天的话就退酸，甜度会更加凸显出来，酸度就退去了，就很好吃。哦，
1: 所以如果刚从树上摘下来真的会比这个酸一些。
2: 对，会有一些酸。
0: 你们在家里平时就是也会直接把橙子以各种方式入菜吗？
2: 对，会有的，因为橙皮它本来就去腥提香的一个功效嘛，像炒黄牛肉呀，还有就是炖排骨呀，它可以去腻，然后又有橙子的香味。哇，
1: 上菜了。
5: 这是里脊。
1: 里脊啊。
5: 陈皮小炒黄牛肉里面有。啊。
0: 谢谢。
6: 橙皮炒牛肉的制作。其精髓在于步步唤醒橙香，让风味在每一环节精准绽放。选果是起点，果形饱满，皮色鲜亮的橙子蕴含最丰沛的香精油囊，这是风味的源头。刀锋轻旋，片下完整果皮，再细心削去内里白瓤。橙子内部的白瓤学名橘络，其中含有一种叫柠檬苦素的化合物，多留一分则苦，少留一分则失去韵味。这毫厘间的把握决定了橙香是否纯粹。橙皮切细丝，以少许盐和糖进行腌制，这一步温柔地逼出多余水气与残留涩味，只留清冽的果香凝于丝缕之间。牛肉首选吊笼或者里脊，逆纹切成薄片，稍加料后等待下锅。真正的风味交响从锅中开始。沥干水分的橙皮丝入锅翻炒，蒜块与辣椒下锅颠出新香，高温瞬间唤醒橙皮深藏的芬芳，油脂成为香气的载体。牛肉顺势滑入，在橙香中快速翻炒，肉香与果香在锅中交融碰撞，沿锅边淋入米酒，复合香味不断升起。出锅前加入橙皮丝与翠绿蒜苗，这一次橙香不再含蓄，

0: 鲜亮直接，与锅气融合扑面而来，橙皮鲜亮，牛肉嫩滑，肉片包裹橙丝，是赣州人独具匠心的吃法。
1: 我告诉你们这个要怎么吃啊，这个我听说过，虽然我也没吃过。你不能光吃肉，也不能光吃陈皮，要把这个陈皮丝和肉卷在一起，一口咬下去，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独特的味道。
2: 好
3: 的。好吃。
2: 陈皮完全没有那个苦涩的感觉，但是它有起到刺激味蕾的一个作用。
3: 对，
1: 陈皮就是它那个味道比重占还挺大的，陈皮的味道完全去中和这个肉的肥腻，然后把那个辣味其实也中和了一些。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一点点的那个甜或者辅料，但是你这么吃进去的话，它那种刺激性还挺强的。
3: 关键陈皮干对这个心脏心血管还特别好。
2: 这每一道菜里面都有陈皮入菜，就是
1: 对，
2: 绝对有它的道理和智慧在。
1: 对，
2: 来尝一下这个
4: 橙子蒸蛋啊，我们一人一个，
2: 一人一个。
4: 对，
2: 哎，干杯。
1: 来，
2: 干了这碗蛋。
4: 干杯。
1: 先闻一闻。有蛋的清香味和橙子的香甜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2: 哦，就是它的那个橙入蛋的那个比例抓得特别好。哎，
1: 蛋的原味保留住了，香气也在，然后奶奶糯糯的，又加了一点点橙子的香气。这个应该就是说直接把蛋液打的里面上火去蒸，充分的把这个橙子的味道给蒸出来融进去。
2: 这个蛋入到陈皮里面真的绝了，
1: 变得灵动起来了，仿佛吹到了橙子的那个过山风迎面吹来。

0: 这个也好吃。
1: 今天尝到了橙子的入菜的方式，我觉得都超乎想象，就是打开了所有对于橙子能够去做到的一切，
2: 无限可能性。
1: 对，无限可能性。
2: 来吧，最后让我们再共同吃下一个橙子，干橙子，
0: 净橙子。
2: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美味。

0: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仙女湖了，太有诗意了。这随便举起相机就是一幅画呀。
1: 江西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水系特别发达，嗯，基本上是逐水而居嘛，我们先辈。然后这么好的水，那可真是养人的地方。长江水系的四大鱼，它这里都有。而且它水质特别干净，鱼特别好吃鲜嫩。
0: 您今天还专门提到鱼米之乡哈，我们已经吃过米了。哇，
1: 我们现在就来了鱼的故乡，
2: 来品尝鱼。
0: 走，去看一看什么鱼等着我们。
2: 走。
0: 哎呀，这种环境就应该在户外品尝美食啊。一对一对的情侣好像挺多的，你看
3: 这个仙女湖的这个意境，
0: 这个地方真的是好浪漫。
1: 对，中国有个成语叫秀色可餐呀。
0: 来，咱们坐这儿吧。
1: 好吧，来。
4: 你好，你好，老板在吗？哇，
0: 漂亮的小仙女姐姐，
4: 大家好。哎呀，我是仙女湖的仙女管家娟娟，欢迎大家来到仙女湖。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特色菜，一吻定情啊，与你偶遇啊，七仙下凡，金陵寄相思，永浴爱河，还有鹊桥会。哎呀，
0: 这个名字都这么浪漫。
4: 是，
2: 一样来一份。
4: 这样。待会儿如果你们把这个菜名和菜对应上了，我可以给大家打折或者免单也可以。
2: 那是吧？嗯，哎呦，我们是有大作家在。

0: 对呀，我们有大才子。
1: 对啊，
2: 那我就去给大家准备一下。
3: 好，
0: 谢谢谢谢。
3: 这个当年七仙女看上的是董永，
1: 对，
3: 今天来的是侯勇。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把这个单给他免了。
2: 天上第一。
1: 鱼。
3: 哎呀呀，这个我觉得顾不上说了。
0: 这鱼做的好漂亮啊！
4: 对，
2: 上全了。然后这四个菜的名字分别是啊，都提示到这儿了。先
3: 不，您刚才说的那几个名字叫都叫什么来？我们来对一对啊。
2: 鹊桥会。
3: 这个。
0: 这个。
2: 七仙下凡。
3: 这个应该是
0: 七种鱼，
3: 对，顾名思义嘛。
2: 还有一个菜叫永浴爱河啊，
3: 这那这个应该
4: 这个对，汤嘛。
3: 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
2: 这个我要难一点，
0: 好，
2: 我要说三个菜的名字，看大家觉得是哪个啊？嗯，一吻定情，与你偶遇，金陵寄相思。
3: 哟，这难不大了。
0: 这里没有偶，我觉得可以把那个与你偶遇给去掉了。
4: 这个应该是金陵寄相思，
3: 应该是它，
4: 它是金色的，炸过的。
2: 这一餐咱们直接免单了，
1: 免单了。
3: 来吧。香，确实香。
4: 吃清蒸鱼啊，它要求食材特别新鲜，一定要水质好，它这个鱼肉才鲜美。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肉质多么 Q 弹呐、而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的调料用的也不是很多，它主要吃这个鱼的原生态的这种味道。
4: 对，
0: 我再尝一个油炸的。
4: 它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油炸，锁定它的鲜味，
3: 这是鲜美，这是鲜香。
0: 迫不及待，我是特别想尝这个的，因为你看这一盘菜，我们能尝出多少种味道？
5: 七种狐仙，七重风味。在热油的催发下，共创舌尖上的美味。鱼肉中的脂肪被热油激发到极致。加入热水，文火慢炖，七鲜抱团，鲜味相互渗透，汤汁逐渐收浓，酱汁包裹住每一寸鱼肉，七种风味交融成一种超越本味的和谐。
0: 尝一条泥鳅，
4: 这个香，
3: 我吃个中的，好吃，
0: 很入味啊。
3: 这个鱼跟那个鱼味明显又不一样。
0: 活鱼的鲜味首先是在舌尖上，然后辣是一种回味。
4: 那虾也好，虾有那种带着盔甲的感觉。
3: 哎呀，这个鱼像文官，虾像武将啊，
4: 特别好，
3: 文武双全，这道菜应该叫。
4: 对，这一盘鱼其实很讲究，它是体现了我们整个仙女湖的湖底生态。虾是小鱼的菜，小鱼是大鱼的菜，
3: 这生物链，这
4: 对生物链。
0: 哎，我们相当于从湖底吃到了湖面。
4: 对，它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湖干净，就是它的生态，它完成了一个闭环。
0: 这道鱼鱼头没留下，
4: 它这是鱼尾。
0: 这个鱼油炸过一遍，然后再炖了一下啊。
4: 对，
0: 好，火先来了。
3: 好，
0: 这每一口啊，它都浸满了辣椒，这是爱吃辣的人特别大的一种享受。
4: 油炸了之后，它就变得肉就变得更紧了。
0: 哎，这个辣真的是好过瘾啊。
3: 好像鱼尾巴包括鱼鳍，很多在饮食上叫划水。
4: 对，
3: 有没有这个叫法？
4: 对，
3: 划水就是辨别在水中的方向啊，它的功能性很强，
0: 所以那块肉最好吃，是不是？
3: 因为很活嘛，
0: 它总在动。
3: 没错没错没错。
4: 对，
3: 没错。
0: 怎么样，咱们最后再喝点鲜鱼汤。

0: 溜溜饭。
1: 来，
2: 您看它这个鱼汤好白呀、啊。
1: 熬鱼汤如何让它白？
2: 我听说有个方法，先把鱼煎一下，哎，它再熬就能白了。
1: 没错没错，
2: 是吧？
1: 对。
2: 快尝尝这个汤，
1: 是吧？
2: 特别的醇厚，它不是清汤，它是一种浓香汤。
1: 喝完这个汤啊，我觉得其他的佐料味道已经不显了，就是鱼汤的鲜味。
3: 对，
1: 我觉得最高级的烹饪就是把它食物的鲜味要突前，所有的配料要滞后。
2: 这里边还有主食是饺子，好神奇啊，我没这么吃过。
1: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我就第一次鱼汤里面下水饺。
2: 这水饺里边是鱼肉的吗？鱼加羊，
4: 有羊肉是对，鱼加羊就是鲜啊，
1: 鱼羊鲜吧。
4: 对，
1: 先喝汤，然后呢没吃饱，再用饺子
2: 打个底儿，
1: 对。
2: 这个汤它不是说全鱼煮出来的，是一个大鱼头，
4: 对，胖头鱼、雄鱼。
1: 这个菜里也是鱼头，我们刚才吃的这道菜呢，
4: 鱼尾，
1: 有头有尾。
4: 对，你吃的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碗里的东西，其实我们用舌尖来品味我们这么大的湖的湖光山色，千姿万味，
2: 还有仙女的美。
4: 对。

0: 哎呀，这个菜场好干净啊，
1: 都很新鲜。
0: 对，好有烟火气啊。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大显身手的地方。
1: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甘蔗。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2: 我是这里的厨师，我叫杨富林，
1: 杨大厨。
2: 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展示一个我们甘蔗最经典的一道菜啊，叫做甘蔗小炒鱼，它也是甘蔗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0: 哇，这个菜听起来就很厉害，是以赣州直接命名的。
2: 对，也是为数不多以赣州命名的一道菜。
0: 那如果来赣州不吃这道菜，相当于没来。
2: 对。
4: 赣江两岸的烟火人间，藏着客家菜的质朴与灵动，小炒鱼便是其中最鲜活的注脚。地道的赣州小炒鱼中藏着三件宝，少一样都失了灵魂。第一宝就是赣江里捞上来一斤八两鲜活草鱼，只取肚腩上最嫩的那块肉，鱼肉鱼骨都切规整小块，这样料理为的是受热均匀，每口都入味。随后加盐、味精、酱油等简单腌制，去腥提鲜。第二宝是当地的红薯粉，这步又称之为上浆。
2: 开始上浆，
0: 这个我拿手。
2: 放一点薯粉，让它不容易脱水。还有再加了我们的生粉，光泽度会更好。哦，
0: 这手感好好。
4: 上浆太厚会掩盖鱼鲜，薄了易粘锅，唯有厚薄刚好，下锅后才能形成外酥里嫩的独特口感。
2: 好，那我们起锅了哈。
1: 好，
2: 炸的时候很关键，很多人用锅，他为什么炸东西会粘锅，知道什么原理不？
1: 油不够热。
3: 锅不够热。
2: 对，锅不够热。
3: 热锅冷油。
2: 对，先炸鱼骨头哈，鱼骨头是可以吃的，
3: 一点都不给猫留。
2: 我们炸鱼油温要控制好，
4: 油温升至七成热时，便可以将鱼块下入锅中，高温让它们瞬间定型，待变色卷曲后立即捞出控油，锁住江河的鲜灵气息。
2: 色泽金黄啊。

0: 真的很香。
1: 做到这儿就已经非常好了，
2: 下一步要炒了。
3: 为什么叫小炒鱼？就是跟这个调料是很大关系的。这个叫醋，也叫米醋，但是在我们赣州我们叫小酒。它是有酒酿，陈年府发酵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加入酒酿再进行发酵，发酵出来的它就变成了米醋，
0: 香。
3: 最后一步了啊，加姜片蒜片，好香。呛米酒，
1: 哎，这两个酒，
3: 对，这是米酒哈，
0: 米酒，
3: 再加清水，生抽，加老抽调色，看我们的颜色调的好不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用这种拉起来这种酱红色，
1: 加了这么多，目前为止还只做了个调料，
3: 对，这关键点，加入我们的小酒。
4: 重头戏到来，第三宝客家米醋兑入芡汁倒进锅里，火光跳跃间酱汁在高温下迅速浓稠。
3: 好，把鱼块倒进去，好，翻滚。
4: 铁铲翻搅间，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汤汁，醋香、酱香与鱼肉的鲜香交织升腾，锅气弥漫，勾人食欲。
3: 好了，
1: 啊，这么快，
0: 这就好了。
3: 对，
4: 将鱼肉块垫于炸酥的鱼骨之上，一道赣州小炒鱼便大功告成。
0: 啊，太漂亮了！
1: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哇！哇！看我的眼睛，
2: 很像我
3: 啊，啊，是的，
1: 有一点点那个醋的那个，
0: 对，我就是想说，
3: 其实我们小酒还有一个功效，它就是有软化鱼骨头的这种功效。哦，对，
1: 而且这个鱼肉好嫩啊，骨头是脆的，肉是软的，这个整个口感就很丰富了，一口咬下去既有脆又有软的汤汁，
3: 对对对，
0: 而且有点打破我对草鱼口感上面的一个感觉。
1: 对， 对，有了这道菜之后，草鱼的那些刺儿都不是很恼人了，
0: 对，
2: 是一个下饭菜。对，
0: 我觉得赣州有这个小炒鱼真的很骄傲了，
3: 很骄傲，
0: 太好吃了。
5: 我还没想出来，我的筷子举得好了。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太好吃了，
6: 好香，
7: 好嫩
6: 啊，太好吃了。
3: 接下来我做一个非常有风味的一道菜，风味就在这两个坛子里面，
2: 很神秘的东西，
1: 甲鱼，不是瓮中捉鳖吗？
3: 我揭秘一下哈，戴上手套来，
1: 好神秘啊，不会是活的吧？
3: 特别的味道，是不是？
1: 你确定啊？
3: 这个就是我们的盐蛋豆腐，但是里面没有蛋哦，只是它的味道是不是有点像臭鸡蛋？
1: 就有点过分了，这个味道。
0: 有点超乎我想。
1: 真的真的有点过分了，你确定这可以吃啊？
3: 你想吃它，在短时间内还吃不到呢。
2: 哦。要放多久？
3: 你最少要等3个月。哦。
1: 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菜。
3: 我这里有两坛，一坛年份短一点的，一坛年份比我年纪还长的。
2: 来来来，辨别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这个真的有点过，这个、可能是老的。一看这个坛子就比这个坛子老很多呀。
2: 是。
1: 我猜一下啊，这个坛子至少35年。
3: 这个坛子35年没错。
1: 哦，真35年？
3: 35年，但是卤水。它就不止35年了，所以浅色这坛是3个月的，深色这坛是老卤，年份越高就叫老坛。到我这代是第4代了，它有将近50年的老卤了。

0: 其实这个老卤在我们赣州也很有讲究的，做这道菜首先要学会起坛，坛子里面的卤水就是用柚子皮、石榴皮、稻草烧成灰以后加水，再加上我们的香料八角啊、花椒啊、盐，让它滚放在一起，放3个月以后让它自然发酵。
1: 哎呦，那这个原材料就很难等啊，
0: 所以经常会把它留起来，而且浸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浸放，要不断的搅浑。
1: 哦，那豆腐是一开始就放进去，还是说等了吃的时候再放？
0: 提前8小时放就可以了。
2: 哦，
1: 作为盐蛋豆腐的新手，我觉得我目前只能接受新坛里的盐蛋豆腐。
2: 我觉得得尝老坛。
3: 对，我觉得要试一下。
1: 哇，你俩好有勇气啊！
0: 那就老坛吧。
1: 就2-1把我给选下去了。
0: 我们做这道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清洗一下。
1: 臭豆腐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这个臭确实是实至名归的顶级。
3: 这不像小葱拌豆腐一样。
1: 哎，
0: 好，我们浇点热油就可以了，加点我们的酱油，
3: 香味出来了。
0: 谁来第一口？
2: 我来了。
0: 沾点汤会更好吃一点。
3: 哇，怎样？
2: 好吃，就是刚才我们起瓮的时候的那个扑鼻而来的那味道，完全在这个豆腐本身的核心里。你先感受到豆腐的软韧之后，然后那个味道就充满你的味蕾。我觉得很好吃哎。
1: 嗯，太独特了。
3: 好吃，
1: 感觉有一点点唇齿留香了，
2: 是吧？
1: 它回味的时间很长，
3: 回味开始好了，
1: 这个是很让人着迷的一种感觉。
0: 对，这就是这个特色。其实它也非常下饭，也清凉解暑，
2: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0: 我们就是，那么我们现在做一道考验厨师技术的东西了。哦，好的厨师他可以把水里面油的，把它做到天上飞，
3: 天上飞的，
0: 一刀连的，一刀切断，猜一下，像什么？
1: 蝴蝶，
3: 蝴蝶鱼。
0: 哎，对了对了，我要把它做成蝴蝶鱼饺。
2: 我觉得草鱼在赣州真的千变万化。
1: 对，
0: 我现在就要把它做成饺子皮。
1: 啊？
2: 我是非常喜欢吃饺子，但是要当成饺子皮，我从来没吃过。
0: 因为我们赣州人95%是客家人，中原迁徙过来的。当年客家先祖想吃怀念故乡的饺子，但是这边也没有小麦，那怎么办呢？我们客家人就用很多种方法去做成这个饺子皮，其中有一道最为经典的就是拿鱼肉做饺子皮。哇，
1: 太有智慧了吧！
3: 不过这个传统应该是来自酿菜，《吉明要术》里面有一个叫做酿制白鱼。鱼背部开背了以后剖开，然后把猪肉剁成碎了以后加香料一起酿进去，这是一种酿菜。
0: 好，现在我们要做饺子皮了。
4: 制作蝴蝶鱼饺讲究的是两锤定型。第一次重在延展，每一次落帐都要拿捏力道，重了易破，轻了难成。将鱼肉敲打至1-2毫米的薄皮，达到薄可透光却韧而不破的绝妙状态。
3: 我们也来锤一下。嗯，
1: 同时进行。
0: 对，
3: 两面都要沾到。
0: 两面都要沾到粉，力度要均匀。
3: 均匀。

0: 做这个菜有个要领，就是要先吃饱饭，等你做完了就又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
1: 这是一道年节菜吧？
0: 对，
1: 所以过年过节一家人尊慕感情，
0: 对，一家人其乐融融，一块儿捶鱼。

0: 就变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
1: 对。怎么包呢？这个东西
2: 考验技术的时候了。
3: 包入馅料后，进行第二次塑形捶打，沿鱼角边缘轻巧敲击，使其自然粘合，逐渐呈现出蝴蝶展翅的灵动姿态。剪刀在手，巧修蝶形，每一剪都精雕细琢，让蝴蝶轮廓更加清晰生动。
2: 好，我们现在开始煮我们的饺子了。水里面要加点盐，它有凝固作用，它不容易烂，它可以增加它的底味。这水下饺子的时候不能开哦，
4: 不能咕嘟咕嘟的，以后再下。
2: 对对对对。
4: 一煮就不像是皮儿了，就更像肉了。
2: 现在已经把它煮熟了。
4: 哎，煮完以后好有立体感呀！
2: 我还得回锅。按照我们的姜片，泡出姜味来，加我们的鱼汤。

0: 成型后的蝴蝶鱼饺外形精致，皮儿薄透馅，记得食材本真之味，又见匠心塑形之美。
1: 头一次品尝，
2: 哇，超级鲜！
1: 鱼肉做的皮就是那个味道特别丰富，
2: 鲜上加鲜。
1: 对对对，太好吃了！我要再吃一颗。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赣州来，从一开始的体验，然后到刚才这个会飞的饺子。我觉得全方面的去感受到在赣州天地赠予这片土地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才会有那么棒的食材。
3: 三餐四季，四季都有不同的这个风土和食物，每天行礼如仪的吃饭，那实际上是吃的都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每一餐其实都是在跟你自己的祖先在对话。你的祖先吃过什么食物，他们传下了什么样的记忆，然后你这一餐就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
2: 来到赣州，我真是体会到了赣州人的几个心。第一个就是赣州是很有耐心的，有很多菜是需要慢工出细活，不慢你是根本吃不到的。同时呢，还有客家人的赤诚之心，他们热爱生活，对于自然非常的尊重，对于土地非常的感恩。他们在通过这样一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承着客家人自己的文化，讲述着客家人的精彩故事。未来通过美食，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赣州的美味，赣州的美好的故事。

0: 夜幕降临，这座以美味梭罗而闻名的电厂小镇迎来了它最迷人的时刻。烟火升腾，一盘盘爆炒螺丝热辣登场，螺肉紧实，汤汁浓郁，清吮一口，丰富滋味在舌尖层层绽放，这是独属江南夜色的美味交响。
1: 哎呀，你们点了这么多菜，这个是螺丝哈，哎呀，当地螺丝这么大啊。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人吃螺丝历史特别悠久，5300年前良渚文化里边的人，他当时吃水产品特别多，有三样占到第二位，就是螺丝在遗址当中都发掘出来了。
2: 哎呀，来了，

0: 哈来啦！哇，
1: 太漂亮了！
2: 电厂螺丝的秘诀全在火候与配方。大灶小火，冷油热锅，蒜瓣、姜块、小米辣率先入锅，加入红油豆瓣酱，酱香与辣意瞬间升腾。煸炒出红油后，将肥美的螺丝入锅，转至中火，酒酿去腥提鲜，啤酒锁味增香。最后加入十全麻辣粉，转大火炒熟。出锅前放入些许味精增鲜提味，起锅装盘，撒入新鲜葱段，为这道热辣小吃添上一抹清新。
0: 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已经。
1: 它这个甜味蛮明显的，
3: 很明显，对，嗯，
1: 我没想到在新余能吃到带有甜味的螺丝。第一口，因为首先尝到的是螺丝外壳的味道，其实就是汤汁的味道，
3: 对，
1: 那首先是一种鲜味。开始嚼螺丝肉的时候，辣味出来了，然后带有咸甜的味道，它是一种混合味道。
0: 它的螺丝的味道层次感很清晰，
4: 对，
0: 别的地方吃螺丝吧，就是一个辣，要么就只是一个麻，它这确实是咸香味道也出来了，
4: 甜在后面，
0: 甜在最后，
4: 甜在最后，它是能够让整个所有的前面的四种味道突然变得温和起来。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4: 螺丝肉，它其实是有点木讷，它也需要通过那种辣椒、姜、蒜、葱，还有糖一起激活它，它有嚼劲。
1: 螺丝就像个背景板哈，一张白纸，
4: 对对对对，
1: 随便你来画。
4: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看陈师傅就把这个人生五味都给画到这一个小小的螺丝里了。
0: 这个螺丝是把它捕捞上来以后，怎么能达成像上桌这个标准？
3: 就是把螺丝那个煎上来以后啊，又进行那个清水呀、去浸泡几天。还拿那去屠杀。第二个呢，要选择那个锅头比较大的。我有一个工具，就是这个筛子，把螺小的就筛下去，大的就上面。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就是
4: 搞尾巴，
3: 像啊搞尾巴的。原来以前呢，用那个老虎钳呐剪尾巴，
0: 太慢，效率太低，
3: 效率更低，而且还剪得手痛。所以说后来我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工具，打这个孔，
4: 大小，
3: 分这个大小不一样的那个孔，所以说这就提高了那个效益。
1: 哇，您真聪明啊，陈师傅。
0: 干一行专一行。
3: 我们说，时间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黏膜，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在新余吃的每一道菜都有它的出处和典故，要说明这一方土地也会有它的文化特色。他把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比如就是米，就做成米线呐、米粉呐、他会把米让它千变万化，就说明我们当地人。

0: 你很聪明，
1: 对，
0: 大智慧。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对新余、对江西这个印象，又在我的人生履历里，又增加了非常美好的一份留恋。
2: 最开始江子老师给我们介绍，这是江西最年轻的城市，
1: 对，
2: 但是它的历史却那么悠久，可以到东晋时候都有记载。另外你看它的湖光那么温柔，仙女下凡地，但它同时是因刚而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同时你像它的菜也是既有甜这样的最柔弱的一种味觉，同时还有辣最猛烈的交融在一起。还有刚才我们看到新余人的性格，一方面很坚韧，一方面又是心胸非常的宽广，很柔和。所以我觉得这种交融感是我这次寻味之旅最大的感受。
1: 我们从这些餐桌上的菜里头，既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刚城人的那种性格，又能感受到整个新余这块地方的山水人文。今天一天走下来，我感觉到的是历史与自然交汇，热烈与缠绵汇合。我们就觉得它是有底蕴、有天地、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越享生活，向好而行，越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4: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3: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8: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9: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0: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1: 幸福就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12: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

0: 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2: 一身都是宝，
3: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4: 此木瓜非彼木瓜。
1: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5: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1: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6: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国庆长假，合家团圆，亲友相聚，少不了一桌桌丰盛的家宴。但是啊，大鱼大肉吃得多了，特别容易积食腹胀，再加上入秋之后秋燥加重，所以呢，不少人就会出现口干咽燥、皮肤发干的情况，易于降温，手脚还冰凉难受。那很多人总觉着调养身体啊，一定要靠名贵补品，但其实一味上好的食养本草就能兼顾消食解腻、润燥生津，很适合长假期间日常食养。这味本草流传千年，民间应用广泛，既可以泡水入膳，而相关制品呢还可以外用护肤。哎，那我们说的这味本草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为大家揭开谜底。他们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卢芳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张淼。欢迎二位院长。卢院长好，张院长好。
7: 主持人您好，主持人好。
6: 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啊，咱们要一起探讨的这个食物，我们这儿啊有一则谜语，大家先来猜一猜。这个谜语叫做啊，橙红小果蜜成团，山野秋来味带酸，健脾活血藏奇效，寒地枝头蘸金丸。哎，您猜到了吗？其实啊，我们今天这个小东西已经摆在现场了哈，我们来看一看。但即使摆在这儿，很多朋友还是不认识它啊。这叫沙棘啊，小沙棘果。为什么说大家不熟悉呢？平常咱们去商超买水果，您去到果蔬区，看到的都是苹果、梨、橘子、葡萄，现在正丰收下来了，对吧？但这个东西几乎没有啊。而且我们即使是看到有一些说有沙棘瘾啊、沙棘原浆啊，大家认识那这个果哦，原来沙棘长这样，很多人对它是非常陌生的。关键是它还不像苹果、梨、葡萄那么好吃，这个鲜果啊不适口。不信我给大家尝尝，我替二位尝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鲜果是什么味道的？我这还是忍着呢，我第一次尝沙棘，几年前，一点不夸张，我当时五官都快凑到一块儿了，都酸了，真的非常的酸。刚才那个小谜语里不就说吗？我觉得不是味带酸，是味太酸，而且还略有一点清苦的味道。可是您想，这个果儿它这么不适口，那么在历史上我们古人是怎么发现它的呢？又是怎么加工利用它的呢？好，我们先请卢院长给我们溯溯源，好不好？
7: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一幅画，这幅画呢，就是我们根据沙棘在中医药学的相关内容设计的一幅沙棘民俗长卷。这幅画呢，可以说是涵盖了我接下来要讲的沙棘的历史溯源。大家可以把目光投向画的最左侧。这里描绘的就是藏医典籍的场景，对应沙棘最早的文字记载，最左面这侧。沙棘最早其实并不是中华本草典籍的主流药材，而是藏医药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味药。最早记载见于藏医的经典《越王药枕》，书中记载沙棘呢，医治培根，增强体阳，开胃舒胸，饮食爽口，容易消化。这里的培根是藏医理论体系的三阴之一，中医讲的寒、湿、痰饮。

0: 一类疾病因素，之后的四部医典约有30多个章节记载沙棘，里面出现了丸、散、膏、汤7种不同的制剂类型，收录呢80多个和沙棘相关的配方。无论是在日常调养，还是应对高原环境里带来的身体不适，都会用到它。
1: 嗯，
0: 我们顺着画卷再往中间看，
1: 嗯，
0: 画面展开的是古人的生活食养的场景。古时候呢，山林地区人们肉食的摄入非常多，很容易出现积食、腹胀。画面里呈现的就是古人用蜂蜜腌制沙棘鲜果的古法，做好之后呢，冲水饮用，用来解腻消胀，帮助消化肉食。
1: 哦，
0: 嗯，再往画卷的最右侧看。这里展现的是古人利用沙棘的另一套药膳智慧。古时的人们不光食用沙棘果实，还会采摘沙棘的嫩叶，将其加入馅料当中，以此调和肉食的厚重感，减轻大量吃肉带来的肠胃负担。
1: 嗯，
0: 画卷最右边的这一片果林，就是咱们东北地区的寒地沙棘产区。中原传统本草书里沙棘记载相对偏少，但在我们北方地区，沙棘是世代相传的食养佳品。西北的野生小果是中国原产的野生品种，多生长在高原干旱少雨的地方，果实小，近似球形，枝条多刺，产量很低，难采摘，但维生素 C 的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当地的人们摸索出一套利用沙棘的生活智慧，这些都是前人在生活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食养经验，代代传承下来。
1: 谢谢卢院长的介绍哈。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一幅长卷，确实涵盖了从古到今，包括沙棘的产地，包括藏医药对它的一种制作利用，也包括大家在食养过程中如何使用沙棘的一种生活智慧哈。不过我们说了，再好的食材也要讲究对症，对吧？比如说我们不吃沙棘鲜果啊，就喝现在非常流行的沙棘原浆，这种沙棘汁儿，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喝，喝完了以后特别的舒服。但是也有些朋友不行，因为它毕竟比较酸嘛，喝完了以后觉得哎呀肚子不舒服，泛酸很难受。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张淼院长给我们讲讲，到底什么样体质的朋友更适合沙棘，尤其哪些人要谨慎选用。今天你也带来了图片，对吧？
0: 啊，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好，
1: 结合图片，让张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四茎铜条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1: 嗯，
2: 那通俗的来讲呢，四茎铜条就是指我们沙棘的这一个小果子啊，可以同时呢兼顾四茎。
1: 嗯，
2: 对应呢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那么从中医的临床来看呢，沙棘的性味是酸、涩、温，那归属于我们的脾、胃、心和肺经。那么我们说沙棘呢归脾胃经呢，它有健脾消食和解决积食啊、胃胀、食欲差的问题。那么归肺经呢，它有润肺化痰、改善秋天的口干咽燥。归心经呢，它有活血散瘀的功能，改善我们的手脚寒凉，也用于呢我们淤血阻滞带来的一些胸痹啊，还有心痛。它不只是呢针对单一的症状，包括我们消化呀、呼吸呀、循环呢和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系统的疾病呢，它都能够兼顾。
1: 嗯，
2: 所以说呀，沙棘呢，这也是它特别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珍贵之处。
1: 嗯，
2: 提醒大家呀，这个四茎铜条不等于包治百病，它是一个食疗的一个调养，
1: 它
2: 不能代替我们的药物来治疗疾病。
1: 嗯，
2: 那这个比较呢适合三类人群来使用。首先第一类呢就是秋季容易秋燥伤津的人群。我们入秋之后啊，这个空气比较干燥，那么很多人呢会出现一些口燥咽干呐、啊，包括鼻腔干痒啊，皮肤非常干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沙棘呢，它可以呢起到一些这个润肺呀、啊、滋阴的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明白。
2: 第二类呢，我们说脾胃功能比较偏弱的人，平时呢胃口不好，吃一点点就会胃胀、腹胀，那还有会大便黏腻啊、不爽啊，消化能力比较弱的，那这类人群呢，可以吃一些沙棘来健脾运化，那么帮助我们消化。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秋冬气血运行不畅的人群，他们呢一到冬天呢就会手脚冰凉，尤其呢有一些女性呢，她会到冬天的时候呢，她会出现小腹的一个冷痛，像这类的我们就可以用沙棘来活血散瘀，它能够改善我们的气血循环，帮助我们的四肢末梢的血液的这个温煦的一个作用。
1: 嗯，
2: 那

但是呢同时也要明确有几类人群呢是需要谨慎使用沙棘的。第一类呢就是有这种胃酸过多容易这个反酸的，因为沙棘我们讲它的味儿呢是酸，

0: 那如果我们吃沙棘，它会导致我们的体内的热更盛，所以这类人群呢，我们也要谨慎去食用。第三呢，就是正在感冒发烧外感邪气的这个时期的人群呢，也是不要食用这个沙棘的。另外还有这个孕妇啊，包括一些儿童啊，如果要是想吃这个沙棘的情况下呢，也一定就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在他们指导下呢，我们再这个服用。
1: 好的，谢谢张院长哈。所以四经通条咱们听明白了，这是沙棘非常丰富的功用，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并不是说它是万能神药啊，不是说什么都能治，包治百病啊。所以您刚才说到的那些，除了那些不适宜人群哈，绝大多数情况在我们这个季节正好适用。你看秋到来袭，再过几天天冷了，很多人有些周身气血运行不畅，对吧？加上踢球标，很多人大鱼大肉吃多了，
0: 是的是
1: 啊，积食腹胀，你看沙棘都有相对应的这些啊养生的功效。哎，不过我们听完了中医层面的解读哈，我们还得去分析分析其中现代营养学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刚才啊卢院长介绍的古人的那些用蜜来腌制的方法，还是现代的我们一些比如加工成沙棘原浆啊、冻干粉等等，都属于对它鲜果进行了一些改良，对吧？因为这个鲜果确实不太好入口啊，所以呢我们把它加工之后大家吃。但是大家会想，这些加工手段会不会让其中的一些营养物质有流失啊？哎，这样咱们一一来解读啊。先来说说沙棘里面最丰富的营养成分对我们人体比较好的有哪些。
2: 沙棘的营养构成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第一呢，维生素 C 的含量被大家称作维 C 宝库。第二呢，是拥有完整的维生素矩阵，除维生素 C 以外呢，还有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多种的 B 族维生素，种类非常丰富。第三呢，是富含沙棘黄酮，有研究发现呢，它具有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等作用，这和中医讲的活血散瘀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第四呢，沙棘的果肉和果籽呢都可以提取油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沙棘果油，其中果油呢富含 Omega-7 等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1: 好，确实是啊，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多种的维生素，沙棘的黄酮，还有沙棘的果油和籽油， Omega-7、 Omega-3、 Omega-6 等等等等哈。但是大家的问题又来了，大家平常在选用的时候呢，并不是很多的直接吃这个鲜果，它这个适口性不太好，更多的是我们去市面上买那些经过了加工制造之后的，像沙棘原浆啊、沙棘的冻干粉，包括饮料之类的。那有些商家也在宣称说，您看我们这些饮料，我们这些产品其实挺好的，能够帮助您调血脂、提高免疫力等等啊。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我们该如何去选购这些沙棘产品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清楚一条底线。那么沙棘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具备食疗价值，但是它可不是神药，也不能呢替代我们药物治疗这个慢性疾病。首先我们要去理性的去对待，这里给大家说一下三个理性。那么第一个理性呢，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宣传话术。它虽然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不是说吃进身体以后呢就能够达到治百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实验室的结果呀，和普通人日常这个食补的效果，两者是不能画成等号的。
1: 是的。
0: 第二呢，我们就要理性的选产品。那么优先呢，我们要看它的配料表。如果配料表里含有大量的这个蔗糖啊，或果葡糖浆的这类呢，它属于一个风味饮料，这个就不适合我们作为养生和调理使用了。
1: 这是为了调这个味儿，让它更好喝。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反而对我们身体增加了更大的负担。
0: 对。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理性的去建立我们的预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神药。刚才我也讲了，它只是适合日常的一个食补。那如果我们有慢性病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他在医嘱的用药的基础上在服用这个沙棘，千万不要减药量，更不能去停这个医嘱用药。比如说正在服用这个药物的人群，那么食用沙棘呢和我们服药之间一定要相隔1到2个小时。
1: 对。
0: 另外我们说沙棘呀，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在吃这个抗凝药物的时候呢，这个就要慎重了，要咨询一下我们医生可不可以同时服用。
1: 所以如果您有相关的疾病，正在服用一些慢性病的药品，千万不要说我喝这沙棘原浆我就可以把药停了，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您在医生的这种嘱托下吃好药，顺便我们在使用这些沙棘的产品，起到一个辅助
0: 的
1: 提升的功效。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它不是根本的治病的功效，这你一定要想清楚了啊。 朋友们，十一期间生活圈为您挑选了很多的食养好物，每一项呢都是我们

0: 严格筛选的，品质有保障，让您可以买的放心，吃的舒心。现在啊，就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小助手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中我们会为您介绍相关的情况，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期待您扫码加入。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都是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沙棘的加工产品，这是咱现代科学现代工艺，对吧？但是古人没这些方法呀，也没这些科学技术啊。您还记得刚才卢院长带来的第一幅图片吗？其实古人也有自己的办法，中间好有好几种古人的一些食疗把它做成药膳的一些小妙招，就是靠我们家庭的一些烹饪方法食疗方子啊。所以恰逢国庆假期，咱们合家团聚，是不是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在家宴中复制一下呢？好，今天啊，我们两位嘉宾就给大家带来了三道古人流传下来的沙棘食养方，但是这里面很有讲究啊，因为我们不用现代的方法加工，直接吃这鲜果酸度比较高，没法直接进口，所以一定得有搭子搭配一下，是吧？让您口感又好，营养更能互相的配伍补充。所以咱们就来看一看大屏幕这三道食养方究竟是什么，都配了什么搭子。好，分别是沙棘饮、沙棘药膳和沙棘小食，我们一个一个看看看第一个沙棘饮是什么。好，沙棘饮搭配的是蜂蜜，为什么选择蜂蜜来搭啊？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沙棘饮，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
1: 这个沙棘蜜饮呢，多是民间传承的古老的制法，新鲜的沙棘呢酸味很重，直接食用呢对肠胃的刺激性也很强，所以刚才张院长也讲到这个酸味呢对这个胃肠的刺激性非常强。蜂蜜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能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用蜂蜜呢来调和沙棘，一方面呢可以减轻沙棘的这种酸味口感，另一方面呢蜂蜜补中润燥，二者搭配呢既可以消食导滞，又可以养阴润燥。
2: 我们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这个配伍就叫酸甘化阴。嗯，酸味呢搭配甘味，两者相合，可以呢化生人体的阴液。蜂蜜的甘味啊，可以缓冲沙棘浓烈的酸味，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实现呢一加一大于二的调养效果。
0: 嗯，真是好。所以刚才我们在第一幅图片中看到是古人拿蜜来治沙棘哈，我们把它稍微改良一下，就是跟蜂蜜搭配在一起，我们冲调成一个代茶饮。不过说回来，哪些人适合，哪些人需要谨慎饮用呢？
2: 这个沙棘饮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那它适合一些比较容易口干咽燥啊，食欲不佳呀，而且吃一点东西呢就胃胀腹胀，还有呢经常用嗓的人群，胃酸过多胃溃疡的人群就不要多喝了，而且糖尿病的患者呢也不要加这个蜂蜜。冲泡蜂蜜呢还不能用沸水，因为水温呢过高的话会破坏我们蜂蜜的活性成分，所以呢我们一般控制在60度左右。
0: 嗯，对，沏杯温的沙棘蜂蜜也是比较合适的，千万别喝那个烫的啊。圈友们，沙棘素有大自然维 C 之王的美誉，日常生活中啊咱们用来冲水代茶饮是非常好的，是公认的养生佳品。如果您也想尝一尝，现在呢就不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直播间中就有我们为您精选的沙棘好物，欢迎您边看边选。好，我们就了解了啊，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道啊食养方子，就是沙棘蜂蜜饮。再来看看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沙棘药膳了，搭配的是牛肉。哎呀，这可是硬菜呀。好，张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牛肉的性味呢是偏甘和温的，那在我们这个中医来讲呢，它有补中益气的作用，特别适合我们秋冬进补。但是牛肉它的肉质呢又比较滋腻，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啊上火。那么我们沙棘再搭配着牛肉呢，就是我们典型的补消搭配，补而不滞。牛肉给我们身体呢补充营养，而沙棘呢帮助我们脾胃呢去运化，来化解这个肉食的积滞，避免滋补的营养呢堵在体内。那这道菜呢特别适合呢秋冬想进补呢又怕吃多积食上火的这些普通家庭。

0: 如果要是体内有湿热呀，平时容易胃反酸上火的人群呢，建议呢浅尝即可，不要大量的去食用。
1: 嗯，明白了。嗯，所以我们炖肉的时候啊，大家往往会放一些酸味的食物来调和一下，比如说我们炖一些牛肉猪肉的时候，大家都会放山楂，对吧，也是这种酸味。所以类似，因为沙棘它的酸味也是比较重的，所以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讲，里面这些酸的成分是不是对于我们消解这个肉积啊，包括促进我们消化也是有相关的作用的。
2: 沙棘当中呢，这个果酸呢，确实可以让肉类的蛋白质呢结构变得松散，一定程度上呢能够辅助肉质呢更加细嫩。
1: 嗯，
2: 但是想要牛肉呢真正软烂，依旧是需要小火慢炖的。
1: 嗯，
2: 有机酸呢还能够刺激胃液的分泌，帮助消化肉食。沙棘呢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也可以辅助肠道蠕动。沙棘黄酮呢对于身体的循环代谢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 好，谢谢专家的讲解。嗯，大家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哈这道美食的魅力。沙棘搭配牛肉，您看一补一消，这个配伍是不是很巧妙呢？既可以进补，又不用让您担心积食上火。而且这道菜啊，也是咱们东北当地一道非常有特色的秋冬食补菜肴。好，道理咱们听明白了，那么在家咱究竟该怎么制作这道菜肴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这道颇具东北特色的沙棘果香牛肉，选用肉质软嫩的牛腩作为主料，再配上沙棘原汁，搭配葱、姜、八角、桂皮，少许冰糖、生抽、老抽，简单几样家常调料就能碰撞出特别的风味。牛肉切成大块，冷水下锅，加上葱姜、八角、桂皮，料酒焯水，把血沫彻底撇干净，捞出冲洗。锅中放少许的油，葱姜、八角、桂皮下锅爆出香气，接着倒入牛腩翻炒，炒到表面微微焦香，随后淋入生抽、老抽，给牛肉上好底色，再倒入沙棘汁。沙棘自带的果酸既能软化肉质，还能去腥解腻，带来独特的果香酸甜。接着加入提前调制的料汁，没过牛肉，再加入冰糖，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慢炖一小时，炖到牛肉酥烂入味儿。等到肉质软烂，开大火收汁儿，让每块牛肉都裹满红亮的汤汁儿。出锅前再淋入一点点沙棘汁，一道酸甜开胃、果香浓郁的沙棘果香牛肉就做好了。
1: 圈友们，沙棘怎么吃才能留得住营养呢？生活圈结合了经典食方，为您准备了一套沙棘食养方，其中搭配和用量都给您标注清晰了，在家照着方子做，非常的方便。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呢会将食养方发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挑选生活圈严选的沙棘好物，我们期待您扫码加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道我们的推荐的，这回不用沙棘果了，这里面写的是用沙棘干叶再拌上肉馅来做我们的沙棘小食。首先来说说这是个什么沙棘小食，为什么不用果而用叶了呢？
0: 那么接下来呢，给揭晓下一道菜肴，就是这个干叶做成的一个沙棘包子。
1: 嗯，
0: 这道美食呢，我们是用的是叶。那为什么不用果而用叶呢？那我给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果和叶的有什么区别。那么果呢，我们讲它是偏动的，叶是偏和的。沙棘果的药力呢相对偏重，它主打的是润肺活血，但是呢由于它酸味大，对胃肠道有一定的刺激性。沙棘的干叶呢药性呢是更加平和的，那主打健脾消食，刺激性更小，特别适合老人呢和小孩儿。那其实买不到鲜叶呢，我们就可以用干叶做包子馅儿的家庭做法，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沙棘的干叶呢，我们可以先用温水呢充分的去泡发泡软，再焯水呢去除这个涩味儿，挤干水分以后我们把它切碎，配合着肉馅儿呢一起来调。吃肉多呢容易积食腹胀，可以帮助我们化解肉食的一个厚重油腻。而且啊，这个晒干的这种沙棘干叶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沙棘茶。
1: 哦，
0: 在秋日的日常呢，我们可以进行冲泡。
1: 嗯，
0: 那么搭配着山楂呢，可以 增强它的一个健脾啊、消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搭配枸杞呢，它又起到了一个润

0: 肺和润燥以及养肝的作用。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搭配陈皮，起到一个理气呀、和助脾胃运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特别适合呢饭后容易胃胀的人群。那我们要控制这种肝液的用量，单次呢在3到5克，不要过量。不管是沙棘果还是沙棘叶，胃酸过多的人群呢都不可以过量去食用。
1: 在古代中医典籍当中呢，沙棘叶很少单独入药组方，但是在北方的这个少数民族呢生活当中已经使用了千百年。现代研究也发现，在同等条件下呢，沙棘叶中的黄酮含量通常是高于果汁和果肉的，而且还含有部分果实当中没有的活性物质。
2: 哦，原来我们之前真的是买椟还珠了，光留下果实了，把叶都扔掉了，浪费了。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含量反而比果实更多一些。好，那说完了沙棘包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短片，究竟这沙棘包子该怎么制作呢？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鲜香特色实力小食——沙棘肉包。我们先准备食材：沙棘干叶、肥瘦相间的猪肉馅，再搭配葱姜、盐、白胡椒粉、少许生抽、香油和食用油。另外，咱们要想包子皮口感松软，和面还要准备普通的面粉、酵母和猪油。
4: 我们先将酵母加入清水中搅拌均匀，再加入到面粉中和匀，
3: 再放一点猪油。猪油是包子皮松软透亮的关键，能让蒸出的包子表面细腻松软，口感不发硬，再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静置发酵备用。接下来处理咱们的沙棘干叶。沙棘干叶用温水浸泡20到30分钟，把叶片完全泡软泡透。泡好之后开水下锅焯1分钟左右，能有效去除沙棘叶自带的苦涩味。泡好水后晾凉，用力挤干全部水分，再切碎备用。然后我们来调肉馅，肉馅中加水，放入适量的盐、少许生抽、白胡椒粉，全程顺一个方向充分的搅拌。姜末、葱末把肉馅彻底搅打上劲儿，搅出粘性，再把切好的沙棘叶碎倒入肉馅里，充分搅拌均匀，最后淋上少许食用油和香油，锁住肉馅的水分，再次拌匀，咱们鲜香独特的沙棘肉馅就调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将发酵好的面团揉匀排气，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压成中间厚边沿薄的包子皮，包入调好的沙棘肉馅。包好后我们点缀上一颗小沙棘果，上笼蒸熟，一道鲜香不腻风味独特的沙棘肉包就可以享用了。
2: 圈友们，十一期间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介绍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都给您准备了对应的食养方。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把食养方发送给您。另外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也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中购买生活圈的严选好物，期待您扫码加入。但是我们讲到这儿啊，很多观众还是很关心，我们一再强调，尤其是胃部消化功能不太好容易犯酸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控制量。不管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食养的方法，还是您在商场购买的一些沙棘产品，比如说二位推荐一下我们每天的食用量大概是多少是合适的？
0: 推荐一下家庭可以参考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用量。我们一般在吃它鲜果的时候呢，可以控制在10到20克左右。如果要是沙棘的原浆呢，我们是30到50毫升左右。一定要用温水呢去稀释。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如果胃部不适的、胃酸过多的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减量，甚至是不喝。同时呢，我们在用这个叶来泡代茶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选择3到5克左右，也是胃酸。

0: 过多的人呢，还是尽量在餐后去服用，不要空腹喝这个代茶饮。
1: 嗯
0: 嗯，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呀，这个不管是沙棘叶啊，或者沙棘的原浆啊等等，我们在喝的时候呢，都要注意这个量，不适合我们天天的不间断的去喝，因为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尤其在秋天我们调养的时候呢，我建议呢，大家可以在每周3到4次这样的一个频率。嗯，另外呢，一定是餐后去喝，这样减少对胃肠道的一个刺激。
1: 明白明白。嗯，所以这些提醒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合适的选择它的一个用量，包括用法啊，这样才是对您健康有益的补充，而不给您增加过多的健康的负担，尤其是胃肠道的负担啊。那刚才我们讲到的哈，都是我们对于沙棘，包括沙棘果、沙棘叶或者一些加工产品的内服吃进去的方法。其实这个小宝贝我们还是发展出不少外用的智慧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秋天啊，过一段时间到了冬天哈，很多朋友尤其是北方比较干燥，皮肤啊手足啊都会哎燥的甚至起皮儿干裂，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些烦恼。在这些方面沙棘能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呢？
0: 嗯，正像您说的，到了秋冬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手足啊容易这个干燥，皮肤呢这种干痒，那么沙棘果油呢就发挥了它的一个外用的价值。我们呢可以在这个皮肤上呢薄薄的涂一层，但是千万不要厚涂。同时呢，我们建议在晚间的睡前呢去使用，因为沙棘它有一定的这个光敏性，如果要是涂完了以后暴晒的话，会引起皮肤的各种状况出现。另外呢，我们还要这个建议呢，这个沙棘在这个果油外用的时候，一定要在耳后做一下这个试敏
1: 测试、
0: 对，看看皮肤呢过不过敏，如果不过敏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去这个接着使用。它是一个皮肤的一个日常的营养养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千万不要代替这个皮肤的疾病的治疗药物。所以有了皮肤的问题呢，一定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
1: 明白。嗯，该看医生看医生，该用药用药啊，日常的一些保养滋润运用它是可以的。明白。
2: 而且呀、沙棘果油里面的 Omega 7维生素 E 呢，能够帮助修护这个皮肤的屏障，起到锁水保湿的作用。但一定要分清，外用只是养护，不能用来治疗湿疹呀、皮炎的这些皮肤疾病。
0: 另外啊，在我们这个东北的民间还有一个土方法，就是用这个沙棘的枝叶去煮水，用来泡手泡脚。进入秋天呢，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那人体的四肢末梢气血特别容易不足，很多人一到秋天呢就会手脚冰凉。沙棘的枝叶煮水泡洗呢，能够帮助我们温通四肢的气血，改善我们末梢的循环。但是呢，这里还是有几类人要严谨使用的，比如说像糖尿病足的患者、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以及皮肤有破溃伤口的人群。同时呢，有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的这样的人群呢，泡脚水温不要过高。泡完之后呢，还要注意避风保暖。如果皮肤出现红肿啊、瘙痒啊，要立即停用，及时去就医。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去操作。我们取这个沙棘的枝叶呢，30到50颗，用沸水呢进行这个煎煮。煮沸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小火再去煎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滤掉这个药渣，进行这个手脚的一个泡洗。一般呢，我们再控制在15到20分钟。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完整的了解并且深入的认识了沙棘这颗寒地金果。虽然您看啊，作为鲜果酸度极高，无法直接入口，但是无论是古人用蜂蜜来蜜渍入菜药膳，还是现代各式各样的沙棘加工产品，本质上都是对这颗野果的改造。而沙棘的妙处在于一个通一个润，不仅通周身气血，还可以润秋日燥邪。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食补一定要讲究一个度，再好的本草食材也要匹配咱自身的体质，守住安全边界，对症调养，这才是真正的养生。好，再次谢谢卢院长，谢谢张院长，谢谢二位专家。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精神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7: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去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塞罕坝，树的王国。4.8亿棵树汇聚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而它是茫茫林海中最独特的一棵。这是一棵苍老的华北落叶松，塞罕坝人叫它一棵松。树高刚刚12.5米，其貌不扬，伸展的枝干甚至有些残缺。众人眼中的这棵树似乎与其他树并无二致，但在新中国的植树历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位置。人们甚至为这棵树起了一个独特名字——功勋树。

0: 公孙述的得名与塞罕坝的一段治沙的历史密切相关。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西北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接壤。历史上因清代开围放垦及近代掠夺性采伐，原始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已退化为荒原沙地。上世纪50年代，来自塞罕坝以北的沙尘暴频频南下，席卷北京地区。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寻找阻挡风沙的方案，而塞罕坝的平均海拔比北京的高约1500米，如果在塞罕坝植树造林，就能挡住风沙。1961年，原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的一支考察队来到塞罕坝，寻找植树治沙的地点。可当他们落脚于此时，只看到茫茫荒漠。
1: 那地方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当时去的时候，那一片荒凉。
0: 风雨沙打碎了大

家的希望。所有人心里都觉得在这里种树几乎不可能。可就在深入考察时，人们赫然发现，在塞罕坝东北方向依然挺立着一棵华北落叶松。这就是那棵进入考察队视野的华北落叶松，当时它大约140岁。华北落叶松是华北地区高山针叶林带的建群种和主要森林树种，以喜光、耐寒、耐旱著称。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力量，让它在严酷的环境中未曾倒下。

0: 残缺的枝干，不完美的形态，诉说着它不甘屈服的生命传奇。人们无法确切考证它如何躲过一次次灾害战乱，但结果令人震撼。在目之所及的荒原上，只有它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在漫长的孤独里，他坚持等待的或许正是这样一次相逢。这棵树的存在让考察队坚定了信念，因为它意味着华北落叶松这一树种可以在塞罕坝成活。
1: 62年那么红黑，天明苍那么红。
0: 很快林业部从全国调集300多名年轻人来到这里，这些人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当时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4岁。
2: 我是5月17号上的吧？
0: 这些年轻人满怀期望，把一棵棵华北落叶松的树苗安置在塞罕坝的沙地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场希望却变成了沉重的打击。
3: 62年、63年都失败了，那成活率5%、8%的，那就算不错的了。那全场上下，你说怎么弄？全体同志都很焦虑，都很着急、焦虑、困惑。
0: 遭遇挫折的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位荒原上的老者。
3: 这个树怎么活？为什么我们造的不活？
0: 人工呵护的树苗尚且不能成活，那么这棵自然生长的华北落叶松究竟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人们仔细观察，方才发现端倪。原来华北落叶松大多高大挺拔，树冠呈锥形尖顶，而这棵松树并没有挺拔的身姿，而且因为幼年时期顶牙受损，侧牙不得不接力生长，早早分叉，显得矮平粗壮。就是这平平无奇的相貌，才是华北落叶松能够在塞罕坝生存的真正密码。建设者们从它身上受到启发，潜心摸索，改进育苗和栽培技术，最终培育出了俗称大胡子矮胖子的幼苗，根系发达，枝干粗壮，可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1964年，人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造林成功。就是在那一年，马蹄坑造林34万余平方米，成活率达到96%以上。从那时起，60余年，三代人持续接力，把塞罕坝变成森林总面积超过7.6亿平方米的绿色海洋。塞罕坝已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昔日的荒原已化作一片明媚耀眼的深绿。
4: 了不起啊，这棵树就是我们塞罕坝的榜样。
3: 树像人，人像树，塞罕坝的人就像这棵树一样。我们现在

0: 现在树又立起来了，那个树代表他们在那站着呢。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地球卫士奖，功勋树的火种最终照亮了世界。
1: 每天去护过来看看树着没着虫，跟原来有没有变化。护林员的精心照护，整体生态环境的向好，让他比初发现时更显年轻和健壮。昔日的残冠已长出郁郁葱葱的枝叶。从一棵树到亿万棵树，如今他已 不再孤独。功勋二字，不仅是对他顽强生命的致敬，更是为一代代奋斗者的坚守写下的注脚。它不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种精神， 激励着人们久久为功，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播种绿色，耕耘希望。

假期第四天，人们欢度多彩假日，共享美好生活。特别报道《述说假日中国》，通过多种文旅场景、新鲜数据，带您感受体验式出游带来的美好记忆。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在轨驻留四个多月，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也门胡塞武装称，三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享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北京，国家植物园的菊花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各色中国传统精品独本菊花开正盛，约250个品种、1100盆菊花盆栽向游客展出。在木帅点芳主题立体花坛附近，周围环绕的各色菊花花带连绵流畅，形成一片色彩鲜艳缤纷的菊花花海。此外，更有以菊为主题的特色茶饮，为市民游客节庆赏秋提供了一个好去处。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通过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进行动态智能匹配和检测，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在江苏南京的江宁区，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把音乐舞台

0: 搬进千亩稻田，民谣、摇滚、独立音乐轮番上演，旋律伴着风掠过层层稻浪，把秋日的乡野变成了一座没有边界的音乐厅。在音乐之外，现场同步开放的田园市集也人气十足，精品咖啡、特色小食、原创手作，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体验吃喝玩乐购的休闲乐趣。国庆期间，在山西孝义，街巷、河湖岸边以及城市地标纷纷换上了璀璨的节日盛装，市民们赏烟火、听欢歌、放飞孔明灯，在家门口感受国庆氛围。
1: 满城灯火照亮古城，夜景越来越精致，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安康。
0: 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中的一段特别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今天我们继续透过热气腾腾的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的参与感。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2: 1、2、3，太好了。
0: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
3: 古碑落幕潇潇下，
4: 如今长江滚滚来。
0: 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5: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0: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6: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7: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0: 1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
8: 你收成是刚好，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现在还当老师了。
0: 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100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假日期间，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多地多部门持续优化各项服务，全力护航人们的假日出行。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更安全。在铁路客流量最大的

0: 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情报板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民航方面，多个机场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近300万次。在四川，当地供电部门对京昆高速、天府机场高速等所属的多个高速服务区充电站点进行了扩建升级改造，配套智慧充电设施，新能源车主充电效率提升，绿色出行更省心。
1: 智能看板实时显示充电状态，车主不用频繁查看手机，排队的车辆能更直观地选择充电桩位，让大家充电既方便又安心。
0: 在江苏连云港，供电部门假期前就在 G30 连霍高速东海服务区和 G25 长深高速沙河服务区完成双向充电桩增容扩建，力求破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假期里，民生物资运输不断档，承担一部分运输任务的电动重卡呈现爆发式增长。重卡电池容量大，充电功率要求高。一辆450千瓦时电池的重卡，单次补能电量相当于数十辆乘用车。假期补能保障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物资能否准时送达。为保障新能源重卡顺利出行，近期山东首批88座大功率电动重卡充电示范站全部建成，包含高速公路服务区20座示范站，普通国省道68座示范站，有效解决以往电动重卡充电远、充电慢的问题。
2: 国庆期间挺忙，现在充电桩更是越来越方便。
3: 提前开展电网承载力测算、线路路径勘查和设备扩容改造，彻底解决重卡快充、有电用、用得稳的核心问题。
0: 国庆假期，各地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为提升游客体验，各地不断细化服务。在江西庐山，为应对天气变化，摆渡车调整上车通道，引导游客在遮雨避雨区域直接登车，避免雨水打湿衣物。同时，在各服务站点还为游客送上热姜茶与庐山特色茶，驱寒暖身。
4: 喝到这杯姜茶，还有这个茶饼，非常暖心。
0: 在海南三亚，国庆假期前2天，经营性住宿设施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10.53%。一些酒店推出便民举措，包括配备儿童推车、应急医疗用品等，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6: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7: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8: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9: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0: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项的那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11: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2: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0: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

0: 他那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 国庆假期，道路交通、景区游玩、户外休闲活动增多，提醒广大游客出行勿忘安全，让平安相伴整个国庆旅程。
2: 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不在少数。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为了保障自身安全，游客在出游拍照时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远离危险区域取景，海边拍摄勿翻越护栏进入野生礁石区，警惕离岸流等风险，不要在隧道内拍摄，行人严禁进入隧道，行车中严禁在隧道内停车拍照，不要擅闯未开发、未开放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拍照，行车途中不要手持设备拍摄，不在车流中穿梭取景，也不要将头手伸出车外拍照，不要站在马路中间拍照，严禁在铁路封闭区域拍照，不要靠近野生动物拍摄。此外，在行驶中的车辆、飞机、公交、地铁等快速移动环境中，为避免对自身和他人造成危险，不要使用自拍杆拍摄。国庆假期，沿海各地迎来亲海游高峰，不过在海上游玩也要警惕潮汐变化、离岸流、风浪突变等带来的风险。其实海边溺水事故多发生于近岸浅水区域，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可能暗流涌动，离岸流能在几秒钟内将人拖向深水区，而且溺水过程往往让人猝不及防，一旦发生施救难度极大。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出行，这几天一则网友发布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汽车智驾功能后竟然睡着了。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所搭载的实际是 L2 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驾驶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做出玩手机、睡觉、聊天、吃东西等其他行为，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3: 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1: 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好转，利于假期返程。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

0: 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1: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1: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山海享受假期，有人回到故土与家人团聚，但也有人坚守在岗位一线，默默付出，守护这份岁月静好。
3: 这个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仍在持续推进。成渝地区6万余名铁路建设者坚守在岗位，全力推进西渝高铁、沂福高铁等7条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各项目按期建成通车。雄安新区建设热潮也在涌动，数万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实干攻坚，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其中，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有近7000名工人加班加点推进一期工程建设。国庆假期，在成昆铁路崇山峻岭间，有一群铁路人坚守深山，守护铁路站区及沿线村寨供水生命线。国铁昆明局玉溪供电段广通集水供区负责维护的28个铁路站区供水点全都在大山深处，一到汛期，短时暴雨、山洪、落石频发，顺着山势铺设的管道极易被冲断，所以汛期内雨后的上山巡检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4: 我们的水是供到候车室的嘛，还有前站那些生活用水，必须要保证他们，所以我们拼我们一支啊，
5: 因为只有一个手机停不了，就要派这个挑水梯度上那个水质相当可以，轻松吃都是比较安心放心老舒心。
3: 这个假期，青岛港近5000名职工坚守码头一线，保障港口物流运输有序高效运转。就在2号凌晨，一艘满载7.8万吨玉米的货轮在青岛港完成卸船作业。今年以来，为提升大宗粮食进口通关效率，青岛港联合海关部门升级进境粮食查验监管体系，启用 AI 智能识别查验、皮带线自动取质样等智慧设备，将原本需要3个小时的整船表层查验工作压缩至30分钟以内完成，查验效率提升500%。人民子弟兵更是坚守战

为默默守护岁月静好。国庆期间正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数台战备车辆依次启动，迅速抵达演练区域。演练全程临机设置各类突发特情，围绕战备等级转换、紧急出动、战场侦察、战地救护等科目连贯实施。寻万里边关，守一城烟火，在祖国

0: 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标志性的霍莱海石拱门坍塌坠入太平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最新声明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封闭区域，并远离崖壁边缘。据了解，霍莱海石拱门高达约27米，大约形成于550年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中国东北面积超过14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山水环绕，林野千里，是对这片肥沃土地最具标识性的描述。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构筑起东北的地理骨架， 中国1/3的森林资源再次蓄积， 1500亿立方米的地表河流， 1358万亩淡水湖泊在此碧波荡漾，这里也是中国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战场，一项项开创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如火如荼，临水之间一场生态巨变正在悄然发生。 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江岸边的长白岛是候鸟栖息的天堂。

0: 最近期救助的是那个猫头鹰，然后我就给它放在这个笼子里了。但是我检查了，它没有外伤。通过观察吧，我觉得它是食物就是补给不足。刚开始是强制性喂食，到后来呢开始进食，然后到后来精神状态也都可以了，然后就给它放飞了。
1: 王婷婷是一名90后护鸟人。2023年10月，他从姨父任建国手中接过护鸟的职责。
0: 第一任护鸟人是我姨父，他一共护鸟工作差不多坚持了得有28年左右。他是后来因为生病嘛，然后他就退居二线了，现在在养病。然后我是从他病后开始接手的。现在的话，咱们这里每天常见的大概是6-7种。鸟类，水鸟类，我们这儿常年留守的有绿头鸭，然后最近还有鸳鸯，夏季的候鸟苍鹭还没走。
1: 长白岛位于松花江吉林市城区段的中部水域，江心洲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东西向延伸约2.3公里。尽管东北冬季严寒，但长白岛水域并不风动，水温恒定在40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从西伯利亚辗转南迁的候鸟栖息。这座天然的越冬庇护所一度对来往的候鸟并不友好。
0: 咱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我小的时候，沙子和鹅卵石滩就是很杂乱，杂草丛生的。我记得还有很多那个调皮的小男孩打鸟。最早我姨父在这保护的时候，其实很少，鸟类很少。那时候就最开始的时候，96年、97年左右的时候就几只，10只、8只的。然后后来逐渐的，大众的环保意识也上来了，然后环境越来越好了，再加上人不去伤害它，它才会越留越多。
1: 2018年10月，松花江百里生态长廊长白岛段湿地水生态修复工程在吉林市开工建设，到2019年9月完工，修建生态护岸2827米。同时，对大小长白岛共计1711米的岸线进行了生态化防护。杂草丛生的乱石滩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生态乐园。每年从西伯利亚飞来此处过冬的候鸟逐年增加，其中赤麻鸭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占比达到了28%。
0: 咱们冬季越冬候鸟数量最庞大的就是赤麻鸭，去年赤麻鸭仅它自己的数量就超过了13000只，然后还有斑嘴鸭、俏皮麻鸭，然后还有雀鸭，很多品种，但是也都是在10月中旬以后开始陆续登场。因为10000多只嘛，它肯定需要一个很大面积的一个平台。夏天的时候就是艾蒿呀、草呀，然后就绿植啊，就肯定会在岛上就是长得很高。然后我们把那个整个它能栖息就是能站的地方，然后都给清理出来。
1: 为了迎接大队候鸟到来，长白岛上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与此同时，对于生态长廊的定期巡护也在进行。
2: 主要是要看是地迎水坡是否有渗漏啊、脱坡啊、裂缝啊等这样的问题的一个存在。然后第二呢，我们也是要对这个护岸工程已经修建好的这个护岸工程的稳定性进行一个巡查。这个项目最大的技术特点就是咱们创新采用了生态护岸技术。

0: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以为像石头的，实际上它就是生态袋，装满了腐殖土，腐殖土的上面薄薄的有一层那个草籽儿，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发的长出这个小草。你看现在我们的这草都已经长得已经非常的好了。原先的长白岛也有一些越冬候鸟，只是单单的把这里当成他们的一个中转站，进行短暂的一个停留，改善这个水质环境、生态环境，给他们带来更优渥的一个生存环境吧，当成这里的一个家。
1: 长白岛段湿地水生态修复工程，总计修复湿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层次丰富、功能完整的滨水湿地生态浮出水面。生态越来越好之后，长白岛已成为中国最北端的大规模越冬水禽栖息地，每年吸引数万名国内外游客来此游览摄影，极大促进了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水天之间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完美融合。每个月的固定时间，金慧和同事们都会来到这座森林深处的大棚。大棚内抚育着一个曾经濒临消亡的树种。
2: 咱们今天主要进行植株的一个表型可塑性的一个调查，其中里边呢有以下几个指标，有当年生长量啊，节间长度、分枝角度。我们这个大棚是2019年建立的，当时就是在承担了一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项目，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建立了6个日光温室大棚。这个项目是朝鲜崖柏种群恢复项目，叶长2.52，然后叶宽，也就是这片叶最宽的这一段，然后顶尖的叶子看两边都是带有2个小托叶的。咱们中国百科崖柏属的植物实际上是只有2种的，一种是四川的崖柏，另外一种呢就是朝鲜崖柏。
1: 朝鲜崖柏，百科崖柏属常绿乔木，成树高度可超过10米，树龄可达数千年。它木材坚实耐用，树体富含芳香油，有一股独特的香气。崖柏饰品的流行，带来野生环境中的朝鲜崖柏的过度砍伐，朝鲜崖柏最终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2: 2013年的时候，崖柏的手串啊或者饰品呢，当时非常盛行。朝鲜崖柏作为同一属的一个植物，当时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本身朝鲜崖柏它的分布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主要是分布在长白山南麓的长白县，它的种群呢更新非常困难。
1: 人为的破坏，分布区域集中，成长周期缓慢，种种因素让被誉为千年一树的朝鲜崖柏面临着野外灭绝的危机。
2: 任何一种植物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嘛，如果它这种植物灭绝了，它是不光是一种植物的灭绝，而是它整个一个基因的一个流失。本身朝鲜崖柏它所占据的一个生态位，这种植物如果要是流失了的话，那么就会迅速的被其他的一些入侵物种把这个生态位给占据之后，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生态环境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是影响了一个生态平衡的。
1: 自然的一草一木都不可或缺，有其特有的价值。2018年，朝鲜崖柏种群恢复工程正式启动。金慧和同事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朝鲜崖柏严苛的繁殖条件。
2: 野生的朝鲜崖柏它是5月到6月开花，然后它在第2年的8月份它果那个球果才开始成熟。但是呢，长白山区它的气温是非常低的，通常就是在正常年份进入霜期了，它的种子还都没有成熟呢，所以说朝鲜崖柏它的种子采集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我们发现就

0: 是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扦插繁育的方式，通过在朝鲜崖白母猪上然后修剪下来枝条之后进行扦插繁育实验，最后我们得到了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朝鲜崖白扦插繁育的一个技术。我们是繁育了12.5万株的朝鲜崖白扦插苗。
1: 通过扦插繁育技术，一批批人工培育的朝鲜崖白幼苗走出大棚，重返大自然。这些在温室中诞生的新生树苗，它们能适应野外环境吗？
0: 这块就是咱们3号地的种群恢复，也就是野外回归的一片区域。然后你看，咱们是每一棵恢复的朝鲜崖白，咱都已经给它做上标记了。你们可以上前面那个样房去测去，然后仍然是测这些生长指标，加上你这个测这个土壤的一些水分呐、盐分呐。
2: 高性报警1号，土壤
0: pH 6.5，土壤 pH 6.5。在野外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找一块地就进行恢复，而是对它一个最佳立地条件的进行的一个筛选，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去恢复朝鲜崖白这个种群。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至少已经就是恢复到了野外已经是7公顷66000种，实际上它的数量已经非常大了，这种规模在国内都是非常罕见的了。通过就是后期的我们跟踪调查，回归的朝鲜崖白它是能够快速的去适应它现在的这个生长环境。
1: 这个濒临消亡的树种在人类的助力下正重新焕发生机，让朝鲜崖柏绵延传续是人类对这片山林最温暖的回馈之一。
3: 咱现在是配电和那个灌溉，这些不已经全都完事了吗？
4: 对，
3: 然后上对，就上面现在就差这个覆土了，覆土滤池啥的，是吧？
4: 现在覆土
3: 对，
4: 将来找到气的。
3: 嗯，咱下一步呢，尽量就是把这个河床底下给碾出来，碾出来之后，土边坡啥都完成之后，然后咱这个水就不用那么起，不用抽了。
4: 对
3: 啊，对，重点复测标杆，然后定咱的灌木的点。
1: 趁着最近几天没下雨，工地技术员钱峰抓紧时间完成护岸工程。对于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水患，本地人钱峰非常熟悉。
3: 因为我们吉安呢地表水比较丰富，又结合今年的雨季比较长，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降水。
1: 吉安市地处长白山南麓，市区三面环山，一面毗邻鸭绿江，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丰富的水系孕育了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也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水患。
5: 民族河、阿古流河、太王河都出在我们吉安市的市区，而且是这几条河流洪水量呢也非常大。再一个呢，是吉安市呢是紧邻着鸭绿江，也就是说它俩水系是连通在一起的，所以说就会给我们造成在汛期的时候，鸭绿江内的水和那个水位上涨和我们市区那个洪水的水位上涨，形成一个鸭绿江倒灌和吉安市市区内涝，这种双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1: 2023年10月，鸭绿江中游二古流河小流域治理生态修复项目启动。工程重点解决二古流河及其上游支流民主河、太王河的治水护岸问题。
5: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念方面的一个改革。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所以呢，我们在山水项目的这个设计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岸上、岸下、山上、山下，我们就是都是要统筹进行治理。我们在源头把污染给消除掉，这个水进到河道里面，怎么样让

0: 这个河道在防洪条件达到的基础之上，还要让它美观起来。我们把我们的治理工作做好了之后，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来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变化。
1: 我们这个是小流域治理工程五标段，现在就是这个边隔石龙网护坡工程已经完成了50%以上，还有那个土方工程完成了70%。边隔网就是俗称的铁丝网做成的箱型，然后把这个装完石头给它封住以后，然后护在这个咱的土坡上，防止这个水土流失的。铁丝网都是镀锌的，这个不存在生锈的问题。
2: 看似普通的冰格龙，蕴藏着山水工程的核心理念。
0: 如果就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话，那它是生物是没有办法生长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一个铁笼子，里面呢装了一些石块，因为它有固氨的作用，笼子当中石块之间的缝隙，它就是一个生境。在这个生境当中，可以有植物，有小鱼小虾，它们就可以生活。山水工程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理念呢，就是实际上是工程为辅，自然修复为主。小小的借一下人工的力量，让我们大自然去发挥它的作用。
2: 借助人工的力量，让自然焕发修复力量，良好生态也就水到渠成。
3: 这个民族河这一段呢，大概的长度有600米左右呢，它这段地势呢比较平缓。我们为了增加水的这个流动性，使它的涵养度增加，我们增加了有6道这种砾石叠水、自然生态的方式，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生态系统，来打造我们整个这个城市区域这个区域的一个水环境。目前呢，我们的水质呢已经达到了地表2类水的标准。
2: 杂乱的河岸摇身一变，成为精致的公园。吉安，这座被誉为东北小江南的边陲古城，因为良好的生态，更显得活力满满。

0: 我再去一下。
1: 还是来，
2: 我慢点。
1: 是不是没办法啊？
3: 午饭前，王国庆和工友们要将砍倒的树木全部拖曳下山。鸭绿江上游果松段，国家红松储备林保育培育及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项目，自2023年开始启动。它是鸭绿江重要源流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重要子项目。以有效培育为方针，提高森林质量，优化森林结构。王国庆和工友们正在做的是项目中的疏伐抚育工作。
0: 这片树也有30多年了，在30年前种的吧，长了这么大得30年。
3: 红松，松科松属常绿乔木，在我国仅分布于东北小兴安岭至长白山一带。高大的乔木是森林的主角，为林间生物提供了食物与庇护所，主导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走向。很少有人知道，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松林曾经有一个与景色截然相反的名字，绿色沙漠。
4: 红松呢，因为它现在果实呢这块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现在呢，就是人为从2000年之后开始大面积的营造这个红松人工林，当时的出枝密度非常大。树枝密度大就导致一个问题吧，针叶呢腐化速度缓慢，地下的那个土壤它酸化板结，土壤酸化板结

0: 之后呢，生物多样性降低，那么，就带来一系列的它整个的含氧水源、保湿水土，等等能力下降。那么我们在形容这个林子的时候呢，叫绿色沙漠。啊，你看的上面是绿的，但是底下那个，土壤层都是那种黄色的。
1: 任何单一物种的过度发展，都有引发生态灾难的风险。多样性与竞争才是大自然的生态内涵。
0: 林木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它的两个树之间的这个冠呢，那么达到相离的时候呢，是当然是最好了。那么到这种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把它密度降下来，因为它一旦树体相搭的时候，那时候它就争光了。争养分了。
2: 你上那里边，正好人太厚，上那里边，我那么拿。我们是清林抚育透光，让它有个良好的通风性，所以这个树木成长透光率都好，要不然太密，就是说影响它生长。
1: 吉林省通化县三鹏林场，国家级重点红松林木两种基地。从1995年起，林场按照自然经营理念，科学种植与抚育红松林，年均新增红松林500亩，开展书法抚育1.6万亩。松塔富含脂肪油及蛋白质，是珍贵的食品与工业油原料。在这片林场，野生红松原本3至5年的结塔期被大大缩短。
3: 今年打下的松塔大部分都出售了，通过咱们打籽儿清杂醋，光照好了，通风好，这样式呢，我们清完之后2年之内它就可以结塔了。按今年的红松的价格，红松塔的价格，一亩地，就是现在咱看这个林子，一亩地能收入在6000到7000块钱。
1: 这笔经济账清楚地说明一个道理：人不负青山，青山并不负人。改造后的红松林果实累累，清理出来的林间空地也没有被浪费，新形态的种植业登上舞台。
3: 林间和林下，我们种了很多的长白山道地药材，比如说细参呐、灯笼果啊等好多品种。现在我们种植这些中草药呢，也达到1000多亩。我们还建成了一个500多亩的这个野生林下参种子基地。因为林业项目啊，就是它是周期比较长。你比如说咱那个红松，从成林到建塔，咱们也在10几年，小20年才能见效。药材这块就是以短养长，而且我们采取是不破坏生态植被的这种情况，仿野生种植，这样事呢，既保护了这个生态，又有这个效益这个产生。
1: 山水工程统筹人工作用与自然力。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维护自然，山更绿，水更清，大自然会慷慨地回赠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4: 通过生态修复，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来发挥作用，人与自然相和谐，生态系统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的功能。像我们吉林省可以说呢，这些年的生态旅游，尤其是冰雪旅游，搞得是风风火火，也是得益于我们这样对生态系统的一个保护。实实在在呢，在我们的具体工作当中，践行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2: 我是个农民，但是我觉得这个工程非常非常好。

0: 环境改善了，从哪都是绿的了。我想自己整一片这个红松地，还能打下来塔，还能卖换到钱，这是个很好很好的项目。
1: 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想尽自己的能力，能把长白山区濒临灭绝的一些野生植物给保护起来。可能别人不理解啊，遇到一种比较珍惜的植物，我们都不舍得往回采做标本，我们就想让它在大自然中，让它自然生长。
2: 土方工程，之后呢，我们将陆续完成灌木和乔木的移栽和水培的种植。如果这片区域修好之后，我也想在这个区域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因为人都有那个理想吧。
3: 看到了这些候鸟依然是回到这个长白大岛小岛回岸栖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的时候我们是真的非常的感动吧。然后我觉得我们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值得的，也是得到了这些自然居民的一个认可。
4: 丰饶的东北，白山黑水之间，汇聚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人类在这里寻求与山水的长久相处之道，重塑区域生态格局，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多元共赢。东北大地上正在上演当代中国的生态故事，飞鸟翔集，草木葱茏，湿地江河、山林草木中传来的呼唤，是人类听到的原始自然的声响，也是启迪未来的最美好的乐章。

0: 州每一道菜都千变万化。
1: 通过美食去了解儋州的故事。我太爱了。
2: 青鱼啊，鱼米之乡，香而不腻。
3: 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嗯，火。

0: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这里是江西赣州，它坐拥赣江源头，群山环抱，三江汇流，它是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交通要冲。一座赣州城，半部宋代史，是对这片土地深厚文脉的精准概括。这里既有客家菜系的浓郁扎实，又有赣江流域的鲜香热辣，街巷间灶火正旺，咸与辣在猛火中碰撞，辣味悬于炎夏，封存着四季阳光与时间的故事。
0: 咱们这个老浮桥，它有超过800年历史了，南宋时期建的，这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2: 太难得了。
0: 那当年啊，真的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过河的问题嘛，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建筑材料，也没有那么多好的方案，所以就用，古人的智慧。搭起了这样一座浮桥，连通了这个江两岸。
2: 我们现在横渡的这条江，
0: 这个是贡江。
3: 就我来了赣州之后才会写那个，就是赣嘛，因为张江和贡江，
0: 拆解一下，
3: 上面加一个反文旁。
0: 张江、贡江会合点就在那边。
3: 会合点的那边，对对对。
0: 我听说那个文啊，它是有这么一个来头，就是说以前那个地方叫黔州，哦，
2: 虔诚的黔，
0: 对对对，哦，然后干脆就是把那个虎字头去掉，剩下一个文，然后加上张江和贡江，就变成了赣。
3: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0: 赣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这边是客家人文化的摇篮。
3: 我们两个都是客家人，
0: 真的啊？
2: 对，哇，
0: 那你们俩真的是
2: 有原因的，
0: 来对了。不，采洁我能理解，曹老师也是客家人。
3: 对，我是梅州客家人，但是他外婆也是梅州。
0: 哎呦，那我得想一想，我是不是有客家的
2: 原因？肯定有，肯定有，不然我们不会想进
0: 来都来了
2: 这个浮桥上，
0: 非得挖出一个来。
2: 这个太震撼哇！
0: 超大的这个，
2: 看一下我身高，差不多吧。哇，
0: 彩洁比你高，
4: 看看，
0: 这是卖的鱼竿啊。
4: 这里是我们这里赣南特产晒的腊鱼。
2: 这个我过年的时候，有印象过，回外婆家的时候，
4: 尝尝我们九州鱼。
0: 来尝一块，我来一块这个大的。怎么样，好不好吃？嗯，完美完美，
2: 辣，
3: 很有嚼劲。
4: 对，
2: 调料很特殊哎，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料。
0: 我怎么吃不着我们四川人的这个口味来？
4: 四川的麻辣的，是吧？
0: 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好
2: 吗？我们已经开胃了，
0: 对，开胃了。这只是一个预热哈，今天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一道主菜。嗯，这道菜呢，两位肯定特别熟悉。嗯，关键这道菜它是发源于赣州。嗯，三杯鸡，这个是不是没想到？
2: 哦，没想到。
0: 我一直以为它发源于台湾。我们看看正宗的三杯鸡到底是什么样子哈。
2: 好。
1: 客家名菜三杯鸡，得名于其点睛之笔，酱油、

0: 米酒、茶油，即以三杯酱料，全程不添滴水，纯凭三味交融，便成就这道闻名遐迩的佳肴。
1: 来，三杯进来了，
2: 哎，来了，
1: 好，这就是我们赣州宁都的三杯鸡。
3: 我是第一次全程看这个烹煮的过程。
1: 那我们也用上三杯。哦，
0: 三杯鸡做法看似质朴，实则深有讲究。取一口厚实砂锅，以小葱、老姜垫底，再放入山林散养120天的三黄鸡。当地大厨特别强调，制作三杯鸡的关键在于三杯酱料的顺序。第一杯，倒入由生抽和老抽按比例调好的酱汁。第二杯，倒入客家人自酿的米酒，米酒入锅，荡尽腥味，只留满锅清香。第三杯，金黄的茶油缓缓淋下，覆盖每一块鸡肉，将所有的香气牢牢封存。三杯落定，无需添水。
1: 那这道菜烹饪的时间，我们是25分钟的一个定标。
3: 因为台湾就三杯鸡是非常常见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做法跟我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像就一到餐桌上就是那种，就是已经都感觉都已经热炒过了。之后
4: 台湾的三杯鸡是好像要炒的吧？我记得。
1: 台湾的三杯鸡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烹饪方法。但它唯一呢，其实就是会加一个香料叫九层塔。
3: 对对对，这也是我刚才没有看见，只有姜和葱。
1: 三杯鸡啊，是我们赣州宁都，是我们宁都的一个名菜。那后来就通过这个客家的迁移嘛，哈，流传到了我们广东、福建，还有流传到我们台湾。
4: 我们今天是来认祖归宗的，传到了广东，然后在台湾，也流传到了北京。
1: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是
1: 每个地方的口感不一样。
3: 对，
1: 有很多人放什么桂皮、八角的，或者是放等等的都有。
4: 哦，还有放八角的吗？
3: 其他的香料。
1: 对，因为我们是秉承我们传统的做法，传统的技艺我们要保留下来，做到我们最正宗、最原汁原味。
0: 三杯鸡焖煮过程中，每5分钟翻动一次，翻动间鸡肉悄然披上诱人的焦糖色，那是美拉德反应赐予的金黄战衣。25分钟后菜品出锅，开盖瞬间色彩诱人，香气四溢，鸡块吸饱了米酒的清冽、酱油的醇厚和茶油的清香，三种滋味互不争抢，达成了奇妙的平衡。每一块鸡肉都浸着烟火气的温润，每一口咀嚼都藏着中式烹饪少即是多的哲学，也最终成就了征服全球味蕾的名菜三杯鸡。
4: 这个颜色真的好焦黄啊，好看呀、啊！
3: 尝一尝，和平时
4: 你都能闻到那个甜香味道。
2: 米酒的甜香，
5: 哇，我太爱了。
3: 这个三杯就是渗入到这个鸡肉里面。非常提味，然后这个肉质也太嫩了，
4: 哇，好入味啊，连里面的肉都很入味，
3: 有一种很久没回家的感觉，
4: 吃到了想家的感觉，
3: 很亲切的味道啊。它其实没有那么重咸，就是口感上面其实很。我是觉得很圆润哎。
1: 我们三杯鸡的味型就用8个字来形容，甜中。

0: 带咸，咸中带鲜，
1: 嗯，是
0: 它的甜就是我们酒酿，嗯啊的一个甜，咸就是酱油，鲜就是我们三黄鸡的肉质的咸。
1: 为什么起名叫三黄？
0: 它有三大特点，嗯，第一嘴薄黄，第二羽毛黄，第三脚黄。它这个养殖是在我们的宁都县城里面的山里面，它每遍的头部应该是达到万步以上，
2: 走地多，
0: 对，叫走地鸡，这个肉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还定标时间，我们这个增长期是120天，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不一样的效果。
2: 我怎么有一种越吃越饿的感觉？吃完以后味蕾大开。是不是中间段也很好吃？
1: 对呀。
2: 赞杯鸡，你看，从客家文化的摇篮传承到这么远的地方，包括到海峡的对岸台湾哈，就可以说这道菜就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味道。客家人不经常会说一句话吗？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能散。
0: 对对对对，
2: 它是刻在味蕾上的一种家族的印记。通过这样一道食材，我们就能够体会出客家人的这样一种信念和执着。
0: 对，一家人都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是，
2: 今天我的美食之旅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好多呢。老板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0: 我建议你去吃我们赣州的辣板鸭。
2: 辣板鸭就是腊肉的腊。
0: 对, 对, 对, 对，腊肉的腊。
2: 有您的三杯鸡做基础，您推荐肯定没问题。
1: 对的，我刚正想说。
2: 我们满怀期待去下一家，
1: 出发去找板鸭。
3: 这里是江西新余，总面积317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最小的地级市。这座玲珑之城曾经因钢而兴，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钢铁之城的印记。这里还是文脉绵长的精神家园，东晋《搜神记》记载的七仙女传说起源于这里。明代宋应星在此铸就天宫开悟，印证着这座天宫开悟城的千年巧思。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与千年文脉交织，让每一餐饭都成为山水与岁月的馈赠，自然之灵、人文之韵与烟火之味在此相融共生。
4: 我第一次来到新余啊，一来到这儿感觉这城市又浪漫又舒适。侯老师呢？
5: 我也第一次来。看到一些简介说是钢铁之城啊，又是七仙女的落脚地啊，才知道这座城市既年轻还又有说头。
4: 那姜子老师是本地人，您老家是哪儿的？
6: 我家在积水，离这就70公里，从小就来，
4: 所以非常熟哈。
6: 对，这非常熟。这城市啊，一个是年轻，60年建市，后来撤了，83年又恢复建市。同时它很浪漫，可以收藏起仙女的羽衣的地方，你说这地方浪漫不浪漫？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务实。你们知道这本书吧？天工开物。
1: 我知道，
6: 宋应星。他在新余的分宜当教育4年时间写出来，在中国古代来说，这个太厉害。
4: 我们特别关心新余的好吃的多不？
6: 那太多了，由米开始，可以做出无数种美食。
4: 走，开启今天的寻味之旅。
5: 寻味之旅，走。

在新余唤醒当地人的第一道美食是水北烟粉，以最质朴的工艺和最滚烫的烟火气，成为刻在新余人骨子里的乡愁滋味。

后的本地鲜米洗净，磨成细腻的米浆，再装入棉布布袋之中挤压，水分慢慢消失，揉搓成粉团形状后，放入锅中煮至三成熟时迅速捞出。再次挤压，粉团经过炸头变成一条条雪白的米粉。将米粉在锅中煮熟后迅速捞出，在凉水中反复冲淋沥干，这一步是口感爽滑的关键。

0: 锅中热油滋滋作响，将肉末下锅，爆香后变成浇头，汤汁浇入雪白的米粉中，撒上腌制过的蒜末、小米椒、韭菜、姜片，白、绿、红、黄各色交织，辣中带香，回味悠长。
1: 它跟我们在别的地方吃的米粉入口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更硬朗。
2: Q 弹
1: ，Q 弹，脆生生的感觉，味道首先是辣，但辣之后有这个韭菜和蒜的清香味，让你控制不住的再来第二口，
2: 我觉得这个米粉里这个辣就是让你口感特别有绵长回味的感受，
3: 因为江西鱼米之乡嘛，食材很丰富，都最是讲究一个新鲜
1: 鲜辣
3: 鲜辣，
1: 对，现在我就觉得鲜辣，
3: 江西人吃辣，所有的菜如果一旦加上辣椒的话，迅速就是加速度奔跑的那种味觉，
2: 对，
1: 江西大一吃就
2: 哎，怎么样？那咱们喝点汤吧，
3: 对对对，
2: 是吧？缓一缓。哎呦喂！这里边是什么呀？
3: 鸡血。过去，只要上了鸡汤，那就是贵客来到啊。
2: 谢谢江子老师。
1: 看着就，而且添点这个来，端端老师，你哎呦呦，
3: 我来我来来，
1: 你来添点这个，
3: 我来我来我来，
4: 这叫炒米是吧？
2: 炒米，然后添到这里。
3: 炒的东西放在汤里头，它会发生反应，然后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2: 这鱼汤太鲜了，而且它还不腻。
4: 不腻。
3: 然后加上炒米，就是炒米的香味，炒米的香在前。然后鸡汤的香在后，
1: 然后对
3: 对吧？
1: 前仆后继，
3: 然后
1: 那种味觉像你
3: 对鸡汤也不甘示弱，也想往前涌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3: 有没有？
1: 对，就是汤借米势，米借汤威，
3: 对，
2: 吃出食物的本质的味道。其实姜子老师，你看我们东北，我从小这个米的状态基本就以米的
1: 米饭
2: 原来的状态呈现出来，很少我们会把米做出这么多花样。那为什么在我们江西这米会以这么多形态来出现？
3: 江西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你来到了江西就特别想把包放下来，拿块锄头去种地，
1: 对，
3: 非常适合居家的地方。一个适合居家的地方，在吃上就会不断的翻新。
2: 其实你看，就这一粒米，吃出了一个城市的

0: 气质，吃出了我们新余的这种历史的传承。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粒米，从这一道菜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当地新余人对于米的尊敬。
1: 嗯，
2: 对，
0: 所以他才会能够想出这么多方法把米做出这么多形态。那这也是我们新余这么多代人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智慧。
2: 对，我们那有一句方言叫一粒米养千号百号人，同样是一粒米，它养出来的人是性格不一样的。
1: 哦，
2: 同时我们说一粒米也养出各种不一样的城市特点，最终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米的孩子，米的家族。
3: 其实来了新余，随着这种抽丝剥茧似的一路上的聊天啊，包括品尝美食啊，我觉得新余这个城市一点一点在内心就成型了。
2: 对，成型
0: 了，揭开了他的面纱，
3: 揭开他的面纱。
0: 我们继续前进，相信新余在您心中印象会越来越深。
3: 哎呀，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4: 老邵，老邵，
0: 哎，这么年轻的大厨，
2: 大厨，大厨，哎呀，哦。20道配料了。
0: 今天第一道菜做什么？
4: 跟大家做一道酒糟肉。这道酒糟肉呢，它是源自于水北。它这个肉呢，我们选的是猪的全家肉，全家肉的肉质也是特别鲜嫩细腻，特别适合做这个我们江西小炒。新余呢，实际它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吃辣的城市，但这道酒糟肉呢，它是在新余为数不多的面，唯一一个一点辣椒都不放。哦。
5: 赣西烟火缭绕的家常灶台上，总缺不了酒糟肉的身影。慢煸肥肉熬出琥珀色的油脂。再将瘦肉投入热油，急火翻炒间锁住每一分肉汁。本地自酿酒糟，添上甜润酒香。
4: 然后再放水，大概焖个2-3分钟，把这个酒香味直接焖到这个肉里面。
3: 啊，这种做法真是。不到咱们江西来，很难想象这种还可以做。
6: 对，
0: 酒糟一遇到油，它马上就把这个香气给逼出来了。
3: 嗯，哎呀，真这味道，这味道，味道真浓郁啊！
5: 小火慢炖的时光里，汤汁在咕嘟声中渐渐浓稠，如蜜般层层裹住肉片。
3: 在不经意当中，这一道菜就好了。
2: 对。

0: 我先尝块瘦一点的。好特别的肉味啊。
1: 我想说肉是它的肉的清香味儿，就是那种肉就是青春味儿，肉的青春的味道。在品尝第一肉的青春味道之后，酒来了，你追我赶，在我的口腔里慢慢的延伸。
0: 我吃第一口味道和侯老师不一样，我吃第一口味道是非常浓郁的酒糟香味，其次吃这个肉味，而且肉也是很嫩。
1: 好吃好吃，
0: 就是肉香完全被这个酒糟香给它激发出来，
2: 它特别的那个肉的这个弥漫感觉是往宽处弥漫的，然后那个酒糟的感觉是那种甜味是往上跳舞的，跳起来的感觉，就感觉到自己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甜美日子的感觉。
0: 对，它有一种甜味在里边，
2: 特别甜。来来来来来，
3: 啊，好好吃。
2: 对对，来来来来，
0: 会不会腻？
4: 青春酒糟肉，
1: 青春酒糟肉啊，

0: 好好吃。后面还有菜吗？我还有一位师兄，我们现在欢迎欧阳老师。哇！
1: 欧阳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欧阳老师。哎
0: 呀，今天给我们带什么菜呀？
2: 今天带来卤煮豆腐，这就是卤煮。
0: 这不榛子吗？
2: 苦竹在我们江西，它是一种很常见的树。我们小时候啊，肚子痛啊，燥热啊，就是拉点苦竹叶泡水喝就没事啊，
0: 去火。不好吃。
1: 这什么味道的？
2: 对，
0: 有点像杏仁的味道。
2: 这个是做豆腐的原料，
1: 原料对，
2: 就是用水泡，泡个3天。
0: 这么久，
2: 然后就用这个石磨磨磨一浆以后，就到锅里煮，冷却以后就成这个了。卤煮它可以做豆皮粉丝啊，还可以晒成干。
1: 这怎么吃呢？这个？
2: 这个用水泡
1: 啊，用水一泡，一泡一胀就成这样。
2: 就成这个啊，对，
1: 这变化太大了。
0: 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肉冻。
3: 凉粉啊，黄粉，
0: 黄粉肉冻那种，它跟豆腐感觉还是不一样，比豆腐更有弹性。
2: 我们先切肉末，

0: 姜、蒜、辣椒，它都是最主要的配料。
1: 宽油爆香姜块与辣椒粉，是新鱼鲜辣风味的底色。豆腐下锅后无需久煮，沸腾片刻便能吸满汤汁。既保留爽滑口感，又融入纯辣鲜香，最后一把蒜苗点睛，让山野的清润与调料的醇厚完美交融。
2: 先尝口汤汁，
0: 喝出鱼汤的味儿了，
2: 而且是鱼香肉丝的味道，
0: 是不是像鱼汤的味道？
2: 嗯，
0: 我觉得人世间最好的职业就是美食家。
2: 豆腐夹起来其实还是挺滑的，
3: 特别爽滑，
0: 口感跟豆腐很像，但是我觉得比豆腐
2: 有弹性，
0: 有弹性，
2: 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其实
3: 苦味，对，
2: 有点像吃龟苓膏的感觉。
0: 龟苓膏是冷版的，这是热版的。
2: 小朋友肯定喜欢吃，因为它像果冻，我能够感觉到它这道菜它的清凉。
4: 欧阳师傅，我觉得这道菜是成功的，朋友们想不想尝试一下？走起！
5: 来，
2: 哇，很好吃。
0: 今天对江西的菜，对新余的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说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辣的好吃。
2: 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新余人的智慧，你看它与当地的环境和季节多么完美的融合，
0: 味道非常好吃。
2: 这其中肯定是几代几代人的智慧的一个大集合，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的这样的平凡的智慧中就得以体现。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板鸭。哎，你们好。
1: 哎，你们好。
2: 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马上到年关嘛，就在自己家做一点那个南安板鸭，这边正在制作，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像这个鸭子的品种，我们也很有讲究。嗯。这个鸭子的话，我们是选用我们赣州一个大鱼麻鸭。大鱼麻鸭在山林间，让它去自然生长，吃那个稻谷、山泉水呀、昆虫等食物长大的
0: 走地鸭。
1: 对，自然生长60天。

0: 因为它活动量大嘛，
1: 肌肉比较紧实。
0: 放养60天之后，我们再一个圈养育肥。3天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那个羽毛啊变交叉了，叫做双羽交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我们南洋马鸭了。其实我们这个南洋马鸭有18道工艺。
2: 盐在赣州板鸭的制作过程中颇为讲究，如何在不同的时机精准地用盐产生最好的味觉效果，是一门学问。取精盐，小火炒至升温，顺着鸭骨纹理均匀推开，在颈部、翅根、胸腔等肉质肥厚处，盐量稍增，指尖按压嵌入肌里，表皮部分则轻撒薄盐，避免吸出过多油脂导致肉质干涩。这一步搓盐既要抑制细菌滋生，又不能破坏鸭肉本身的清甜。
1: 哇，好暖和呀！
3: 对，
1: 哇，里面好烫。嗯，哎，我们要不要上手来试试？
3: 试试。
0: 嗯，对了，对对。
1: 哎，可以啊。哎，
0: 轻一点，小心一点啊，因为这个毕竟都是骨头。
4: 哦 ，OK OK。很舒服还是？
0: 就是按摩嘛。
4: 我觉得我们都舒服。
1: 主要是那些关节褶皱的地方一定要弄上，是不是啊？
0: 下一步其实就是一个腌制了。
2: 鸭子被逐一码入大缸，它们在层叠间留出一圈圈圆润的酒窝。这种摆放方式，一是借鸭子自身重量敦促盐分浸润，二是靠酒窝孔洞引风防腐，三是在有限空间里让每一处肌理都获得均匀的盐分，可谓一举三得。而盐真正的妙用远不止于此。大缸被移至阴凉处静置，此时盐的使命是向内渗透，如静默的细雨锁住丰沛汁水，奠定醇厚的咸鲜底蕴。时辰一到，以45摄氏度的温水反复漂洗4次。此时表面浮盐和杂质被温水洗去，只留内里那一层已深入肌骨的咸香。在一渗一洗间，板鸭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将琵琶骨归位，嵌入韧带，拉伸塑出饱满桃圆身形，鸭腿翅膀展成标准8字，尾油垂如半月，舒展姿态，让每寸鸭身都能承接风雨阳光，
0: 看上去就快板一样，是不是？所以现在就
4: 板。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哎呦，
4: 就是这样子，
0: 用这个手，用这个手撑住这里之后，然后这边往外。
3: 分筋错骨手，
1: 哎，你好像行了。
4: 我好像掰这个地方。
1: 你把什么给掰断了？好像。是这样吗？哎，哎呦，好像是，好像一个关节动了一下。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这样吗？啊，
0: 对。
4: 我听见了。
0: 听到声音吗？
4: 那准确的咔嗒声。
0: 然后就是再把这边转过来，嵌入到这个韧带里面去。
1: 哦，其实就是把它顶到里边去。小姐，你那个就是越掰越出来了，你没发现吗？你这个
4: 不容易，这手艺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3: 吗？
1: 然后我们这个小腿都是8字，你这个小腿是外8。
0: 包好之后就静置1到2个小时。哦，定好型的话就直接就可以穿孔篮子，这里有个软骨，这里更白，直接穿过去。哦，然后再用个麻绳给它穿过来。直接一拉就出来了，对，然后再给它打个结，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挂在晾晒架上面去了。试一试，
4: 来，
0: 小心手，这个手拿开一点，
4: 哎，我擦一点，
0: 哎，对，你小心一点，用力，哎，

0: 小心手，哎，你不用，给我穿过，留一点啊，用力往上吧，啊，对了，
1: 我发现你这个穿针还是可以，至少有一道是我可以完成，耶，成功了，
2: 好嘞，
3: 来了，我来，
2: 哎，
0: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两三了地方了啊，
2: 挂起来了，
0: 我方向是这样的，
2: OK。
0: 你们顶着我来了，哎呦，OK，你们顶着我来了，哎呦，感觉你是，可以了，我有我的二头肌是不是？我还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接力一下，接力一下，小心啊，接力一下。
2: 好了，
1: 好，
0: 先架上啊。
1: 那
0: 现在还有一步，其实你们刚才刚才我们挂的鸭子跟这个是不是还有区别？
3: 对呀，猴，
0: 对呀。
4: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3: 剪一个，
4: 给它剪个斜口，然后斜个斜口的话，这样就把它挂上去。鸭嘴剪口提挂，让颈部肌肉紧绷拉伸，避免肥肉堆积。挂晒的关键是让风成为天然的塑形师，一线式悬挂确保间距均匀。 白天阳光催出鸭皮油脂，凝结成霜，封存肉香。夜晚露水浸润，鸭肉纤维收缩，浓缩风味。整整半个月的日夜交替，蜡香在时光里静静积淀，愈发醇厚绵长。
0: 大家尝尝我们用南门板鸭制作的几个菜品。
1: 推荐西安鹅满鸭最经典的吃法啊，就叫做清蒸满鸭，因为能吃它的原汁原味。
2: 一起同时入口，怎么样？
0: 来来来来来，
1: 三二一，
0: 嗯，
1: 干吧，
0: 嗯，
1: 太香了，
0: 嗯，哎，
1: 什么都没放吧？
0: 没有，就吃它的原汁原味，就是它这种辣香味。
2: 那个肉质本身的层次也太丰富了吧，
1: 有咸香的味道，有这个辣味儿，嗯。

0: 你看它这个颜色有点像火腿的那个酱色，
1: 对，
0: 它是发酵过的，嗯，这肉类发酵之后就有那种谷氨酸钠的那种鲜味，
2: 而且它的软骨头的部分都可以咬碎呀，全部吃掉，
1: 一个皮薄，嗯，糯厚，骨脆，嗯，油香，
2: 对对对，
1: 我们客家人常说的一句是南板鸭三滴油胜过岭南一撮鲜，
2: 嗯，非常，嗯，
1: 这个鱼头汤鲜味和辣味相结合，
0: 这个鱼头和鸭子以前见过面的，在池塘里的时候，现在他们又相会了，这叫老友重逢，你知
1: 道吗？这个也可以吧？又吃到鲜味，哎，辣，
3: 融入到了鱼的鲜味，鱼鲜味很浓郁，嗯，但是肉质还依然是很紧实的，
1: 是。
4: 这个板鸭，嗯，我感觉鱼已经住进去了，
3: 真的就是你分不出你是在吃鱼肉还是在吃鸭肉了，对，鱼真的是它味道进去的很多，
0: 特别香。
4: 今天尤其是吃到这个最原汁原味的清蒸的这个板鸭，那个肉质就是有那么多的层次，
1: 对，
4: 然后那个包覆在外面的那个外皮，除了入口即化以外，一点都不腻，然后它跟那个肉是完美的结合，就全部就是必须要吃光，不能浪费，这个不能辜负这个心意，非常感谢，嗯，
0: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那种回到老家的感觉，现在吃到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坐的这样的板凳，像我家以前也是这种板凳，然后这样子摇摇晃晃的木桌，对，就有一种童年回味的感觉，就是déjà vu，一瞬间那个故乡重逢，然后吃到这个板鸭就原香的感觉，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肥的那一块，就有那种油脂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就是那种油香味哦，然后牙一咬，然后那个油香满口，哇，那个感觉太好了。
3: 吃板鸭就得配点酒，咱们来这儿酒搭配一下。就是板鸭配酒越吃越有是吧？
1: 对。
3: 酒的香浓一下就扑面而来啊！祝杨师傅的手艺越来越棒，祝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杨师傅的这种传统手艺啊！那杨师傅还有什么赣南美食要推荐给我们？
1: 赣南脐橙。
3: 啊，水果银子啊，这个太出名了，太出名了，
4: 对对对，
1: 可以尝一尝我们的赣南脐橙。
3: 好，嗯，有。

0: 北纬25度的阳光，穿透赣南晨雾，洒在红壤丘陵，橙红果实点亮大地。赣州因为其稳居全球第一的脐橙种植规模和卓越品质，以及巨大影响力，被誉为世界橙乡。
1: 赣州它是拥有这个脐橙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产区，而且它现在是卖到了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脐橙早就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了。
2: 是，
1: 但我真没想到这脐橙还真能做菜。
2: 应该有很特别的入菜方式。
1: 这家每天要卖出300斤的米饭，
2: 这里有自打米饭，
1: 真的是米饭，
2: 估计肯定是这每一道菜都超级下饭。

0: 先看看人家点了些什么菜，咱们再一会儿再点。哎，你好 ，Hello。哇，看你吃的好多呀！
1: 陈皮炒牛肉特别下饭，这道菜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陈皮的话提香，而吃在嘴巴有那独特的橙子的香味，特别好吃。
0: 这是你男朋友啊？
1: 对对对，我男朋友。
0: 他从哪来 ？Where are you from？
2: 啊，英国。
0: 啊，英国，哇、wow。So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local cuisine?
2: 很好吃，很好吃，甜甜的。
0: 这很像你们的英国的早餐哈、啊。Like the breakfast in the UK.
2: Yeah.
0: Steam egg.
2: Yeah, that's very good, very good.
0: 多吃点啊，啊，我们也要这个坐下来好好尝一尝了。请坐。我们不如干脆先吃个橙子吧，从这个最原始的原料开始。
3: 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技巧剥橙子？
0: 剥橙子、
1: 啊，我可以教你们一个。
4: 啊，你会啊？
1: 对对对。啊，
0: 行行，来来来来来。
1: 因为我们家就种很多橙子，就我们每年冬天就是都吃橙子，有很多小的技巧。在赣州的话，手剥的橙子才有灵魂。到冬天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赣州人？你看它指甲缝有没有黄色。整个赣州冬天都吃橙子。就我有一个30秒不脏手的剥橙子的大法，
0: 我们跟着学。
3: 我们都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先在桌上揉一揉。
0: 哦，这样。
1: 对，
0: 就是要让它这种皮和肉相对分离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揉了之后呢，我们拿一个勺把它这个小盖子先给开个小口，然后就顺着它这个果肉的形状往里面搓。顺着它转一圈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撬开，你看。
0: 嗯。啊，好香啊。
1: 我们这当地有句话叫做“脐橙入房香满堂”，就是因为橙香味非常的浓郁，只要我们一剥，整个房间都是橙香味。
0: 赣州啊，还确实适合种橙子，因为它这个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它就会让橙子长得特别好。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5: 对，它还有这种红色的偏酸性土壤，而且这种柑橘类的水果特别适合种在坡地上面，因为坡地排水比较好，然后柑橘类水果特别怕涝。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有一个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嘛，一定是南方才有的东西。
0: 所以不仅板鸭好吃，橙子也好吃。
3: 好了，新鲜的剥完皮的橙子出来了。
0: 哎呀 ，sorry，

0: 我这个有点
1: 整过了，
2: 我觉得你那个特别好吃，
3: 因为它已经变成橙汁了，
0: 天然橙汁。我揉的狠了点，刚才。果然很甜，
4: 这是我们赣南脐橙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是纯甜的，它是有风味的，你可以吃出它有一个酸糖比，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树上采下之后会有一点点酸，然后它两天的话就退酸，甜度会更加凸显出来，酸度就退去了，就很好吃。哦，
0: 所以如果刚从树上摘来，真的会比这个酸一些。
4: 对，会有一些酸。
3: 你们在家里平时就是也会直接把橙子以各种方式入菜吗？
4: 对，会有的，因为橙皮它本来就去腥提香的一个功效嘛，像炒黄牛肉呀，还有就是炖排骨呀，它可以去腻，然后又有橙子的香味。哇，
0: 上菜啦！
5: 这是里脊。
0: 里脊啊。
5: 橙皮小炒黄牛肉，鸡麻油。啊。
3: 谢谢。
6: 橙皮炒牛肉的制作，其精髓在于步步唤醒橙香，让风味在每一环节精准绽放。选果是起点，果形饱满，皮色鲜亮的橙子蕴含最丰沛的香精油囊，这是风味的源头。刀锋清旋，片下完整果皮，再细心削去内里白瓤。橙子内部的白瓤学名橘络，其中含有一种叫柠檬苦素的化合物，多留一分则苦，少留一分则失去韵味。这毫厘间的把握决定了橙香是否纯粹。橙皮切细丝，以少许盐和糖进行腌制，这一步温柔地逼出多余水汽与残留涩味，只留清冽的果香凝于丝缕之间。牛肉首选吊龙或者里脊，逆纹切成薄片，稍加料后等待下锅。真正的风味交响从锅中开始，沥干水分的橙皮丝入锅翻炒，蒜块与辣椒下锅煸出新香，高温瞬间唤醒橙皮深藏的芬芳，油脂成为香气的载体，牛肉顺势滑入，在橙香中快速翻炒，肉香与果香在锅中交融碰撞，沿锅边淋入米酒，复合香味不断升起。出锅前加入橙皮丝与翠绿蒜苗，这一次橙香不再含蓄，它鲜亮直接，与锅气融合扑面而来。橙皮鲜亮，牛肉嫩滑，肉片包裹橙丝，是赣州人独具匠心的吃法。
0: 我告诉你们这个要怎么吃啊，这个我听说过，虽然我也没吃过。你不能光吃肉，也不能光吃橙皮，要把这个橙皮丝和肉卷在一起，一口咬下去，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独特的味道。
3: 好的。
2: 哦，哦，嗯，好吃。
3: 橙皮完全没有那个苦涩的感觉，但是它有起到刺激味蕾的一个作用。
2: 对，
0: 橙皮就是它那个味道比重占还挺大的，橙皮的味道完全去中和这个肉的肥腻，然后把那个辣味其实也中和了一些。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一点点的那个甜或者辅料，但是你这么吃进去的话，它那种刺激性还挺强的。
2: 关键陈皮干对这个心脏心血管还特别好。
3: 这每一道菜里面都有陈皮入菜，就是
0: 对，
3: 绝对有它的道理和智慧在。
0: 对，
3: 来尝一下这个
2: 橙子蒸蛋啊，我们一人一个，
3: 一人一个。
2: 对，
3: 哎，干杯。
0: 来，
3: 干了这碗蛋。
2: 干杯。
0: 先闻一闻。有蛋的清香味和橙子的香甜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3: 哦， 就是它的那个沉入蛋的

0: 那个比例抓得特别好哎。
1: 蛋的原味保留住了，香气也在，然后奶奶糯糯的，又加了一点点橙子的香气。这个应该就是说直接把蛋液打的里面上火去蒸，充分的把这个橙子的味道给蒸出来融进去。
0: 这个蛋入到橙皮里面真的绝了，
1: 变得灵动起来了，仿佛吹到了橙子的那个过山风迎面吹来，

0: 这个也好吃。
1: 今天尝到了橙子的入菜的方式，我觉得都超乎想象，就是打开了所有对于橙子能够去做到的一切，
2: 无限可能性。
1: 对，无限可能性。
2: 来吧，最后让我们再共同吃下一个橙子，干橙子，
0: 净橙子。
2: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美味。

0: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仙女湖了，太有诗意了。这随便举起相机就是一幅画呀。
1: 江西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水系特别发达，嗯，基本上是逐水而居嘛，我们先辈。然后这么好的水，那可真是养人的地方。长江水系的四大鱼，它这里都有，而且它水质特别干净，鱼特别好吃鲜嫩。
0: 您今天还专门提到鱼米之乡哈，我们已经吃过米了。哇，
1: 我们现在就来了鱼的故乡，
2: 来品尝鱼。
0: 走，去看一看什么鱼等着我们。
2: 走。
0: 哎呀，这种环境就应该在户外品尝美食啊。一对一对的情侣好像挺多的，你看
2: 这个仙女湖的这个意境，
0: 这个地方真的是好浪漫。
1: 对，中国有个成语叫秀色可餐呀。
2: 秀色可餐。
0: 来，咱们坐这儿吧。
1: 好吧，来。
3: 你好，你好，老板在吗？哇，
0: 漂亮的小仙女姐姐，
3: 你好。哎呀，我是仙女湖的仙女管家娟娟，欢迎大家来到仙女湖。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特色菜，一吻定情啊，与你偶遇啊，七仙下凡，精灵寄相思，永浴爱河，还有鹊桥会。哎
0: 呀，这个名字都这么浪漫。
3: 是，
2: 一样来一份。
3: 这样。待会儿如果你们把这个菜名和菜对应上了，我可以给大家打折或者免单也可以。
2: 那是吧？嗯。哎呦，我们这有大作家在这。
0: 对呀，我们有大才子。
2: 对啊。
3: 那我就去给大家准备一下。
2: 好，
0: 谢谢谢谢。
2: 这个当年七仙女儿看上的是董永，对，今天来的是侯勇。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把这个单给他免了。
3: 先上第一
1: 鱼。哎呀呀，
2: 这个我觉得顾不上说了。
0: 这鱼做的好漂亮啊。
1: 对，
3: 上全了啊啊。然后这四个菜的名字分别是啊，都提示到这儿了。先不
2: 要，您刚才说的那几个名字叫都叫什么来，我们来对一对啊。
3: 鹊桥会，
2: 这个
0: 这个
3: 七仙下凡，
2: 这个应该是
0: 七种鱼。
2: 对，顾名思义嘛。
3: 还有一个菜叫永浴爱河啊。
2: 这那这个应该
1: 这个对汤嘛。
2: 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
3: 这个我要难一点。
0: 好，
3: 我要说三个菜的名字，看大家觉得是哪个啊。嗯，一吻定情，与你偶遇，金陵寄相思。
2: 哟，这难了。
0: 没有，这里没有偶，我觉得可以把那个与你偶遇给去掉了。
1: 这个应该是金陵寄相思。
2: 应该是它，应该是它。
1: 它是金色的炸过的。
3: 这一餐咱们直接免单了。
2: 免单了。来吧。香香香，确实香。
1: 吃清蒸鱼啊，它要求食材特别新鲜，一定要水质好，嗯，它这个鱼肉才鲜美。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肉质多么 Q 弹。

0: 那而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的调料用的也不是很多，它主要吃这个鱼的原生态的这种味道。
1: 对，
0: 我再尝一个油炸的。
1: 它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油炸锁定它的鲜味，
2: 这是鲜美，这是鲜香。
0: 迫不及待，我是特别想尝这个的，因为你看这一盘菜我们能尝出多少种味道。
3: 七种狐仙，七重风味。在热油的催发下，共创舌尖上的美味。鱼肉中的脂肪被热油激发到极致。加入热水，文火慢炖，七鲜抱团，鲜味相互渗透，汤汁逐渐收浓，酱汁包裹住每一寸鱼肉，七种风味交融成一种超越本味的和谐。
0: 尝一条泥鳅，
1: 这是个虾。
2: 我吃个中的，好吃，
0: 很入味啊。
2: 这个鱼跟那个鱼味明显又不一样。
0: 活鱼的鲜味首先是在舌尖上，然后辣是一种回味。
1: 那虾也好，虾有那种带着盔甲的感觉。
2: 哎呀，这个鱼像文官，虾像武将，
1: 特别好，
2: 文武双全这道菜应该叫。
1: 对，这一盘鱼其实很讲究，它是体现了我们整个仙女湖的湖底生态。虾是小鱼的菜，小鱼是大鱼的菜，
2: 这生物链，这
1: 对生物链。
0: 哎，我们相当于从湖底吃到了湖面。
1: 对，它正是为什么我们的湖干净，就是它的生态，它完成了一个闭环。
0: 这道鱼鱼头没留下，
1: 它就是鱼尾。
0: 这个鱼油炸过一遍，然后再炖了一下啊。
1: 对，
0: 好，火先来了。
2: 好，
0: 这每一口啊，它都浸满了辣椒，这是爱吃辣的人特别大的一种享受。
1: 油炸了之后，它就变得肉就变得更紧了。
0: 哎，这个辣真的是好过瘾啊。
2: 好像鱼尾巴包括鱼鳍，很多在饮食上叫划水。
1: 对，
2: 有没有这个叫法？
1: 对，
2: 划水就是辨别在水中的方向啊，它的功能性很强，
0: 所以那块肉最好吃，是不是？
2: 因为很活嘛，
0: 它总在动。
2: 没错没错
1: 没
2: 错。
0: 怎么样，咱们最后再喝点鲜鱼汤溜溜饭。
2: 来，
0: 您看它这个鱼汤好白呀。
2: 熬鱼汤如何让它白？
0: 我听说有个方法，先把鱼煎一下，它再熬就能白了。
2: 没错没错，
0: 是吧？
2: 对。
0: 快尝尝这个汤，
2: 是吧？
0: 特别的醇厚，它不是清汤，它是一种浓香汤。
2: 喝完这个汤啊，我觉得其他的佐料味道已经不显了，就是鱼汤的鲜味。
1: 对，
2: 我觉得最高级的烹饪就是把它食物的鲜味要凸显，所有的配料要滞后。
0: 这里边还有主食是饺子，好神奇啊，我没这么吃过。
2: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我就第一次鱼汤里面下水饺。
0: 这水饺里边是鱼肉的吗？鱼加羊，
1: 有羊肉是对的。鱼加羊就是鲜啊，
2: 鱼羊鲜吧。
1: 对，
2: 先喝汤，然后呢没吃饱，再用饺子
0: 打个底儿，
2: 对。
0: 这个汤它不是说全鱼煮出来的，是一个大鱼头。
1: 对，胖头鱼、雄鱼。
2: 这个菜里是鱼头，我们刚才吃的这道菜呢，
1: 鱼尾，
2: 有头有尾。
1: 对，你吃的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碗里的东西，其实我们用舌尖来品味我们这么大的湖的湖光山色，千姿万味。
0: 还有仙女的美。
1: 对。

0: 哎呀，这个菜场好干净啊，
1: 都很新鲜。
0: 对，好有烟火气啊。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大显身手的地方。
1: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甘蔗。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
2: 我是这里的厨师，我叫杨富林，
1: 杨大厨。
2: 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展示一个我们甘蔗最经典的一道菜啊，叫做甘蔗小炒鱼，它也是甘蔗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0: 哇，这个菜听起来就很厉害，是以赣州直接命名的。
2: 对，也是为数不多以赣州命名的一道菜。
0: 那如果来赣州不吃这道菜，相当于没来。
2: 对。
4: 赣江两岸的烟火人间，藏着客家菜的质朴与灵动，小炒鱼便是其中最鲜活的注脚。地道的赣州小炒鱼中藏着三件宝，少一样都失了灵魂。第一宝就是赣江里捞上来一斤八两鲜活草鱼，只取肚腩上最嫩的那块肉，鱼肉鱼骨都切规整小块，这样料理为的是受热均匀，每口都入味。随后加盐、味精、酱油等简单腌制，去腥提鲜。第二宝是当地的红薯粉，这步又称之为上浆。
2: 开始上浆，
0: 这个我拿手，
2: 放一点薯粉，让它不容易脱水。还有再加了我们的生粉，光泽度会更好。哦，
0: 这手感好好。
4: 上浆太厚会掩盖鱼鲜，薄了易粘锅，唯有厚薄刚好，下锅后才能形成外酥里嫩的独特口感。
2: 好，那我们起锅了哈。
1: 好，
2: 炸的时候很关键，很多人用锅，他为什么炸东西会粘锅，知道什么原理不？
1: 油不够热，
3: 锅不够热。
2: 对，锅不够热。
3: 热锅冷油。
2: 对，先炸鱼骨头哈，鱼骨头是可以吃的，
3: 一点都不给猫留。
2: 我们炸鱼油温要控制好，
4: 油温升至七成热时，便可以将鱼块下入锅中，高温让它们瞬间定型，待变色卷曲后立即捞出控油，锁住江河的鲜灵气息。
2: 哦，色泽金黄啊。哦，
1: 真的很香。
0: 做到这儿就已经非常好了，
3: 下一步要炒了。
2: 为什么叫小炒鱼？其实跟这个调料是很大关系的。这个叫醋，也叫米醋，但是在我们赣州我们叫小酒，它是有酒酿陈年物发酵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加入酒酿再进行发酵，发酵出来它就变成了米醋，
1: 香。
2: 最后一步了啊，加姜片蒜片，好香，呛米酒。
0: 哎，这两个酒。
2: 对，这是米酒哈。
1: 米酒。
2: 再加清水。生抽，加老抽调色，那我们的颜色调的好不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用这种拉起来这种酱红色。
0: 加了这么多目前为止还只做了个调料。
2: 对，这个关键点，加了我们的小酒。
4: 重头戏到来，第三宝客家米醋兑入芡汁倒进锅里，火光跳跃间酱汁在高温下迅速浓稠。
2: 好，把鱼块倒进去。好，翻滚。
4: 铁铲翻搅间，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汤汁，醋香、酱香与鱼肉的鲜香交织升腾，锅气弥漫，勾人食欲。
2: 好了，
0: 啊，这么快，
1: 这就好了。
2: 对。
4: 将鱼肉块垫于炸酥的鱼骨之上，一道赣州小炒鱼便大功告成。
1: 啊，太漂亮了！
0: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看我的眼睛，
1: 很像我。
2: 啊啊，实在，
0: 有一点点那个醋的那个。
3: 对，我就是想说。
2: 其实我们小酒还有一个功效，它就是有软化鱼骨头的这种功效。哦，对，
0: 而且这个鱼肉好嫩啊，骨头是脆的，肉是软的，这个整个口感就很丰富了，一口咬下去，既有脆，又有软的汤汁。
2: 对对对，
3: 而且有点打破我对草鱼口感上面的一个感觉。
0: 对，有了这道菜之后，草鱼的那些刺儿都不是很恼人了。
3: 对，
1: 是一个下饭菜。对的，
3: 我觉得赣州有这个小草鱼真的很骄傲了，
2: 很骄傲，
3: 太好吃了。
4: 他没想出来，我都筷子举得好了。
0: 来来来，来来来，
3: 太好吃了。
5: 好香，
6: 好嫩
5: 呐，啊，太好吃了。
2: 接下来我做一个非常有风味的一道菜，风味就在这两个坛子里面。
1: 很神秘的东西，
0: 甲鱼，不是瓮中捉鳖吗？
2: 我揭秘一下哈，戴上手套来。
0: 好神秘啊，不会是活的吧？

0: 哎呦！
1: 哦，这个
2: 蒜头吗？
1: 有特别的味道，是不是？哇！
3: 等一下，这个是一会儿要入口的吗？
2: 对啊。
1: 对，而且是直接。
4: 直接吃？
5: 你确定啊？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盐蛋豆腐，但是里面没有蛋哦，只是它的味道是不是有点像臭鸡蛋？
6: 就有点过分了，这个味道。
3: 有点超乎我想。
5: 真的真的有点过分了，
6: 你确定这可以吃啊？
1: 你想吃它，在短时间内还吃不到呢。
4: 哦。要放多久？
1: 你最少要等三个月。哦。
6: 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菜。
1: 我这里有两坛，一坛年份短一点的，一坛年份比我年纪还长的。
4: 来来来，辨别一下。
6: 哎，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这个真的有点过，这个、可能是老的。一看这个坛子就比这个坛子老很多呀。
4: 是，
6: 我猜一下啊，这个坛子至少35年。
1: 这个坛子35年没错。啊，
6: 真35年？
1: 35年，但是卤水。它就不止35年了，所以浅色这坛是3个月的，深色这坛是老卤，年份越高就叫老坛。到我这代是第4代了，它有将近50年的老卤了。啊，其实这个老卤在我们赣浙也很有讲究的，做这道菜首先要学会起坛，坛子里面的卤水就是用柚子皮、石榴皮、稻草烧成灰以后，加水。再加上我们的香料，八角啊、花椒啊、盐，让它滚放在一起，放3个月以后让它自然发酵。哎呦，
6: 那这个原材料就很难等了、啊、
1: 所以经常会把它留起来，而且浸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浸放，要不断的搅浑。哦，
6: 那豆腐是一开始就放进去，还是说等了吃的时候再放？
1: 提前8小时放就可以了。哦、啊，
6: 作为盐蛋豆腐的新手，我觉得我目前只能接受新坛里的盐蛋豆腐。
3: 我觉得得尝老坛。
4: 对，我觉得要试一下。
6: 哇，你好有勇气啊！
1: 那就老坛吧。
6: 就2-1把我给选下去了。
1: 我们做这道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清洗一下。
6: 臭豆腐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这个臭确实是实至名归的顶级。
4: 这不像小葱拌豆腐一样。哎，
1: 好，我们浇点热油就可以了，加点我们的酱油，
4: 香味出来了。
1: 谁来第一口？
3: 我来了。
1: 沾点汤会更好吃一点。哇！

0: 好吃，就是刚才我们起瓮的时候的那个扑鼻而来的那味道，完全在这个豆腐本身的核心里。你先感受到豆腐的软韧之后，然后那个味道就充满你的味蕾。
1: 我觉得很好吃哎。
2: 嗯，太独特了，
3: 好吃，
2: 感觉有一点点唇齿留香了，
0: 是吧？
2: 那它回味的时间很长，
4: 回味开始好了，
2: 这个是很让人着迷的一种感觉。
5: 对，这就是这个特色，其实它也非常下饭，也清凉解暑，
0: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5: 就是，那么我们现在做一道考验厨师技术的东西了。哦，好的厨师，他可以把水里面油的把它做到天上飞，
4: 天上飞的
5: 一刀连的，一刀切断，猜一下像什么？
2: 蝴蝶，
4: 蝴蝶鱼。
5: 哎，对了对了，我要把它做成蝴蝶鱼饺。
0: 我觉得草鱼在赣州真的千变万化。
2: 对，
5: 我现在就要把它做成饺子皮。啊，
0: 我是非常喜欢吃饺子，但是要当成饺子皮我从来没吃过。
5: 因为我们赣州人95%是客家人，中原迁徙过来的。当年客家先祖想吃怀念故乡的饺子，但是这边也没有小麦，那怎么办呢？我们客家人就用很多种方法去做成这个饺子皮，其中有一道最为经典的就是拿鱼肉做饺子皮。哇，
2: 太有智慧了吧。
4: 不过这个传统应该是来自酿菜，吉明要素里面有一个叫做酿制白鱼，鱼背部开背了以后剖开，然后把猪肉剁成碎了以后加香料一起酿进去，这是一种酿菜。啊，
5: 好，现在我们要做饺子皮了。
6: 制作蝴蝶鱼饺讲究的是两锤定型，第一次重在延展，每一次落帐都要拿捏力道，重了易破，轻了难成。将鱼肉敲打至1至2毫米的薄皮，达到薄可透光却韧而不破的绝妙状态。
4: 我们也来锤一下。嗯，
2: 同时进行。
5: 对，
4: 两面都要沾到。
5: 两面都要沾到粉，力度要均匀。
4: 均匀。

0: 做这个菜有个要领，就是要先吃饱饭，等你做完了就又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
1: 这是一道年节菜吧？
0: 对，
1: 所以过年过节一家人尊慕感情，
0: 对，一家人其乐融融，一块捶鱼，
2: 这变成了一个爱心的
1: 形状，对。怎么包呢？这个东西
3: 考验技术的时候了。
4: 包入馅料后，进行第二次塑形捶打，沿鱼角边缘轻巧敲击，使其自然粘合，逐渐呈现出蝴蝶展翅的灵动姿态。剪刀在手，巧修蝶形，每一剪都精雕细琢，让蝴蝶轮廓更加清晰生动。
3: 好，我们现在开始煮我们的饺子了。水里面要加点盐，它有凝固作用，它不容易烂，它可以增加它的底味。这水下饺子的时候不能开哦，
0: 不能咕嘟咕嘟的，以后再下。
3: 对。
0: 一煮就不像是皮儿了，就更像肉了。
3: 现在已经把它煮熟了。
0: 哎，煮完以后好有立体感呀！
3: 我还得回锅。按照我们的姜片，泡出姜味来，加我们的鱼汤。

0: 成型后的蝴蝶鱼饺外形精致，皮儿薄透馅，记得食材本真之味，又见匠心塑形之美。
1: 头一次品尝，

0: 哇、哦，超级鲜！
1: 肉做的皮就是那个味道特别丰富，
0: 鲜上加鲜。
1: 对对对，太好吃了！我要再吃一颗。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赣州来，从一开始的体验，然后到刚才这个会飞的饺子，我觉得全方面的去感受到在赣州天地赠予这片土地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才会有那么棒的食材。
2: 三餐四季，四季都有不同的这个风土和食物，人每天行礼如仪的吃饭，那实际上是吃的都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每一餐其实都是在跟你自己的祖先在对话，你的祖先吃过什么食物，他们传下了什么样的记忆，然后你这一餐就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
0: 来到赣州，我真是体会到了赣州人的几个心。第一个就是赣州是很有耐心的，有很多菜是需要慢工出细活，不慢你是根本吃不到的。同时呢，还有客家人的赤诚之心，他们热爱生活，对于自然非常的尊重，对于土地非常的感恩，他们在通过这样一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承着客家人自己的文化，讲述着客家人的精彩故事。未来通过美食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赣州的美味，赣州的美好的故事。

0: 夜幕降临，这座以美味梭罗而闻名的电厂小镇迎来了它最迷人的时刻。烟火升腾，一盘盘爆炒螺丝热辣登场，螺肉紧实，汤汁浓郁，清吮一口，丰富滋味在舌尖层层绽放，这是独属江南夜色的美味交响。
1: 哎呀，你们点了这么多菜，这个是螺丝哈，哎呀，当地螺丝这么大啊。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人吃螺丝历史特别悠久，5300年前良渚文化里边的人，他当时吃水产品特别多，有三样，占到第二位就是螺丝。在遗址当中都发掘出来了。
2: 哎呀，来了
3: 啊，来了啊，
1: 太漂亮了。
0: 电厂螺丝的秘诀全在火候与配方。大灶小火，冷油热锅，蒜瓣、姜块、小米辣率先入锅，加入红油豆瓣酱，酱香与辣意瞬间升腾。煸炒出红油后，将肥美的螺丝入锅，转至中火，酒酿去腥提鲜，啤酒锁味增香，最后加入十全麻辣粉，转大火炒熟。出锅前放入些许味精增鲜提味，起锅装盘，撒入新鲜葱段，为这道热辣小吃添上一抹清新。
2: 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已经。
1: 它这个甜味蛮明显的，
3: 很明显，对，
1: 我没想到在新余能吃到带有甜味的螺丝。第一口，因为首先尝到的是螺丝外壳的味道，其实就是汤汁的味道，
3: 对，
1: 那首先是一种鲜味。开始嚼螺丝肉的时候，辣味出来了，然后带有咸甜的味道，它是一种混合味道。
4: 它的螺丝的味道层次感很清晰，
3: 对，
4: 别的地方吃螺丝吧，就是一个辣，要么就只是一个麻，它这确实是咸香味道也出来了，
3: 甜在后面，
4: 甜在最后，
3: 甜在最后，它是能够让整个所有的前面的四种味道突然变得温和起来。
4: 没错。
3: 螺丝肉，它其实是有点木讷。

0: 它也需要通过那种辣椒、姜、蒜、葱，还有糖一起激活它，它有嚼劲。
1: 螺丝就像个背景板哈，一张白纸，随便你来画。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看陈师傅就把这个人生五味都给画到这一个小小的螺丝里了。
2: 这个螺丝是把它捕捞上来以后，怎么能达成像上桌这个标准？
3: 就是把螺丝那个煎上来以后啊，又进行那个清水呀、去浸泡几天，还拿它去屠杀。第二个呢，要选择那个个头比较大的，我有一个工具，就是这个筛子，把螺小的就筛下去，大的就上面。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就是
0: 高尾巴，
3: 像啊高尾巴的。原来以前呢，用那个老虎钳呐剪尾巴，
2: 太慢，效率太低，
3: 效率更低，而且还剪得手痛，所以说后来我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工具，打这个孔，
0: 啊，
3: 分这个大小不一样的那个孔，所以说这就提高了那个效益。
1: 哇，您真聪明啊，陈师傅。
2: 干一行专一行。
3: 我们说时间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黏膜，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2: 在新余吃的每一道菜都有它的出处和典故，要说明这一方土地也会有它的文化特色。它把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比如就是米，又做成米线呐、米粉呐。他会把米让它千变万化，就说明我们当地人也很聪明，
0: 对，
2: 大智慧。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对新余、对江西这个印象，又在我的人生履历里，又增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份留恋。
1: 最开始江子老师给我们介绍，这是江西最年轻的城市，
0: 对，
1: 但是它的历史却那么悠久，可以到东晋时候都有记载。另外，你看它的湖光那么温柔，仙女下凡地。但它同时是因刚而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同时你像它的菜也是既有甜这样的最柔弱的一种味觉，同时还有辣最猛烈的交融在一起。还有刚才我们看到新余人的性格，一方面很坚韧，一方面又是心胸非常的宽广很柔和，所以我觉得这种交融感是我这次寻味之旅最大的感受。
0: 我们从这些餐桌上的菜里头，既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刚城人的那种性格，又能感受到整个新余这块地方的山水人文。今天一天走下来，我感觉到的是历史与自然交汇，热烈与缠绵汇合。我们就觉得它是有底蕴、有天地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植物之一，距今17000余年。从那时到此时此刻，中国人依旧在使用它。纺布之一，食用药用，沐浴养生。这是葛，生长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一种普通植物，绵延在中国人数万年非凡想象与创造中的神奇本草。豆科植物根系发达，通过这种密集且强韧的管束，能够直接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快速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因此生长迅速，质地柔韧，且富含人类需要的淀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作为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葛在漫长的时间里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中国古代先民的食物来源、纺织材料、建筑材料等功能，同时也是非常常用的中药材。如此令人惊叹的一株植物，就生长在路边、屋旁、荒山、野坡，沿着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的东部地区，海拔2000米以下，都能发现葛的踪迹。它普通到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爬满一片山坡、一座屋顶，甚至一根电线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砍断了藤、挖出了根，它依然可以绝地求生，默默积聚力量，再一次覆盖整片大地。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来自于葛的生长速度。在众多植物中，藤本植物生长相对快速，而葛又是其中生长速度的佼佼者。一根葛藤最多可以分出60多条藤蔓，每条藤蔓以每天5到10厘米的速度迅速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同时每条藤继续分出更多藤蔓，一年之内一株葛的每一条藤可以长到50米，藤条总长度能够接近3000米。速度是基础，全面占领土地的战略才是制胜关键。当葛的藤蔓接触到地面时，会迅速长出不定根，继而发展出新的根系，甚至长成新的植株。这使得葛不需要借助花粉或者种子，就能够在多种环境下进行快速无性繁殖。即便遇到损害、断裂，藤条迅速枯萎死亡，新藤也能够继续茁壮成长。一面山坡绵绵密密的葛藤，很可能就是从一株葛发展而来。
1: 所以它的繁殖的这个方式主要还是一个无性繁殖的方式，通过它的茎来进行繁殖。因此呢，它要支撑它的茎长得更好，繁殖得更好，那么一方面向上攀爬获得更多的阳光，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块根部分储藏更多的营养，以利于第二年的时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繁殖优势。

0: 有了超强的无性繁殖能力，蛤的花几乎不再承担繁育功能，成为人们在野外分辨蛤蜊的有效途径。因为只有多年生的蛤藤才会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总状花序。单朵的蛤花，花朵较小，蝶形，花粉深陷闭口当中，授粉困难。因此，只有很少的种子能够长出豆科植物特有的豆荚。这种其他植物赖以生存的繁衍方式，对于蛤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巨大而饱含养分的块根，成了蛤占领土地、全面扩张的强有力武器。它们和地面上遮天蔽日的蛤藤、蛤叶协同作战，就这样成为一株不挑地点、遇土则安、寿命绵长的强大植物。每年五六月份是蛤藤的快速生长期，它们的藤条向更高处不断攀爬，占据有利地形，获取阳光，向更远处匍匐前进，依靠土壤努力萌发新根，吸取更多能量。经过几个月的生长，盛夏蛤藤已然成熟粗壮，此时的它们即将迎来一次蜕变。
1: 拿手给它洗哦，这么快洗哦，
2: 拿去不要去给它去，
0: 八月的云南霜降正值盛夏，北回归线暖湿的热带气候给这里带来茂密的植被。这天，布朗族青年陈格飞要进山为阿妈采集织布用的原料。布朗族祖传的手纺土布不仅轻便透气，还经久耐用，无论是做衣服还是挎包，在霜降这种湿热气候下都是最好的选择。而这种土布的原材料就是蛤。
1: 八月份是蛤藤长得最好最结实的时候，做出来的形也是最好呢。
0: 最好的蛤藤也需要费些精力寻找，尽管随处可见，但是能纺线织布的藤却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1: 蛤藤爬到高处太老呢都摇不成，才要贴着地面长呢，长得差不多一根筷子粗呢，颜色比较深呢，头跟尾都不摇，中间那一节才是最好呢。
0: 蛤藤富含植物纤维，极快的生长速度使得蛤藤茎皮纤维细胞很长。为了在快速攀爬中给蛤藤提供强有力的机械支撑，蛤藤纤维细胞在体内排列紧密，形成中空的纤维管束，质地坚韧，耐腐蚀且疏松透气。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蛤藤，刮掉表皮和茎内组织，剩下的白色纤维就是纺布的绝佳材料。选出最好的纤维甩干，再一根根接起来绕成线团，就可以上织布机纺布了。不同于苎麻和棉花，蛤藤纺成的线呈细条状，柔韧的质地让蛤线织出来的布不容易贴身，非常适合湿热条件下透气排汗，在上古时代是人们去暑过长夏的不二选择。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蛤衣被广泛采用为夏衣，其轻软似雪的质地更被历代诗人赞颂千篇。
3: 人家每个切一切切切一笔，二里八里门都交起，跨的几十

0: 张继八年，啊，一去看的，原屋那的文强又张继，不过就张继的，啊，去屋看的的脚骨。
1: 格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先民留下了三片格布，引发了世界的关注。经专家测定，这三片格布属于大约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如此重要的民生资源，在3000多年前周王朝甚至专门设置了长格的官吏，并划分出泽农之格和山农之格的区别。泽农之格用来食用，山农之格用来织布。
2: 格，它有很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中了。它既是一种药材，又是一种建材，又是一种食材，它也还是一种做衣服的材料，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
1: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一共收录了超过100多种植物，其中有10几篇关于格的诗歌。格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先秦的歌谣以格为名，编织成古老的时间轴，一直唱和到今天。先民们传唱的格衣，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结遗，存续在中国少数地区的山林村落。而格的另一些功能，却穿越时光，成为中华文明流传至今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的9、10月份，天气逐渐转凉，越来越大的昼夜温差给格根快茎的形成和快速生长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当地面上的格藤占据优势地位时，地下的格根也不甘示弱，以最快每小时生长数毫米甚至几厘米的速度膨大。一年的生长期，格根就可以重达几公斤，多年以后，野生格根甚至能长到上百公斤重。这样生命力旺盛的格，最早发现在距今17000多年前的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专家推测，那是先民食用格根留下的痕迹。这也意味着，在人们发现格的药用价值之前，格首先是以食物的方式出现的。明代《旧荒本草》清晰记载了格根食用的多种方式。格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格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格根。
3: 你看那一个应该是这根大的嘞，相当于大的货，
4: 就那么皮吧，
3: 照个楼是吧？
1: 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格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格藤中的老藤，顺藤摸格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格根。
5: 高头越浅的高地，就是年在越长的高地，格根就越大，挖出来。 这个藤藤高头开花的年代越久。

0: 这样的葛根在地下甚至能长到十几米长。
1: 是你我俩是你俩是门是门谁谁
0: 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葛强大的生命力和随处生根的特性，即便这么大的葛根被挖出来，这株葛很快又会长出新的根茎。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
2: 详细的那个纤维粉和看的都
3: 敏感，含量是比较强，
4: 质量真好。
0: 取之不尽的野葛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葛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葛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葛根解酒护肝的功效最为当地人认可，酒席开始之前都愿意先喝上一杯葛根水。
5: 好，感谢大家，我们的葛根炖猪蹄，还有葛根炒回锅肉，你给我吃啊！
6: 好嘞，好嘞，走。
0: 在漫长的时间里，葛被人们使用、食用、药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对这种植物有了更深的了解，更充分的利用。在自然界，葛属植物的众多品种当中，人们优选出含粉量多、块根粗大的品种，在中国南方各地广泛种植，成为药食两用的经济作物。而更多藏在深山、自由生长的野葛，也被人们充分开发利用，成为治病的良药。直到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主治因外邪侵袭，使气血运行不畅，致使关节、肌肉失养形成的痹症。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7: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这个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0: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获得北参南葛的美誉。这样既能充饥又能治病，还能纺线织布、建房搭桥的葛，在中国人漫长的生活史中不断变换身份、改变方式，却始终占据着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0: 阁曾经是救命的口粮，天然的地仓，是强韧的建材，是民间乃至宫廷广泛使用的阁衣，也是易于储存的阁粉，治病救人的中药。阁以无尽绵延的生命力，造就了中国人与自然独一无二的交融方式，搭建起一个独特又极具东方气韵的精神世界。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阁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又长盛不衰的原因。阁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阁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那么阁粉羹的粘稠是怎么来的呢？
1: 阁粉它的粘稠度，第一个它和阁跟粉的这种淀粉粒的结构有关系，它淀粉粒是一个多面体，每个淀粉粒之间的接触面非常大。第二个呢，它的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呢都特别长，特别长以后它溶胀以后呢，它淀粉跟淀粉之间的这个运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阻力，这个阻力呢也会增加它的粘稠度。第三个呢，就是阁跟粉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多聚糖，这些多聚糖呢冷却以后它会增加这个阁跟粉的粘度。
0: 多糖不仅增加了阁跟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阁跟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阁跟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
2: 我们还开展了阁羹和粉羹对于轻度血脂异常患者的随机双盲的一个实验，这个三个月的观察表明呢，阁羹和粉羹它是很安全的在临床上使用，同时呢它有一定的降脂作用，尤其是对于高密度载脂蛋白它有显著的升高作用，它的升高有利于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0: 江西恒丰依然保留着传统阁羹榨汁取粉的工艺，阁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阁羹粗糙的口感。阁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阁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阁花，割点阁叶，挖点阁根，晒点阁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恒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阁一斤油，一亩阁一头牛，十亩阁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阁的推崇喜爱，以及阁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阁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阁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阁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阁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阁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阁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阁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阁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3: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阁根药材中的阁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阁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

0: 基本实现燃料的榨干取净。
1: 明确了葛根的药用成分，曾经退隐山林的葛再次风生水起，成为人们追捧的健康产品。保护好野生种质资源，培育出有效成分含量更高、品质更加稳定的品种，成为众望所归的目标。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2: 这个藤它的毛多，这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他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它是这样来的。
1: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3: 下表皮绒毛的颜色白。
4: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与恒丰生态葛研究所一起出去，就对全国的11个省市，就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带回来了120份这个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恒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1: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恒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葛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5: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6: 普查2011年启动的时候定位着我们要为基层培养一支带不走的这种中药资源的人才队伍，包括我们江西，大概我们为基层培养将近1000名中药资源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种为当地的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支撑。
1: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葛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葛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葛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8: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

0: 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1: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2: 智慧和勇气。
0: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0: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4: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5: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6: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7: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

0: 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2: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3: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4: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6: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7: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8: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 精气

0: 神儿。
1: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2: 中国饭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呢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3: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4: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5: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6: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2: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7: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8: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9: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10: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1: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2: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

0: 这个现场
1: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

0: 28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1: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2: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1: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3: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1: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 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两亩沟壑区，全长3480米。

0: 最大埋深150米。鲇鱼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

0: 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

0: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虫一叶缠绕千年，丝线里藏着东方的密码。从雷祖的传说到丝绸之路的驼铃，蚕桑是文明最初的经纬。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蚕桑种羊与丝绸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江苏吴江，这座全国著名的蚕丝之乡，以源远流长的生产历史、独特的蚕桑种养技术、绿色的农业生产方式、巧夺天工的丝织技艺为特征，积淀了厚重的蚕桑丝绸文化底蕴，铸就了独特的地域名片，那就是江苏吴江蚕桑文化系统。每年的农历三四月份是吴江蚕农最繁忙的时节，因为春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饲养。蚕是繁华锦绣的历史开篇，也对当地乡民的经济生活尤为重要。所谓春蚕半年粮，当地蚕农也形象化地说，上半年人养蚕，下半年蚕养人，因此这个时候也被称之为蚕月。吴江区隶属于苏州市，西部边线从南至北濒临太湖，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全境无山，是一片大小湖泊众多、蝶形洼地广布的平原。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造就了吴江植桑养蚕独特的自然条件。新石器中晚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先民们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相沿成习。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中，勤劳的吴江人民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傍水而居，经过一代代努力和积累，在这方河道纵横、湖荡密布的土地上，创造出了悠久而灿烂的农耕文明。
1: 距离桑。

0: 杨炳荣已经74岁了，从记事起就开始养蚕，只不过曾经是为了生计，老来则变成一种情感的寄托。入春后气温回暖，他早早就开始洗刷家里的蚕具，消毒晾晒，做好春蚕养殖的准备。
1: 一年来不是不打点，有时间的，肯定要消毒一次。我们吴江的每一个乡镇，过去都养蚕，千百年来，蚕桑丝绸生产，不仅是我们走向富裕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呢，它也成为我们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2: 领取蚕种是养蚕的开端，过去蚕种多由蚕农自己留种，但土种的孵化率和质量难以保证。为了规避因使用不合格蚕种引发的养殖风险，如今的蚕种由当地的蚕桑站统一发放，以保障蚕农的收益。
3: 我们来拿我们麦克斯的蚕种啦。
4: 好了，我来验给你们啊，蚕种开始清点了。
0: 数千年来，吴江蚕家已熟谙家蚕的生理规律，并适时应试加以饲养。蚕卵的外观如细芝麻粒，要1700至2000粒才约种一克。它的外层是坚硬的卵壳，里面是卵黄与浆膜，这是胚胎在发育过程中摄取营养的关键。小蚕就孕育其中。领回蚕种后，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紧闭门户，并在门口贴上红纸。蚕农深知蚕的娇贵，他们坚信养蚕期间若有生人贸然冲撞蚕室，会惊扰到蚕，导致蚕生病。于是家家户户便采用闭门的方式，被贴上的红纸就是邻里暂停走动的信号。这一风俗被称作蚕关门。
5: 蚕关门的这6到8周可以说是蚕农们最小心谨慎的时候，他们过去往往当做一个传统，甚至一种信仰去实施操作啊。其实现代科学已经表明了，其内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因为幼蚕的这个生长特点就决定了需要我们去给它提供一个幽暗清凉而且没有病毒害的一个生长环境。蚕关门呢，就恰恰满足了它的生长所需，这其实也是
0: 先民们因地制宜和因物制宜的一个典型体现。老两口将细心地侍弄这些蚕卵，在精准控制温湿度的环境中，和蚕主人的小心呵护下，色黑而多毛的蚁蚕终于从蚕卵中破壳而出，蚕宝宝的生命之旅开始了。此时桑叶也变得肥美起来，一派生机和希望。 杨炳荣夫妇需要在蚕孵化后的2到3个小时进行第一次投喂。幼蚕对水分、蛋白质的需求量大，因此桑叶的选择就很有讲究。他们首选那些营养丰富、易于摄食和消化吸收的嗜熟桑叶。
1: 对对，多喂点，它宝宝长大了要多吃一点。
0: 老两口喂蚕能有最新鲜的桑叶吃，一天要来来回回好几次。 养蚕是一项既细致又繁重的劳动，从蚕卵到蚕茧大约需要1个月时间。期间，蚕农们每日精心照料，每天喂食4次，不敢有丝毫懈怠。家蚕生长阶段有5个龄期，通常3龄以下被称为稚蚕。这个阶段的蚕尤为娇嫩。杨炳荣将桑叶切成手指头大小的小方块。
6: 天天要开好几次，对对，宝宝当然要开心了。1个月就可以争气了嘛，肯定是要开心。
0: 一只蚕生命中有2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吃饭，它们要昼夜不停地进食新鲜桑叶，就像进行一场比赛，身体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二就是睡觉，蚕在生长过程中要蜕数次皮。 每次蜕皮前

有一段时间不动不食，像睡着了一样，所以也被称为蚕眠，可以说是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蜕皮继续吃，蚕的身体也随之增大。在经过四次蚕眠之后，蚕长到了最后的一个龄期， 50。 它们生长速度极快，此时的蚕体重量已经是刚孵化时的1万倍，距离节俭还有一周的时间，在这个阶段本应该是蚕食量最好的时候，杨炳荣却发现自己的蚕不进食了，收获在即，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20来天的日夜辛劳可能颗粒无收，

0: 哎呀，我的包包是给刚才生病了的，听着你过来，环境看看。哎呀，你看这个包包，你看。
1: 你是前世怎么养的？
0: 前天是蛮好的嘛，就是这两天开始不太好呀。
1: 像这种蚕，已经有了病毒病的症状了。嗯。
2: 这是当地的蚕桑专家邱小明最繁忙的时候。他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帮助蚕农防治蚕病发生。蚕病是蚕农所要面对的主要威胁之一，一旦爆发，轻则导致蚕体虚弱减产，重则造成整批蚕死亡。
1: 工资不大，刚刚的损失了几百条。养蚕确实很辛苦，你养了20多天了，马上要上山接景了，他突然之间爆发蚕病，整个人都要塌下来了。找我来看病的人多了，他们都要哭啊。
2: 虽然影响不大，但蚕病的发生让杨炳荣开始更加细心地照料这些蚕。经过治疗，蚕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准备上蹴节俭了。这个过程当地人俗称为上山。此时蚕的身体头胸部会昂起，口吐丝缕，八字形摆动寻找支撑，如果没有支点就很难节俭。因此杨炳荣要提前给蚕准备好有支点易节俭的温床，那就是摇柴笼。摇柴笼是江南蚕桑区的传统手工技艺，这是门技术活，需要将干稻草切断成6-7寸长的小段，匀整地铺在两根草绳的中间，然后由两人协作完成，一人脚扭草绳，另一人添加稻草并按压成型，将草段拧成为长蛇状的柴笼。作为蚕宝宝节俭的附着载体，如今随着自动节蹴机的普及，柴笼手工制作需求虽大幅减少，但这种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传统技法，仍是老蚕农们悉心保留的智慧体现。经过一个月的艰辛和努力，爬到柴笼上的蚕已经开始吐丝节俭了。大约2天的时间，洁白的蚕茧就将悬浮在蚕簇上。杨炳荣终于等到了收获的时刻。
0: 你怎么打的？你那些好了好了，香了，真开心，真不差。
2: 这是绵延千年蚕家生活中的一个普通时刻。吴江的蚕农们年复一年，用双手续写着这份传承。当最后一粒蚕茧落入竹匾，故事就将开启下一个篇章。这里，蚕事不仅是生计，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江南记忆。

0: 桑叶是蚕的主要食物，蚕从刚孵化到结茧，整个生长发育过程都依赖桑叶，所含的营养物质是蚕生长发育和吐丝结茧的基础，因此桑林的维护就尤为重要。
1: 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钱红凯正在桑林做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工作，他此行的目的是想了解当地桑树管理的手段。
2: 大哥，今年桑树怎么样？今年呢，就相对就是比去年呢好一点，因为今年这雨水啊，包括我们的管理啊，都比较到位，所以产量呢比较高的。因为温润的气候条件和适宜的土壤环境， 使桑树成为吴江地区自然生长的古老树种，周代起就有人工栽培。随着当地桑蚕丝绸市场的兴起，桑树渐变摇钱树，蚕区桑园连片，桑园或大或小，屋前宅后无处不在。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中，吴江先民创造性地发明了多种桑树栽培技术，
3: 在桑园管理方面积累了系统而完整的生产经验。首先，太湖啊，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太湖周边是基本上是我们江南农业的发源地，非常早的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从事相应的农业生产活动，他就可以较早的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的需要，然后慢慢的开展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过数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筛选，吴江人民选育了适合当地的桑树 和蚕桑产品种，又进一步的保证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句谚语，加种三亩桑，三年盖楼房。这句谚语呢，恰恰又证明了吴江的这一经济模式的特点。
2: 我们现在呢在下伐，每年都干这个事情。
0: 伐条的好处都有哪些呢？
1: 因为一季过了嘛，就是把它这个养分要集中到下面去。
0: 这是一种被称为伐条的修剪技艺，每年夏天修剪枝条时，都在同一部位剪去桑条， 并在剪伐枝条的根部残留短梗，剪伐次数多了，这一部位便逐渐形成固定的疙瘩状，因酷似拳头则被称之为桑拳。因为剪去了部分多余的枝条，就可以使养分集中到有用的枝条上，这样既能改善桑园通风和透光条件，又能减轻病虫害的发生。等树形养成后，
4: 蚕农收业也将更加方便。当地的这些独具地方特色和乡土风情的农业技艺，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理念的一个生动且极致的体现。因为只有对这种小气候条件的千百年的探索，以及对当地地理条件千百年的发掘，才有可能出现和创造出这种既生产性又生态性、
0: 既高效又有力的这么一种农业技艺。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以作物状态命名的时节，此时北方麦粒开始饱满却未成熟，忙碌了近一个月的吴江蚕农也在等待收剪缫丝，万物都在抵达收获的路上，为了祈祷丰收，丝叶兴旺，
5: 周围数十里的蚕农都前来看戏，这便是小满戏。
0: 各位演员同志们，大家今天的演出准备的怎么样了？好，祝大家演出成功。已经72岁的陶国红是当地戏剧协会的成员，已经年逾古稀，现在 组织参与小满戏的排练演出，是他最重要的晚年生活。
6: 小满戏是我们甚至的已是一块名牌啊，到现在流传了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每年到小满戏的时候呢，去剪枝了，那么农民呢就是到这边呢来看小满戏。
0: 在吴江，小满戏是一场蚕与人的古老约定，在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台下，剪筐盈满，银丝如雪，丝竹声里藏着对丰年的祈愿，唱的是蚕世艰辛，演的是人与自然的默契。此时，骚车已经预备转动，将蚕茧抽成银丝，这是大地的另一种丰收。

0: 点火、煮水、投碱，数千年来，吴江蚕农在农业生产中摸索出了宝贵的缫丝经验。每一只优质蚕茧都将在此刻迎来自己的涅槃重生。茧衣在热水中渐渐松软，外围的丝胶遇水软化，拇指与食指突然捏住一点晶亮，指尖向上一提，几乎透明的丝线破水而出。这是寻找丝头的仪式。每根丝由七八个茧子并合而成，在旋转中彼此交缠，随着踏板踩动，木轴发出低沉的吱嘎声，蚕丝在空气中蹦出优美的弧线。热水盆里茧子们不断翻滚，它们延展开来的长度可达1000至1500米左右。缫丝完成后的蚕丝，每一层都记录着手腕转动的弧度。那些曾活在桑叶间的生命，此刻正以另一种形态，等待着重归锦绣山河。缫丝织绸是种桑养蚕的目的，这是大地的另一种语言。蚕以生命为经，人以时光为纬。在江南的织机上编织出最柔软的史诗。丝绸制品分为14大类，即便是最简单的丝织物，也都由经丝和纬丝垂直交织而成。这是一种古老的技艺，它将农业与艺术完美融合。吴建华出生在一个丝绸世家，虽然已经足够了解这个行业，但谈起一根根细微的蚕丝如何变成绸缎，这个过程还是足以让人感到神奇。
1: 老吴啊，我们要复制的丝和如意经，我看那个意匠稿设计方面可能有一点还没到位吧。
0: 吴建华正在和同事复原的是一种叫做丝和如意的宋锦纹样。在各类丝绸中，锦的结构最为复杂，花色最为丰富，工艺最为精湛。
2: 现在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1: 我这个经线啊，8000多根，有6万多个交接点，上机了才能发现有多有少。
0: 繁复的织造工艺让这项复原工作的进展变得缓慢。手工织绸，一个工作日往往只能得到几厘米的成品。
2: 丝绸啊，它是农业的延伸。我觉得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传承1000年前我们丝绸是怎么做的，2000年前丝绸是怎么织的，就是我们复原这个东西曾经的辉煌，而且可以把这个丝的技艺结合当下的科技的装备的手段，我们两个完美的结合起来能够传承下去。
0: 如何巧妙化解宋锦手工织造效率低下的难题，是吴建华长期思考的事。在丝和如意锦复原成功后，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想要在现代的机械上编织出这些古老的纹样。
3: 这个是长一点，
4: 压得牢一点，
3: 然后下面的话可能根据宋锦的要求吧，我重新把它换一换。
0: 千百年前，丝绸在手工织机的经纬间流淌，现在工业织机正续写这段华美篇章。看机械穿引丝线如行云流水，听数控系统将古老纹样转化为数据语言，这不仅是效率的革命，也是传统的涅槃。丝绸上渐显的纹样里藏着更细密的农业密码。 EPP 曾在古法织机上惊艳世界的东方丝绸，正以全新的姿态编织着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5: 蚕和桑的有效结合，成为吴地最具特色的一种经济产品。在这个缫丝织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前端的农产品加工成了经济价值非常显著的工业产品，完成了一个质变乃至于性变的过程，成为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乡愁和心心念念永世不忘的这样一个丝绸文化。
0: 桑蚕丝制品不仅有锦衣华服，也在吴江寻常百姓家中扮演重要角色。蚕丝被是吴江人家结婚时必不可少的物件，女儿出阁，它就是重要嫁妆。

0: 制作蚕丝被的蚕茧加工方式和缫丝不同，这是它的另一种展开方式——剥茧。等蚕茧丝胶溶解后，逐个挖去蚕蛹，双手并用，剥开并拉扯蚕壳上的孔洞，套到竹弓上，目的是通过物理支撑辅助丝棉定型。这个过程被称之为剥棉兜。 这些丝棉晾干后就是制作背心的材料。蚕丝被的每一斤丝棉大约需要2000只蚕茧，每一床优质蚕丝被的加工都离不开手工环节，因为长丝棉需要人工拉扯，再一层一层的铺上去，大家各执一角，将整张丝棉如画卷般凌空抖开，要求四角均匀，厚薄一致。 这全凭制作者的手感把控。现在我要把刚才一层一层铺的蚕丝给你缝到被子里去，日子是被一针一线缝，幸福一生一世长。吉时将到，父亲在家门口等待着接亲队伍，母亲在新房给女儿铺床，一床蚕丝被。 寄托着家人的爱意，是婚礼中最温暖的嫁妆。思光流转间，藏着父母说不出口的牵挂，也蕴含着对新人最美好的祝愿。家蚕的品种选育也对当地蚕桑产业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吴江的一处家蚕实验基地，一场关乎桑蚕产业未来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
1: 苏州大学蚕桑研究所的教授李冰正在研判新培育蚕种的饲养情况。
2: 赵阿姨，我们这个新品种这里这边养的怎么样？
1: 养的是蛮好的，
0: 蛮好的哈。
1: 看那个13两有保证。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中国拥有家蚕品种资源1490份，是世界上拥有家蚕品种资源最多的国家。这些品种每年都需要保种， 并且要维持其遗传性状不变异，只要一年不养就不能继代，种质资源就会遗失。在这个基础上，根据生产需求进行个性化的良种选育，则是一长跨越千年的生命优化。今天我们要取它的丝线，然后用它的这个丝线啊，我们要提取它的基因组的
2: DNA。
0: 李冰现在的目标是选育出蚕丝能力更强的蚕种，蚕茧丝的长度、光泽、强度缺一不可。家蚕这个品种的话呢，我们说起来，我们国家的话至少有5000年以上。其实，在饲养家蚕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把不同的品种进行杂交过以后，它的后代优于前代。选育品种的这种技术，其实我们一直沿用到现在。
1: 这是一根产于新蚕种的生丝。
0: 直径只有70微米，比头发丝还细。现在要做的试验就是验证它的强度。
2: 达到100以上，没问题。看，有是有100，好，110。
0: 蚕丝的强度达到了李冰的预期。从传统选育到现代育种，每一次蚕种的进化都让这项千年产业焕发新生。 当古老的桑蚕遇上现代科技，一根蚕丝正制造出更强大的中国基因。每一根优质蚕丝的诞生，都是自然馈赠与人类智慧的结晶。
2: 我们国家的蚕桑目前生产量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家蚕品种选育呢，它这里面涉及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它的产量能够提升，还有让它的质量也有所提升。
3: 在吴江，当科技与蚕相遇，恒温车间里，从以蚕到节俭，让传统养蚕升级为高效数字农业。
4: 今天胡老师来教大家怎么喂蚕，好不好？我们蚕宝宝喜欢吃什么？
5: 桑叶。
3: 桑叶，
4: 我们要学习一下怎么来喂蚕宝宝。
0: 一片桑叶，一只春蚕，诉说着千年的智慧。 当地的小学生正在进行研学，孩子们指尖触碰的不仅是蚕，更是中华文明的脉络，中华文化的传承。

种桑养蚕不仅是吴江地区因地制宜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文化浸润与精神风骨的寄托。蚕桑文化系统的背后包含着勤劳的吴江人自古以来对自然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精妙的劳作方式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智慧，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记忆体系。 水陆交织的围田景观是它独特的外形，水陆循环的生态智慧是它灵动的脉络，丝路织锦的经济韧性是它坚实的骨架，蚕与千年的文化基因是它不朽的灵魂，它构建起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对话桥梁，为全球农业文明互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国庆假期的第五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0: 国庆假期，广东整合以旧换新补贴、广东优品购活动以及餐饮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精准撬动家电、数码、汽车、餐饮等领域消费，
1: 各类政策红利不断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节日消费动能。
3: 在广州这家电子家电商城，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家电、数码产品，消费者穿梭各个品牌专区，对比产品参数，核算多重补贴叠加后的实际成交价，咨询体验、选购下单的场景随处可见。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广东投入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活动补贴合计超10亿元，支持汽车报废、置换更新、家电数码产品消费等。国补范围进一步拓宽，将扫地机器人、全屋智能设备等超30类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纳入支持范畴。政府补贴可与企业让利、银行卡支付优惠叠加享用。
4: 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门店的客流量对比平常周末的客流量呢是增加50%左右。消费者到店呢可以享受国家补贴，叠加我们的门店补贴，再叠加厂家补贴，最高呢是可以享受60%的优惠。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全国交通客流依旧高位运行。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陆客运量预计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高位运行，截至18点，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
1: 另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吉林、福建、云南、海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返程的交通来讲带来了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建议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行程，尽量的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
0: 记者从琼州海峡运输企业了解到，琼州海峡明天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请勿前往港口。
1: 小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者过晚都将会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
0: 昨天是整个国庆假期大范围降水的最后阶段，从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 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
1: 需要您注意的是，海南受到了低空偏东风影响，持续多雨。而在气温方面，今天西南

0: 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将会普遍创下新低。不过从最高气温来看，明天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以及以南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到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是明显的拉大。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在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江西的西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庆假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0: 在黑龙江嘉音，人们在五彩山林间、恐龙地质公园内沉浸式的感受远古龙韵与北国金秋。
3: 在嘉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斑斓的界江秋色与史前文明交相辉映，带给游客跨越时空的独特体验。
4: 今天来到咱们这个嘉音县，感觉空气也好，景也好，人也特别热情。
3: 从过去单一的观光旅游转向沉浸式互动体验，嘉音持续深挖恐龙文化、森林生态、界江风光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让更多游客邂逅小兴安岭的金秋浪漫。
1: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雄安郊野公园迎来客流高峰，
0: 园区把秋日的生态风光、传统民俗文化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丰富游客假日游园体验。
5: 国庆假期前4天，雄安郊野公园日均客流量超5万人次，千方滩生态度假岛、篱笆探险岛全新开业，高空拓展综合体、摸鱼戏水区等游乐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热门打卡去处。森林动物乐园开启秋果大巡游、动物互动投喂、田园采摘等体验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乐趣。园区文创产品同步焕然升级，多款融合雄安元素的全新周边集中亮相，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游园体验。
1: 这个假期，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烧麦美食大会火热举办，
0: 多家烧麦门店参与其中，市民游客品尝地道的烧麦，体验亲手包烧麦的乐趣，感受假日的烟火气。
6: 本次烧麦大会突出传统与创新相融合，除经典羊肉馅烧麦外，部分店家还推出新式口味烧麦，满足不同食客需求。当地联合平台与商家发放多档烧麦专属消费券，联动60余家门店，带动街区客流，拉动餐饮消费明显增长。
7: 这国庆的假期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希望我们的烧麦可以香飘四海，同时也希望全国的朋友们都来我们呼和浩特做客。
8: 这次烧麦大会是国庆假期的重要活动之一，吸引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前来品尝。从目前来看，街区客流和餐饮消费同比明显增长，烧麦这张名片正带动呼和浩特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1: 而在河南洛阳老君山中天门广场，一项延续10年的暖心约定在这个国庆假期是如约而至。
0: 一碗1元的热汤饭，无人值守的自助投币，让温暖在信任中传递。
3: 正午时分，中天门广场的餐台前早已排起长长的队伍，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等。为了回馈游客，今年每人还赠送一个鸡腿，全部只需要1元钱。
9: 一个鸡蛋就1块钱了，还有馒头、小菜和汤面。听说这个鸡腿也是今年第一次增加的，太划算了。
3: 据了解，从9月30号到10月7号，老君山一元午餐每天11点30分在中天门广场准时开饭。
10: 不少时候收到的这个钱款总额会高于实际售出餐食的份数，有的游客会扫码主动多付钱，有的投钱后放弃找零，这些多出的钱款我们都会全部留存

0: 到下次一元午餐的运营。这个小小的投币箱也见证了我们景区与游客之间双向的信任，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
1: 国庆假期

0: 收景致相应成趣，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氛围，感受传统乡村烟火气息。
1: 听说这里很漂亮，所以过来看一看，感觉这里风景很漂亮，人也很好。
0: 国庆假期，临沂琅琊古城每天超800场国风好戏轮番上演，全面升级全域实景演绎，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场景化有底蕴的国风文旅体验。
2: 虽然说人会比较多，但是会参与感非常强，会比较的热闹，体验感非常强。
3: 这两天，江苏盐城亭湖区迎来客流高峰，
4: 当地近郊游成为了市民游客放松休闲的热门选择。
0: 今年国庆假期，亭湖区通鱼河营地融入热带休闲景观风格，绿植繁茂，景致清新，以亲水体验、丛林探索为特色，为市民游客提供亲子互动、户外探秘的休闲空间。
5: 营地的配套设备特别的齐全，草坪呢比较开阔干净，孩子可以奔跑玩耍，还有平衡车蹦道、户外休闲场地等亲子游玩设施，安全又有趣，特别适合我们家庭出游。
0: 而在黄尖镇的潮间带艺术村，渔歌号子、卖货郎等民俗巡游轮番上演，驻村画家开设公益课堂，带领孩子们感受书画艺术，领略传统文化魅力。近年来，亭湖区黄尖镇潮间带艺术村盘活90余栋闲置农房，带动村民开办民宿，推介特色农产品。国庆期间，村里还提供20个临时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3: 这个国庆假期，湖南岳阳、湘西等地的古村山水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6: 在湖南岳阳县，有着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张古英村迎来客流高峰。张古英村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村落由当大门、王家段、上新屋三大建筑群组成，房屋1732间，巷道62条，全部连成一片。游客逛遍整村，可以晴不暴日，雨不湿鞋。整个村落依笔架山而建，沿龙形山走势布局，是中国保存较为完整的江南民居古建筑群落之一。200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庆假期，张古英村景区实行预约限流，日最大承载量控制在8000人次。同时推出智慧导览小程序，游客扫码即可获取语音讲解、路线规划和实时客流信息，感受古村底蕴和魅力。国庆假期，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湘西芙蓉镇，依托独特的山水实景舞台，推出非遗民俗、音乐庆典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民族文化在假日绽放全新活力。夜幕降临，游水河畔的芙蓉镇华灯初上，瀑布之上交响演奏、新锐乐队、非遗民俗展演轮番登场，璀璨的夜灯流光溢彩，与飞流瀑布交相辉映。据了解，芙蓉镇举办的本次音乐季将持续至10月6号。
3: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桂花飘香，
4: 今年老街区焕亮新颜，不仅是保留了古韵，更推出了扎染、茶艺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以及主题打卡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文化新体验。
7: 金秋时节，桂湖公园桂花进入盛花期，满园桂香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桂游园。为了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桂湖街道在老街区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传统文化活动，游客不仅可以赏桂游园，还能亲手体验扎染、品鉴茶艺，在动手与品茗间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依托桂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街区特别推出主题打卡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拍照留念。近年来，为了让老街真正赢得了客、留得住人，新都区桂湖街道打通围墙、共享空间、优化停车供给，同时引入传统文化项目、老字号商户以及游园体验内容。
8: 老街区引入影视文创、短剧孵化等新业态，同时增加传统文化体验和主题打卡，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老街，让年轻人也更愿意走进桂湖，留在桂湖。
3: 国庆期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融合

0: 协请文旅资源，推出各类特色文体活动与惠民福利，
1: 打造了多元消费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和各地的游客。
2: 假日里，十二师烟火升腾，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借力本土篮球赛事人气，整合串联各类文旅休闲业态，推出活力嘉年华系列活动、非遗手作体验、好物市集、全域促消费等主题活动，让广大群众畅享精彩纷呈的国庆假期。
3: 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这几天天天过来打卡，假期过得特别充实。
2: 活动期间，当地还投放了300万元惠民消费券，设置6档满减优惠，覆盖餐饮、酒店、商超、农特产品、汽车展销等多元业态，
4: 推出了市集、非遗文艺展演，发放惠民消费券，大家看完球以后啊，还可以逛街品美食，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红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6: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5: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1: 今年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以及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2: 一条大河波浪宽，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丹江与汉江交汇的湖北丹江口市，这里呢是南水北调的核心水源地，曾经靠水捕鱼的沿江百姓陆续的上岸转型，坡上种果，科技养鱼，在绿水青山间闯出越走越宽的特色增收路。
3: 那宽，今天还有一点点下雨和阴天，这种时候不影响采摘的效果吗？
4: 不影响，马上折完了都送到这个交易市场里。
5: 早熟秘诀就是要在半青半黄的时候采摘，酸甜爽口，很受市场喜爱。丹江口市石鼓镇的安子亚村位于汉江的重要支流丹江的北岸，这段时间村里最早的一批秘诀开采，
4: 从9月份一直要卖到11月底，就是12月份。今年个也是结得很好，丰收亩产到过万斤，一亩地应该都在5000块钱往上。
3: 这片紧邻丹江的山坡上啊，全部种植的都是本地的蜜橘品种。那么现在金秋时节，这些早熟的蜜橘品种呢，已经陆续迎来了丰收，而且这里啊，订单是络绎不绝。那么橘农们告诉我呢，现在平均每天要采摘20000斤的果子送到广东去。
5: 这个片区的橘林大约有6000亩，贾丹军自己种的有30-40亩。10多年前，他和乡亲们还都是江上渔民，常年水上作业。
4: 以前的时候，小河沟的时候下个雨，冲的那个浑道道的，这回连阴雨都有的露

0: 提前了，你看他谁多情，这都常年保持在恶劣谁之以上。
1: 贾丹军口中的小河沟指的是2014年之前附近这一段丹江水面当时的状态。2014年，丹江口水库在大坝加高后首次蓄水到160米以上。
0: 那时候最开始叫我们上岸的时候，不知道搞啥子，这岸上都是黄坡，政府来看有的那个上面有个官员厂，种的橘子种的完好，叫这个库区别去移民，说你们也种橘子。当时我们来就是嘞，那政府组织的那种柑橘的专家，叫这地咋整，说咋子咋管理的，一步一步就。
1: 橘子种得好，还得运得出。
0: 以前没得这路，以前都是泥巴路，下雨运不出去，也艰难。这橘子长熟了运不出去，移民后不项目，有我们搞的资金修这路。现在下雨好天，只要有人收，我们都运得出去。
2: 啊，这是哪年修好的路啊？
0: 这个大约是在2018年。
2: 嗯，
0: 还有分了几批，年年都有，包括现在都还有。
3: 那我看这边还有彩色的路，
4: 这是橘绿融合的。
0: 上面这个名词去世以后，山清水秀的，来的游客也多了。我们现在正在铁当生意，迎接游客。
1: 前不久，丹江口市启动高标准密橘现代农业基地改造提升项目，老贾也打算在今年采摘季忙完后，把老品种的橘园混园重建，陆陆续续种上新品种。
4: 品种老化，我们准备这个混园重建，把新品种
0: 都还没回老多过，先给我们搞好，就是跟你政府要你这个吃个定心丸，
4: 马上估计再有个20天左右，这个路都能修好。
5: 给抓光剪满都可以了吧？
0: 都快点了，
5: 从老回去飞飞机过来再交回去。
4: 哦。
1: 00后的贾之乐现在也在帮着父亲打理橘园，年轻人不仅认可父辈更新品种的决定，更乐于把无人机这些新技术引入园子。
5: 他当时弄这个橘园都是纯人工弄，打药呀、耕地啊，还有这些橘苗都是人工运过来的。现在我在家里，我年轻嘛，我搞无人机，无人机把橘苗弄过来，一个颗一个颗的，就不用人工再搬了。养鱼水面上面乌泱泱的，现在水面多干净，我看着心情就好呀。然后外地也有人来玩，现在是山清水秀的，看着人也舒服。
6: 老贾一家上岸，把曾经的江边滩涂种成了果香满坡的橘园。而同样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有的把曾经在江上养鱼的围网搬到了这间厂房。看我身旁这一个个的水循环养殖桶，就是他们的新鱼塘。哇，这鱼活蹦乱跳的。
7: 你看我们养的这个鱼，你看颜色多好，多漂亮。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车间占地只有10亩，但是我每年出鱼的话50万斤左右。以前在汉江河库里面养鱼10亩的话，每年出鱼也就差不多就1万斤，
6: 50倍。
7: 对，这相当于以前养殖的50倍。现在还是要相信科学养殖的力量。
1: 80后的徐柳退捕上岸之后，和叔叔许文化一起，从泥塘养鱼到水泥池立体养鱼、集装箱养鱼，经过近1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是4.0版本循环养殖桶养鱼。
7: 下一步再给它改进一下，把循环桶啊加大加深，产量再给它提一下。估计这套改完的话，一方水的话应该要到100斤出鱼量。
1: 徐柳说自己打小就在汉江边长大，现在也一样靠着汉江生活，只是换了一种对汉江更好的生活方式。
7: 现在搞这个设施循环水养殖，不往这个汉江河里面排放污水，既要过好日子，还要守好这一河清水。
8: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昨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广西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水库截流顺利完成，电站建设进入到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广西抽蓄电站群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过7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广西全区抽水蓄能载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是2025年的6倍以上。
8: 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
10: 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科纳克里港靠泊码头，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

0: 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开展医疗服务，同步派出多支分队前出进行学术交流和巡诊等活动，并派出官兵代表和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
1: 我代表新疆华侨华人感谢西周帆船到这边，我们特别感动，为我们西奈华小华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而且对西奈人民抗病，西奈和中国友谊更上一层楼。对我们还有华小华人，祖国是我们的后盾，我们更加有后盾依靠。
2: 守护祖国安宁，时刻枕戈待旦。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20A、运20B、运油20三型飞机。国庆期间，他们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状态，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3: 近年来，运20常态化飞远海、上高原、出国门，每一次听令出征、高飞远航，机尾垂印上鲜红的国旗，就是官兵们翱翔云天、护卫山河最深的信仰。
4: 国庆假期，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一架架战机滑出跑道，接续升空。这场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中，运20A、运20B、运油20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有效提升了应急应战水平。演练中特情突至，任务机组临危不乱，在机长甘树天的带领下，他们分工明确，高效协同，成功化解空中险情。
5: 准备好，收到，按特学院组织，
6: 引雷吧，
5: 可以下降高度，释放红外干扰弹。
4: 随着战机滑入停机位，演练圆满结束。夕阳下，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7: 举国欢庆日，官兵战备时，机翼上的那么中国红，时刻提醒我们，直飞大国之翼，担负守护国泰民安、守护万家团圆的重任，必须练就过硬本领，随时准备出征。
4: 对于机长甘树天来说，这些实战化训练科目早已成为常态。这些年，伴随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甘树天和战友们驾驶运20飞越万里，跨越经纬，把大国空军的和平航迹延伸到更辽阔的地方。
7: 记忆犹新的是一次中外联演，因为飞的是远海陌生航线，当时的气象条件也很复杂，还有国外军机的伴飞跟监。虽然做了充分准备，但任务中还是有很大的考验。最终，我们出岛链顺利完成了空中加油，发挥了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我想，这不仅展示了我们维护和平的决心能力，更展现了人民空军的时代担当。
4: 鲲鹏出击，使命必达。作为人民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鲲鹏运20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投送力量，是中国空军的一张亮丽名片。从接迎志愿军英烈归国到亮相国外航展，从参加93阅兵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甘树天和战友们要用鲲鹏展翅云天的高度，撑起祖国山河安宁的坚实屏障，让鲲鹏奔赴使命的速度化作守护人民安康的温度。在鲲鹏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的背后，一批批年轻的新飞行员飞速成长，他们接过前辈传下的信仰，与机尾垂翼上的国旗同向奋飞，恪守祖国利益所致、使命必达的信念，把忠诚航迹镌刻在蓝天。
8: 鲲鹏尾翼上的这面五星红旗，既是我们最鲜明的标识，更是指引我们奔赴使命的精神坐标。作为战略投送先锋部队，我们将传承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接续奋斗，向战奋飞，以凌云之姿护盛世中华，守万家灯火。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中。

光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1: 真好。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张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9: 根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的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1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赋予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9: 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
8: 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9: 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0: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

0: 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1: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باحث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2: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0: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3: 据英美两国媒体10月4号报道，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本土。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这些轰炸机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报道称，在撤离行动前，美国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这些飞机被用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4: 英国警方在9月27号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也门胡塞武装在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了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

0: 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4号发表了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0: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会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 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会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3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1名司机死亡。 世粮署敦促冲突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和货物安全无阻通行。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已造成数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 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 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
2: 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当地时间10月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同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
0: 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会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会纷纷坠落。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罗斯版的星链。

0: 也就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
1: 在俄罗斯境内，俄方被禁止使用星链。俄总统普京在六月表示，俄方已经开始部署一套类似星链的低轨道卫星系统。
0: 当地时间10月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2: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 60% 至 80%。
1: 日本冲绳县的警方在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该士兵涉嫌在冲绳的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当地的一名女性。当天，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了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反对推进在边野谷建设新的基地。
3: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4: 今朝のニュースを見ると、またしてもアメリカの海兵隊員ですかによって沖縄の女性が殺されるという事件を見て、ちょっと本当に驚きました。また起こったの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今日は本当に辛い気持ちで来ました。
5: やっぱり沖縄の基地がある限り、それは、もうなく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れをやっぱりでこの辺野古にますますまた新しい基地を作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6: 70% の基地がアメリカ沖縄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ういったいろいろな基地公害、公害やっぱ沖縄ってのは起きているわけで。もう本当に痛ましいというかね、だから今度新しい知事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きちっと対応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0: 当地时间10月4号，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正式举行。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
7: 我现在正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一个投票站的现场。根据安排，当天的投票工作从上午8时开始，直到下午5时结束。那么，巴西实行的是电子计票系统，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我们将继续在现场保持关注。
8: 本次选举，巴西将选出总统、副总统和26个州的州长等公职人员。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首轮投票中无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亚耶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2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2人有较大差距。
1: 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在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了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了调查。联邦大律师局的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在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了$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

0: 梅西亚斯还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1: 再把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见大典，心度无限。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2: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妙然。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最近几天北方是晴朗少云哈，但是南方地区依然有大范围的降雨出现。那么今后情况怎么样呢？
3: 明天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不过最近几天呢，正如仲卢所说，都是北晴南雨的天气的特点。这是昨天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南方有大片的云系笼罩在南方的天空之上啊，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范围的降水。不过今后几天，随着暖湿气流的撤退，南方持续的阴雨天气会减少，陆续加入到晴天的队伍当中。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冷空气进一步的南下，影响到西南到华南这一带地区，有4到8度左右的降温。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在四川、云南、海南还有福建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分散的大的暴雨。而明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这次的冷空气的影响基本结束，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天空转晴之下呢，可以说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气温也会逐渐的上升。那明天的时候，南北方气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了。东北这一带明天有4到10度左右的升温，像沈阳，升温比较明显啊。昨天的时候最高气温18.1度，今天最高气温19度，明后天有一个明显的升温，正值假期的返程高峰，大家也是要注意，根据这个气温的情况，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1: 那最近感觉是北方的风明显变大了哈，今后几天天空放晴，大风天气还会持续吗？
3: 大风天气呢会减少，风力减弱，但是今天部分地区像是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还有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以

0: 以及山东半岛等地还是会有5到7级风，大家要格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5到17度；沈阳晴，5到19度；天津晴，13到23度；通辽晴，6到18度；兰州晴，7到22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4度；成都小雨转阴，15到20度；贵阳多云，12到20度；昭通阴转阵雨，10到13度；曲靖阴转阵雨，9到16度；太原晴，3到22度；威海多云，16到20度；东营晴，13到23度；郑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南京晴，12到22度；泰州晴，11到20度；武汉多云转晴，12到24度；长沙多云转晴，14到22度；南昌晴，15到2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2到24度；南宁多云，20到25度；海口小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1: 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接待游客72.9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市民游客，可以参考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错峰游览路线，文明游园，感受北京金秋独有的魅力。
1: 这两天，河南新乡南太行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太行山水间巨型蛋糕分享让游客共庆佳节，机器人和卡通人偶巡游吸引孩子们争相打卡互动。
0: 夜幕降临，省级非遗中帆也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表演者托举着4米高的帆旗，在肩、肘、头顶、下巴间交替腾挪，令观众大饱眼福。
1: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国庆假期前四天，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17.18万人次，同比增长5.93%。
0: 十堰武当山昨天接待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93%，达到了最大承载量。鹤峰平山景区连续两天达到了单日最大承载量，及时发布了门票售罄的通知。恩施大峡谷、利川腾龙洞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1: 昨天，安徽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30.7万人次，其中5 A 级旅游景区接待55.6万人次。
0: 热门景区为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此外，古徽州文化旅游区接待了9.3万人次，肥西三河古镇、皖南古村落、采石峰景区、八里河旅游区接待量均超3万人次。
1: 江苏苏州近期是迎来了金秋品蟹季，当地呢将美食休闲、携宠度假等多元业态串联成特色文旅线路。
0: 游客们在湖光秋色里品丰收味道，解锁水乡林闲度假新体验。
2: 中午时分，阳澄湖畔的农家乐人声鼎沸，不少游客围坐餐桌，尝一口鲜甜湖鲜，体验地道水乡农家风味。
3: 我觉得来这边更加轻松一点，不光光可以吃菜、品农家乐，还可以去周边走走，觉得总体的活动内容还是蛮丰富的。
2: 眼下，依托大闸蟹上市契机，当地不少盐湖周边农家乐纷纷升级配套，在深耕特色菜肴的基础上，改造升级庭院休闲区、观景就餐区等特色空间，持续提升游客就餐体验。
4: 今年的生意比较好，现在从今天到6号的话，我们这边的包厢预订率已经在80%左右了。今年针对于客户的需要，我们推出了全蟹宴。
2: 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出游，露营休憩，打卡湖畔咖啡，漫享秋日水乡悠闲时光。为满足当下热门的携宠旅游需求，当地创新打造宠物友好特色街区，设置超大宠物草坪、宠物专属泳池等，同时配套酒店、餐饮等多元业态，打造携宠出游的休闲度假场景。
1: 国庆假期，上海文化演出市场

0: 花齐放，共推出各类演出621台，2262场。
1: 有不少文化场馆延时开放，中共一大纪念馆延长开放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上海美术馆于10月5号到7号开启了夜场模式，20点30分停止入馆，21点闭馆，方便游客错峰参观《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
0: 国庆假期前4天，云南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84.16万人次，同比增长5.4%。
1: 接待游客量排名前5的热点景区依次是丽江古城、昆明官渡古镇、大理古城、昭通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分别接待100.04万人次、51.99万人次、48.4万人次、34.18万人次、32.97万人次。
0: 正值国庆假期，各地迎来消费高峰。
1: 那大家在消费时可能会遭遇到哪些消费陷阱？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一起来看。
2: 问题一：特价商品真的不退不换吗？
3: 它不能说所有特价商品都不能退不能换，除非它标明了是残次品、是处理品，那么它可以事先告知你，你知道这个产品就有一定质量瑕疵的，那它限定你不能退不能换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特价商品，你同样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法的要求，同样应当按照消法去执行这种三包的规定。如果你出了相关的问题，你同样要依法去承担相应赔偿的责任。
2: 问题二：旅游团强制购物额外收费怎么办？
3: 旅游团额外的去强制消费，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收费，你完全可以拒绝。如果确实你事先又交了这种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交了费的，那你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在事后去要求他退费，或者说事后去进行维权。
2: 问题三：酒店民宿临时涨价或商家单方面取消订单怎么办？
3: 酒店临时涨价、临时取消订单，典型的违约的行为。因为消费者下了单之后，交了费，下了单成功了，他双方就建立了一个合同的关系。如果你临时去取消订单，或者说临时去涨价，你就是一种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拒绝违约的行为。如果确实你跟我取消订单，我不能入住的，那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损失，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违约金，你也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临时去订酒店多支付的价格，所以消费者可以选择。
0: 神州大地文脉绵延，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东方气韵在新时代里愈发鲜活动人，它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古籍中的文字，更是每个人身边触手可及的日常。
1: 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继续走进大江南北，来听一听大家怎么说。

0: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2: 中国范儿，首先像我穿的这个衣服嘛，像我们衣服56个民族有不同的特色。
3: 哪里来的？台湾哦。
4: 过来的，
5: 来的第二次，
4: 我们来看第二次。
3: 第二次了。
5: 是，他到最后说华夏从此中国，这个真的很感动。
3: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5: 人文啊，非常的棒，
1: 就诗经啊，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6: 中国的范儿太多了。
7: 比方说，我们一个人站在这里，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吧。
8: 150公斤，带装的我总相宜。
0: 从哪儿来？
8: 北京。
0: 北京来的，
6: 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9: 是的，一直从小就读课文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哦、
8: 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6: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9: 我都喜欢，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啊，他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的，这块的话对他审美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10: 谢谢。
11: 三二，
12: 我觉得现在要让他看这些，觉得这些很重要。
13: 我觉得是一种

0: 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1: 啊，我现在在做这个立体的五角星胸花，那我是用非遗的方式来。

0: 粘贴在这个小物件上啊，它实际上呢是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传承了千年的这种中国审美呢融入到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去，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匠心啊与这个智慧。
1: 这个是做成明信片的，就用了乔皮的元素，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支架，这个潮汕的错角头的一个元素。
2: 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阿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56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3: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让它在现实中也活起来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4: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5: 哦，您戴的是一个哦，我看眼镜，
4: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翻译过来就知道了，很有份儿嘛。
6: 我看他好像是要用那个 3D 打印，打印一些什么传统小建筑是吧？
7: 对对对，而且他喜欢自己创作，在家里也弄。然后他今天来这儿就奔着想来这个 3D 来的。他有个姐姐，我们前一段参加了一个介绍北京中轴线的一个活动，就英文的一个就是对外交流的活动，他就选的是
6: 介绍了
7: 整个孔庙和国子监，就是从我们小朋友的自主的去往外输出，我觉得是源于他的一个文化自信，我们可以了解我们。
8: 我的视频也是没想到在国外的流量，那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条到现在500多万点赞吧，我想的是能通过我的视频去让大家去更好的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理解或者说一个表达吧，让大家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网友就可能更喜欢咱们中国。
9: 一说起中国范儿，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10: 匠人精神。因为前段时间去了博物馆，它有一个五行出东方镇中国，然后把这些字都分布在不同的位置，然后还会有很多小动物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很完美很完美的一幅画，被震撼到了。对，就特别精美，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活，每一个字比如像中国的中，然后你就一点点码嘛，那个竖然后横，然后它能把这个字精确的给排出来，这个就非常需要用心用精力，然后很花心思去把这件事情完成。我感觉还是一个匠人精神吧，负责任的精神的话是无法完成这件事情的。对，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匠人精神的，就比如像我在做科研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对自己的数据负责。
11: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包括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那就是几千年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就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5: 一提到中国范儿，您会首先想到什么？
0: 我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主要想到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想到咱们祖国现在强大，咱们这个文物工作者是由衷的高兴。咱们强大了以后，咱们才有咱们的文物文明。咱们新中国没成立以前，破坏掉的是咱们现在。有的就你可以能修复，有的修复不了了，所以说你看到的时候特别感到痛心。但是咱们现在祖国强大了，你看咱们国家投资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把咱们这个文物文化更好的传承保护，用自己的这个手艺，用自己的经验做到这个匠心抱佛三个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把我们的手艺更好的去传承下一代做文物工作的，也许到那个时候有些材料呀技术更先进了，让他们更好的去把这个工作做好。我这是一个成就感，这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再过若干年以后，可能自己连着自己的后一代或者是徒弟，哎，这是那个谁谁谁，我亲自当时参与这个工作，我就很骄傲了，很自豪了。我自己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在这个领域里头我没有白活，对吧？
4: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啊，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12: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3: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朝闻天下，来看国际方面。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8: 根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的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9: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7: 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8: 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了异常状况，并且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9: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的3个女儿正搭乘涉事航班回家。意外发生时，塔利正在陪女儿上洗手间，在洗手间外的塔利正好看到被副驾驶袭击的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

0: 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专家表示，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伊之间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而如果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冲突爆发，很可能会使得中东地区面临新的战争风险，也会使得中东地区动荡的风险进一步的增加。
2: 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之前的这样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10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3: 据英美两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这些轰炸机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报道称，在撤离行动前，美国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地基地。这些飞机呢，被用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在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的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4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0: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

0: 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四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会在会议上讨论地区的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会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三国将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0: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 60% 至 8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到一座城市，几乎人人争相体验，不参与仿佛此行留有遗憾的旅游项目，被很多网民称为“落地签”。这个国庆假期，一些城市的落地签就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体验。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有的落地签项目背后却暗藏安全隐患。
7: 今年，一些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国庆假期期间，记者来到重庆市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商拍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双手脱离车把，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8: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9: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摔倒，
8: 他已经练得炉火青春了。
10: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8: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11: 用不着，
8: 不用，
11: 我们专业的。
7: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
5: 他们是不

0: 完全不管你后面的车，他们转拍他们自己的。其实这个东西万一出现了什么车祸，那不是他们自己吃亏，对不对？那摩托车后面是肉包铁嘛，对吧？你肯定抓不过这个铁包肉啊，对不对？
1: 肯定危险呐、啊！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起都怕那个声音。
2: 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3: 这不是个停车场吗？停在这里越来越嚣张了，那车子进来都要慢慢的挪，慢慢的挪，而且让他们挪还心里还不舒服。你看这本来两个车道的，别个现在都是一个车道了，快到业主投诉。
4: 那那些业主投诉了，有没得处理？
3: 没有，没有，没有。你警察都在那里，管不住业主投诉有啥子用啊？物业的在哪里拉的线？那广场人拉的线都没得用啊。
0: 晚上还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摩托车他是会扎肩嘛，
1: 很晚嘛，十点多钟嘛。有时一两件钟都还有那种噪音。
2: 记者查询到，商拍所属路段每晚十点至次日六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商拍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拍摄。
5: 顾客拍完我们才走，有时候一点、两点、十二点都在拍，
6: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5: 都在拍。
2: 随后，记者致电多部门反映情况。
7: 这边每天这个摩托特别吵，
8: 噪音吗？
7: 对，
9: 不需要你们反映，我们都知道，每天可能都涉及到有些人要去拍摄嘛，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下面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社区来讲的话，也没有执法权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10: 这个不归我们管，这个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文旅项目，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重庆这个落地签，你看一下你那边打那个文旅一样。
11: 我们文旅肯定是没有办法去管理，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去支撑我们这个文旅部门去管理。
2: 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关注到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对摩托车手拖把行驶、占用多条车道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12: 按照道交法的这个明确规定呢，它是不允许驾驶摩托车手拖把的，摩托车必须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来进行行驶。那么如果两辆车进行拍摄，同时占用两条车道，肯定一个摩托车呢，它是占用了不是在最右侧车道行驶，那么这个行为呢是违法行为。再有一个呢，你变道的时候呢，是不能影响相关车道的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这些拍摄者呢，违反了多个道交法和道路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13: 而在重庆的另外一个旅游热门打卡点，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洪崖洞的周边，记者也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2: 夜幕降临，洪崖洞吊脚楼建筑群灯火璀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览拍照。与洪崖洞隔江相望的江滩公园周边是拍摄夜景的热门点位。记者看到，赶上江水水位回落，大量商拍团队会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从岸边走到临水拍摄点需要经过大片碎石区，阴雨天气石头表面湿滑，碎石间缝隙很大，加上夜晚灯光昏暗，一不小心就容易踏空滑倒。
14: 我们就会在中间一点，中间一点，
15: 这里我们过去看看
14: 啊，走吧，小心石头啊，两位，
15: 这容易摔倒啊。
14: 对，就是走慢一点，看着石头。因为这边是江底了，江边了，
15: 这个容易摔倒。
16: 退潮了下来会有危险吗？
14: 你只要不去那下面就好。
2: 记者发现，游客来到江边后，不少商拍人员会让游客站在临江石块上取景，这些拍摄点周边没有护栏等防护设施，
17: 挺危险的。
18: 对，有安全隐患的，还是
17: 其实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下面就是江了。
19: 要找一个比较负责的管理这边区域的地方，不然人多了肯定会出现问题的，而且又是江边，没有防护。
20: 其实到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劝阻，但是因为我们人手其实并不是太够。但是严格意义上我们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有危险的。对，因为这段时间就重庆都下雨，而且你掉到水里的这个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什么灾难也来不及了。
2: 如何平衡商拍发展与公共秩序安全，市民和专家给出了建议。
19: 分开管理，比如说你划区，哪边给商拍，哪边给游客拍，这样会好一点。你要打野的摄像，他也要吃饭嘛，对不对？那游客过来也要体验一下。说又想找商拍，又想游客自己拍，你就划区管理。
21: 就是比方说你的营地区在哪里，然后有一些是开放给市民可以免费使用的嘛，资源共享嘛。
22: 像这种比较新的业态，肯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禁止，或者是简单的去行政处罚这种方式。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管理呢做得更加精细，从空间上还是要进行分类的管控。另外呢，可以设定你每次拍摄

0: 时间的上限，它能够尽量的去兼顾到大众的这种游览权跟商拍的新业态，以及呢这种公共安全和秩序的这种利益之间的关系。
1: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已开始探索商拍规范化管理，如在热门打卡地划定专门的商拍区域，实行预约登记和限时拍摄，要求商拍团队备案登记，并为拍摄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
2: 旅游商拍满足了游客需求，也催生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任何业态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共安全为代价。面对新业态带来的新课题，与其各部门都说不归我管，不如主动向前一步，明确主管部门，划定管理边界，制定行业规范，让商拍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3: 针对总台新闻频道报道的外卖商户明厨亮灶监控摄像头随意摆放、后厨卫生脏乱差现象难以被及时有效发现等问题，长沙、武汉、丽江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餐饮店进行了查处。
4: 云南丽江市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赶赴涉事门店开展现场核查，固定证据，现场处置，对节目中曝光的四家涉事经营主体进行停业整顿，并依法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对涉事网络餐饮经营平台开展专项约谈，督促平台履行管理责任，切实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自即日起，丽江市开展外卖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以无堂食外卖店铺、城中村及背街小巷餐饮商户为重点对象，重点针对明厨亮灶、明不符食、后厨环境脏乱差问题，纵深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雷霆净网集中攻坚行动，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整改、消耗式落实，严查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面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10月4号中午，武汉市市场监管局针对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武汉市网络餐饮商户中存在的问题，立即会同辖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监督检查，对所有曝光商户予以立案调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对涉事商户予以下架、暂停网络经营，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排查，发挥明厨亮灶的作用，坚决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存在问题的蜀多福、麻辣香锅等6家涉事门店后厨脏乱差、三防措施不到位、人员操作不规范等问题进行现场检查核实，对涉事门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停业整改，同时通报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平台对上述门店采取下架措施，同时要求平台立即开展同类问题自查自纠，加强门店上线核查及日常检查，限期上报自查情况。长沙市将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对网络餐饮明厨亮灶中存在的镜头偏移、故意遮盖、食品卫生不达标、三防不到位等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举一反三全面整治。
2: 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起到7号每天18点在本台综合频道首播，
3: 当天新闻频道21:30重播。
5: 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纪录片第一集《利剑出鞘》独家曝光缅北电诈完整黑暗生态，直击犯罪团伙的嚣张本性与诈骗窝点的残酷真相。第二集《犁庭扫穴》重点聚焦面对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中国司法机关打破地域阻隔、突破执法壁垒、跨国追凶的幕后故事。第三集《共筑天网》聚焦跨境反诈纵深治理新格局，从中缅穆姐联合行动到中缅泰三国联动清剿妙瓦底窝点，跨境打击持续升级。我国牵头成立由46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以大国担当联动全球执法力量，织密反诈天网，从根源上铲除跨境电诈滋生土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1: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直升南。

0: 电子计票系统，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我们将继续在现场保持关注。
1: 本次选举，巴西将选出总统、副总统和26个州的州长等公职人员。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首轮投票中无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
2: 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在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了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3: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是整个国庆假期大范围降水的最后阶段。从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
2: 需要注意的是，海南受低空偏东风影响持续多雨。气温方面，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将会普遍创下新低。不过从最高气温来看，明天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以及以南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到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回升回到30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
3: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在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5: 好，我们接下来就展望一下假期的返程的天气啊。可以说在假期后段，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减弱，那今后几天呢，我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比较有利于大家的假期返程交通。那在冷空气南下过程当中啊，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那像是西北、华北等地天气会变得比较的干燥，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用火安全。同时，未来几天因为天空比较的晴朗，夜间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气温在夜间下降的会比较快。这条线以北的区域，像是青藏高原、还有西北以及华北中北部，最低气温会降到不足10度。早晚出行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以防感冒。主持人，
3: 刘超，北方一些地方最近感觉明显干燥了不少哈，那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吗？
5: 南方地区呢，其实之前呢都是处在阴雨当中，湿度比较大。那接下来几天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情况啊。昨天北方地区湿度相当的低，像是河北任泽还有河南安阳，在冷空气影响之下，昨天最小空气相对湿度只有13%。那南方地区昨天是因为有大面积的降水啊，湿度是比较的大的。不过接下来几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这种情况将会有一个改观。今天可以看到南方的空气相对湿度就在降低了，到明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下降。那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最小空气相对湿度也能降到30%-40%。空气湿度降下来了，空气变得干燥，也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用火安全。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晴，11到25摄氏度；伊春晴，0到17度。呼伦贝尔晴，零下1到14度； 鄂尔多斯晴。

0: 6到16度，银川晴5到21度，兰州晴7到22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7度，达州阴转多云15到24度，雅安小雨15到19度，遵义阴转多云13到21度，曲靖阴转阵雨9到16度，大同晴0下2到19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唐山晴8到22度，烟台晴14到20度，潍坊晴13到24度，青岛晴15到22度，三门峡多云11到20度，合肥晴10到22度，淮安多云转晴11到21度，盐城晴转多云11到21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香港多云21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庆假期，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中的一段特别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
1: 透过热气腾腾的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的参与感。
2: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3: 1、2、3，哎，好了。
2: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